0: 的。
1: 方叔安心中暗想，药力发作了。又等了片刻，他站起来了，这回放下心，一脚把门蹬开，拎着小片刀进了屋，先取出火镰，把灯光点着，往床上一看，呵，方叔安心中暗想，郭昌达呀，郭昌达，可惜你是人中的剑客，莲花门的总门长，表面上道貌岸然，装作正人君子，暗地之中寻花问柳，竟做出这种下贱之事。不用动手，就这一件事儿，你就臭到底，将来就没人理你了。嘿嘿，没想到你这点把柄让老方给抓住了。方叔安心中高兴，他没下手，从屋出来，越过院墙，到了靠山屯子外头，进树林找那个老段头。老段头在一棵树后头躲着，一看来条黑影，吓了一跳。方叔安急忙跟他打招呼，
2: 哎咦咦，别怕，是我，是方老爷吗？哎，一点儿都不假。我老头，来来，跟我来。上哪儿去？
1: 我已经把奸夫淫妇全抓住了。
2: 是啊，就你一个人？
1: 哎，这还费劲吗？
2: 那郭昌达你也抓住了？
1: 嗯，我略施小计，让他们昏迷不醒。我老头啊，我可不能动手，这事儿我得交给你，麻烦你跟我回去一趟，把你女儿的衣服穿上啊，然后呢拿绳给她拢上点儿，再帮着我把那郭昌达捆上。我你们家有车没？
2: 有个小驴车。
1: 哎，妥了，把他们弄到车上，你会赶不？
2: 赶过几天？
1: 哎，赶到开封府，你算立下大功一件，给你们家的事儿呢也就解决了。不过可别生气啊，谁不希望儿女好啊？他遇上这样不争气的，也讲说不了了。
2: 哎，家门不幸啊，方老爷，我听你的。
1: 方叔安领着他回到老段头的家。老头进屋一看，哎呀，臊得满面通红啊！要不是方叔安劝了他，他真想抄起菜刀砍他姑娘几刀。这阵儿没办法，把火往下压了压，厚着脸皮给他女儿的衣服穿上，又帮助方叔安把郭昌达的衣服给穿上，外面把小驴车就准备好了，两个人急匆匆用被子把他们包裹起来放到车上。又恐怕山路崎岖，这俩人再轱辘下去怎么办呢？找两条绳子把他们俩拢好，一切就绪。方叔安问老段头，我你这门得锁上点不？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该藏的藏，该带的带，一半天你可回不来。
2: 哎呀，这个破家我也不要了，就敞着门也没人偷啊，就这么我关上点算了。
1: 老头也没心过日子了，你想要有心的话还能上吊吗？所以把门虚掩，赶着小驴车，方叔安在旁边押送，提心吊胆离开靠山屯，就钻进大山。路不近，但是方叔安没觉出累来，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说人走时气马走膘，兔子走时气箭都射不着，我方叔安该着时来运转呐、啊、 叫我干老一顿骂，把我骂的有了出息了。这回去把郭长达一线，他们谁不吃惊啊？就凭我西部大头鬼能把飞云道长给拿住，这真是天下的美谈。他是越想越美，走着走着无形中还哼起小曲儿来了。简短结束，日头升起一杆子高，他们回到东京开封府。等来到府衙前面，方叔安让老段头把车停住。圆月，你当地方当地方，张龙赵虎今天值班，在这门洞准备了两把椅子，沏了壶艳茶，两个人正在闲谈。抬头一看，哟，方爷，你哪儿去了？把大家都急坏了，四外分头寻找，你这人儿连个招呼都不打。二位，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2: 什么事儿？
1: 往车上看。
2: 那是什么？
1: 嘿嘿，甭问，一会儿自然清楚。烦劳二位到里边给我通禀一声，禀报我四爷爷蒋平和我干老徐良，就说我回来了。另外，你们二位谁辛苦辛苦，到厨房去一趟，告诉厨师傅准备酒肉，今天还要隆重庆贺。
2: 得得得得得，你别穷白活了。
1: 哎哎，真的，怎么是白活呢？
2: 究竟车上拉的是谁？
1: 这一阵不能跟你们说，到里边就清楚了。我说的都是真的。
2: 张龙转身到里边，老少的英雄，祭奠念八王爷，又挂念方叔安。徐良也有点后悔，感觉到昨天呢有点暴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方叔安骂了个狗血喷头，似乎语言太过分，人有脸树有皮嘛，简直太叫他下不来台了。徐良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为此，昨天在这爱虎白云生四外寻找方叔安也没找着。后来爱虎一赌气，三哥，别管他，臭要饭的，给脸不要脸。他这种人呢，既不能自杀，他也不能走，他不定又耍什么弯弯道去。徐良点点头，但愿如此。哎，转过天来，人们正在议论这件事儿，张龙进来了，冲大伙儿一乐：“三将军，四老爷，别着急了，西部大头鬼方叔安回来了。你看，等他回来了，大伙儿这气又上来了。”徐良把脸往下一沉：“让他进来，
1: 别介。方叔安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用辆驴车拉了两个大行李，不知里边装的什么。方叔安还说嘛，让大伙高高兴，一会儿还要准备隆重庆贺，是吗？
2: 蒋平把眼珠转转，梁子，你先消消气儿，你可不要小瞧西部大头鬼，这小子一比就能办大事儿，最好咱们出去看看吧。就这样，老少英雄都出来了，来到开封府门前一看，方叔安抱着肩膀，钉子步，拔着脖，扬着脸儿，正在那儿哼小曲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和大伙一看，他真美上了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徐良到近前弹嗽一声：“方叔安，你回来了。”
1: 哎呀，干老您早，孩儿给爹爹叩头。
2: 起来起来，你到哪里去了？
1: 干老天机不可泄露，
2: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到里边吧，我指定让您高兴。把便门开开，把驴车赶进去，到了校卫所，人们全围拢上来，先把行李抬进来，慢点啊，别摔着，那可是宝贝儿。人们这才发现被窝里包的是人。放到屋里，方栓回手把门关上了。
0: 嘿嘿，干老二，各位，你猜我把什么宝贝给弄回来了？
2: 快说吧，啰嗦什么？
0: 我把飞云道长莲华门的总门长郭长达
2: 给抓住了。哗，大伙儿就一乱呐。此话当真？
1: 真的吧？还是你吹牛？
0: 你瞪眼能瞎吹吗？不信你们打开看，他是这么个经过。昨天我叫我干老把我骂了，因此我才这么回事。
1: 大伙一听，这才信以为实。
2: 方栓把十字判解开，往椅子上一坐，担着二郎腿，让徐良把行李打开。徐良亲手把行李打开一瞅，是个女的。
0: 哦，方顺安方才讲过
2: 这事儿，不奇怪。又把另一个行李卷打开之后看完了，徐良转身到方顺安近前：方顺安，感谢你真把郭长达抓住了。
0: 那是自然，我算立了大功。
2: 啪，话没等说完呢，方顺安这脸蛋子上挨了一巴掌，把老方揍的眼前直冒金星。
0: 你干啥？我说你太不讲理了，你儿子立了功了，你怎么还赏我一个嘴巴？
2: 个慌张我不高，这个绿悄悄的，你好好看一看，那是郭长达吗？
0: 咦，
2: 没错，你好好瞅瞅，你他妈怪事儿。方叔安蹲下身子揉揉小母狗眼儿，仔细一看，
1: 哎呦，这回看清
2: 不是郭长达。你看晚上他急于求成，在灯光之下看他背一对量天尺，个头模样像。这是白天，阳光又足，这么一照才发现不是。方叔安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心说我一晚上没睡觉，提心吊胆呐，结果还落空了。
0: 哎，他妈气死我了，这谁他妈装大腕算呢？你真把我害得不轻，我非他妈宰了你不可。
2: 蒋平过来了，忙着，方栓后退，把小片刀带起来。梁子，你也不对，你这两天这个火怎么这么高啊？腰里揣冲牌，见谁跟谁来，跟我也吹胡子瞪眼的，跟下边的张嘴就骂，是扬手就打，这对吗？这舒安不容易，尽管没抓住郭长达，但是据他刚才这么一讲，他抓的这个人也颇有来历，我们完全可能从他的嘴里得知八王千岁的下落。您说这还没等审问呢，咱们自己人先干起来了，这犯得上吗？
1: 让蒋四爷一顿拍，徐良也不言语了。四爷吩咐一声，来，先用凉水把他们解过来。时间不大，有人取了凉水，把那个女子和这老道全解过来了。这女子一睁开眼睛一看，这什么地方？屋里那么多的人，佩剑悬刀，吓得他是浑身立抖。这时候他爹段老五在外边进来了。呸，你他妈还有脸活着？你办的好事，你把咱们老段家的脸都丢尽了，我他妈也不活了，我跟你拼了。
2: 过来抓他姑娘，方叔安给拦住了。
0: 哎，别别别，我说老头你怎么了？在路上我怎么劝你来的？哎， 谁也不乐意家里出这种事儿，但是出来就得逆来顺受。

0: 子把这女人给收监了。单说这个老道也清醒过来了，无量天尊，这尊字还没等出口呢，房叔安给他来俩嘴巴，啪啪，
1: 别他妈念这玩意儿，就冲你还有资格念无量天尊呢，道教的人要都像你就他妈完了，你把那狗眼睁开，你看看这什么地方。
0: 老道往寺外一看也傻了眼了，这蒋四爷一想，先别禀报包相爷，因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先过一趟，因为包的人有些话不便问，我们可以随便问。所以蒋四爷就在校尉所升座公堂。那位说这也叫公堂？对，在哪屋审问哪屋就叫公堂。小弟兄们左右站立，蒋四爷搬了把椅子往当中一坐。我说老道，姓字名谁，哪里人士，多大的年纪，讲。小弟兄们吆喝着说，叫什么名字？贫道姓郭。叫什么名？
2: 叫郭长达。
0: 房叔安过来咚咚踹了他两脚，你放他妈屁，你是郭长达？你再说把你舌头拉下去，你叫什么名？
2: 我也害怕说错了，我姓郭，我叫郭达。
0: 揍他，他妈这小子不老实。等揍了他几鞭子，老道说了，我确实叫郭达，我跟郭长达就差一个长字。蒋平点了点头，好，你就叫郭达吧。多大岁数？
2: 60有1。
0: 你在哪个庙出家？
2: 莲花观。
0: 担任何职？
2: 莲花观的观主。
0: 造，这小子妈太不老实了。众人往上一闯，拳头劈的噼啪噼啪，这顿揍把这郭达揍的顺着嘴角淌血，这鼻青脸肿。
2: 哎呦哎呦，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是实话，
0: 别打别打。我且问你，莲花观的观主乃是飞云道长郭长达，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怎么也成了观主了？
2: 我说这位老爷，
0: 我有下情回禀，你没等着我说完呢就打我，这不对呀。莲花观有上院有下院，有总院还有分院，咱们西山坳就有2处莲花观。您说的那个郭长达是莲花观总院的观主，我是下院的观主，不信您去调查去，我没说瞎话。他问，嘿，这个别扭劲儿啊。蒋四爷一听他说的可能是真的，别打他了。郭达，哎，我且问你，你既是下院的观主，那你归不归郭长达管？
2: 归呀、啊、我们是一码事啊，我是奉着总门长所差在那儿看守下院的。
0: 你们这个下院离这莲花观总院多远？
2: 不算太远，20里地。
0: 好，我且不问你寻花盗柳的事儿，因为这事儿埋汰，说出来脏了我们的嘴，是有事实，咱别费唾沫。我只问你一件事儿，
2: 您说吧。
0: 郭长达把8王千岁藏到哪儿了？说，八王爷在哪儿呢？说。
2: 哎呀，各位。

0: 我是个小小下院的观主，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清楚？我们总门长也不能告诉我，故此我怎么的？我不知道，怎么问他，他也是不知道。徐良在旁边坐着，看得非常清楚，知道这家伙不老实。因为一问八王的时候，徐良看得清楚，这郭达身子就一震，眼珠不住的转动，说话吞吞吐吐，就知道他藏着心眼儿。徐良过去把他耳朵给他薅住了。你想，山西燕老心那手多有劲儿，这一拽他耳朵，可把他疼坏了。哎呦，慢点啊，耳朵！王八绿球球的，你老实不老实？到底你知道不知道？哎呀，你就把我耳朵拽下去，我也不知道。放松啊，在，让他高高兴，让他明白明白。
1: 嗯，遵命，
0: 干老交给我吧。方叔安一乐，点手唤冯娟。
2: 哎呀，我得找个帮忙的。弥陀佛，得找无量佛呀，
0: 我们俩得佛心人才能把他劝得活了心。这郭达算倒霉了，落到二坏手中，还有噩耗吗？冯娟和方叔安先劝郭达，怎么问他，他还是那句话，不知道。后来方叔安急眼了，命人把他裤子扒掉，谁都得打呀，把俩屁股蛋子恨不得都打飞了。问他还是不知道。冯渊一皱眉，乌鸦混战无比该子，你看把他打得多可怜呐、啊、干脆给他上一点药吧，我去取最好的药。冯渊到厨房取了一把大粒盐，给他捂到伤口上了。你想这招多损呢、啊、这盐的刺激性是最大呀，可把郭达疼坏了，嗷嗷小狗叫。方叔安在旁边乐着看着，
2: 我说臭豆腐，你也太损点儿了，这能止疼吗？他越上越难受。这样吧，给他吃点镇定药，一会儿我上茅房给他们崴一勺大粪汤灌下去，那就好了。
0: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呀，别灌呐，我说把老少英雄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这二位可真够损的，可是遇上这种人了，非这么收拾他不可。这会儿把郭达给带上来了，蒋平一拍桌子，你说何苦啊，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我可警告你，你要不老老实实说出来，这两个人要收拾你，我可不管。
3: 说，哎，我说呀，哎，你不就是问八王千岁赵德芳的下落吗？
0: 对呀，在哪儿？
3: 在我的莲花观下院。
0: 啊？在你那？
3: 对。此话当真，我要说半句瞎话，你们就把我万剐凌迟。
0: 众人一听，真是又惊又喜。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6: 大家好，那经常呢
5: 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5: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5: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前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5: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5: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翻江书讲评，老少英雄审问郭达。他们真没想到， 歪打正着，哎，真把八王的底摸到手了。房叔安一听，跟吃了一副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刚才呢有点失望，

0: 满打满算抓的是郭长达，没想到是假的。既然问出八王的下落，也没白费劲呐。方叔安一高兴，这词儿也上来了。他在旁边插话
1: ：“你等等，你说的是实话吗？”“
0: 哎呀，事到现在，我哪敢欺骗官府啊？我的命都在你们手心抓住呢。
1: 一点儿都不假。
0: 我有件事不明白，还得打听打听。为什么郭长达要把八王爷转移到你那儿呢？
2: 那我就不清楚了，可能是为了稳妥起见。
1: 老实点儿，放你那儿怎么就稳妥呢？讲。
2: 我可瞎说呀！我就记得3天前，我们总门长郭长达把我找去了，对我说有件大事儿需要叫我办。我问什么事儿，他就提到八王千岁要从莲花观转到我们下院去，说理由是什么？我们那地方背。不显山不漏水，谁也不注意，所以才把八王爷放到我那儿。
1: 那我再问你，你有什么能耐能看得住八王？倘若走漏了风声，我们去救八王，你们用什么办法抵挡？说。
0: 大伙儿一听方叔安问的都对，讲怎么回事？
2: 哎，我说。我没那个能耐呀，实不相瞒，我这个下院连做饭的算上还不到20人，就会点武艺，也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不过呢，人家派了个人，专门负责看押八王。
0: 哦，徐良插话，我且问你，派的是什么人？
2: 派一个老头儿，小个儿不大，长得像猴儿，据说是一个世外的高人，武林的剑客，
0: 叫什么名字？
2: 叫我想想，对了，人送绰号叫三尺地灵魔，姓陆，叫陆坤。
0: 在座的人无不惊骇。
2: 徐良就倒吸了一口冷气，
0: 心说：“怪不得呢，闹了半天，三尺地灵魔陆坤在那儿坐镇呢。”徐良对这陆坤太了解了，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有耳闻呐。在前文书咱说了，八步叠云峰青松狼牙剑，徐良刀劈陆青。
2: 这个陆青的绰号叫飞天神魔，他就是陆坤的亲兄弟，他们哥俩号称二魔呀，在武林之中赫赫有名。听说这个陆坤翻脸不认人，掌中手使一对链子双锤，所向无敌，没想到他也到了莲花观。为了把这个事儿落实，徐良接茬又问：“
0: 我且问你，他真是陆坤吗？”“
2: 那谁知道了？”“
0: 他说他叫陆坤，贼横贼横，比秃尾巴狗都横，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人监押八王千岁。”“我再问你，现在八王还在你那儿吗？”“
2: 一点都假不了啊，
0: 肯定在我那儿。”“
1: 你押到什么地方？”
2: 第3层院子是藏经楼。藏经楼一进门那有个供桌，把供桌挪开，下头是个地道，地道的下边是个石头屋子，就压在那儿了。
1: 那你们那地方修这干什么？
2: 我也不知道，我是后来的。我听说当初是为了搁金银财宝的。现在把那屋收拾收拾，把八王压在那儿了，
0: 把盖儿一扣，桌子往上一放，谁也看不出来这底下压着人呢。大家就围绕这件事儿仔细盘问，可问来问去总是这一套，知道郭达没说瞎话。最后蒋平做了结论了：郭达呀，你说的真也好假也好，我们得去调查调查，倘若你欺骗了我们，嘿嘿，后果你自负。来啊，把他压下去。就这样把郭达投入开封死牢。大伙儿又一商议，那老段头怎么办呢？方叔安出主意，不能让老头回家，到家就许遭了毒手，在案子没了结以前，最好让他住到开封府，一则他有个安身之地，二一则确保人身安全。蒋平照准，就让他跟打更的住在一个屋去了。老头也挺高兴，千恩万谢，安下他咱暂且不提。大家一看事关重大，急忙到内宅禀明包相爷。包的人都愁坏了，没有几天的功夫，万岁传旨就见包的人三次，每次都催问八王的事情。虽然说四弟仁宗没有动怒，但是言下之意对包的人和开封府也颇为不满。包的人也感觉到内疚，这么长时间没把八王救回来呀，他能不着急吗？最近几天是茶饭滥用，听了蒋平和徐良众人这一禀报，包的人也感到无限欣慰，但是根据前一者的教训又不太相信。徐良，你们认为这郭达说的是真话吗？我看像真的，不过大人你放心，真也罢假也罢，我们要到下院去看看。好，但愿你们旗开得胜，早日把八王千岁请回来。是。包的人也没重新审问，他知道蒋平和徐良非常精细，也没那个必要。就这样，蒋平、徐良、白云瑞退出来，大家一商议，赶奔莲花观下院。不管怎么的，把八王也得救出来。临行之时，让南侠展雄飞骑快马到大相国寺，聘请封僧醉菩提凌空、北侠欧阳春、灰谢老人走化昌，告诉他们地点在莲花观下院，是不见不散。这边送信，这边就起了身了。由房叔安在头前开着道，按照郭达提供的路线书说简短，在第二天的晚上不到二更天就到了。再看这地方真够背的，在山环的山环里边，周围是古木狼林，要不知道内情的不知道这有一座庙。老少英雄四十多人呼啦抽散开，把下院就包围了。单说徐良脚尖点地，凝身上墙，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院中观看。一看这头层院子灯光明亮，院里头有六盏戳灯，这个戳灯也叫气死风灯，多大的风刮不灭，里边的牛油大蜡比胳膊还粗啊，所以照如白昼。院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上的茶壶茶碗，后边一把椅子，椅子上放着个小板凳，在板凳上坐着个小老头。徐良仔细观看，就见这个老者跳起来，平顶身高不到五尺，端肩拱背，胸脯往里塌塌着，一把骨头架子用皮包着，就瘦到这种程度。 两只胳膊要垂下来，长可过膝，就像那黑猩猩的前爪似的。奔了头，翘下巴，挖口脸儿，有一脸浅白麻子，眉毛胡子都是白的，两片大山峰耳朵，山羊胡子像牛犄角似的往前撅撅着，是二目如电，周身上下火炭红，身上穿着一丈多长红色大斗篷。由于他个儿太小，跟一般人似的坐在椅子上够不着桌子，所以在椅子上又加了一个小板凳。就见此人正在这块审问庙中的小老道，二十多个小老道低着脑袋正在这挨训，夜深人静听得非常真。就听这老头说，郭达上哪儿去了？我就不相信你们不知道，肯定有人知情，你们欺负我是外来人。哎，说到底他哪去了？老剑客，他我们真不知道，他是观主，他上哪儿去无需要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也不敢问，您就是问的天亮我们也不知道。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我是外来人，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我这一走呢，你们怕郭达给你们穿小鞋，对不对？好，既然你们不说，我也没必要往下问了。不过你们记住，不管任何人要离开这座庙宇，事先必须跟我请假。我让你们走，你们再走，我要不答应，哪一个私自离开庙宇，我砸折他的双腿，听见没有？是，这回我们就记住了。徐良在墙头上趴着，心中暗想，甭问，他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那位说是吗？真是。陆坤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书中暗笔交代，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的大寨主半赤峰王典王金龙，二寨主电光侠火玉龟误以为把徐良杀了，要在叠云峰狼牙涧庆贺人头会，曾经发请帖传请见，便请各门各派各大名山的负责人参加，其中有一份请帖下到云南昆明府东海碧霞宫，就聘请陆氏弟兄参加。可那会儿呢，三尺地灵魔陆坤因为访个朋友没在家，所以他兄弟陆青就参加了。结果到了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遇上个徐良，叫徐良用金丝大环刀把他劈了。消息传到云南，后来就传到陆坤的耳朵里了，他二话没说就昏倒在地。一来通报，他能不痛心吗？等清醒过来之后，陆坤咬牙切齿，对天发誓要给兄弟报仇，非把徐良抓住大卸八块不可。打那之后，他把云南的事情做了料理，腰里头围好的链子飞锤，起身奔东京找徐良。赶走的韦魁府，肚子有点饿了，陆坤找了个饭馆吃饭。哎，他真没想到在饭馆里碰上个熟人，这个人呢是福州的， 人送绰号叫血手飞廉，姓江叫江红烈。陆坤跟他交情是最好，两个人在饭馆巧遇，江红烈起身相迎，让陆坤跟他坐在一张桌上，然后把帘撂下来开始密谈。江红烈就问陆坤：“老剑客，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莫非有什么事吗？”“
1: 哎，别提了，
0: 县长，我这次是赌着气来的，我要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找一个白眼眉山西燕徐良，找他干什么？给我兄弟报仇
1: 啊！
0: 您兄弟出事了？”“
1: 对，
0: 惨死在徐良的大环刀下呀，都半年了。我们一乃同胞，我焉能袖手不管呢？”“
1: 哦。”
0: 江红烈点点头：“老剑客，不过呢，以我的看法，您不要贸然行动。”“
1: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您一个人孤掌难鸣啊，你不要小瞧了开封府。据我所知，又新出世一个小子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当然了，他不管多大的能耐，他是个年轻的娃娃，但是他老师可惹不起啊。他有几个授业的老恩师，其中最厉害的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呐。你要把白云瑞碰着，夏侯仁能答应吗？他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夏侯仁有几个好帮手啊，他有仨师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最厉害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不然的话，这个白云瑞怎么那么横啊？这是一。再说这个白眼眉，听说这小子年岁不大，武艺可了不起呀、啊、他既然能把你兄的陆老剑客给劈了，足见这家武艺不同寻常，而且徐良也有靠山呢、啊。我听说春秋四老天龙地雅，还有一个野人叫王元，都跟他过命的交情。你要一碰徐良，扯耳朵腮帮子可动啊。因此，我奉劝老剑客不要贸然行事。应当联合几位朋友，设法再报仇也不为迟晚。陆坤点点头：“道长，这么办吧，我看咱俩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咱哥俩有交情没？”“有啊。”“
1: 我再问道爷，您这是上哪儿去？”“
0: 嗨，贫道云游四海，到处为家，居无定所，我哪有正经事儿。”“
1: 好嘞，
0: 既然这样，你肯不肯给我帮个忙？咱俩携起手来给我兄弟报仇，真要把老心儿白眼眉整死，县长，你叫我怎么报答都行，我这给你磕头了。”
1: 三尺地灵魔陆坤为什么给血手飞廉江红烈磕头？这江红烈可了不起，您听这绰号，血手飞廉。他跟别人伸手的时候，你要不知道底的，你算倒了血霉了。他把大袖子一甩，你那脑袋就没了。脑袋怎么掉的不知道，就这样叫血手飞廉呢。陆坤知道他本领高强，所以请他帮忙。江红烈一听倒霉不，哎呀，本来逍遥自在，说了几句知心话，这回把自己给锁住了，有心不答应。陆坤出于一片至诚，江红烈却于情面，就答应了。
0: 好吧，老剑客，
1: 不过我帮忙是不成问题，能不能整死徐良我可没把握，我是尽力而为。
0: 如果你乐意的话呢，咱俩投奔一个地方，您说吧，投奔哪儿？
1: 投奔京西西山坳莲花观，去找观主飞云道长郭长达。
0: 找他干什么？哎呀，你久在云南不了解中原的事儿，最近莲花观正在跟开封府争斗。据我所知，郭长达手中掌握着人质，把八王千岁赵德芳给扣起来了，这下对开封府的人威胁可不小啊。郭昌达的目的就要给莲花门的门人报仇，你要给你兄弟报仇，咱们去了同心协力，目的不是一样吗？这就叫鱼帮水，水帮鱼。
1: 三尺地灵魔眼珠转悠转悠，为什么呢？
0: 他跟这郭昌达不太对付，其原因就是互相不服气。郭昌达也看不起陆坤，陆坤也没瞧起他这个飞云道长，虽然是熟人不打交道。陆坤一想，我投奔他显见的太低贱了，
1: 但是血手飞廉江红烈一痛说城破厉害，最后把陆坤说服了。
0: 好吧，为了给我兄弟报仇，我只好低人一等了。不过咱可把丑话说前面，郭长达见着我之后稍微有一个不字或者另眼观看，我马上就走。
1: 好嘞，咱是朋友，他对你要是不礼貌，那也就是对我不礼貌，我陪你一块儿走，咱们另想办法。
0: 一言为定，俩人会了账，起身行，赶奔莲花观。
1: 简短接说，见着郭长达，
0: 真没想到。郭长达一听三尺地灵魔陆坤跟血手飞廉江红烈来了，乐得直蹦，列队迎接，像迎接贵宾似的把两个人接到里边。郭长达为什么这么做呢？
1: 有他的小心眼儿。现在郭长达正在用人之际呀，原来他有两个硬帮手，金掌佛禅、飞剑仙朱亮。这佛禅叫徐良砍掉一个胳膊，半道走了。如今丁愣的就是一个飞剑仙朱亮，
0: 人手显然不足啊。为此郭长达十分苦恼，曾经派人到东海碧霞宫去求援，如今帮手一个没来，哎，没想到正在紧要的关头这俩人来了，郭长达能不高兴吗？心说血手飞廉江红烈比我的能耐大，要没有陆坤人家是不会来的，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该着我大功告成啊！有江红烈来了我还怕谁？再说这三尺地灵魔陆坤能耐太大了，一向瞧不起我呀，如今能主动投靠我的门下，真是我脸上贴金呐。故此郭长达这才隆重款待。后来郭长达做了安排，把八王千岁赵德芳转移到莲花观下院。他一想到那块儿谁去坐镇呢，非陆坤不可，因此跟陆坤一商量，您去独挡一面，别的事儿您甭管，只要把赵德芳给我看住就可以了。陆坤本不愿意，又一想为了给我兄弟报仇，到了人家这儿了就得听人家的，好吧，就这样点头答应，才来到莲花观下院。血手飞廉江红烈留在总院帮着郭昌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单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到了这之后，他就发现这个下院的观主郭达这人挺神秘， 动不动就没影子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有心摘怪他几句，他又是个头，看在郭长达的份上有点抹不开。你说不管吧，事关重大，倘若走漏了消息可怎么办呢？因此今天晚上他发了脾气了，非要问这个郭达上哪儿去了。正这时候徐良他们到了，三尺地灵魔正在问话的时候，就觉着寺外好像来了人了。他两只大山峰耳朵一竖，眼珠一转，往墙头上看了看，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哟，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啊。陆坤一伸手把外边的斗篷唰就闪掉了，嘣儿蹦到八仙桌子上了，厉声喊道：该墙头上是什么人？何必鬼鬼祟祟，你还不下来受死？徐良一听被人家发现了，也就别藏着了，个娃娃绿球球撒西人到了。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9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 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 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 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斩于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治很多的病，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 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

0: 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得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高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用不用胡家老高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高。

0: 膏药力药效。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膏，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膏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 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身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膏，您说一句胡家老膏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吃，咱们得找准办法。 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胡家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十年二十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十年二十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胡家老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胡家老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膏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胡家老膏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胡家老膏，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 看上去是对他

0: 好，其实反而把他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他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他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椒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椒老膏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椒老膏给它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胡椒老膏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椒老膏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椒老膏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椒老膏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 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胡家老膏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彻底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胡家老膏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家老膏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家老膏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胡家老膏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膏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膏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膏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膏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膏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一百里路，您以为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十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几个月半年给他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胡家老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一个月的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一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 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儿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他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 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糕，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胆，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十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9: 黄文炳看看书信，看完之后他就发现了疑点。大人，这封信有诈。蔡九知府就一愣，
10: 哦，
9: 诈在何处？大人请看，这印章多新鲜，看来这颗印章是新雕刻的。黄铜盘，我看这不见得就能说是真是假吧，也许印泥新鲜，所以印出来它发红。不，另外这颗印章肯定有毛病。您看这上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是翰林蔡京。我说怎么可能呢，老太师当年是翰林不假，那么现在他不是翰林， 现在是掌朝的太师，又是当朝的首相，他怎么还能使这颗印章？再者一说，您是他儿子，太师是你的长辈，是你父亲，父亲给儿子写信还能用名字吗？哪有这种道理呀？如果是普通的人，一时疏忽在所难免，老太师则不然呢、那是最讲尺寸的人，绝不会把印章用错呀。看来有人伪造书信，伪刻印章，这是一封假信。有道理，有道理。不过这是我爹写的，我爹给我写了多少信，这一点不带差的。哎呀，我的府台大人呐、贼有非志，他既写伪书，那就不是一般的人就能够以假乱真呐。大人不信，把戴宗找上来详细盘问，必然能问出漏洞。说的是，说的是。来人，把戴宗给我叫来。黄文炳啊，就在旁边坐着。哎呀，找这戴宗啊，费老了劲了。因为蔡九知府给了他3天假呀。戴宗挺高兴，看望了宋江，看了李逵，烫了个澡，多日不在家了，把家里头收拾收拾。最使他高兴的，瞒过蔡九知府，还得了32银子的赏钱，心说过几天把我宋江哥哥打囚车装木龙一离开江州，我宋江哥哥就有救了，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肯定在半路结账。哎，正打如意算盘的时候，有人把他找着了。戴院长，大人找你问话，你快去吧。哎，来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大人挺着急。嗨，找你费这劲费的，快走走走走。戴宗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事儿能后反梢，跟着进了知府衙门，拐弯抹角到了后面的书房。戴宗低着头进来了，一看黄文炳也在座，赶紧过来给府台大人施礼，免了。戴宗啊，你此次投书受了不少累呀、本府非常感激。大人，这是小人应尽职责，大人已经赏过我了，您还客气什么。不过呢，那天我有事儿，也没来得及向你询问。我且问你，你那天什么时候到的京城啊？日头压山快黑的时候。你进的是哪座城门呢？这城门的名字你记得住吗？戴宗就一愣，心说这什么意思？难道他对我起了疑心了？他根本就没上京城，所以戴宗呢就得瞎编。回大人，方才我没说吗？我到京城的时候天就快黑了，我着急赶路，恨不能把书信快点投递上去，我也没顾得及看是哪座城门。那你到了太师府，谁接待的你呀？你把信交给谁了？回大人，我找到太师府天就黑了。我叩开角门，出来一个人，这人多大岁数？ 我没说嘛，天就黑了，我没注意，好像这个人儿能有个40多岁五十来岁，就这个样吧。有胡没？哎，有胡，胡不长。你问他姓什么了吗？问了，他好像说他姓王。哦，你就把信交给他了。是，小人着急说明来意。他说太师正在后边休息，你把东西交给我就得了。就这样，我把信礼物都交给他了。哦，后来呢？后来我自己找了个住处，在那等回信。住在哪儿了？住的离太师府不远，一座马家老店。马家老店在哪儿？离太师府好像半里地左右。后来呢？戴宗一听坏了，这都瞎编的，一打奔儿，人家就看出毛病来了。戴宗这汗也冒出来了。第二天早早的我就去了，还是那个人拿出一封信来交给我，说这是太师给知府写的回信，让我给送回来。这就是全部的经过。那个人也没问你什么吗？没有。好啊，戴宗啊，我真没想到你是瞪眼说瞎话呀。我跟你说，以往我派人投书，有专门人负责，那个人姓何，何总管，他根本就不姓王。我再告诉你，由于何总管年老多病，现在叫他儿子代替，他儿子今年25岁，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再者一说，这么老远我送去书信和礼物，我爹能够不过问吗？哎，他再忙他也得问问，往常他都得仔细问，没想到这回连面都没见，看来这都是你瞎编的。嘿嘿，你是一推二六五，问什么什么你都不清楚，这怎么回事？要不说这个人呢，别作假。在这关键时刻，戴宗面红耳赤，汗珠子下来了，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张口结舌。戴宗说，这封信哪来的？谁写的？什么人冒名顶替写假信，盖假图章？你还不从实给我讲来吗？你可别惹我生气。回大人，方才小人所说千真万确，您这么问我，我就没法回答了。噔，好胆大的戴宗啊，巧言狡辩，这还了得？来人，把他拉下去狠狠打。那人都准备好了，两廊下众差人往上一闯，把戴宗推到外边，都跟戴宗有交情，平常吃喝不分，那哥们都挺够意思。但是现在徇私舞弊的事儿谁也不敢干，一瞅知府大人眼珠子都红了，还有个黄通判在旁边盯着，谁敢作假呀？这顿棒子揍的，眨眼之间把戴宗打得皮开肉绽，都死了3回，用凉水都喷过来了。说怎么回事？这玩意儿您听着不费劲儿，我说着也容易。您仔细想想，受刑的人得什么滋味？什么人能挺得过去？那除非武松，他会软硬的功夫，一般的人都不禁揍。戴宗一看，我要不承认就得活活把我打死。 小人招了，我说实话。别打了，别打了，拿上来。戴宗走不了了，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俩人了，一边一个架着他，两条腿当啷着来在桌案前，都扑通往地上一放。蔡九往前探探身子，说怎么回事。
10: 回大人，这封信的确是假的，印章也是假的。
9: 哦，蔡九看看黄文炳，黄文炳满意的点点头，那意思怎么样，嘿嘿，我说的不错吧。这蔡德章还真赞成黄文炳，看来比自己精细的多呀，就有点挂不住。戴宗说详细的经过如实的讲来，要有一字之差，你要糊弄我，我活活把你打死。
10: 大人容禀，经过是这样的，我奉大人所差赶奔东京，哪知道行走路过水泊梁山管辖地界，我饿了，寻思到饭馆吃点东西，结果中了蒙汗药，被梁山的贼寇把我给抓住了，东西都被他们翻了去。您给老太师那封信也落到他们手了，所送的珠宝也叫他们夺去了，后来他们怎么商量的我就不清楚了。第二天他们在牢房把我提出来，说什么你不必去东京了，你还回到江州，这封信你给蔡德章送去啊，我们可以饶你不死。小人为了保全这条性命，我迫不得已只好编了一套瞎话，就这样我回来了。信是梁山贼寇写的，印章是他们盖的，写的什么怎么写的我就不清楚了。其实这也是瞎话，戴宗能全盘端出来吗？蔡九一听，哼哼，戴宗啊，我就不信怎么那么巧你就落到梁山贼寇手里头，可见你跟他们早就认识，是你主动登门把这封信和珠宝送去的，你们两方面怎么琢磨的，为了救宋江才写了这封假书信，怪不得信上说不要就地处决，把宋江打囚车庄木龙送到东京，哦，半道上就被他们给劫起来，你们的神通不小啊，说是这么回事不？ 大人，这我就不知道了。打，
9: 接着打呀！戴宗寿的刑要比宋江重的多的多。但是戴宗豁出去了，紧咬牙关，久供不离原词，就是那套词儿，你怎么问没新鲜的了。后来蔡九知府有点累了，好吧，画供，把供画了，把戴宗也投入死囚牢。哎呀，黄同判呐，你立下一功，本府十分感激，大人圣明，这算得了什么呢？我无非是看出其中的破绽，大人日理万机，公务甚忙，您哪有这种细心呢？我他不是个闲人吗？所以呢才发现这里边有毛病。别往下说了，黄同伴呐，那么事到如今你看应该怎么办呢？大人您要问我请恕我直言呐，方才戴宗的口供我在旁边听得真切，全是假的。大人说的对，他呀就是梁山贼寇的党羽，他们肯定勾搭连环，

0: 空。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杀人，我得往上行文呢、啊。省院的批文不回来，怎么能够处死呢？哎呀，大人呐、啊，事有特殊啊，您就不能按往常那样做了，必须得当机立断，先把人杀了，而后再行文，补这个手续也不为迟晚。说的对，好吧。同判呐、啊，你回去歇着吧，这一两日之内。我就斩杀宋江和戴宗。
1: 是是是，
0: 这下子糟了。蔡九知府马上把孔木找来了，哪个衙门都得有孔木，孔木啊是专门负责管案子的。这孔木姓贾，蔡德章就问他：贾孔木，我想要出斩宋江和戴宗，你看看哪天合适，明天行不？这个贾孔木跟戴宗过命的交情，俩人关系密切呀。他一听这心就一翻个，哎呀，这怎么办呢？那凭自己的能耐救戴宗，那是办不到的。但是想办法拖延点时间，还是可以的，以尽朋友之情呗。能叫他多活一天，我们俩也没算白交啊。所以这个贾孔木把本拿过来，假装翻了几篇。回大人，明天不行。
2: 哦，
0: 为什么？明天呢是国家吉庆大日，没有出大差的，要砍人的话对国家不吉利。
2: 哦，对，
0: 后天怎么样？后天也不行，后天是慕容贵妃的寿诞之日，举国祝贺，怎么能砍犯人呢？
2: 啊，这事儿，大后天呢？我看看，大后天也不行，又有什么说的？
0: 大后天是黑道日，不宜斩人，斩人的话对咱们江州也不利。
2: 那你说哪天好？我仔细查查。
0: 五日之后还可以，
2: 那就定在第六天吧。传点手下，把刑场准备好了，本官要亲自监斩。
1: 是。
0: 这个贾孔木，就算呐、啊，推迟了五天，多让宋江和戴宗活了五天，幸亏他这么办了。不然的话呀，这二位一个也活不了。五天的时间眨眼就到啊。那么知府衙门手下的人全都动起来了，法场也收拾好了，应用之物也准备齐了。但是说到了出斩这一天，天还不亮，蔡九知府就起了床了，镜面漱口，更换法衣，披上大红的斗篷，头上戴着大红的风帽。
2: 监斩官嘛，在这等信儿。
0: 那大牢里头可忙上了，点着灯笼火把，人是乱窜呐、啊。有牢头进子拿着钥匙，先到死囚牢，把铁门开开，滋呀呀呀，咣当当当，
2: 带宋江。戴宗，
3: 戴宋江，戴宗啊！先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0: 进来一帮人，把宋江架出来，把戴宗也架出来了。这两个人受刑太重，都迈不了步，就像拖死狗似的那么拖着。到了外边，换上醉衣醉裙，然后架到玉神庙。还得向玉神爷拜别，磕完头之后，有人架着，有人端过托盘，一人一盘，三杯酒一碗饭，酒叫断肠酒，饭叫断头饭，不吃不喝不行。

0: 俩人手脚动不了，有人喂。宋江一扬脖，把这三杯酒喝下去了，勉勉强强吃了一口断头饭，晃晃脑袋。戴宗那儿一口没吃，光把酒喝了。然后有人过来，把他俩这个头发呀全给破开，就劈散开，往头发上刷标胶，刷完的不发黏吗？每人在头上挽个嘴儿，这是出斩以前特殊规定的。然后呢，每人头顶上给插了一朵大红花。究竟这玩意儿怎么个讲究，为什么这么干，咱不清楚了。总而言之，手续挺麻烦。然后把俩人架到车上，拉到知府衙门，有100多名军汉护着车呀，想跑连门都没有。到了府衙之后，把架到大堂之上，回大人，罪犯宋江、戴宗已经押到。贾孔目，把亡命招牌取过来。
1: 是。
0: 亡命招牌都4-5尺长啊，这边渗人了，不出斩不背这玩意儿，一个犯人背后查一个呀，那上面写着字呢。宋江这招牌上早写好了，罪犯宋江一名，因提下反诗，勾串梁山贼寇，反对朝廷，按律当斩。验明正身，刷一勾扔下去了。戴宗这跟宋江那词儿几乎差不多，朱笔一勾扔下去了，给俩人插在身后。蔡九知府把袖子一甩，起身，外面把行车都准备好了，2辆车，宋江在头辆车上，戴宗在第2辆车上，有人驾着，500多名军兵各拿18班兵刃护着车，前边吹起丧门号，敲起丧门锣，是赶奔刑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

0: 潮。夏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
1: 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

0: 亮的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夏季湿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1: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0: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你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1: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二，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上回书正说到宋江、戴宗被押赴刑场砍脑袋，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呢？从知府衙门出来，上了牛车，前面吹起丧门号，敲起破锣，500多名军兵左右押送，整个江州城全都轰动了，万人空巷都挤到法场看热闹。这叫宴路场啊，全是人了，房上也是人，树上也是人，房顶上还是人。因为都知道水泊梁山，听说江州这俩还是头，大头领叫宋江，连戴宗跟他都是一伙的，这两个人长什么模样？是3个脑袋6个胳膊，还是电脸猪眉呀？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看热闹的才这么多。此刻宋江是心如刀绞啊。宋江心说，我白活，我算个什么东西，竟叫别人替我操心了。平时靠好朋友周济，我爹为我不知淌了多少眼泪，30多岁的人了，一事无成，到头来还要掉脑袋，我算白活呀，看来我该死，我活到世上也没用啊。宋江这心呢不知怎么想了，戴宗也是一样啊，要掉脑袋心情能好得了吗？戴宗啊往道两旁一看，认识不少熟人呢，还冲着这些熟人点点头，那意思永别了，来世再见吧。快到正当午时，来到法场了。法场这块正中央有1亩多地的空地，不准站人，看热闹都在四周，用黄绳拦着。正中央是一座土台，两面有台阶可以上去，土台高7尺，这个台子叫断头台，专门给砍人准备的。要说砍人这个刑法够残忍的， 愣把脑袋给剁下来。封建年代，这是处死人的一种办法，但是比砍人更残忍的也不少啊，像什么碎尸、凌迟、点天灯、五车裂，真是花样翻新，也不知道哪位有心人发明研究的。你说你研究点别的好，哎，专门研究这个。在死刑当中，砍头啊还不算是太特殊的刑法，因为蔡九知府考虑到形势紧迫，一刀砍了算了，别剐了。按理说背叛朝廷得犯剐罪，据说这剐刑啊得刮三天呢。头一天呢刮大腿和胳膊，一条一条拉，到晚上送回去，那玩意儿能不疼吗？疼受罪吗？就叫你难受。第二天接茬刮，刮个半死不了活，第三天才挖心砍脑袋。如果现在用这种刑法，他怕弄出事儿来，所以求个快的，这算便宜了宋江和戴宗。咱们闲言少叙，到了地方，差人上去把俩人架下来，又架到断头台上，面对面跪下了。俩人离着一丈五尺远，你看我，我看你，清清楚楚。宋江冲着戴宗点点头，戴宗摇摇头，叹了口气，那意思，哥哥，我对不起你，我想救你没救成，把事儿还搞糟了。军兵压着，在每个人的身后站着四个人，都穿着红衣服，其中有俩抱刀的，有俩打下手的，那鬼头刀磨的那个快，专门砍人的，分量加重，一般的单刀三斤五斤到头了，鬼头刀十斤零八两，那背儿有一寸多厚，一巴掌多宽，那刽子手还都是大块头，平日没事儿可干，净吃好的，在衙门里开头份饷，要出红差呀、啊、还有赏钱呢，生活忧郁他能不胖吗？每年砍人的时候他们活忙，平日什么事儿没有，这些刽子手凶赳赳，气昂昂，好像凶神附体一般，眼珠盯着戴宗和宋江的脖子上，干什么？找刀口，从哪下刀合适。那阵要出大差呀、啊、那讲究和啰嗦多了，落一点手续也不行，正当午时才能开刀，没到时候不行。他不像现在拉到刑场架起来往那一跪，梆一枪完了，那阵可啰嗦多了，所以呢还有个掌握时间的，铜壶底漏看着时辰。这监斩官蔡九知府今天破例没坐轿，骑着马来到刑场，升坐监斩台，差官在左右陪伴着，喝着茶水，眯缝着眼睛在这养神。这会儿看热闹的人达到高潮啊，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成千上万，正这么个时候东边乱起来了，东边来了六七十个打把式卖艺的，扛着刀枪还有牵着猴的，呼噜呼噜就往里挤，老百姓还挤不过他，这帮人还挺横，上上上上上，都怎么害事他，往里挤，哎呀哎呀，一直挤到最前边，越过黄忠城还要往里挤。当兵的在里头站了一圈，维持秩序的，摊压地面的官人就过来，站住，干什么的？ 没看着这是刑场吗？此路不通，往后退。打把式这些人还挺不老实，其中有个小伙子把胸脯一挺，脖一扬，我干什么？干什么？你哼什么呢？你比秃尾巴狗还哼！我们知道是刑场，看看不行啊！告诉你，别唬人。京城，我们也常来常往。京城砍人的事儿，我们也没少看，也不像你们这块这么咋呼。小小的江州弹丸之地，你干什么？哎，你嘴巴狼藉的，你还不服管束吗？谁不服管束了？我们看看不行啊！哇，这就要打架。有人禀报蔡九知府，蔡九知府怕闹出事儿，告诉把他们撵出去就得了，只要不越过黄宗城就行，别忌讳了。这波还没等完呢，西边又出事了，来了一帮花儿乞丐，要饭队开过来了，能有100来号，穿的破衣啰嗦，手里拎着黄瓷瓦罐打狗的枣条，挤到前面来了，上上个上上，我们看看，我们看看，我们看看，接官接官。当差的过来一拦，和这帮人更横，要饭的什么拘束都没有了，天是王大，他是王二，没说嘛，要上3年饭，知县都不坏。肩不担担，手不提篮，走千家串百户，要来好的吃好的，要来歹的吃歹的，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了，也豁出去了，所以这帮人也属于亡命徒，惹不起。当差的还得说好的，各位各位，留步留步，这是刑场，你们站的就够靠前边的了，别往前挤了，留步留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这绳。哎，总算没打起来，南边北边都出事了。南边来一帮出殡的，哎呀，大车上拉着棺材，有好几十人都穿白挂素，带着重孝，拿着哭丧棒，挑着引魂幡，想要在这穿过奔坟地，那能让他们过去吗？当差的百般解释，这帮出殡的这才不走了，但是也站在前边了。还有一波扁担队，哎呀，都挑着筐，每人一条扁担，扁担两头还都铁头带铁钩的，往老百姓队伍里头一挤，那扁的要碰到腮帮子上受得了吗？哎，闪闪闪闪闪闪闪闪，噼里啪，哎呦，你注点意，你怎么烂挤呢？你要到南方出差呀，你要注意看，一点都不假。南方人特别勤劳啊，什么东西都讲推和挑。有很多人城邦聚火，大伙给送个绰号叫扁担队，上船也挑着。江州这儿专门出扁担队，所以来这么多人也不奇怪了。他们挤到前边了，把扁担筐都放下，哎，在这看热闹。单说蔡九知府，哎呀，就盼这个时间怎么这么长呢？还没到53刻吗？正在着急之时，就见外面掌握时间的人跑来了，报时辰到。蔡九知府站起身来，把朱笔一勾，然后抛到地上，吩咐一声斩。监斩官嘛，一句话可以开始行刑了。说了一个斩字，再看断头台上这8个人，啪啪啪，先把戴宗和宋江脖子上的刑枷给打掉。你带着枷怎么砍脑袋？打掉刑枷再摁在那儿，再举刀，他不得有一段时间吗？就在刚把刑枷破开之时， 头顶上跳下一个人来，这人叫唤一嗓子，好像晴天打了一声霹雳，大住手！这帮人吓得一哆嗦，抬头一看，好像一朵乌云从天而降。再看这主，光膀子，穿着裤衩，光着脚丫，喝酒喝的太多了，血贯瞳仁，五官都挪移了，手里擎着一对夹钢双斧，这对斧子分量加重，真好像半拉小车轮相似啊！噌，落到监斩台上了。就见他使了个风摆荷叶，又叫风卷残云，赵家伙，哎呦，一转身，八个人全被他砍翻在地。他把双斧交在单手，架起宋江和戴宗，哥哥随我逃走。他这一带头不要紧，东西南北就开了锅了。单说那帮花儿乞丐，抡开掌中打狗的枣条，呼啦朝往里闯，拿这玩意儿往眼睛上抽啊，啪啪啪啪，扁担队儿也闯进来了。这扁担还有钩，这玩意儿钩腮帮子上，谁受得了？闪开，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都躲开，啪啪啪。出殡的把棺材打开，孝服脱了，棺材里装的都是刀枪棍棒。七八十人把刀枪拿出来，闯进法场。耍猴的打把式卖艺的也闯进来了，整个十字街就开了锅了。蔡九知府大吃一惊，这怎么回事？回府台大人，有人要劫法场，这帮人都是梁山的贼寇，化妆改扮的。我的妈呀！蔡九知府也顾不得架子了，抱着脑袋转身就跑。幸亏呀，保护的人多，让他把纱帽摘了，把袍服脱了，钻胡同，他保住这条狗命了，是逃之夭夭。当官的一走，群龙无首，这五六百摊压地面的官军可倒了霉了，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合适了。有的人胡了八秃的脑袋掉了，有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扎了个透心凉。哎呀，噗噗噗，停吧停吧停吧，就着宋江和戴宗奔北便跑。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黑脸使板斧的是谁呀？黑旋风李逵。这李逵呀，听说戴宗被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李逵可急坏了。他心里琢磨着，我呀干脆就劫牢反狱。这两天他没闲着，喝完酒拎着斧子围着监狱转，那么容易劫牢啊，那么容易反狱啊。咱们再说百年风云的时候也说过，谭嗣同被定成死罪，押入刑部大牢，大刀王五领着很多徒弟想要劫牢反狱，结果失败了。那不那么容易的，那大墙都一丈多高，上头还有平叉子，想上是上不去啊。再加上那门都跟城门差不多呀，铁叶子包的，高矮厚薄都跟城门一般不二，你能闯得进去吗？李逵也不傻呀，转了几天一看歇了歇了，后来听说今儿个要在刑场上砍头，李逵就想好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能把我两位哥哥救了就救，救不了我陪着他们掉脑袋， 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我就赚一个呀，我要血染江州。头天晚上他把斧子找出来，磨得分快分快的，因为他呢也经常在衙门里头走动，对刑场的环境他挺熟悉。刑场边上有一座当铺，高有三层，叫义和当。天不亮的时候他就爬到三楼顶上去，谁也不知道。再加上今天都想看热闹，谁注意这个呀，所以他在天沟里头爬着。为了行动方便，他把衣服全脱了，就穿个大裤衩系个绑带。那刚一说斩，他利用这机会从天而降，从三楼上蹦下来了。您说这位虎不虎啊？但咱必须得说清楚，一般的人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非摔死不可，不死腿得折了。李逵人家会功夫，武艺高强，那不光是勇，所以人家跳下来平安无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砍翻几个刽子手，这才救了宋江和戴宗。那么周围那些人是水泊梁山的吗？一点不假。今天来了350位，闹江州劫法场。他们怎么来，怎么知道的信儿呢？说到这儿，咱也得交代几句。智多星吴用请来玉壁将金大坚、柯绰，请来圣手书生萧让，模仿蔡京的笔迹写假信。后来呢，交给戴宗，戴宗走了，大伙儿长出一口气，觉着没事了。可是吴军是眨眼之间，哎呦，坏了，糟糕糟糕！急得吴用连跺脚再吹头，大伙儿全愣了。军师怎么了？什么事把您急成这样的？完了完了，我要了我哥哥宋江，我兄弟戴宗的命了，不但救不了他们二位，我把他们害了。大伙围拢过来问吴用什么原因。吴用说，我一时的慌疏用了那颗印了，这颗印还不如不用，怎么能写翰林蔡京这四个字呢？蔡京现在是掌朝太师，当朝首相，绝不能给儿子写信用这种印。你说这一糊涂，脑袋一热，用了这种印了。那蔡九知府也是有学问的人呢，肯定能看出毛病来。他看不出来，旁人也能看得出来啊。发现此信是假的，那不就要了他们的命了吗？大伙说不能像你想的那么严重。哎呀，现在的事情要往坏处想啊，不能抱侥幸的心理啊。那快把戴宗追回来吧。派人追呀，戴宗影都没了。那神行太保往下一塌腰，要撒开鸭子火车头都撵不上，何况耽误这么长时间了。那怎么办呢？吴用说，事到现在挺身走险吧，就得闹江州劫法场，打救我宋江哥哥，不然的话别的招没了。就这样，天王晁盖、军师吴用才分兵派将，在水泊梁山拔那尖子，百里抽石，十里拔一，来到江州，这350名全都是尖子，一丁石啊。水泊梁山就留下军师吴用掌管山寨，武的事情交给豹子头林冲，愚者各位头领18位全都下了山了。你看，为宋江和戴宗把命全泼出去，水泊梁山是最讲义气不过呀。他们分4波 化妆成四种人，进了江州城，以看热闹为名，挤在最前边。咱刚才说那几拨人都是梁山的人，其实李逵不跳下来，宋江也死不了。小李广、花荣把弓箭都准备好了，都瞄好准了，刚要发箭，李逵跳下来了，花荣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发着箭。等这一乱套一打，也分不清谁是谁的人了。大伙还纳闷呢，这黑大汉是谁呀？石斧子这家伙真厉害，看得出是自己人，但他叫什么名，哪儿的？这阵大伙还不认得李逵呢。一看李逵驾着俩人往北走，大伙跟着吧。装棺材那大车紧随其后，把棺材招下去就喊：“那位黑面大汉刘布，你一个人驾不了两个人，这有车，让他们上车吧。看得出咱都是朋友，不是冤家。”李逵点头，这才把宋江、戴宗架在车上。有人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冲啊，冲出江州啊！这李逵一个人在前头开道，您说这位虎不虎啊？你砍那些当兵的应该，你砍看热闹的老百姓干什么？谁当道他砍谁呀、眼都红了，把道路闪开了，碰我者死，挨着我就亡，接斧子，接斧子。他都变成了红人了。可正在他们往外闯的时候，蔡九知府回到衙门，马上调动军队要围攻梁山的好汉。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 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
9: 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 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治很多的病，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

0: 25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用不用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当然啦，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10天8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

0: 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高，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 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身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膏，您说一句胡家老膏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吃，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药吃，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药吃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 病自然就好了。

0: 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胡家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10年20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10年20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胡家老高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胡家老高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高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胡家老高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胡家老高，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 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七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七八十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换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椒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家老高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家老高给他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胡家老高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家老高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彻底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胡家老高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家老高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家老高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胡家老高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高了。第一， 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膏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膏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膏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膏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100里路，您以为走50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10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几个月、半年给它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2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胡家老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1个月的，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1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10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10天8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常常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 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 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儿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走进博兴兴福镇，擦亮除毒品牌，铺就兴福之路。济宁梁山县第四届黄河与大运河非遗大会开幕，菏泽巨野葡萄节解锁甜蜜经济新密码，省防止调度部署本轮强降雨应对和主汛期防御工作。一个人口仅4万人的小镇，却聚集着超过2800家商用厨具企业，全国每10台商用厨具就有4台产自这里。从原来家庭作坊的敲敲打打，到智能化工厂的精密制造，这座小镇的商用厨具畅销国内外。它就是有着中国厨都美誉的博兴县兴福镇。
7: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8: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7: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9: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来到了滨州市博兴县的兴福镇。作为中国厨具之都，这里生产的商用厨具占国内市场份额的40%以上，全省的90%。当地正通过抢抓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兴福特色的城镇化新路。
3: 这几天，山东金百特商用厨具有限公司正紧张筹备公司成立20周年庆典活动。公司成立20年来，已经从一家小作坊成长为融合技术研发、精工生产与市场运营于一体的现代化厨具制造企业。
10: 这是我们生产的第一代这种叫广式的炉具。这款炉具呢，也奠定了我们在厨房行业的一个叫地位。我们连续5年的时间，这个炉具全国销量第一。
3: 在兴福镇，有2800多家企业从事厨具生产、研发和组装。这两年，乘着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春风，小镇办起了全国性的厨具博览会。近几届，每次都能吸引3000多家企业、近20万人参会，也为当地企业搭建起展示交流合作的平台。
10: 政府呢，就相当于一个土壤，那我们金百特呢，只能算一棵大树。那整个兴福的这样的一个商厨的一个生态呢，相当于一个森林。那只有呢有好的土壤，有这个森林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再加上金百特这个大树，才能够生长得好。
3: 但在以前，这里还是以家庭作坊式零散加工为主，产业技术落后，同质化严重，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11: 最早一开始就是走南闯北吧，后来就在家里边小作坊，但是发展一定程度之后呢，就限制了发展了。后来镇上就规划了我们的几个园区，引导他们进园区，然后在园区里边啊，实行这种产业链的上下游，有做配件的，有做加工的，有做销售的，这样分工明确，也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
3: 为改变单打独斗后劲儿不足的状况，把厨具质量和销量提上去，当地成立厨具协会，并将标杆企业作为商用厨具产业龙头。同时，政府部门出台优惠政策，大力招商引资，集聚资源，吸引上下游企业入驻。
12: 我们厂生产的东西啊，标准都比较高，一般能来找我们定制的哈，一般都是他要求都不会太低。
3: 山东恒利来家具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餐桌餐椅的企业，这几天

0: 车间里正在赶制海外订单，一批不锈钢餐桌餐椅将通过青岛港发往东南亚国家。
1: 它对咱们是有要求的，你它还要简单，还要好看，还要结实，它还要从力学上讲来说，它还要老百姓好，所以说就是说颜色的搭配，就是有时候我经常讲，餐桌椅颜色搭配就像女人搭衣服是一样的。
0: 作为被招引入园的企业，恒利来公司目前已经拥有两个厂区，并在当地政府和住建部门的帮助下又成功拿到土地，新的生产车间正在建设，将很快投入使用。
1: 如果是没有这么好的营商环境，没有咱们建设局这一块对我们的这种帮助，我们不会有今天，真的。你没有建设起来，你没有大步集戏台的，你怎么唱戏啊？
0: 随着众多企业的不断壮大，外来务工人员也随之增多，为解决好他们的衣食住行，当地又联合住建部门在兴福镇建起了人才公寓，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2: 餐饮、住宿、停车，然后我包括我日常去工厂里上班也很近，主要是方便了我的生活，同时也对我的生活品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3: 下一步，我们将支持兴福镇继续深耕商用厨具等优势产业，推动兴福镇在产业怎么聚、展会怎么办、百姓怎么服、社会怎么管等方面先行一步，形成可推广的路径方案，为全省小城镇创新提升贡献发行实践。
0: 目前兴福镇已形成从原材料供应、模具加工、零部件生产到成品组装、产品销售等完整的商用厨具产业链条，发展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年产商用厨具设备2000万台套，年产值达300多亿元，产品出口欧美、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厨具产业的提档升级，兴福镇集体经济年收入超100万元的村庄已达18个，超50万元的村庄达24个，建设了春泽吉祥院、中央乐府、城外里幸福城三个新型社区，文明村镇创建实现100%全覆盖。
4: 我们围绕规划、产业、居住、城乡融合、要素机制五大维度改革创新，走出了一条产城共生、就地市民化、镇村一体的特色城镇化新路。
5: 7月4号晚，济宁梁山县第4届黄河与大运河非遗大会开幕，深度融汇两河非遗资源与水浒忠义文化，为广大群众献上一场跨越时空、视听交融的文化盛宴。整场演出以两河文脉成千年、水浒 IP 起新篇为核心主题，通过大河之源、大河奔涌、大河交融、大河风雅、大河新生五大叙事篇章徐徐展开。节目涵盖诗朗诵、非遗戏曲、民歌串烧、歌舞表演、武术节目等多种艺术形态，全方位立体式展现两河非遗多元风貌与当代风采，带领群众领略穿越千年的非遗魅力。
6: 非常震撼，孩子呢看了也非常入迷，这些结合非遗文化的歌舞表演、武术节目、非常有意义，希望呢以后能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5: 梁山是水浒故里、忠义之乡，更是黄河与大运河相拥交融的文脉高地。近年来，梁山县深耕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持续打造非遗加旅游、非遗加文艺、非遗加水浒 IP 融合发展样板，持续唤醒古老非遗时代生命力。目前，全县在册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10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43名，非遗工坊14处，构建起完善的非遗保护传承矩阵。
7: 本届黄河与大运河非遗大会，既是两河沿线非遗文化资源的集中巡礼，更是梁山县深耕文化传承、提速文旅深度融合、擦亮水浒故里、忠义梁山城市文化名片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线下群众热情高涨，线上传播热度居高不下，全方位展现出群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由衷热爱与文化自信。
5: 近日，菏泽蓄野县首届葡萄文化旅游节启幕，串串葡萄成为当地撬动乡村旅游、拓宽增收渠道的金色名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的甜蜜动能。
0: 在巨野县独山镇金山景区，首届金山葡萄文化旅游节热闹非凡，本土文艺团体与优秀歌手轮番登台献艺，精心设置的游园采摘环节更是人气爆棚。
8: 整个过程呢特别的有意思，享受到了采摘的乐趣，所以就特别特别棒，特别推荐大家能够来。
0: 依托金山脚下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这里产出的葡萄色泽诱人，果肉紧实，甜度出众。目前独山镇葡萄种植基地现有72座标准化温控大棚，总面积达260余亩，亩产量稳定在4000斤以上，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9: 举办这个葡萄节，教练们不用愁，供游客们来采摘。咱们金山呢就是水土肥沃，然后种出来葡萄又大又甜，今年这个收益呢比往年要高得多。
0: 近年来，巨野县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以优质林果产业为纽带，将山水人文景观与田园采摘体验有机串联，走出一条景区引流、田园联动、乡村休闲的农旅一体化新路径。
10: 活动不仅是展示我们巨野县特色农业的成果，更是要以文塑旅，以旅兴农，把金山的旅游人气引流到我们葡萄园里，把我们的特色农产品变成旅游伴手礼。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深耕农旅融合，把这个品牌做量做强，真正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5: 泰安东平县黄河滩区1.5万亩荷塘特色鲜藕进入集中采摘上市季，依托东平湖优质水土资源，脆嫩清甜的蟹花藕成为夏季餐桌上的时令美味。清晨时分，东平县商老庄乡的莲藕基地内，莲藕种植农户和采收工人抢抓凉爽时段，开展蟹花藕采摘、清洗、分拣、装货工作。蟹花藕是夏季特有的早熟莲藕品种，藕身洁白通透，藕节饱满圆润，藕肉细腻脆嫩，汁水充足清甜，是夏季餐桌上极具人气的时令美味。
6: 我们种的蟹花藕呢，现在正是最佳采摘时间，口感很清脆，生吃凉拌，青草都很好。每天我们凌晨都下塘开始采藕，外地收购商每天都为我们下订单，收购价呢是10元左右，每亩收入也很可观。
5: 东平县立足黄河滩区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做活水文章，发展莲藕种植产业。目前全县鲜藕种植面积已达1.5万亩，形成规模化种植产业，成为激活滩区农业活力、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的特色支柱产业。
6: 咱上老庄这个藕口感脆甜，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一天拉个4-5百斤，专门从吉林那边过来拉的。
5: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调度会商，针对性部署本轮强降雨应对和主汛期防御工作，进一步动员各级各有关部门，突出抓好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小型水库、中小河流、低洼易涝区、跨河桥梁、旅游景区、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防御，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提前预置防御队伍和装备物资，全力做好应急抢险处置工作，夯实安全度汛基础。
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5: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13: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12: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13: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12: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13: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12: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3: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12: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13: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0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以往啊，每年的6月到8月是我们北方蔬菜大棚的传统休棚期，棚里的各类蔬菜拉了秧，下一茬蔬菜还没有定植，这段时间啊，大棚一直处于一种闲置歇产的状态。可是现如今，在菏泽市定陶区，当地农户却让这段传统意义上的闲季变成了旺季，一亩地大棚纯收入18000元，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4: 哦，你这出来了？
15: 出来吗？
14: 啊，这不是出来炒股了？
15: 我是出来好了。
16: 这现在是炒股。
15: 炒股。
16: 啊、你们现在看那背的一片一片的，这背点点。
15: 发白的。
16: 背点，你看点一点点的，都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毛窝。
15: 要大不小。
16: 这个量太大了。
14: 哦。出的这个密度可以。嗯。哪个也行，哪个也好，这样的就可以采了，就是商品形状这样是好的。
17: 马化斌是菏泽市定陶区一家合作社的负责人。他们合作社从2022年就开始学习利用休棚期种植草菇，社员们也是当地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16: 投入成本呢是今年那个玉米稀的稍微贵一点，今年是比往年一吨贵接近300了，现在在700一吨左右。他们一亩地就是5吨，5吨玉米稀6000斤几分，几分在1000多块钱，连种植带肥料，带于咱自己用的料，这反正连工钱得10000块钱。
18: 我就一直在种这个草菇，草菇的价格基本上稳定在3.5到4块之间。
15: 你收益多少呢？
18: 一亩地的话差不多应该是8000斤到10000斤之间，28000块钱左右。
17: 杨鹏程说，综合算下来，平均一亩地能获得纯收入18000元。在同一个大棚内，利用休棚期交替种植蔬菜和食用菌，这种模式被称为菌菜轮作。
14: 菌菜轮作技术啊，从我的研究啊，始于2017年，我们省里上了一个重大创新项目，从此呢，在聊城啊、临沂、菏泽这些蔬菜和食用菌的大市啊，然后开始了这种菌菜轮作的探索。那么到目前为止，大概有这个10年的时间了。
19: 目前定投区，均材认种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

0: 镇的蔬菜种植大户何小强就是其中之一。
1: 这个玉米线半个药进棚以后撒麦麸豆粕再敷土吧，我们种上以后就是半个月以后出菇一共采两茬。
0: 据了解，黄店镇是定陶区有名的蔬菜大镇，现有蔬菜大棚1.2万栋，种植面积2.2万亩，以西红柿、芹菜种植为主，年产30万吨，产值15亿元。因为常年种植，很多大棚虫查问题突出，土壤板结、盐渍化，土传病害严重。
1: 还有根炎虫，
2: 根炎虫比较严重
1: 啊！对对对，还有病害、根腐病。如果有根炎虫治不好，那肯定西红柿它起不来苗。根腐病发生以后死磕烂苗，根炎虫做不了产，但是产减产。根腐病厉害，可以做产。
0: 采用菌菜轮作后，食用菌采收后产生的菌渣还田，直接用于棚内蔬菜种植。菌渣有机质丰富，质地疏松，既能有效改良土壤结构，改善土壤板结和盐渍化问题，减少土传病虫害，又能大幅降低化肥使用量，提高蔬菜品质，实现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3: 目前定陶区菌菜种植推广的面积大概是300多亩，产值达2000多万元。
4: 全省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应该在2500亩这个左右，这是种植的面积。下一步应该在菌菜轮作的这种模式的这种加大推广。从菌渣改良土壤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这个食用菌的选择最好是选择覆土的类型，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草菇啊，然后大球盖菇啊，羊肚菌啊，就是这些在土壤里生长的需要覆土的食用菌类型。那蔬菜呢，就相应的来搭配茬口，比方说我们的草菇是夏季，那我们的蔬菜可能就要搭配秋冬季、春季。蔬菜的选择上，我个人的建议从提升品质比较急需的，比如说我们的口感型番茄啊，比方说我们的西甜瓜啊，就是这些对土壤的养分要求比较高的，或者是对连作障碍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蔬菜作物来搭配。
5: 山东是全国的菜篮子，可是您知道吗？蔬菜丰收的喜悦背后，堆积如山的苇菜秸秆一度成为了菜农们心里的大疙瘩，没有地方扔，也不能随便烧。而如今，山东省农技院研发出一套硬核装备，让这些没有人要的废料，短短7-8天就能变成宝贝。
6: 近日，在潍坊青州，一场关于“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集约化蔬菜废弃物耗氧发酵智能装备工程示范”现场观摩验收会正在举行。
7: 传统的处理方式呢，主要有这个堆沤、翻堆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这是集约化的处理。那我们这个通过研发，我们这个效果已经可以达到每小时10吨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量。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缩短了它的发酵周期。
8: 这个装备的发酵效率从传统的发酵需要20天到30天，缩短到7天，所以效率大大的提高。
7: 在整个堆肥过程中，温室气体的这个氮氧化物的排放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我们通过智能的设计，有一些参数直接的反馈，可以调节它的参数，这样的话就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6: 对于苇菜秸秆的废物利用，传统的发酵方式周期长，配料不均匀，腐熟不彻底，并且运行费用高，效率低，这些难题这套智能装备都得到了有效解决。
9: 我们农技院这个农牧循环团队哈，就长期从事蔬菜废弃物集约化的耗氧发酵处理的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十四五呢，我们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突破了这个智能孵配、气室传热、增氧爆气、余热回收利用等关键技术，解决了大宗蔬菜种植区蔬菜废弃物集约化耗氧发酵的关键难题，为国家蔬菜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提供了技术和装备支撑。一吨的话，传统的用电大概是60多度，我们现在这个用电呢，大概在30多度，不到40度，
10: 相当于开辟了另一个赛道，做有机肥的另一个赛道，为我们这个有机肥生产的厂家也带来一个利润的增长点。变废为宝的过程中呢，做了很好的装备支撑，为下一步我们在区域的这种蔬菜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循环，变废为宝的一个模式，构建了一个装备的一个体系。
6: 山东是蔬菜大省，苇菜和秸秆处理一直是制约产业发展的老大难。 现在好了，机器一转，污染源变成了有机肥，

0: 不仅摆脱了环保的紧箍咒，还让土地越种越肥。
1: 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创新啊，有效地解决了蔬菜的这个废弃物，特别是一些茎秆类的废弃物的处理的问题。我想呢，对于这个我们国家的农业资源化的这个利用啊，废弃物资源利用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么呢，通过这样一项技术呢，使得它变废为宝啊，成为这个发酵以后的这个有机肥料，优质的有机肥。所以这样呢，就是不仅是有效解决了我们的这个污染的问题，而且呢，把我们的资源得到了很好的这个利用，技术成果啊，非常值得推广。
2: 眼下，东宁县大屯镇蒲公英进入了采收旺季，田间采收忙碌，收购订单不断。昔日田间野草变成了农户增收致富的黄金草，当地啊也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3: 在东宁县大屯镇王茂寨村的蒲公英种植基地，连片的蒲公英已进入采收期。种植户范俊响正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晾晒。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和当地种植条件，今年他种植的蒲公英迎来丰产，效益不错。
4: 每年就是说按正常来说的话，就是说6到7茬，每茬的一个产量大概就是400斤左右。至于效益，每公斤也就是说10块到5块。
3: 丰产更旺销，成熟的蒲公英销路稳定，收购订单让种植户不再担心销路问题。
4: 比如说今天这个蒲公英收了之后，到第二天的话就问你这个货什么时候可以干，就现在这快到这种程度，并不是说你有东西了你卖不出去，这个不用担心。
3: 蒲公英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应用场景广泛，相比传统农作物有明显优势，是特色富民产业。
5: 这个蒲公英用的是非常广泛的，茎也可以就用作蔬菜，茎晒干以后还可以泡茶，有清热解毒作用，根茎晒干以后可以这个入中药材，它的经济效益相当于其他经济作物是比较可观的。
3: 如今蒲公英特色种植已成为大屯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带动群众增收的抓手，当地立足产业优势，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完善产业发展体系。
6: 我们将持续深挖中药材产业发展潜力，不断扩大特色种植覆盖面，持续优化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着力打造绿色优质的中药材特色农业品牌。
2: 当夏天的调色盘打翻在乡间，那么齐鲁大地会变成什么颜色呢？是雨中山林的绿色，还是夕阳下静谧村庄的橙色，再或者是石缝花开的鲜艳红色呢？今天的一如相遇，我们就一起走进山东的美丽乡村，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体验夏日的五彩缤纷。夏天是什么颜色呢？是一抬头的满目苍翠，是柔软的藤蔓向上生长的生命力，是雨中屋瓦弹奏的白噪音，是橙色的霞光照在向日葵田里，翩翩起舞的蝴蝶闪闪发光，是路两旁的石墙听它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乡野的故事，是鲜红的艺术空间，一根根红绳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把远行的小船拉回了故乡。艺术活化了齐鲁乡村，点亮了乡村振兴的梦想，当然也是无数关于缘分的剧情。夏天是一块多彩的调色板，每一处风景都能调出美好又治愈的斑斓色彩。你的夏天是什么颜色呢？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子房的台。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
10: 一是在施肥时间上，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3月下旬至4月中下旬两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
9: 二是在每年10月至11月苹果收获后，应尽快施加基肥。基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适用2000公斤。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同时施加1公斤硫酸锌、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
10: 施基肥时，采用株行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度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
9: 在3月下旬至4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3个月与6个月的控室掺混肥。同时，控室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0:10:20。施用时按照每棵树一次性施用3个月控室掺混肥0.8至0.9公斤和6个月控室掺混肥0.8至0.9公斤，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
10: 施控室掺混肥时，也是采用株行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
9: 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伤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伤。
10: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9: 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以果园奇龙、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9: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1: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由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和山东农大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6届智慧农资发展与应用大会在山东泰安举办。 此次会议以智慧农资服务生为筑牢两岸基石驱动农业现代化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农资企业代表、经销商及媒体代表共计300余人。农大科技在会上全面展示了在辅植专家、新技术、综合服务专家、大数据 AI 应用方面的最新成果与实践经验。
12: 共商农资行业智慧发展的大旗，
13: 为农资生产、流通、数字化服务搭建起深度融合的高端交流机会，
14: 推动全国农资行业深化联合合作，实现资源整合，
15: 实现农资经营服务突破性发展，
16: 真正筑牢粮食安全的农资基石。
17: 举办本次发展营运大会，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加快推动传统农资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将技术优势与为农服务深度融合，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切实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贡献智慧农资力量。
18: 这几年呢，我们在 APP 的建设和田间的 AI 应用，我们都有了较大的突破啊，比如说在智慧巡田、病虫害的诊断，还有产量的预估啊，这个呢，我们都进行了这种功能的测试啊，都取得了这个种植户的这种认可啊。在今年呢，我们又给 AR 呢找了一个载体，就是在渠道呢我们发展这个综合服务站啊，通过综合服务站呢和 AR 的结合呢，我们更好的为种植户去服务。
17: 中国复合肥水稻比价指数的发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复合肥价格波动对我国农民水稻种植收益的影响，为相关部门做好宏观微调控、区间调控提供决策参考依据。协会发布啊智慧农资应用推广倡议书，主要目标是引领带动啊广大农资从业者牢固树立科技新农的意识，深刻认识智慧农资在精种施肥、科学植保、良种良机推广等方面的关键作用，主动学习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推动传统农资行业向现代农业综合服务端转型升级。
19: 那么咱这个工艺条件呢，就是把它用工业加工的条件把它溶解了，然后水是相溶的，一相溶以后，它这个胶体就能够把土壤的那种岩石粉末变成壤，土变成壤，变成团体结构嘛。团体结构之间呢是有空隙的，这个空隙就保水保肥通气，那根系就发展的好了。
20: 我这个叫黑空，就是黑颜色带麸质酸，蓝颜色带保芒角素，两个技术叠加了，功效就强。我们的江西啊、广西啊、湖南啊、浙江啊，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老百姓的回头客率相当高，在东北已经是被广泛的应用了。
21: 农大科技今年新打造了智慧农业加 AI 平台，我们把AI 技术和农业技术服务深度融合啊，打造了这个基于服务站应用场景的一个智慧农业服务站 APP， 主要包含 AI 巡田、病虫害识别、AI 知识问答、AI 体检，还有 AI 估产等一系列 AI 功能，让种植户种地更轻松、更方便。
22: 我们要借着这个智慧农业的东风，啊，也借这个原有的经验的基础数据，那么迅速开展智慧农业活动，做好综合服务体。啊，这几层的综合服务站，把先进的种植方案、种植技术啊传授给农民。
11: 对于荔枝种植户来说，今年啊是所谓的小年，多地果园挂果稀疏，产量普遍减少。可是呀，在广东茂名有一片千亩荔枝园，却被收购商围得水泄不通，地头价30元一斤，还得靠抢。别人减产，他增产，那这片园子到底开了什么坏卦呢？
23: 很厉害啊，今年啊，北戴峰没有啦，没有那么多啦，今年的产量很低，
24: 小年挂果很少，几乎是没什么挂果的，是少年啊。
23: 他们也得多啊，我们就跑过来。
25: 今天打算收多少荔枝啊？
24: 今天收4000到5000吧。
26: 今年荔枝行业迎来公认小年，多地果园产量大跌，但在广东茂名广垦荔枝种植基地却是一派截然相反的丰收盛景。千亩果园硕果累累，满树红荔挂满枝头，成为全国各地收购商的争抢宝地。
25: 今天得发多少货？
27: 今天大概发到15000，30块钱一斤，地头价。
25: 你这又干嘛去？
27: 又去看一下工人采果什么情况。
0: 这些都是没有采了，
1: 有布就可以，一定要有布啊、哦！这些都可以采下来的，这些你看，它都采过一遍了，蔬菜很多的。
27: 你蜂窝叫它不要采，里面有很多先进蜂，我要去放那个箩筐去抓那记号，给他们再采，啊、哦、哈，你安排好啊、哦。
26: 在广垦荔枝基地，一筐筐刚采下来的荔枝正源源不断地装车外运，而就在几公里外，不少果园却因为小年挂果寥寥。同样的荔枝产区，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答案要从这片果园的改造说起。
27: 刚来的时候，这个园区就是以前那种老化的低产的黑叶为主，通过我们这五年的共同努力吧，就是将所有的黑叶换成了我们现在目前比较流行的几大品种，宾利啊、仙境凤啊、岭峰诺啊、飞子笑啊，还有这个凤鸡头，我们基地有1000来亩，在24年的时候全部改良完毕。
2: 以前一个品种的成熟期大概6天到10天左右，我们现在种了5-6个品种，200亩一个品种，一个半月左右，这个荔枝都有成熟，对我们销售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新。
26: 品种优化升级后，荔枝采收期从短短几天拉长至1个半月，果实口感、外观、品相大幅提升，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
27: 我们当时没有改造之前呢，那个价格呢是很便宜的，有时候卖到7-8毛钱。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摸索吧，就将原来的一个老树改良了一个换种。这个呢是我们通过老树改良过来的仙境凤。剥开一下看就知道了，弱质、听透、脆，还有滑口，还有桂花香的香味。我们以前的黑叶是达不到这种效果了。目前的市场价7-80块左右。我们园区呢还有卖到380一斤的宾利，已经采完了。
26: 品种多了，伺候起来更费心。想让这些娇贵的新品种少闹大小年脾气，科学管理是基础，选对肥料更是关键。
27: 我们今年整个基地来花都达到8-9成以上，每一串果，个头都很均匀的，能有这样的一成效，和我们的前期的一个付出啊，施肥啊，还有防虫啊，我们都每一步都是按科学的。目前呢、啊，我们这个片区今年也是、2趟史丹利，对我们当地的土壤啊各方面很适合。
4: 一开始咱们是用的矿源黄腐酸钾，种期之后呢，咱们就是用的肥德溜溜的3-18，转果期呢，我们是用的肥德溜溜的16-5/28，叶面肥料是就是用了我们这款特例的磷酸2氢钾。
5: 我们史丹利的产品呢，具有养分含量高、配比科学、吸收好、肥效稳定、后劲足的特点，兼顾氮磷钾与中微链元素同补，同时呢，特别添加活化腐竹酸、聚谷氨酸、中微量元素。具有改良土壤、保水保肥、促花促果、提质抗腻的功效。
26: 空谈不如实测，我们随机选取一棵果树，实地核算产值。
27: 一串都1斤多了嘛？那你有大概有100串都100多斤？
2: 你说按120，按现在差不多30块钱一斤，
27: 3000多块钱。
2: 那这个数就是
4: 一棵树的产值就3000多了，
27: 3000多了。
2: 这个是厉害。
27: 对。
26: 单棵树产值冲上3000多块钱，这效益让千亩果园一跃成为冒名顶流，周边种植户纷纷前来借鉴学习。
6: 这个果实满，
23: 在我们的茂名地区都是小年纪呢，这个算是丰产期啊，产量很高啊，
6: 品相特别好。
25: 在别的园区能看到这么多果吗？
6: 没有。
4: 这个呢是观音绿，我们随便找一棵，我们给它检测一下。
25: 正常的话，一般这个是糖度多少是比较高的？
4: 16-7以上就已经很高了，这是21.2。
26: 科学种植、品种革新、精细化管护，不仅稳定了产量，提升了果实品质，更有效破解了荔枝大小年减产的行业难题。基地负责人陈兴文也凭借这套成熟的种植模式，获评广东省劳动模范，带动越来越多农户转型升级。
27: 周边的农户看到我们，哎呀，成功了，他们也不停地在将那个老化的一些品种啊，都通过学我们一样来改良，将这个效益的大大的一个提高。
7: 荔枝我基本上做矮化，间接史丹利的肥效，说老实傻是那个果头大很漂亮。
8: 我们几百亩的果园啊，都在一直在用史丹利的复合肥，
28: 半年时间已经推到700吨，现在要2000来吨了。
26: 甜度高，果肉厚， 还耐储运，这些特质让基地荔枝拿下出口通行证，数万斤荔枝远销东南亚、中东、北美。
27: 我们的妃子笑
3: 啊，
27: 十来万斤全部出口到那个
2: 美国、东南亚这里。
9: 我们也想就是说尽量的多一点把澳门的荔枝啊引出口嘛，啊发去马来呀、越南呐、印尼啊这样的，新加坡。
10: 阿丽啊，行李。
12: 我们已经合作好几年了。这个工厂做得很成功，水果做得很出名，荔枝品质很好，出口没有问题。
27: 岭南好荔枝，我为史丹利代言。
13: 荔枝小农场，首选史丹利。
11: 近日，昨天是2027财年经销商增长峰会在山东济南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齐聚一堂，共探农资增长密码。在众多经销商当中啊，来自黑龙江大庆的陈奇，在2026财年销售均肥达到了2900吨，拿到了全国销售亚军的优异成绩。陈奇说啊，他就靠两个字儿，讲究。那他到底是怎么讲究的呢？
14: 陈总那哥们讲究，跟着陈总干，省心。
15: 紧跟陈总步伐，眼里有光，脚下有路。
16: 坚定信念就得咱们毫无杂念的孤注一掷的走下去，把它做好。那跟我这个个人性格有关系，然后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品，不计后果的在第一时间推荐给农户吧。在6、7、8、9这四个月啊，也几乎是每天都奔波在田间地头嘛，就像两三天一场大会小会不停地搞庆祝嘛，鞭炮齐鸣嘛，也图一个这个彩头嘛，是不是用这么一个东北独有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我们产品的信任，以及我们产品在他那里的这种最真实的表现的一种祝贺。客户啊，对我们这个活动啊，还是非常的赞赏。选择了目标，我们就得坚定信念，属于孤注一掷的走下去，然后我们认准的事情必须得做好。
11: 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28: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这里就启动了。
29: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28: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去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一个喷药，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29: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28: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因为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29: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儿。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30: 因为一下就开始用了，小官很好，这一直用着，这里用着什么六七年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了、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啊，省事。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湿了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的40分钟，40分钟就能打完了。
29: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28: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几十分之一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就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29: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28: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在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29: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28: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啊、来立柱上喷膜上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裕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出杀。
0: 以前我使用那些刮子的嘞，刮子的嘞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一个喷头的，堵一点儿光，到哪去的我不惜使了。伢喂伢，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打我喷一个喷一锅呢，挺好使啊。你看俺这我喷俺似的，20多米快也到那边了。
29: 五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三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0: 我就看了他两遍，又问了一遍。
1: 哦，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0: 我问了，还会叫我这个去看的，这个就是
1: 现场观摩一下。
0: 哎，我去看了，能够倒着看了就完。我才
1: 觉得可以、
0: 哎、
1: 是吧？
0: 哎，我才安的了。这刚你能盲目的使用，人家说那话这是掐的。
1: 对啊，
0: 你不光是掐的，你安还不好使，等于零啊。
29: 腾宇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28: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一边呢这就是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一个小时就行了。
29: 腾宇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两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3: 效果还不错。嗯，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嗯，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嗯，得与时俱进是吧。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8: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9: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8: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9: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毛固作用， 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8: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9: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8: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2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
4: 园。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中午1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1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19: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1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

0: 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小区惊险神秘杀手，
5: 那个时候从大门口跑到后门口，也就是不到1分钟吧，就是了。
4: 一段视频监控，两个形迹可疑的人进入警方的视线。
6: 这个狗偷取能干嘛呢？第一个，要么就自己吃，对不对？要么就卖。
4: 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哪些刑法？
7: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不以狗肉消费者出现人身损害后果为前提条件。
4: 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怎样保证？法院将怎样判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疯狂狗道。陈先生是江苏丹阳人，养了一条白色的宠物狗。这条狗13年来给家人带来了很多欢乐。然而在2017年10月8日早晨却发生了意外。
5: 我老婆在刷牙子的时候，这个听到狗叫啊，很异常。那我老婆笑我了，她说那狗叫起声音不对的嘛，然后我就赶下来了。那个狗从大门口跑到后门口，也就是不到1分钟吧，就死了。
4: 狗的突然死亡让陈先生感觉很蹊跷，于是他就把房子周围的监控都调出来查看，发现了端倪。
5: 是一个红色的雪佛兰，当时是两个人，车上是从我们的前大门，前大门有一个人把车窗摇开以后，在车子里面打了狗，用了公路打的。打了以后，狗走掉以后，走不是惊吓了嘛？他跑到后门口，然后那个人也开车跟到后门口，并且还下车。其中有一个人后来从那监控上面看出来，下车以后准备到我家来拿这个打了狗，狗就在家里，我们都下来拿，他没来得及啊。
4: 陈先生还发现，在狗进门的地方有一个针管一样的东西，他认为是车上的两个人用这个针管打死了自己的狗。于是陈先生就报了警。
7: 陈先生家的狗虽然没被偷走，但是却口吐白沫死了。那么这两个嫌疑人究竟是谁？这个被遗落的针管里有什么？为什么能让陈先生家的狗在不到1分钟内就死亡了呢？
4: 丹阳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刻赶到了陈先生的家里勘查。
6: 根据我们的推测啊，应该是有毒的食物，1-2分钟之内狗就会死掉，然后呢，这两个人再将狗偷走。
4: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取证，2017年10月24日，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陈忠、张志勇抓获。面对警方出示的证据，两名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了自己用弓弩毒镖射狗，还用有毒食物毒狗的犯罪行为。
6: 这个狗偷取能干嘛呢？第一个，要么就自己吃，对不对？要么就卖。然后发现他这个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为了卖。然后侦查发现有一对郑江夫妇，就是长期专门收这种偷来的狗。他这个狗啊，这个数量还比较多，他基本上一天可能说多的可能一两百只都有可能。
4: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排，警方发现了这对夫妇在收狗之后又将狗运往郊区一个荒凉之处的房子里。警方推测应该是收狗人的冷库用来存放狗。2017年11月30日，江苏省丹阳市公安局经过缜密部署，将犯罪嫌疑人刘李、 李如民、徐昌喜、孙丽娟等1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现场查获毒狗尸体244只，毒镖300余只。2018年4月25日，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李、陈忠、张志勇等11人涉嫌盗窃罪，钱俊、孙丽娟、徐昌喜等5人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起诉到法院。2018年8月15日，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
7: 同案指控的11名被告人是否知道特盗狗嚣张之后的去向、用途，用怎样的偷盗手段、方式、方法，偷盗工具又是从何而来？只有查清这些事实，才能对11名盗狗人的行为做出准确的定性量刑。
4: 本案第一次开庭是由1名审判员和2名陪审员开庭审理。
8: 被告人陈忠，你跟张志勇是怎么偷狗的？
9: 说这个狗啊，就是我跟张志勇嘛，张志勇求买的嘛，张志勇打的，我开车的。
10: 当时是陈忠开车带我到哪里，我就跟着他到哪里。他开车，我负责就是用这个弩打狗。
4: 被告人陈忠和张志勇是老乡，都是江苏盐城人，两人因为工作找得不好，决定盗狗赚钱。虽然盗狗想法究竟是谁先提出来的，两人相互推脱，但是两人均承认，从2017年10月开始，是陈忠负责购买了弓弩毒镖，两人多次驾车开往南京、镇江、常州等地，猎杀狗13条，价值2432元。
8: 那么如果人吃了这种被毒死的狗肉，会有损伤吗？
9: 不能吃。
8: 为什么不能吃啊？
9: 这个表达的，
10: 它有2种，有一种它是像那个就像一体的，还有一种它是像粉状的。
4: 氰化物俗称三不倒，该物质进入人体，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使细胞无法吸收血液中的氧气，出现窒息、多脏器衰竭、心脏停止、迅速死亡，其毒性远远大于砒霜。
7: 一种是兽毒镖，在针管状镖内灌装毒液，用弓弩将镖射打到狗身上，镖内的弹簧装置将有毒液体注射进狗身体，这里的毒物主要是琥珀胆碱。
4: 琥珀胆碱本身是一种医用的麻醉剂，因为可以导致肌肉麻痹，所以狗狗一旦被击中，即便想跑，跑不过20米的距离，也会栽倒在地无法动弹。那么被毒死盗走的狗肉都去了哪里呢？
10: 这个狗卖过去肯定是给别人吃的，这个不吃它弄哪里去呢？
4: 被告人施日强、施峰、王小兵、韩春成、曾刚都来自江苏盐城。在这个团伙作案中，施峰与施日强是父子关系。
11: 我们当时我跟我儿子说找个事情做，找个活干干，后来没找到嘛，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弄这个狗的，后来他问我弄不弄，我后来就跟着去了。
4: 一开始是施峰与施日强是父子两人盗狗，为了增加收入，施日强让施峰发展了王小兵、韩春成和曾刚一起加入了进来。其中施峰、曾刚负责开2部车，施日强、王小兵、韩春成3人轮流射狗，下车捡狗，先后在丹阳、句容、南京等地猎杀狗19起，价值人民币3818元。
8: 这个都是哪里的？
12: 都是那边提供的，就是卖狗的那边，好像反正他们说肯定会处理，因为直接有毒的话人家也不敢吃，对吧？
4: 被告人刘李、李如民、李长照也是本案的盗狗人，他们都来自安徽利辛县。也是为了利益，几个人在2017年5月至10月间驾车在南京丽水区等地采用扔毒丸引诱的手段猎杀狗18条，价值人民币3300元。
13: 你不拉不能烂完，上面绑上肉，狗也不吃啊。吃的是啥的？负责扔药，就是在那个吐，就倒了，有的死，有的活了，大概分码中吧，有的点快点吧。他给肠子扒掉，应该没有伤害。
4: 被告人王健从事卖早点生意， 因为曾经帮助收狗人建过房，所以

0: 收购人建议他打狗，这样比卖早点赚得多。
1: 这是买他的药吧？这一路都是买他的吧？撸一把药是50个吧？
2: 那你买的是平针、毒药，他有没有给你交代一些事情？
1: 交代了，他说不要碰到人就行了吧？就是碰到人也会死的，这我不懂。反正碰到人嘛，也是半分钟嘛就要死了，射到狗也是10秒、8秒吧，几秒钟吧。
0: 2017年10月，王健驾驶摩托车至句容、桔岗村等地，采用扔毒丸引诱的手段，弓弩射标的手段，猎杀狗9条，价值人民币2080元。法庭调查至此，对11名被告人行为作出了定性，变更了检察院起诉的盗窃罪的罪名。
3: 涉案11名盗狗人与收狗人，明知狗体含毒而提供给收狗人做食品货源。根据查证事实，我们认定11名盗狗人系生产、加工、销售有毒害狗肉食品的共犯，依据刑法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判刑。
0: 冷库大量作案工具从何而来？
4: 买他当时也就是2.5块，然后就是我就跟人家讨价还价，还是按这个价格卖给他们了。
5: 弓弩，
2: 还有呢？
5: 还有镖，我们要打狗呀。
0: 有毒狗肉怎样进入百姓餐桌？
6: 我们门口的小饭店，他们做火锅用的吧？
3: 主观上明知收购并销售的狗肉有毒有害，且进行了这样的行为，依法应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0: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疯狂狗盗。
7: 我国有些地区确实有吃狗肉的习惯，但是真没想到有些狗肉是有毒的。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从2016年年底至2017年10月，他们先后销售了8万斤，销售金额达44万余元。那么这8万斤的有毒狗肉是怎么销售的？都卖给了哪些人？
0: 本案的收狗人就是被告人钱俊和孙丽娟，他们是夫妻，均来自江苏润州。因为承包鱼塘养龙虾，需要动物内脏喂食，所以就接触了卖狗的人，看到了狗肉的商机，于是2016年下半年开始就开始学着收狗肉。
4: 我提出来的，觉得有利润吧，看人家市场上也就这样卖的，然后我就做这个生意了吧。
5: 都是我老婆弄的，我老婆做生意嘛，你这个她叫我帮忙，你不可能，夫妻两个不可能不帮忙啊。
0: 一开始钱俊夫妇说他们会以每斤5元的价格收狗，后来发展工地的工人去盗狗，还为盗狗人提供了作案工具。
5: 弓弩，
2: 还有呢？
5: 还有镖，我都不要打狗啊。
4: 买他当时也就是2.5块，然后就是我就跟人家讨价还价，还是按这个价格卖给他们了。
0: 民警调查发现，孙丽娟不仅给盗狗提供弓弩，甚至还为弓弩配备了绿色激光瞄准器，甚至收来的狗身上都带着毒标。
2: 有标附粘在狗身上的，你怎么处理？
4: 把那块地方把它挖掉了，因为那个地方有个红点，所以看到了就把它弄掉了。就把肚子拿掉了，
2: 然后呢
4: 摆在冷库里面。
3: 被告人钱俊、孙丽娟夫妇定点的进行大量收购之后，进行简单的开膛剥皮处理，冷冻储存再销售。主观上明知收购并销售的狗肉有毒有害，且进行了这样的行为，依法应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0: 钱俊夫妇为了获得更大利益，通过印发名片的方式去徐州、镇江等各个菜市场、农贸市场上门推销。2016年年底，他们有了第一个客户，就是徐州农贸市场卖熟狗肚的房秀兰。
8: 他说的，他就给我新鲜的活的，狗肉是在7.5块左右吧。
0: 房秀兰说，他想着钱俊货源便宜，还能送货上门，于是他就和钱俊达成了协议，通过大巴车发给房秀兰，每次发货500斤狗肉，截至案发总共发货10几次。房秀兰说，钱俊送来的不仅仅是土狗，还

0: 宠物狗。他虽然没有问钱俊这些狗是否是毒镖打来，但是他认定狗肉是来路不正，觉得价格实惠，也就没有多问。那么对于钱俊提供的狗肉，房秀兰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1: 我就当水洗干净，泡干干净净的。
0: 房秀兰说，狗肉需要浸泡一天一夜，再做成卤的熟食狗肉。他以每斤8到2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市场前来进货的散客，他说甚至也卖给农村摆宴席的人家。
2: 被告人房秀兰明知钱俊夫妇销售的狗来路不正，且含有毒有害原料，仍然进行多次的大量收购狗肉，加工制作成卤肉，销售给不特定人群，数量近4万斤，销售金额达24万元，情节严重，依据刑法规定，对其行为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刑。
0: 与房秀兰一同被抓获归案的还有被告人徐昌喜和戴红，他们也是夫妻。徐昌喜和戴红是通过中间人介绍联系上钱俊夫妇。
3: 啊，见过一次面，在我家里面。但是他讲，即便有，如果你要要的话，我可以发，也可以你自己过来拉。
0: 于是，从2017年5月开始，徐昌喜夫妇从钱俊夫妇那里拿货，每次开车过来都是要2000多斤，将他的车装满需要100条左右的狗。钱俊说，徐昌喜夫妇要求要的整条不扒皮的狗，每次来拿货，每条狗都是经过精挑细选。
4: 挑货有几次他老婆在挑。
0: 徐昌喜夫妇将买来的狗肉运送到淮北青龙旗，并销售给了镇上的饭店和夜宵摊大排档，卖不完剩下回来自己加工后再卖。
3: 那是徐瑞喜的，我们门口的小饭店，他们做火锅用的吧。
5: 他们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徐昌喜夫妇不仅从钱俊这里购买狗肉，还从山西等地方收购狗肉。他们从那些地方收购的话，都是有检验检疫证给他们看的，而钱俊这边提供不出来这样的证件。然后他们收回去的狗跟正常的狗看起来是有区别的，就是说狗的颜色上面会显示一部分是有针眼，针眼附近都是暗红色的。他们买回去之后要用清水不断的浸泡几天之后，然后再把这个有淤血颜色不同的地方这块肉给挖掉。为什么要挖掉呢？因为他们也怕这个人吃了之后会有事情，这也是他们做狗肉生意的一个通常的这种方法。
2: 戴红父亲从事狗肉生意30多年，戴红熟悉这个行业，也有相当经验。他很会选货讲价，到钱俊孙丽娟的冷库进货，装车带回后进行加工，销售给农贸市场、菜市场、火锅店、饭店等处，销售数量达5万斤，销售金额有32万余元，情节严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0: 没有人报案，他们是否可以免责？
6: 没有觉得他有毒，也没有哪个跟我们讲狗肉有毒。
7: 我们也不知道有毒，有毒我们自己也不会吃的，我有毒我还不会出去搞的。我父母带我儿子都吃。
0: 为什么盗狗人不必参与公益诉讼？
2: 盗狗人在钱俊、孙丽娟夫妇的全部销售金额中，各自对应多少销售数量，难以查证。
0: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疯狂狗盗。
8: 第一次开庭审理后，丹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钱俊、徐昌喜等5人的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和社会公共利益，于是检察院决定在法制日报上发布公告，督促事隔的主体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也就是说吃了有毒狗肉的受害者可以作为诉讼人为大家讨回公道。可是直到公告期满，也没有受害者出来报案。那么在没有受害者的情况下，法院和检察院该怎么做呢？
0: 2018年11月，丹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刘某等16人提起公诉，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处钱俊等5人在各自侵权范围内

0: 市人民检察院代表葛柔消费者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弥补了受损个体不知损害、不知侵害、举证难等缺陷，实现了依法严惩、有力打击的效果。
1: 2019年3月12日，丹阳市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的此案，本次起诉检察院变更了被告人刘李、李如民等11人盗窃罪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告人钱俊、徐长喜等5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于被告人钱俊、徐长喜等5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在刑事庭审审理中，所有被告人均矢口否认狗肉有毒。
2: 我不信，我一开始以为是麻醉的。
3: 我们也不知道那有毒，有毒我们自己也不会吃的。我有毒我也不会出去搞的。
4: 我父母带我来的都吃，
5: 没有觉得它有毒，也没有哪个跟我们讲狗肉有毒。
1: 对于公诉人提出的10倍公益诉讼赔偿后，几个被告人又提出了新的辩护理由。
6: 他们销售的狗肉在当地销售的，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要求赔偿？是因为最终销售到终端客户当中的狗肉是没有毒的。
1: 同时，孙丽君的辩护人认为，既然认定他们是共同犯罪，那么为什么这5个被告人承担公益诉讼的罚金？他认为其他11名盗狗人也应该一起参与公益诉讼的罚金。
0: 本案公诉机关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不以狗肉消费者出现人身损害后果为前提条件。本案11名盗狗人的偷盗数量均在10条左右，且相互间不是固定的结伴作案。盗狗人在钱俊、孙丽娟夫妇的全部销售金额中各自对应多少销售数量难以查证。见此情况，公诉机关诉请钱俊等5名被告人承担附民公益诉讼赔偿责任。
1: 2019年4月12日，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一、判处被告人刘李、李如民等11人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1年至2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3000至6000余元不等的罚金。二、判处被告人钱俊、徐昌喜等5人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5年至6年6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共计567万余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钱俊、张志勇、施峰、戴红、房秀兰提出上诉。2019年7月25日，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所以这个案子在民事公益诉讼，判处这个赔偿金500多万赔偿金的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对，犯罪人来讲，对于被害方来讲，对社会公益来讲，都是一个创新，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在一个诉讼里实现多种价值的一种方式。当然，这个500多万的赔偿金对于行为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慑，因为在这一类案件里面，其实从单纯的民事诉讼来讲是很难这个达到一个惩罚的效果。因为他卖肉，卖1斤2斤，卖1条狗2条狗，如果就单纯个人来进行诉讼的话呢，你能主张多少钱？可能钱是非常有限。但是以公益诉讼这种方式，可以把他对社会、对被害人造成的所有损害放在一起进行，来认定，能要求他承担这个法律后果。
7: 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将有毒食品送上人民的餐桌，企图用这种不法行为获取钱财，终将获得惩处。同时，通过本案的审理，我们能看到，无论是谁侵犯了公众利益，也必被追究。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用 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

0: 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啊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行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救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丈夫获刑4年，妻子提起离婚。

0: 诉讼背后有何隐情？
1: 当时我感觉吧，我的生活没有一点点的希望。
2: 夫妻本是同林鸟，对不对？大难临头各自飞呢。
0: 当事人服刑在即，离婚案件尚未开庭，法官将如何处理？
3: 因为害怕别人的心理有变，或者说是就这么你打一个时间差的这个擦边球，能不能开庭？
0: 从态度坚决到犹豫不定，妻子态度为何有所转变？
4: 我主导了这次审理，我在引导他们往相同的地方靠拢。
0: 案件审理一波三折，法官的良苦用心能否让夫妻双方破镜重圆？法治天下之服刑丈夫遭离婚，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近年来起诉到法院离婚案件逐年增多啊，在民事案件当中所占的比例和递增的幅度也是在逐年的增大。那么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呢，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不久前呢，甘肃省文县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特殊的离婚案件，妻子在丈夫即将入狱服刑的时候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会如何审理此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0: 这里是甘肃省文县。2017年9月1日上午，文县人民法院蔡希宇法官一行人要对一名羁押在甘肃省五毒监狱的服刑人员进行回访。
3: 你分在几监区？
2: 现在我还在入监队。
3: 哦，还在入监队，还没有具体分定监区啊。
2: 但是我们现在是学习的入监教育。
3: 入监教育啊。
0: 跟蔡法官进行交流的人是胡某某，他因为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在2017年8月2日被甘肃省文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目前在甘肃省五都监狱服刑。
3: 我们也就是想着这次回去，把你在这个监狱服刑改造的情况带给你妻子。
2: 这个你回去跟他说，让他放心，我在这里也清楚的，
3: 嗯，
2: 让他别担心我。
5: 那么这次回访背后有哪些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蔡希宇法官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蔡法官。
0: 蔡希宇，甘肃省文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审判员，四级法官，曾荣立市级三等功一次。
5: 蔡法官您好。
6: 您好。
5: 那么您去监狱当中对胡某某进行回访，那么您是胡某某刑事案件的审判法官吗？
6: 不是的，是因为胡某某是我不久前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的被告，是胡某某的妻子小丽向我们法院提起的离婚诉讼。但是和以往审理过的离婚案件不同的是，原告提起离婚诉讼时，胡某某正被羁押于看守所中。
5: 那么小丽为什么会提起离婚诉讼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2017年8月15日，甘肃省文县人民法院的蔡法官接手了一起离婚案件。案件原告名叫小丽，小丽在起诉状中称，她和丈夫胡某某结婚后，丈夫好吃懒做，不关心家庭，加上自己和婆婆关系也不好，所以请求法院判决两人离婚。
1: 当时我感觉吧，我的生活没有一点点的希望，所以说我说他想到能分担。
0: 据了解，胡某某和小丽都是甘肃省文县人，两人经朋友介绍认识，于2010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1: 刚见面的时候嘛，感觉他还是可以的。
2: 哎，我们夫妻感情一直是挺好的，一直是好。
0: 结婚后，之前一直在外打工的胡某某没有再外出，而是选择在家创业。
2: 种花椒树啊，我又种那个葡萄树啊，产业转型嘛。
0: 因为种的庄稼经常被鸟糟蹋，2015年11月，胡某某突发奇想，买了支射钉枪。胡某某本来就会木工，之后又把射钉枪改装成了枪支，用来打猎。
2: 我都基本上晚上就是在自己家呢，你的院子里树上或者楼上那个有一野鸽子之类的，也恐吓一下。这没想到他
0: 2016年1月12日，同村的张某向胡某某借走了这支改装枪，并存放在自家客厅里。1月14日，张某的儿子邀请邻居家的孩子小军来玩耍时，不慎用这支改装枪将小军射伤，小军被立即送往了医院。
2: 我到县城里面，我在菜市场一个朋友那里借了钱，我现在跑去医院里面再去看。
0: 后经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文县公安局侦查实验决定，小军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符合枪弹贯通伤特征。2016年8月11日，甘肃省文县人民检察院以胡某某涉嫌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向甘肃省文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7: 他也没想到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这是他自己想没想到的。在我们办案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那个悔罪态度也是很好的。
0: 胡某某被羁押后，一家的重担全部都落在了小丽身上。为了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小丽一边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一边还要到处向亲戚朋友借钱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1: 还要操心他的事，还要操心孩子，还有他妈妈，这些事情我忙得真的是焦头烂额的。
0: 2017年8月2日，文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胡某某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这对于小丽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1: 这太难过了，我当时还想过，那不是文县不是有那个南桥河坝吗？我当时想的是从哪里跳下去。
0: 就在胡某某被判刑后不久，2017年8月14日，小丽突然向甘肃省文县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对此，胡某某的母亲倍感意外。
8: 急得要命啊，我怕我的媳妇走了我这个家怎么办。
5: 好，我们看到这个胡某某是刚刚被判了刑啊，那么这会影响法院对他们离婚案件的审理吗？
6: 不会的，是因为胡某某被判刑，并不是我们法院考量处理离婚案件的依据。我们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的时候，主要是判断当事人的感情是否已经破裂。如果没有破裂的，我们法院还是积极促成当事人调解和好的。
0: 8月15日，小丽起诉胡某某离婚一案，由立案庭转到承办法官蔡希宇手中。了解了胡某某的情况后，蔡法官第一时间联系了胡某某非法制造枪支案的承办法官，向他了解刑事案件的办案进度。
6: 我们一个刑事案件的办案法官说，他们刚给这个被告，也就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送达了这个执行通知书，也就是执行他的刑期的这个通知书。
7: 我就跟蔡法官沟通说，这个你肯定会影响这个胡某某在监狱的改造服刑，情绪肯定会不稳定。
0: 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蔡法官立刻向文县人民法院院长郭玉刚汇报了这一情况。考虑到胡某某刚刚收到刑事案件执行通知书，情绪还不稳定，文县人民法院经过讨论后决定推迟向胡某某送达离婚案的起诉状副本。
6: 因为考虑到他这个接受能力，我们想只是暂缓2天，再去给他送这个诉状副本。
0: 8月17日下午，接手离婚案的第三天，蔡法官前往文县看守所向胡某某送达此案的起诉状副本。听到妻子要跟自己离婚，胡某某的情绪十分激动。
2: 当时的时候，他给我提出那个和我离婚，就对我而言啊，就是个噩耗。夫妻本是同林鸟，对不对？大难临头各自飞呢。
5: 可以说这个胡某某他当时的这个情绪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您是怎么处理的呢？
6: 我告诉胡某某，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诉讼离婚的条件，像他们这种情况，法院会先进行调解，如果原被告感情确已破裂，才有可能判决离婚。我让他先冷静一下，看一看原告的这个诉状中所称的是否属实。被告在看了诉状以后，他告诉我，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原被告感情确已破裂并不属实。根据胡某所说呢，我们觉得他们俩的感情可能真的没有完全破裂，所以就想试着先对他们进行调解。 但是这时候呢，看守所的工作

0: 作人员告诉我们，胡某某已经在当天检查了身体，第二天早上就要被送往监区服刑了。
1: 服刑之期近在眼前，提前开庭能否实现？
2: 能不能开庭？那我们跟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沟通了一下。
1: 深入交谈过后，法官又会如何审理此案？
3: 然后家里头本身压力太大，他们婆媳关系也不是太好。
0: 这一次我称他为介入性审判。
1: 妻子离婚背后到底有什么苦衷？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服刑丈夫遭离婚。蔡法官想到胡某某马上又被送往五都监狱服刑了，时间紧迫，进行庭前调解似乎已经不可能。如果按照规定在一个月后开庭，那么胡某某已经在监狱服刑了。
2: 如果说进了监狱的话，现在监狱开庭的话，他们是不能见面的，就是隔着钢丝网，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他还穿着囚服，可能带了一些脚镣啊、手铐啊这样的东西。反正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属来说，看到那样肯定会心里不舒服。
1: 考虑到胡某某投监后再开庭不利于夫妻两人关系的修复，蔡法官经过认真思考后决定提前开庭。
2: 因为害怕别人的心理有变，或者说是就这么你打一个时间差的这个擦边球，能不能开庭？那我们跟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沟通了一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小时，我们只需要一个小时就能把这个庭开完。然后他们请示了以后说可以。
1: 在征得文献看守所和胡某某的同意后，蔡法官当面询问了小丽，小丽也同意提前开庭。和小丽的这次沟通也让蔡法官有了意外的收获。
2: 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居然反问我们，他在里面好吗？他住得惯吗？我们觉得这个案子有些蹊跷，就是因为如果你要和一个人离婚的话，你不会去问他在里面怎么样。我觉得他们的婚姻可能是还是有很深厚的感情基础的。
1: 考虑到胡某某和小丽的感情还没有完全破裂，蔡法官向院领导又汇报了这一情况，讨论接下来如何审理这起案件。
4: 文献法院呢，高度重视此类案件，坚持温情调解，化解婚姻家庭纠纷，融洽家庭关系，婚姻家庭关系，让当事人呢充分感受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
1: 讨论中，有法官提出，能否借助这对夫妻的家人，让小丽回心转意。最后，蔡法官找到了胡某某的表哥，他同意在庭审当天帮忙促成两人和好。
3: 已经在服刑了，然后家里头本身压力太大，他们婆媳关系也不是太好。
1: 2017年8月18日上午9点，蔡法官接手离婚案的第四天，甘肃省文县人民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胡某某的部分亲属前来旁听。庭审开始，首先由原告小丽宣读了起诉状。小丽称自己和胡某某感情已经破裂，坚持请求法院判决两人离婚。
2: 反正是态度坚决要离婚，孩子一人一个，互相不支付抚养费。
1: 而胡某某却说，妻子所说的情况根本不属实，两人感情一直非常好，而且自己之前也在积极努力去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3: 这个是绝对是借口，我的这作风和为人，他是比谁的都应该是比谁都清楚，比谁都了解我。
1: 通过一番激烈的争执，两人情绪都越来越激动，情绪有些失控的小丽终于说出了想要离婚的真正原因。
5: 我感觉吧，我一个人压力太大了，两个孩子又要上学，我还要去打工。
1: 听到妻子的哭诉，胡某某也抑制不住情绪，当场痛哭起来。通过两人进一步的交谈，蔡法官也意识到两人确实还有很深的感情。
2: 我觉得他们既然能哭出来，说明肯定这个情分一定是存在的。
1: 小丽说自己离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胡某某被羁押后，她和婆婆的关系越来越差。
3: 哎，也就是说家庭琐事吧，我妈和我媳妇儿都提出说分家。
1: 了解小丽离婚的真正原因后，蔡法官决定主动对两人进行调解。
6: 他称自己这种审理方式为介入性审判。
7: 哦，蔡法官，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介入性审判。
0: 因为一般审理案件，我们法官要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让原被告自己辩论，自己举证，那么我们只需要根据证据去查清楚事实。这一次我称它为介入性审判，是因为我主导了这次审理，我在引导他们往相同的地方靠拢，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还是促成他们在一起的心理，从而促成两个人的调解和好。
7: 通过蔡法官的介入性审判，小丽有没有回心转意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庭审中，蔡法官首先从他们的夫妻情分入手进行调解，希望小丽能够克服眼前的困难，珍惜两人的感情。
5: 他说，如果你现在离婚的话，他会不会是受不了或者是什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婚，你会不会后悔以后。
6: 然后蔡法官又从孩子的角度进行劝解，希望小丽能够考虑两个年幼女儿的成长，不要离婚。本来就有些动摇了的小丽，听了蔡法官的劝说后，离婚的态度渐渐没那么坚决了。
2: 那么原告现在口风一转，他居然说，我需要被告给我一个说法，我和孩子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我觉得说到这里，这个案子调解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6: 见妻子有回心转意的念头，胡某某当即向旁听的哥哥求助，希望他们能帮助自己和妻子度过这次难关。蔡法官也抓住这次时机帮忙进行劝说，最后胡某某的哥哥同意了帮助他们。
3: 当时我就给他们两个，他们呢也就当时也就给我表了态，说以后绝对不能再让我的老婆孩子受委屈，他要给我承担。
6: 法官当庭承诺能否促成夫妻和好，
2: 如果说能调解和好，是不是还能从她的婆婆这里入手一下，
6: 多年婆媳矛盾能否化解，
8: 叫她把我的孙女儿给我带好，
6: 入狱前的特殊庭审又能否取得满意效果。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服刑丈夫遭离婚。小丽的经济顾虑解决后，蔡法官原本以为小丽会与丈夫和好，但没有想到的是，小丽还是犹豫不决。
2: 因为这段时间和婆婆关系不太好，造成了她非常想逃开这个家的感觉。
6: 见此情形，蔡法官主动表示自己愿意出面调解他们的婆媳矛盾。
2: 所以呢，我们就想着是，如果说能调解和好，是不是还能从她的婆婆这里入手一下，先调解好他们的这个婆媳关系。
6: 在蔡法官诚恳的劝说下，小丽的顾虑一点点打消。最后经过胡某某、蔡法官和旁边家属的再三劝说，小丽终于同意不离婚，和胡某某调解和好。
3: 那刚当时我就高兴了，心头的压的那个千斤就一下就没了。我说我绝对努力表现，争取减刑，早点出去和他团聚。
6: 庭审结束后，当日下午，胡某某被送往甘肃省武都监狱服刑。
7: 我们看到这个案子从立案到结案只用了短短的5天时间，我特别想知道啊，这5天当中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0: 这个案件是我办案5年多以来最有感触的一个案件，因为刚开始是看到胡某某因为不懂法触犯了刑法，从而给家里带来了这么大的困难。后来呢，在调解过程中，我又看到了他们家里人的这种团结互助，他的兄长及时伸出了援手，这些都让我非常感动。所以说这次案子呢能够进行调解和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夫妻本来就拥有很深厚的感情，其次也离不开他们家人的大力支持。
7: 最终小丽和婆婆之间的关系能否改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2017年8月24日，蔡法官前往胡某某家进行回访，通过和胡某某的母亲交谈发现，他对儿媳并不是完全不满。此前两人的主要矛盾是小丽要到县城打工，而她的婆婆却并不赞同。
5: 因为他们也没钱，要了也没有，所以我就不要，我 我自己尽量去挣。
9: 针对婆媳俩的这一分歧，蔡法官首先对胡某某的母亲进行调解，希望她能理解小丽。另一方面，蔡法官又对小丽做思想工作，既然现在经济负担没有那么重了，希望她不要再外出打工。
2: 因为我想的是，如果他们夫妻感情得以稳定，那么我们首先要稳固他的家庭。
9: 最终经过蔡法官反复做沟通工作，小丽和婆婆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小丽答应在家好好照顾老人和孩子。
8: 我高兴啊，叫他把我的孙女儿给带好，不要他干活。
9: 随后蔡法官又去五都监狱回访了胡某某，把这次回访他家里的情况转告给胡某某，这才有了节目开始的对话。
2: 这次呢去家里，妻子也挺好的，精神状况也很好，我还问了一下孩子，孩子也挺好的。
10: 从他入监时候就这个事情使他心里上压一块大石头，通过由法院给他传递把这个事情解决以后，他感觉到以后心特别轻松。
9: 同时蔡法官还表示，以后自己还会定期进行回访，把家里面的情况告诉胡某某，也会把胡某某改造的情况带给他的家人。对于蔡法官所做的，胡某某一再地表示感谢，并且保证自己在监狱一定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与家人团聚。
3: 在我出去，我是绝对绝对的要让他感觉到我是一个好老公。
7: 好，关于这样一起特殊的离婚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1: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看到我们法官充分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的这种精神，因为从这个案子当中，他在一定程度上面把普通程序改成简易程序，当然他也按照程序征得了原被告双方的同意，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争取能够在被告入监之前开展审判工作。无疑这会对服刑人员产生一个很好的心理的这种作用，会反馈到他的行动，他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家人对他的爱，感觉到社会对他的爱，感觉到审判人员代表国家代表党和政府，实际上来讲他也体现了一种关怀，对他的关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案子就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这个案子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7: 好，感谢专家说法。当前呢，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家庭伦理关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也是在不断的显现当中。离婚率上升，影响人数众多，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呢，法官们在处理离婚案件的时候啊，就需要更多的智慧，尤其呢是在审理一些特殊的离婚案件的时候，更需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当中来权衡利弊，妥当处理。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盛夏时节人们习惯在大树下乘凉或者休闲，但是如果不注意天气和时间的话，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大家好，这一进入盛夏呀，天气是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去乘凉避暑，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大树底下则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纳凉场所了。随着夏日的到来，大树下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躲避酷暑的理想场所。这种度夏的生活方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凉爽和惬意。
14: 那么大树底下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凉快呢？
13: 这是因为大树的叶子对阳光有遮挡作用，减弱了光线的强度，同时当气流经过大树时会引起树叶的震动，树叶和树叶之间在相互震动时就会加大气流的流动，这个时候在树下就会有被风吹的感觉。而且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下会散发出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正是在夏天让人们感到气闷的时候所需要补充的。

0: 夏天这大树底下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它也是一种非常健康方便的休闲方式。但是这大树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乘凉纳闲的，是否适合那要视天气的情况而定了。桑拿天尽量不要在树下乘凉。近几年随着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桑拿天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的典型表现就是温度高、湿度大、气压较低，让人喘不过气来。
1: 而且桑拿天是非常的闷热，由于没有风的树下的环境就相对更加的闭塞，空气流通性也很差。大树呢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哈，把它周围的热量笼罩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头晕、脑胀啊等等一些热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桑拿天里就一定不要在树下乘凉了，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哈，多喝一些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
0: 繁忙炽热的白天过后，迎来了悠闲安静的夜晚。人们工作了一天，晚饭后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三三两两的聚在树下休闲娱乐，而且一玩就是很长时间。
1: 其实这个时候在树下乘凉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在树下乘凉时所要注意的因素，时间。
0: 傍晚和晚上在树下不宜待的时间过长，到了晚上，树木的光合作用基本停止，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它们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而且被晒了一天的地面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要散热，而在地面上沉积了一天的尘埃和细菌会随着地面散发出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去，所以此时树下的空气也是很浑浊的。
1: 如果这个时候还长时间的在树下逗留纳凉呢，就会因为缺氧、空气浑浊而使人感到头晕、乏力，甚至是胸闷。所以那些经常在夏夜到树下乘凉的朋友呢，就尽量不要去那儿乘凉了。
0: 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乘凉呢？此时可以选择一些散热快、通风好的地方，比如说空旷的广场就是不错的选择。清晨应选择通风好的空旷场所晨练，除了夜晚这个时间段之外，早晨也不适合在树下长待，因为地面经过了一晚上的散热后，排放到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此时树下的空气不但不新鲜，反而相当的浑浊，所以那些爱在树下晨练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晨练了。
1: 当然了，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心静自然凉，只要大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科学的乘凉，就可以拥有一个凉爽的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0: 温馨提示，夏季树下的蚊虫较多，在树下乘凉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黄文炳看看书信，看完之后他就发现了疑点。大人，这封信有诈。蔡九知府就一愣，
8: 哦，
7: 诈在何处？大人请看，这印章多新鲜，看来这颗印章是新雕刻的。黄铜盘，我看这不见得就能说是真是假吧，也许印泥新鲜，所以印出来它发红。不，另外这颗印章肯定有毛病。您看这上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是翰林蔡京。我这怎么可能呢？老太师当年是翰林不假，那么现在他不是翰林，现在是掌朝的太师，又是当朝的首相，他怎么还能使这颗印章？再者一说，您是他儿子，太师是你的长辈，是你父亲，父亲给儿子写信还能用名字吗？哪有这种道理呀？如果是普通的人，一时疏忽在所难免，老太师则不然呢，那是最讲尺寸的人，绝不会把印章用错呀。看来有人伪造书信，伪刻印章，这是一封假信。 有道理，有道理。不过这是我爹写的，我爹给我写了多少信，这一点不带差的。哎呀，我的府台大人呐、啊，贼有非志，他既写伪书，那就不是一般的人就能够以假乱真呐、啊。大人不信，把戴宗找上来，详细盘问，必然能问出漏洞。嗯，说的是，说的是。来人，把戴宗给我叫来。黄文炳啊，就在旁边坐着。哎呀，找这戴宗啊，费老了劲了。因为蔡九知府给了他3天假呀。戴宗挺高兴，看望了宋江，看了李逵，烫了个澡，多日不在家了，把家里头收拾收拾。最使他高兴的，瞒过蔡九知府，还得了32银子的赏钱。心说，过几天把我宋江哥哥打囚车装木笼一离开江州，我宋江哥哥就有救了，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肯定在半路截着。哎，正打如意算盘的时候，有人把他找着了。戴院长，大人找你问话，你快去吧。哎哎，来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大人挺着急。嗨，找你费这劲费的，快走走走走。戴宗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事儿能后反梢，跟着进了知府衙门，拐弯抹角到了后面的书房。戴宗低着头进来了，一看黄文炳也在座，赶紧过来给府台大人施礼，免了。戴宗啊，你此次投书受了不少累呀、啊，本府非常感激。大人，这是小人应尽职责，大人已经赏过我了，您还客气什么？嗯，不过呢，那天我有事儿，也没来得及向你询问。我且问你，你那天什么时候到的京城啊？啊、哦，日头压山快黑的时候。哦，你进的是哪座城门呢？这城门的名字你记得住吗？戴宗就一愣，心说这什么意思？难道他对我起了疑心了？他根本就没上京城，所以戴宗呢就得瞎编。回大人，方才我没说吗？我到京城的时候天就快黑了，我着急赶路，恨不能把书信快点投递上去，我也没顾得及看是哪座城门。嗯，那你到了太师府，谁接待的你呀、啊？你把信交给谁了？这回大人，我找到太师府，天就黑了。嗯，我叩开角门，出来一个人。这人多大岁数？我没说嘛，天就黑了，我没注意。好像这个人能有个40多岁50来岁，就这个样吧。有胡没？哎，有胡，胡不长。你问他姓什么了吗？问了，他好像说他姓王。哦，你就把信交给他了。是，小人着急说明来意。他说太师正在后边休息，你把东西交给我就得了。就这样，我把信礼物都交给他了。哦，后来呢？后来我自己找了个住处，在那等回信。住在哪儿了？住的离太师府不远，一座马家老店。 马家老店在哪儿？离太师府好像半里地左右。后来呢，戴宗一听坏了，这都瞎编的，一打奔人家就看出毛病来了，戴宗这汗也冒出来了。第二天早早的我就去了，还是那个人拿出一封信来交给我，说这是太师给知府写的回信，让我给送回来。这就是全部的经过。那个人也没问你什么吗？没有。好，好啊，戴宗啊，我真没想到你是瞪眼说瞎话呀。我跟你说，以往我派人投书，有专门人负责，那个人姓何，何总管，他根本就不姓王。我再告诉你，由于何总管年老多病，现在叫他儿子代替，他儿子今年25岁，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再者一说，这么老远我送去书信和礼物，我爹能够不过问吗？他再忙他也得问问，往常他都得仔细问，没想到这回连面都没见，看来这都是你瞎编的。嘿嘿，你是一推二六五，问什么什么你都不清楚，这怎么回事？要不说这个人呢，别作假。在这关键时刻，戴宗面红耳赤，汗珠子下来了，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张口结舌。戴宗说，这封信哪来的？谁写的？什么人冒名顶替写假信，盖假图章，你还不从实给我讲来吗？你可别惹我生气。回大人，方才小人所说千真万确，您这么问我，我就没法回答了。噔，好胆大的戴宗啊，巧言狡辩，这还了得？来人，把他拉下去狠狠打。那人都准备好了，两廊下众差人往上一闯，把戴宗推到外边，都跟戴宗有交情，平常吃喝不分，那哥们都挺够意思。但是现在徇私舞弊的事儿谁也不敢干，一瞅知府大人眼珠子都红了，还有个黄通判在旁边盯着，谁敢作假呀？这顿棒子揍的，眨眼之间把戴宗打得皮开肉绽，都死了3回，用凉水都喷过来了。说怎么回事？这玩意儿您听着不费劲儿，我说着也容易。您仔细想想，受刑的人得什么滋味？什么人能挺得过去？那除非武松，他会软硬的功夫，一般的人都不禁揍。戴宗一看，我要不承认就得活活把我打死。小人招了，我说实话。别打了，别打了，拉上来。戴宗走不了了，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俩人了，一边一个架着他，两条腿当啷着来在桌案前头，扑通往地上一放。蔡九往前探探身子，说怎么回事？
8: 回大人，这封信的确是假的，印章也是假的。
7: 哦，蔡九看看黄文炳，黄文炳满意的点点头，那意思怎么样？嘿嘿，我说的不错吧？这蔡德章还真赞成黄文炳， 看来比自己精细的多呀，就有点挂不住。戴宗说，详细的经过如实的讲来，要有一字之差，你要糊弄我，我活活把你打死。大人容禀，经过是这样的，我奉大人所差赶奔东京，哪知道行走路过水泊梁山管辖地界，我饿了，寻思到饭馆吃点东西，结果中了蒙汗药，被梁山的贼寇把我给抓住了，东西都被他们翻了去。您给老太师那封信也落到他们手了，所送的珠宝也叫他们夺去了，后来他们怎么商量的我就不清楚了。第二天他们在牢房把我提出来，说什么你不必去东京了，你还回到江州，这封信你给蔡德章送去啊，我们可以饶你不死。小人为了保全这条性命，我迫不得已只好编了一套瞎话，就这样我回来了。信是梁山贼寇写的，印章是他们盖的，写的什么怎么写的我就不清楚了。其实这也是瞎话，戴宗能全盘端出来吗？蔡九一听，哼哼，戴宗啊，我就不信，怎么那么巧你就落到梁山贼寇手里头，可见你跟他们早就认识，是你主动登门把这封信和珠宝送去的，你们两方面怎么琢磨的，为了救宋江才写了这封假书信，怪不得信上说不要就地处决，把宋江打囚车庄木龙送到东京，哦，半道上就被他们给劫起了，你们的神通不小啊，说是这么回事不？大人，这我就不知道了。打，接着打呀！戴宗受的刑要比宋江重的多的多，但是戴宗豁出去了，紧咬牙关，久供不离原词，就是那套词儿，你怎么问没新鲜的了。后来蔡九知府有点累了，好吧，画供，把供画了，把戴宗也投入死囚牢。哎呀，黄同判呐，你立下一功，本府十分感激，大人圣明，这算得了什么呢？我无非是看出其中的破绽，大人日理万机，公务甚忙，您哪有这种细心呢？我他不是个闲人吗？所以呢才发现这里边有毛病。别往下说了，黄同伴呐，那么事到如今你看应该怎么办呢？大人您要问我请恕我直言呐，方才戴宗的口供我在旁边听的真切，全是假的。大人说的对，他呀就是梁山贼寇的党羽，他们肯定勾搭连环。戴宗拿着信带着礼物先到水泊梁山通风报信，而后他们统统作弊，写了这封伪书。戴宗回来让大人把宋江送往东京，他们在半路劫道，把宋江好抢进梁山呢，就是这么回事。但是看得出戴宗这小子至死不能招出这些事儿啊，为了永绝后患，我的意思把他们杀了就得了，让这帮贼水底捞月是一场空。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杀人我得往上行文呢、啊、 省院的批文不回来，怎么能够处死呢？哎呀，大人呐、事有特殊，您就不能按往常那样做了，必须得当机立断，先把人杀了，而后再行文，补这个手续也不为迟晚。说的对，好吧，同判呐、你回去歇着吧，这一两日之内我就斩杀宋江和戴宗。
8: 是是是，
7: 这下子糟了，蔡九知府马上把孔木找来了，哪个衙门都得有孔木，孔木啊专门负责管案子的，这孔木姓贾。蔡德章就问他，贾孔木，我想要出斩宋江和戴宗，你看看哪天合适，明天行不？这个贾孔木跟戴宗过命的交情，俩人关系密切呀。他一听这心就一翻个，哎呀，这怎么办？那凭自己的能耐救戴宗，那是办不到的，但是想办法拖延点时间还是可以的，以尽朋友之情呗，能叫他多活一天，我们俩也没算白交啊。所以这个贾孔木把本拿过来，假装翻了几篇，回大人，明天不行。哦，为什么？

0: 斩人的话对咱们江州也不利。那你说哪天好？我仔细查查。五日之后还可以，那就定在第六天吧。传点手下，把刑场准备好了，本官要亲自监斩。
1: 是。
0: 这个贾孔目，就算呐、推迟了五天，多让宋江和戴宗活了五天，幸亏他这么办了，不然的话呀，这二位一个也活不了。五天的时间，眨眼就到啊。那么知府衙门手下的人全都动起来了，法场也收拾好了，应用之物也准备齐了。但是说到了出斩这一天，天还不亮，蔡九知府就起了床了，净面漱口，更换法衣，披上大红的斗篷，头上戴着大红的风帽。监斩官嘛，在这等信儿。那大牢里头可忙上了，点着灯笼火把，人是乱窜呐、有牢头进子拿着钥匙先到死囚牢，把铁门开开，滋呀呀呀，咣当当当，戴宋江，戴宋，戴宋江，戴宋啊！先老子当当当当当当当，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进来一帮人，把宋江架出来，把戴宗也架出来了。这两个人受刑太重，都迈不了步。就像拖死狗是那么拖着，到了外边，换上醉衣醉裙，然后嫁到玉神庙，还得向玉神爷拜别。磕完头之后，有人架着，有人端过托盘，一人一盘，三杯酒一碗饭，酒叫断肠酒，饭叫断头饭。不吃不喝不行，俩人手脚动不了，有人喂。宋江一扬脖，把这三杯酒喝下去了，勉勉强强吃了一口断头饭，晃晃脑袋。戴宗那儿一口没吃，光把酒喝了。然后有人过来，把他俩这个头发也全给破开，就披散开，往头发上刷标胶，刷完的不发黏吗？每人在头上挽个嘴儿，这是出斩以前特殊规定的。然后呢，每人头顶上给插了一朵大红花。究竟这玩意儿怎么个讲究，为什么这么干，咱不清楚了。总而言之，手续挺麻烦。然后把俩人架到车上，拉到知府衙门。有100多名军汉护着车呀，想跑连门都没有。到了府衙之后，把架到大堂之上，回大人，罪犯宋江、戴宗已经押到。贾孔目。把亡命招牌取过来。
1: 是。
0: 亡命招牌都4-5尺长啊，这边渗人了，不出斩不背这玩意儿，一个犯人背后查一个呀，那上面写着字呢。宋江这招牌上早写好了，罪犯宋江一名，因提下反诗，高串梁山泽寇，反对朝廷，按律当斩，验明正身，刷一勾扔下去了。戴宗这跟宋江那词儿几乎差不多，朱笔一勾扔下去了，给俩人插在身后。蔡九知府把袖子一甩，起身，外面把行车都准备好了，2辆车，宋江在头辆车上，戴宗在第二辆车上，有人驾着，500多名军兵各拿18班。

0: 盯着护着车，前边吹起丧门号，敲起丧门锣。是赶奔刑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

0: 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了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你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上回书正说到宋江、戴宗被押赴刑场砍脑袋，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呢？从知府衙门出来，上了牛车，前面吹起丧门号，敲起破锣，500多名军兵左右押送，整个江州城全都轰动了，万人空巷都挤到法场看热闹。这叫宴路场啊，全是人了，房上也是人，树上也是人，房顶上还是人。因为都知道水泊梁山，听说江州这俩还是头，大头领叫宋江，连戴宗跟他都是一伙的，这两个人长什么模样？是3个脑袋6个胳膊，还是电脸猪眉呀？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看热闹的才这么多。此刻宋江是心如刀绞啊。宋江心说，我白活，我算个什么东西，竟叫别人替我操心了。平时靠好朋友周济，我爹为我不知淌了多少眼泪，30多岁的人了，一事无成，到头来还要掉脑袋，我算白活呀，看来我该死，我活到世上也没用啊。宋江这心呢，不知怎么想了。戴宗也是一样啊，要掉脑袋，心情能好得了吗？戴宗啊，往道两旁一看，认识不少熟人呢，还冲着这些熟人点点头，那意思永别了，来世再见吧。快到正当午时，来到法场了。法场这块正中央有1亩多地的空地，不准站人，看热闹都在四周，用黄绳拦着。正中央是一座土台，两面有台阶可以上去，土台高7尺，这个台子叫断头台，专门给砍人准备的。要说砍人这个刑法够残忍的， 愣把脑袋给剁下来。封建年代，这是处死人的一种办法，但是比砍人更残忍的也不少啊，像什么碎尸、凌迟、点天灯、五车裂，真是花样翻新，也不知道哪位有心人发明研究的。你说你研究点别的好，哎，专门研究这个。在死刑当中，砍头啊还不算是太特殊的刑法，因为蔡九知府考虑到形势紧迫，一刀砍了算了，别剐了。按理说背叛朝廷得犯剐罪，据说这剐刑啊得刮三天呢。头一天呢刮大腿和胳膊，一条一条拉，到晚上送回去，那玩意儿能不疼吗？疼受罪吗？就叫你难受。第二天接茬刮，刮个半死不了活，第三天才挖心砍脑袋。如果现在用这种刑法，他怕弄出事儿来，所以求个快的，这算便宜了宋江和戴宗。咱们闲言少叙，到了地方，差人上去把俩人架下来，又架到断头台上，面对面跪下了。俩人离着一丈五尺远，你看我，我看你，清清楚楚。宋江冲着戴宗点点头，戴宗摇摇头，叹了口气，那意思，哥哥，我对不起你，我想救你没救成，把事儿还搞糟了。军兵压着，在每个人的身后站着四个人，都穿着红衣服，其中有俩抱刀的，有俩打下手的，那鬼头刀磨的那个快，专门砍人的，分量加重，一般的单刀三斤五斤到头了，鬼头刀十斤零八两，那背儿有一寸多厚，一巴掌多宽，那刽子手还都是大块头，平日没事儿可干，净吃好的，在衙门里开头份饷，要出红差呀、啊、还有赏钱呢，生活忧郁他能不胖吗？每年砍人的时候他们活忙，平日什么事儿没有，这些刽子手凶赳赳，气昂昂，好像凶神附体一般，眼珠盯着戴宗和宋江的脖子上，干什么？找刀口，从哪下刀合适。那阵要出大差呀、啊、那讲究和啰嗦多了，落一点手续也不行，正当午时才能开刀，没到时候不行。他不像现在拉到刑场架起来往那一跪，梆一枪完了，那阵可啰嗦多了，所以呢还有个掌握时间的，铜壶底漏，看着时辰，这监斩官蔡九知府今天破例没坐轿，骑着马来到刑场，升坐监斩台，差官在左右陪伴着，喝着茶水，眯缝着眼睛在这养神。这会儿看热闹的人达到高潮啊，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成千上万，正这么个时候东边乱起来了，东边来了六七十个打把式卖艺的，扛着刀枪还有牵着猴的，呼噜呼噜就往里挤，老百姓还挤不过他，这帮人还挺横，上上上上上，都怎么害事他，往里挤，哎呀哎呀，一直挤到最前边，越过黄忠城还要往里挤，当兵的在里头站了一圈维持秩序的，摊压地面的官人就过来，站住，干什么的？ 没看着这是刑场吗？此路不通，往后退。打把式这些人还挺不老实，其中有个小伙子把胸脯一挺，脖一扬，我干什么？干什么？你哼什么呢？你比秃尾巴狗还哼。我们知道是刑场，看看不行啊，告诉你别唬人，京城我们也常来常往，京城砍人的事儿我们也没少看，也不像你们这块这么咋呼。小小的江州弹丸之地，你干什么？哎，你嘴巴狼藉的，你还不服管束吗？谁不服管束了？我们看看不行啊，哇，这就要打架。有人禀报蔡九知府，蔡九知府怕闹出事儿，告诉把他们撵出去就得了，只要不越过黄宗城就行，别忌讳了。这波还没等完呢，西边又出事了，来了一帮花儿乞丐，要饭队开过来了，能有100来号，穿的破衣啰嗦，手里拎着黄瓷瓦罐，打狗的枣条，挤到前面来了，上上上上上，我们看看，我们看看，我们看看，接官接官。当差的过来一拦，和这帮人更横，要饭的什么拘束都没有了，天是王大，他是王二，没说嘛，要上3年饭，知县都不坏。肩不担担，手不提篮，走千家串百户，要来好的吃好的，要来歹的吃歹的，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了，也豁出去了，所以这帮人也属于亡命徒，惹不起。当差的还得说好的，各位各位，留步留步，这是刑场，你们站的就够靠前边的了，别往前挤了，留步留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这绳。哎，总算没打起来，南边北边都出事了。南边来一帮出殡的，哎呀，大车上拉着棺材，有好几十人都穿白挂素，带着重孝，拿着哭丧棒，挑着引魂幡，想要在这穿过奔坟地，那能让他们过去吗？当差的百般解释，这帮出殡的这才不走了，但是也站在前边了。还有一波扁担队，哎呀，都挑着筐，每人一条扁担，扁担两头还都铁头带铁钩的，往老百姓队伍里头一挤，那扁的要碰到腮帮子上受得了吗？哎，闪闪闪闪闪闪闪，噼里啪，哎呦，你注点意，你怎么烂挤呢？你要到南方出差呀，你要注意看，一点都不假。南方人特别勤劳啊，什么东西都讲推和挑。有很多人城邦聚火，大伙给送个绰号叫扁担队，上船也挑着。江州这儿专门出扁担队，所以来这么多人也不奇怪了。他们挤到前边了，把扁担筐都放下，哎，在这看热闹。单说蔡九知府，哎呀，就盼这个时间怎么这么长呢？还没到53刻吗？正在着急之时，就见外面掌握时间的人跑来了，报时辰到。蔡九知府站起身来，把朱笔一勾，然后抛到地上，吩咐一声斩。监斩官嘛，一句话可以开始行刑了，说了一个斩字，再看断头台上这8个人，啪啪啪，先把戴宗和宋江脖子上的刑枷给打掉。你带着枷怎么砍脑袋？打掉刑枷再摁在那儿，再举刀，他不得有一段时间吗？就在刚把刑枷破开之时， 头顶上跳下一个人来，这人叫唤一嗓子，好像晴天打了一声霹雳：“大爷，住手！”妈呀！这帮人吓得一哆嗦，抬头一看，好像一朵乌云从天而降。再看这主，光膀子，穿着裤衩，光着脚丫，喝酒喝的太多了，血贯瞳仁，五官都挪移了，手里擎着一对夹钢双斧，这对斧子分量加重，真好像半拉小车轮相似。啊，噌，落到监斩台上了。就见他使了个风摆荷叶，又叫风卷残云，赵家伙，哎呦，一转身，八个人全被他砍翻在地。他把双斧交在单手，架起宋江和戴宗，哥哥随我逃走。他这一带头不要紧，东西南北就开了锅了。单说那帮花儿乞丐，抡开掌中打狗的枣条，呼啦朝往里闯，拿这玩意儿往眼睛上抽啊，啪啪啪啪，扁担队儿也闯进来了。这扁担还有钩，这玩意儿钩腮帮子上，谁受得了？闪开，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都躲开，啪啪啪。出殡的把棺材打开，孝服脱了，棺材里装的都是刀枪棍棒。七八十人把刀枪拿出来，闯进法场。耍猴的打把式卖艺的也闯进来了，整个十字街就开了锅了。蔡九知府大吃一惊，这怎么回事？回府台大人，有人要劫法场，这帮人都是梁山的贼寇，化妆改扮的。我的妈呀！蔡九知府也顾不得架子了，抱着脑袋转身就跑。幸亏呀，保护的人多，让他把纱帽摘了，把袍服脱了，钻胡同，他保住这条狗命了，是逃之夭夭。当官的一走，群龙无首，这五六百摊压地面的官军可倒了霉了，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合适了。有的人胡了八秃的脑袋掉了，有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扎了个透心凉。哎呀，噗噗噗，停吧停吧停吧，就着宋江和戴宗奔北便跑。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黑脸使板斧的是谁呀？黑旋风李逵。这李逵呀，听说戴宗被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李逵可急坏了。他心里琢磨着，我呀干脆就劫牢反狱。这两天他没闲着，喝完酒拎着斧子围着监狱转，那么容易劫牢啊，那么容易反狱啊。咱们再说百年风云的时候也说过，谭嗣同被定成死罪，押入刑部大牢，大刀王五领着很多徒弟想要劫牢反狱，结果失败了。那不那么容易的，那大墙都一丈多高，上头还有平叉子，想上是上不去啊。再加上那门都跟城门差不多呀，铁叶子包的，高矮厚薄都跟城门一般不二，你能闯得进去吗？李逵也不傻呀，转了几天一看歇了歇了，后来听说今儿个要在刑场上砍头，李逵就想好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能把我两位哥哥救了就救，救不了我陪着他们掉脑袋， 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我就赚一个呀，我要血染江州。头天晚上他把斧子找出来，磨得分快分快的，因为他呢也经常在衙门里头走动，对刑场的环境他挺熟悉。刑场边上有一座当铺，高有三层，叫义和当。天不亮的时候他就爬到三楼顶上去，谁也不知道。再加上今天都想看热闹，谁注意这个呀，所以他在天沟里头爬着。为了行动方便，他把衣服全脱了，就穿个大裤衩系个绑带。那刚一说斩，他利用这机会从天而降，从三楼上蹦下来了。您说这位虎不虎啊？但咱必须得说清楚，一般的人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非摔死不可，不死腿得折了。李逵人家会功夫，武艺高强，那不光是勇，所以人家跳下来平安无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砍翻几个刽子手，这才救了宋江和戴宗。那么周围那些人是水泊梁山的吗？一点不假。今天来了350位，闹江州劫法场。他们怎么来，怎么知道的信儿呢？说到这儿，咱也得交代几句。智多星吴用请来玉璧将金大坚、柯绰，请来圣手书生萧让，模仿蔡京的笔迹写假信。后来呢，交给戴宗，戴宗走了，大伙儿长出一口气，觉着没事了。可是吴军是眨眼之间，哎呦，坏了，糟糕糟糕！急得吴用连跺脚再吹头，大伙儿全愣了。军师怎么了？什么事把您急成这样的？完了完了，我要了我哥哥宋江，我兄弟戴宗的命了，不但救不了他们二位，我把他们害了。大伙围拢过来问吴用什么原因。吴用说，我一时的慌疏用了那颗印了，这颗印还不如不用，怎么能写翰林蔡京这四个字呢？蔡京现在是掌朝太师，当朝首相，绝不能给儿子写信用这种印。你说这一糊涂，脑袋一热，用了这种印了。那蔡九知府也是有学问的人呢，肯定能看出毛病来。他看不出来，旁人也能看得出来啊。发现此信是假的，那不就要了他们的命了吗？大伙说不能像你想的那么严重。哎呀，现在的事情要往坏处想啊，不能抱侥幸的心理呀。那快把戴宗追回来吧。派人追呀，戴宗影都没了。那神行太保往下一塌腰，要撒开鸭子，火车头都撵不上，何况耽误这么长时间了。那怎么办呢？吴用说，事到现在挺身走险吧，就得闹江州劫法场，打救我宋江哥哥，不然的话别的招没了。就这样，天王晁盖、军师吴用才分兵派将，在水泊梁山拔那尖子，百里抽石，十里拔一，来到江州，这350名全都是尖子，一丁石啊。水泊梁山就留下军师吴用掌管山寨，武的事情交给豹子头林冲，愚者各位头领18位全都下了山了。你看，为宋江和戴宗把命全泼出去，水泊梁山是最讲义气不过呀。他们分4波 化妆成四种人，进了江州城，以看热闹为名，挤在最前边。咱刚才说那几拨人都是梁山的人，其实李逵不跳下来，宋江也死不了。小李广、花荣把弓箭都准备好了，都瞄好准了，刚要发箭，李逵跳下来了，花荣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发着箭。等这一乱套一打，也分不清谁是谁的人了。大伙还纳闷呢，这黑大汉是谁呀？石斧子这家伙真厉害，看得出是自己人，但他叫什么名，哪儿的？这阵大伙还不认得李逵呢。一看李逵驾着俩人往北走，大伙跟着吧。装棺材那大车紧随其后，把棺材招下去就喊：“那位黑面大汉刘布，你一个人驾不了两个人，这有车，让他们上车吧。看得出咱都是朋友，不是冤家。”李逵点头，这才把宋江、戴宗架在车上。有人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冲啊，冲出江州啊！这李逵一个人在前头开道，您说这位虎不虎啊？你砍那些当兵的应该，你砍看热闹的老百姓干什么？谁当道他砍谁呀、眼都红了，把道路闪开了，碰我者死，挨着我就亡，接斧子，接斧子。他都变成了红人了。可正在他们往外闯的时候，蔡九知府回到衙门，马上调动军队要围攻梁山的好汉。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下午3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11岁女童因何打赏主播200万元？
8: 你来我这，我不是说一定要问你要礼物，其实你来的看我一眼，我觉得很开心，至少你心里有我，你知道吗？
9: 是一个社交形象的一个虚拟满足。
7: 未成年人网络大额消费究竟能否索回？
10: 对，这个太难了，关键在于就是家长的举证责任的问题。
7: 熊孩子打赏高额消费的诉讼难题究竟在哪儿？而这一切的背后，社会和家长又该尽到哪些责任和义务？法治天下之疯狂打赏的熊孩子，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网络消费因其高效便利的特点，逐渐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而近年来，未成年人的网络消费比例也在逐步加大，特别是以网络打赏、网络游戏为主的大额消费行为，更是引发出了一系列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我们通常会把岁数小、不懂事儿、调皮任性的孩子呢称作熊孩子。那么这些熊孩子到底会做出哪些让家长头疼的事儿呢？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7: 近日，网络上一份孩子的检讨书引来了网友围观，它的主人是来自深圳的11岁小女孩洋洋。但与这稚嫩的笔迹和语言格格不入的是，这个才5年级的孩子不但是直播平台的常客，还在打赏主播上消费了近200万元。自从直播兴起之后，花大额金钱打赏主播的新闻层出不穷，但是如此低龄、如此巨大的数额却再一次刷新了公众的认知。在检讨书中，洋洋称其中一个主播在线下对他说了一大堆好话，很关心自己，如果他不刷礼物就会觉得没面子，压力很大。在3月7日和克拉主播的聊天记录中，洋洋说，我感觉我火了，抖音里最有钱之人，克拉里最有钱之人。2019年4月初，洋洋妈妈突然接到银行的欠费通知，得知自己的50万元额度信用卡不能刷了。银行卡消费记录显示，所有消费是从女儿的手机转出去。不仅在平台上，她还私下给主播转账，金额都不小。家人估算，前前后后，洋洋为直播平台消费将近200万元。因涉及金额巨大，2019年4月，洋洋家长已采取法律手段跟平台沟通，希望可以追回钱款。
11: 有关未成年人网络高消费的新闻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这些熊孩子的行为的确令家长头疼。那么孩子的高消费行为该如何认定？这些巨额消费换来的又是什么？家长又能否向网络平台要回打赏金呢？带着这些问题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刚才这个短片呢，有两个数字可以说是特别吸引我们的眼球，11岁200万。可能我们很难想象一个11岁的女孩子竟然通过给主播打赏的方式消费了近200万元。那么这个孩子的这个打赏消费行为，钱老师您怎么看呢？
12: 试想一下，一个11岁的孩子在一个社交领域中突然成为了最有钱的、最可以被识别的，所以这里头就涉及到第一个是一个社交形象的一个虚拟满足，那第二个，当这样一个不打赏的行为发生的时候，就直接让这个社交形象面临着社交压力，这就是洋洋说的他觉得有压力。那如果不打赏呢，他也会觉得面子上挂不住，所以这里头的底下的心理动因是心理学上讲的另外一个词，我们说叫做互惠原则。
11: 这则新闻爆出来之后，之所以大家感到特别的惊讶，是因为他打赏的金额将近200万。那么这些钱究竟是花到哪儿去了，换来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洋洋的消费细节。
7: 亲友表示，在大部分的消费产生后，银行的通知都是直接发在洋洋的手机上，但他并没有跟家长说过此事。家长即便有时候看到了转账通知，也以为是生意上的往来，或是之前买的东西，也都没有留意。据洋洋亲友表述，洋洋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比较乖的女孩子，对自己却比较抠门，充话费都是一次只充10元。在洋洋这个年龄，会有一些青春的懵懂，容易被网络主播的话欺骗。而从洋洋家长提供的聊天记录来看，这些主播分明知道洋洋只有11岁。
11: 好，那我这里呢也有一段这个孩子家长呢提供的网络主播发给孩子的一段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8: 我真的一直都是把你当自己妹妹在看，可是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就让你就是说那么讨厌我，也不是讨厌吧，反正就是那么不想来我这儿，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0: 来我这，我不是说一定要问你要礼物，其实你来了看我一眼，我觉得很开心，至少你心里有我，你知道吗？
1: 钱老师，这段语音呢，这个主播哥哥跟洋洋说的这番话，我们该怎么去解读呢？
2: 你看主播在这个话语中就感觉到了你的离开啊，让我不知道
1: 我
2: 做错了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如果一个11岁的孩子被人如此的重视，你猜他会不会有很大的动力再回去？其实所有的行为，我们说底下都有情感的纽带，也都有情感的动力。
1: 那如果说主播的这个行为构成诱导消费，在法律上他应该是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3: 实际上这种算不算诱导，有一定的这种诱导性，就也不是完全能够脱离这种诱导的这个范畴。钱老师之前分析到的也是说，这种是一种非强迫性的。那么洋洋去打赏这个行为有一定主播这种诱导的这样一个因素，可能从法律上讲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认定说它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主播他很会用方法，很会用手段。
1: 在洋洋的父母得知了梁向的这个200万打赏之后，他们又会做什么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看似自主自愿的打赏是否属于无偿赠与？
3: 和街头卖艺的时候那个获得这种直接获得钱，其实它实质上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的。
4: 网络消费是否存在法律限额？
3: 法律上实际上对于未成年人的这样一种消费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说你多少额度算大，多少额度算小。
4: 未成年打赏行为的诸多细节，看法律角度如何一一解读。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疯狂打赏的熊孩子。2019年4月11日，洋洋的家属去往直播平台公司，想要追回款项。然而，直播公司的态度并不明确。对此，洋洋的家人表示，尽管消费记录可以追踪到，但是事情仍有一定的争议或者辩论空间，很多都是通过微信聊天记录来知道的信息，所以最后能不能得到法官的认定还很难说。女孩洋洋的维权之路还在继续，而据网络数据来看，在涉及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事件当中，其中不乏有未成年人在线下直接将钱打入主播的私人账户。那么这样的行为该如何认定？与平台付款打赏主播虚拟礼物在性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5: 未成年人给主播的私人账户打款，这样的行为从法律上来讲和向直播平台购买虚拟礼物打赏性质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纠纷，未成年人一方是可以直接起诉主播本人的。此外，主播平台与主播之间的合同中一般约定是禁止主播私下收费的，这也极有可能损害到平台的利益，而导致主播向平台承担违约责任。主播这样私下收费的行为，除了可能被孩子一方提起诉讼，还很有可能被直播平台提起诉讼。
4: 打赏主播这一行为是当今互联网时代下的一种新兴消费方式，但是在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因主播职业道德低下而引发的负面事件，色情、谣言、诈骗等乱象时有发生。面对这样的情况，直播平台公司也正在做出相应的措施。
6: 其实我们现在对于主播这一块，尤其是大V主播，我们目前正在开展一个大V正能量成长计划的一个专题培训班，这个也是在中国社会组织联合会的一个指导下，就是说是我们平台准备是对平台的头部的一些大V用户开展一个集中的一个培训，培训的内容可就涉及到一些法律法规，包括正能量传播。
4: 网络直播原本是一种社交方式，却因为各类不良行为的频繁发生而引发出不少社会以及法律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5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那么打赏是否属于这个范畴呢？
7: 我个人觉得是赠与吧，因为这个东西钱在自己兜里嘛，你自己花出去的不就是主动性的吗？我觉得就是看个人的意愿嘛。
8: 打赏这种行为就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儿嘛，对吧？然后那个主播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娱乐的一个平台，然后观赏者出于自己的意愿给主播一些打赏，也没有谁也没有强迫的关系，属于一种平等的，也不涉及到这种劳动合同的这种行为吧。
9: 我倾向于合同，因为毕竟他们是公司性质的， 然后我呢也是注册了，绑定了银行卡什么的，这算是一种等价的吧。
1: 有人说呢，这个打赏行为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愿性，打赏行为应当认定为是赠与。还有人认为呢，这个打赏行为呢应该认定为是新型消费服务合同。王法官，对这个问题法律上该如何认定呢？
3: 那么法律上来讲，这个赠与合同嘛，一般是说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给予受赠人，而受赠人同时表示接受这样的一种合同。那其实这种主播在这个平台上去直播，然后获得这个观众的打赏，和街头卖艺的时候那个获得这种直接获得钱，其实上它实质上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的，它实质上还是一种交易行为，是有一种有偿的服务合同。
1: 可能很多观众会有疑问，难道这个网络消费就没有一个限度吗？王法官，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3: 法律上实际上对于未成年人的这样一种消费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说你多少额度算大，多少额度算小，所以这个就是消费未成年人的这种在网络上的大额消费，到底说能索回还是不能够索回，关键点其实是不在于额度的，关键点是在于到底谁是消费主体。
1: 钱老师，您的观点呢？
2: 青春期或者说这个我们说这种步入青春期早期的，比如说11岁12岁这个时期的孩子比较容易冲动，在同伴的鼓励下或者在某一种氛围下，这样的孩子们特别容易从众，特别是你想在一个直播间里，如果大家都在打赏，这个很热闹的气氛啊就烘托到了那里，每一次打赏主播哥哥都夸奖我，然后表示跟我有很深的情感连接，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冲动消费的。因为这样的一些网络平台的设置，它本身就有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要点，叫什么，它在去货币化，而且就对于这个花钱的敏感度或者是这个金钱带来的一个紧张感就大大的被削弱了。
1: 北京女孩郑某也有类似的困惑，但是案情却更加复杂，审判结果也让大多数人出乎意料。下面我们就通过另一起案例来了解一下。
4: 00后女孩郑某独自在国外读书，2016年2月至2016年4月，她使用母亲刘女士的支付宝及微信账户，购买某平台虚拟币打赏主播，累计共充值657734元。随后，刘女士以女儿为原告，将直播平台公司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买卖合同无效，被告返还657734元及利息。庭审中，直播平台公司辩称，涉案的网络账号是以刘女士身份证号码注册的，该公司与刘女士女儿之间无合同关系，而且该网络账号使用微信和支付宝付款，回单显示账户户主为刘女士，所以消费行为应属于刘女士。2017年9月6日，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因不服一审判决，刘女士上诉。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认为，直播平台在收到未成年用户母亲发去律师函的情况下，未及时暂停交易，应返还这之后的40000余元充值款，但驳回了刘女士的其他诉讼请求。
1: 不同的是呢，这个郑某的母亲刘女士呢，选择了通过这个诉讼的这个方式来维权。但是非常遗憾，一审呢，法院是驳回了刘女士的诉讼请求。那么我想问王法官的是，这类的案件诉到法院，当事人需要出示哪些证据，固定哪些证据来以此来维权呢？
3: 重点的证据是围绕在，就是说如何来证明实际的消费人是孩子，而非刘女士。
1: 这也就是为什么刘女士和她女儿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对，这个是关键点。那么只有是说孩子实施的行为，你才有权利去要求索回。如果你是刘女士自己实施的行为的话，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实施的这些行为，那是完全在你的行为能力范围和认知范围之内的，你就没有权利去索回这些钱。
1: 可是问题就来了，如何证明这些行为是孩子实施的，如何证明这些钱是孩子消费的呢？这恐怕现实生活中是非常困难的。
3: 对，这个太难了，因为孩子，这些熊孩子去消费的时候，他不会提前通知大人的，再去倒回到最初孩子消费的这个时间点，不太可能再去取得当时的证据了。
4: 对于实际消费者的认定，类似的直播平台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6: 就比如说是一个青少年用户，他使用他父母的账号来登录我们的平台进行打赏，而且他也知道，就是比如说他父母的支付宝的密码呀、银行卡的密码之类的，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来判断这个用户背后的使用者到底是这个账号本身呢，还是说是他的孩子。其实对我们平台来说是一个判断的一个难点。
1: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大胆的一个假设啊，有没有可能说是成年人消费了然后栽赃在这个孩子身上呢？有这种可能吗？
2: 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哈。但是这样的假设为什么会提出来，其实也回到了一个就是网络直播打赏行为它的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境地里面。所以作为一个网络平台来讲，它可能就是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些用户数据。那么如果孩子是用这个父母的身份证或者是身份信息来注册的，从网络公司对他的用户的了解来讲，他很难通过这样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用户管理来认定对面用户的真实年龄，甚至是这个对面用户的真实性。所以就回到像刚才主持人您说到的，有没有可能这个用户就是成年人，但是我打赏之后我又后悔了，栽赃在孩子身上。
1: 至少是不排除这种，
2: 至少是不排除这个可能的。所以未来在网络公司或者是网络的直播平台如何去认定他的用户是不是未成年人，这个工作上还需要做得更加细致。
1: 类似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案例，现实中在申请索回之后结果如何呢？我们通过几个案例一起来看一看。
4: 孩子在网络消费后索回为何困难重重，
3: 家长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个情况，那基本上就是说会下更多的功夫在调解之上。
4: 未成年网络消费纠纷案频发，责任究竟在谁？
2: 那孩子在做什么？作为监护人自己是不是清楚？
3: 国家相关主管机关呢，也应该尽早的制定和实施关于加强网络平台游戏公司这种平台监管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
4: 未成年网络消费纠纷应该如何正确处理与防范？孩子网络高消费的背后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疯狂打赏的熊孩子。2018年10月，湖南湘潭的周女士将手机借给7岁女儿玩耍，结果2小时内被消费20000元。周女士表示，自己辛辛苦苦上班，每月到手1800元，这等于10个月的工资。她希望游戏公司能把这些血汗钱退还给他们。游戏公司表示，游戏没有退款渠道，目前事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2017年，广东省一名14岁少年因打赏网络主播，2个月内花了父母16万元。他的父母作为服装厂工人，16万元是他们近10年来的全部积蓄。孩子妈妈得知此事，当场晕倒。后来他们联络直播平台，得到的回应是，若能提供相应证明，平台公司愿退还一小部分钱。2018年2月，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孩子母亲起诉快手科技的案件。2017年10月5日至6日，9岁小学生在隐瞒母亲的情况下，用母亲的信用卡大额充值快币，共花费人民币10014元，用于打赏美女主播。审理法院认为，原告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 家长无法出示证据，那么他的诉求就不能得到实现。
3: 对，因为一旦
1: 很多案子都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
3: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一旦说调解人员法官也好发现了是说当事人确实不能举证，家长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个情况，那基本上就是说会下更多的功夫在调解之上。那么希望他们能调解方式结案，多多少少能为家长去挽回一些损失。
1: 我们在下载和使用一个 APP 的时候，可能要勾选很多的同意，那是不是我们只要勾选了之后，这个网络公司呢就完全的免责了呢？
3: 那这个要看我们这个具体的条款都有哪些。那我们在这个看网络公司的这些相关的协议当中，其中是其实不乏一些这种格式性的条款，那么并且在这个合同最后面经常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本合同这个本协议最终解释权，然后归本平台所有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些条款实际上是一个无效的一个条款。
2: 通常你做一个就是申请做网络平台的用户的时候，都是要打一堆的勾，填一堆的信息，
1: 同意
2: 一路同意下去。所有的这些同意里面，很多时候你会看它是需要翻页翻屏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大人去注册一个网络用户身份的时候，自己都没有去读完所有的免责等等。而这些小字里面其实就藏着，就是如果你是未成年人，你就不能参与这个平台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在法律上免责的这样的一些条款。那么这样的设置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应该把这些部分做得更加醒目？
1: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一些游戏厂商直播平台应对未成年人消费呢，建立起了风险防范机制，并且卓有成效。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
4: 目前一些网络公司加大技术投入力度，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 如大额充值提示、异常行为提示、设置充值或打赏限额、明确区分观看和打赏功能等方式，防止未成年人进行大额充值、直播打赏。2018年4月，快手推出了加

0: 上网环境。
1: 目前 YY、抖音、映客、快手和花椒等直播平台在防范未成年人消费、退款所需举证材料等方面已经有较为完善的机制，其中不乏为用户提供的未成年模式和家长控制模式这一选项。
2: 前面呢，我们探讨了这个网络公司如何的改进和完善一些这个防范机制。那么作为事件出现之后，家长们又该承担哪些责任呢？王法官，您的意见。
3: 那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案例啊，然后因为刘女士没有保管好自己的这种手机，然后银行卡交易密码，那么导致她的孩子是能够独立的完成一些支付行为，一打赏打赏出去了65万块钱。那么监护人对此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来讲他是有过错的，
2: 而且我认为他应该家长承担的是主要责任。钱老师，您觉得日常生活中啊，面对这些熊孩子们，家长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然后来避免此类事件的频繁发生呢？
4: 这是个好问题啊，这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蛮棘手的。作为监护人跟孩子就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那孩子在做什么，作为监护人自己是不是清楚，那如果家长对于这个部分并不清楚的话，孩子就有可能转向虚拟世界去寻求情感上的慰藉，那家长可能真的是要做一些引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家长真的也要去看一看如何去像刚才王法官说到的，我们去保管好自己的重要的这些个人信息，或者说像手机能够支付的手机，这些就是跟经济直接相关的一些工具，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监护的一个责任，同时也在监护这件事情上对孩子和对自己承担的这个保管的义务都做得更好的话，是可以对这个问题就是交一份更满意的答卷的。
3: 国家相关主管机关呢，也应该尽早的制定和实施关于加强网络平台游戏公司这种平台监管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尤其要注重去加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要做到事前事中事后这样监督和督促游戏平台，然后这种直播平台切实的履行社会责任。那么同时社会各界，你看比如像我们的这种之前提到的就是消协、工商管理机构，然后文化管理部门，我们中小学校啊，老师，甚至还包括我们法院然后检察院的一些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的一些单位，那么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那么加大宣传力度，那么切实的去把这个监管职责也做好。
2: 通过这几起未成年人网络高消费的案例，我们也呼吁网络平台、网络主播要遵守商业道德，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的保护机制，引导未成年人正确合理消费。而作为家长，也要切实担负起监管责任，教育孩子理性消费，以此来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同时更好地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好的，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下次节目再会。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7: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6: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 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7: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6: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7: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法院执行公务突遭被执行人围攻，
8: 对我的这个司法记录进行抢夺，30个人一冲上来，
9: 一名法院工作人员被下体被殴打，倒在地上，情况比较危险。
1: 突发的意外到底因何而起？
10: 当时就是为了修这个村里面的道路，把这个租用的它的工程机器。
8: 我并不是赖打的仗，假如我想赖打的仗，我就不能打气球给他。
1: 围攻殴打执行人员的行为该受到怎样的惩罚？
11: 依法应当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1: 9700元欠款的民事纠纷升级为刑事责任，冲动的代价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法治天下之疯狂的老赖。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是玛雅。在民事执行案件中，对于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有些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往往会将自己由民事案件的被执行人变成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南京的一被执行人，因为9700元的欠款，采用暴力手段抗拒执行而转为刑事被告人的案件。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2018年6月7日，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拒捕执行判决案，庭审现场座无虚席，来自江苏省和南京市相关的新闻媒体也参加了这次庭审。
13: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今天在这里对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周梅夏、周斌、周梅森、周多头、陈菊芳、吴小美拒捕执行判决一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现在开庭。
12: 那么这是一起怎样的拒执案？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呢？这还要从南京市高淳区警方接到的一个报警电话说起。2017年9月19日晚上7点，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鸭西派出所接到110指令，在辖区的上义村周梅下村民家中有人闹事，急需民警出警到现场解决纠纷。接到报警以后，鸭西派出所两名民警以及3名警辅人员迅速驱车赶往现场。
9: 到现场时，已有1名法院工作人员被下体被殴打倒在地上，情况比较危险。
14: 10余人对法官进行推搡、阻拦、拉扯。
12: 原来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像往常一样到辖区的上义村开展执行工作，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的任务竟然遭遇到被执行人周梅夏及其多名亲属的侮辱、围攻和殴打。
13: 对我的这个执法记录进行抢夺，3、4个人 一冲上来，用那个膝盖啪就撞了我3下，撞了3下就造成了这个嘴唇撕裂。
12: 法院的执法记录仪拍摄到了案发现场的执行情况。
15: 站住！站住！站住！
12: 由于现场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现场殴打执行人员的被执行人和他的亲属虽然被前来的民警控制，但是这些人的情绪依然很激动。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现场的民警立即将情况上报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请求支援。高淳分局紧急调动巡特警大队以及鸭西派出所警力，迅速赶往鸭西镇上义村的案发现场。
16: 包括我们警警去人都100多号人，他们就不敢。一旦场面到调转过来，他就意识到问题严重了。
9: 通过警力上人数的绝对优势，就是说震慑了周梅夏家人的嚣张的这个气焰。
17: 那么周梅夏一家人为何对法院的执行人员以暴力相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林，让他为我们讲述这起拒执案件的审理情况。有请王法官。
12: 王林，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刑法学硕士。
17: 王法官您好。
18: 主持人好。
17: 高淳法院的执行干警为什么要找周梅夏呢？
18: 因为周梅夏拖欠别人工程款共9700元，经法院判决后仍未及时归还，成为了被执行人。法院执行干警当日去他家里寻找周梅夏，就是为了执行这9700元的欠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抓老赖。
17: 欠债还钱，而且欠的钱款也不算多，为什么周梅夏不仅不还钱，还和家人一起以暴力方式对待执法人员呢？这还要从周梅夏是怎么欠下这笔钱款的起因说起。
12: 周梅夏一家人虽然是南京市高淳区上义村的村民，但是常年在无锡承接一些修建道路的工程。由于周梅夏一家人勤于吃苦，承包的项目也越来越大。
13: 这笔工程是国家的工程，是我们南京市的就是无锡厂的工程。
12: 由于工程需要垫付的资金比较多，所以一些修建道路的机械设备没有钱购买，周梅夏就租借王先生的机械设备，并签订了合同。合同约定，工程完成后，周梅夏如约支付王先生报酬。
10: 当时就是为了修这个村里面的这个道路，他这个租用的他的工程机械。
12: 然而，项目完成后，周梅夏只支付给王先生一部分工程款，还差9700元没有结款，一直拖了3年。
13: 我并不是赖打的账，假如我想赖打的账，我可能打欠条给他。
19: 我都跟他好好说了，我再跟他去做，我说到仔细完了，马上拿5000给你，再下来4000多块钱过年给你，对不对呀、啊？
12: 周梅夏以各种理由一直拖欠这9700元，王先生便把周梅夏告上了法庭。2017年6月27日，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作出了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周梅夏在案件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王先生支付9700元。
18: 在这个民事判决生效以后，这被告人周某夏仍然没有及时履行这个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这个给付义务。
12: 2017年9月，原告王先生向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希望通过执行程序要回自己应得的9700元。
17: 那王法官在这里呢，也希望您能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强制执行。虽然呢，我们一直说强制执行，但是还是有很多观众都不了解强制执行都干什么呢？
18: 所谓强制执行，是指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运用国家的强制力量，强制相关义务人完成他要所完成承担的义务，以保证权利人的权利得以实现。那么向法院提出申请的这个权利人就叫做申请人，被指明履行义务的人就叫做被执行人。在本案中，像王先生就是申请人，而周梅夏就是被执行人。
17: 那王法官，申请人申请了强制执行后，会对被执行人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力呢？
18: 法院在立案之后就有权对被执行人采取相关的执行措施，比如查封、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同时法院还有权对被执行人进行传唤，如果他不配合传唤工作，必要时还可以实施拘传。如果被执行人存在妨害执行的情形的话，人民法院还有权对他进行罚款或者司法拘留。
17: 那么周梅夏到底有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2: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经过调查走访发现，周梅夏不仅拥有房产和车辆，儿子的生活也比较奢华，具备执行能力，所以执行局工作人员才到周梅夏位于南京市高淳区鸭溪镇上一村的家中依法强制执行。
20: 执行人员到场以后出示了执行公务证，然后说明了严明的身份。
12: 案发现场负责录像的辅警为何屡次遭受伤害？
20: 站不盯着啊，用拳头，用拳头，用脚踢他。
12: 煽动家属暴力抗拒执行，酿成怎样的后果？
14: 当晚我局将该数名犯罪嫌疑人传唤至公安机关进行讯问。
12: 归案后，周梅夏一家人是否认罪？法治天下继续为您播出。疯狂的老赖，在被执行人周梅夏的家里，法院的执行人员向周梅夏说明来意后，周梅夏并不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并煽动亲属们帮助他对抗执行。
8: 来，我说你当老人，我一共欠了30块钱呢，我就付了一大半了，对不对？我为什么不给你呢？
20: 周梅夏呢，喝了酒，我们呢说明来意后，他就不买账。然后说你们法院来干什么啊，我不过是欠了一点钱，我还怕你们。
12: 这样周梅夏借着酒劲与其亲属开始侮辱围攻执行工作人员，抢夺执法记录仪及工作人员的手机和证件。
17: 那王法官，我们法院在强制执行时会不会经常遇到以暴力抗拒执行的情况呢？
18: 强制执行工作中，由于当事人对执行工作存在误解等原因，谩骂推搡执行人员的行为确实也有一些，但是常见的这个拒执行为，比如隐藏财产、转移财产、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基本上都不包含暴力。遇到当事人暴力抗拒情形的案件其实并不多见。
17: 那么本案被执行人周梅夏对待法院的执行工作，怎么就发展到暴力抗拒的地步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执法记录仪有一段视频，记录了周梅夏等人粗暴对抗执行人员的经过。
19: 啊，有没有人家打你？
21: 你在搞我会不会搞干你？还没背我？
19: 啊，
21: 就
19: 是他跟着我。真的？真的？真的？我打了，我打了，我打了。
20: 站不盯着。啊，用拳头，用脚踢他。 然后我就把那个执法记录仪就专门我就赶快拿过来要进行现场是拍摄，因为这个执法记录仪记录的是当时的执行情况。还有一个年纪大的老头一巴掌就把我打的眼睛也打飞了。
12: 这时周梅夏的儿子怕事情闹大赶紧报了警。
14: 当晚我局将数名犯罪嫌疑人传唤至公安机关进行讯问。
10: 六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12: 周梅夏被刑拘后，他的亲属主动到法院帮助他缴纳了9700元的执行款。
19: 我说我早知道怎么，我只要在村庄我借嘛借个几个，意思说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啊，三句两句拿了羊羔泡在里面，后来一时冲动这样子的。
3: 喝酒，
19: 哎，我们从来是这样子。甚至他爸爸是心也挺好。
12: 经法医鉴定，夏向阳等四名执行人员身体损伤程度均已构成轻微伤。2018年4月26日，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检察院向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周梅夏等六名被告人犯拒不执行判决罪，法院于当日受理了此案。
17: 我有一个疑问，像这样的案件，他是呢以暴力抗拒我们这个执行人员的工作了，为什么没有定他妨害公务罪呢？
18: 这是个好问题。像本案周梅夏这样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妨碍法院工作人员强制执行的，既符合拒执罪的构成要件，也符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根据法条竞合中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处理原则，一般应以拒执罪定罪处罚。本案中周梅夏的这些亲属不属于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但是与周梅夏一起妨害执行工作属于共同犯罪，所以也应当定拒执罪。如果不构成共同犯罪的话，他们就可能定为妨害公务罪。
12: 庭审中幡然醒悟的忏悔能否减轻他们的刑罚？
4: 你自己本人今天在庭审中是否是自愿认罪的？
22: 认罪。
12: 庭审中辩护人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能够得到法庭的支持吗？
23: 被告人均具有坦白情节，都是初犯，认罪悔罪态度较好。
12: 群殴围攻疯狂过后的反思和真诚的道歉能否警示大家不再发生类似的案件？
16: 打了一排队伍的以后我们不相信这个事。
19: 现在后悔也没有用，总该知道自己错了，对不对？
12: 法治天下继续为你播出疯狂的老赖。庭审中公诉人首先就一些细节问题讯问了被告人，然后通过分类举证的方式逐步还原了整个案发经过。
24: 2017年9月19日，高群区法院工作人员如向你告知，就是申请执行人要申请执行该9700元。有的是吧？当时你有无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人员？
22: 多喝了点酒呗，那个人就是。
24: 你喝了酒？
12: 法庭上周梅夏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认为自己追打执行人员的行为是由于酒后冲动。
24: 对这个9700元，这个事后你的亲属有无代为履行？
22: 付了已经给了。
24: 付过了是吧？
17: 周梅夏呢说自己的这个行为呢是酒后的一个冲动，那法庭对他的这个说法认可吗？
18: 刑法第18条第4款明确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本案中周梅夏的拒执行为确实发生在其饮酒之后，但这并不能成为减轻他刑事责任的一个情节，同时还应该引以为戒。
17: 周梅夏的亲属呢为他呢还了这个执行款，那对于他来讲是不是可以减轻处罚呢？
18: 亲属在征得被告人同意的情况下帮他还了这个执行款，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收下这个款项，视为被告人自己履行相关义务，同时可以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12: 庭审中周梅夏对审判长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供述，承认了自己有能力履行民事判决而未去履行的事实，也承认了先动手打执行人员的事实。
24: 被告人周梅夏下面法庭对你依法补充讯问及问题。起诉所指控的你所拒不执行判决的内容只是
4: 9700元这个款项。基于你个人来说，当时是不是个人是完全有这个经济能力执行这个判决的？
0: 啊，对。
4: 你刚才说就踢了一个法执行法官一脚，你踢在哪个部位啊？
0: 踢裆部。
4: 踢的裆部是吧？
0: 嗯。
4: 是法官是先动手的，还是你先踢的法官呢？
0: 是我。
4: 是你是吧？
0: 嗯。
4: 你自己本人今天在庭审中是否是自愿认罪的？
0: 认罪。
12: 在庭审中，周梅夏的亲属们对共同暴力抗法的行为纷纷表示认罪，而且悔罪态度比较明显，认为自己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淡薄，一时冲动才导致了本次犯罪行为的发生。
4: 被告人周边之前在起诉阶段有否签过认罪认罚拒绝书？
2: 有签过，签过。
4: 签过是吧？
24: 周梅生，你在执案的过程中拒绝实施了哪些行为？
3: 阻拦了执法人员执法。
24: 嗯，当时为什么这么做？
3: 不懂法，请求法院能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24: 嗯，
3: 出去以后我好好做人学法。
12: 法庭上，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做了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
5: 被告人周某在此之前未受过任何行政刑事处罚，系触犯偶犯，该情节也在量刑方面应当予以从轻考虑。周某恳请辩护人在开庭当日为其作出量刑从轻的辩护意见。
4: 各位被告人，你们现在分别可以就本案的事实、证据、罪行有无及轻重、对犯罪的认识及定罪量刑方面的要求等向法庭做最后陈述。
23: 几位辩护人均发表了就是从轻的辩护意见，包括本案的涉及的这个执行款项已经全部执行到位，及被告人均具有坦白情节，都是初犯，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就是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对相关的这些辩护意见，法院也均予以采纳。
12: 最后，经过合议庭评议，对六名被告人当庭作出了判决。
13: 判决如下，
6: 请全体起立。
13: 一，被告人周梅夏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被告人周斌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三，被告人周梅生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一年。四，被告人周多腾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一年。五，被告人陈菊芳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一年。六，被告人胡小美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一年。
12: 判决结束后，被告人周梅夏和他的妻子懊悔不已。
8: 打了肯定是不对，以后我们不相信这个事。
19: 现在后悔也没有用，总该知道自己错了，对不对？
17: 那王法官，最后法院判决结果的依据是什么呢？
1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本案及被告人的行为均应当认定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依法应当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那么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各被告人犯罪事实、情节、悔罪表现，法院考虑对第一被告人周梅夏及第二被告人周斌不予适用缓刑，依法判处了实刑，对其他4名被告人则分别判处了缓刑。
17: 那王法官，所有拒绝执行的人都会构成拒执罪吗？
18: 有句刑法格言叫做刑法不理会琐碎之事，因为刑法是最严厉的法律规范，是保护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根据罪行法定原则，我们不能轻易的随便动用刑法手段。就拒执行为而言，只有那些符合刑法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情形的才能构成犯罪。一般意义上的拒执行为虽然不能定罪判刑，但是我们可以进行相应的罚款或者司法拘留等处罚。
12: 2018年9月，被告人周梅夏即将刑满释放，王林法官专程去探望他。 原来周梅夏一家也在状告拖欠他们20多万元工程款的一家公司。
1: 十几年来，你每年年年
2: 十几年不要紧，你只要已经立了案了，这个案子永远不会消。只要当时立了执行案子，这个案子永远
6: 只要申请了他的名字，
2: 你这个欠你钱的人，这一辈子只要有钱或者他的就是有可动资金财产都要还你，这点你要注意。你现在可以去找一样的找得到，法院这个大门永远是被老百姓敞开的，你要记得，知道永远是帮着那些有理的人。
17: 那王法官，您觉得这类案件的发生，它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8: 这可能与当事人的文化程度、个人诚信素质以及对强制执行的了解程度有关。目前执行工作也是我们法院宣传工作的重点之一，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宣传，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执行、相信执行、理解执行。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宣传，这样的案件会越来越少。
17: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7: 在当前依法治国、加大执行力度、保障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大背景下，任何企图赖账的老赖都会受到曝光，限制消费、信用降低、司法拘留等方面的惩处。但并不是每一个被执行人都可能会构成拒捕执行残犯罪，比如有执行能力却拒捕执行，或以转移财产、隐匿财产的方式来逃避执行。本案就是以暴力手段进行一个拒捕执行裁判的典型案件。通过本案的处理，给被执行人一个警示，被执行人一定要严格的遵守服从法院的生效判决，自觉的履行执行义务，争做合格守法的好公民。
17: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法院的判决不是一纸空文，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对拒捕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老赖采取限制高消费等一系列措施，就是迫使老赖及时履行义务，以捍卫法律的权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任何拒不执行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更加严厉的处罚。在这里呢，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5: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
26: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5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9: 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26: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4: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5: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6: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7: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8: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9: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4: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检察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箔村第一书记崔海军，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党委宣传委员王新苑，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箔村村党委书记于慧军。他们要为我们介绍什么样的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哪些资源助力，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0: 孔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11: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12: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哎呀，睡觉没睡的也舒坦，真是。
11: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13: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14: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13: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11: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15: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 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11: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检察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伯村第一书记崔海军，欢迎您崔书记。
16: 哎，主持人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党委宣传委员王新苑，王委员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伯村村党委书记于慧君，于书记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在视频直播台前摆放了咱们第一书记啊崔书记带来的他们派驻村的特色产业哈，草莓西红柿啊。很多朋友看到我们这个西红柿觉得怎么有点发青呢，其实这是草莓西红柿的一种特有的一种颜色啊，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品种了。那么如果你想这个了解啊我们的草莓西红柿，想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欢迎您和我们进行留言啊，因为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那么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崔海军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驻村以来的感想。崔书记
16: 好。大家好，我是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科员，受区委组织部、区检察院及葛家镇政府委派，于2023年10月份担任赤金伯村第一书记。在这两年的驻村工作里，我实打实感受到第一书记接好政策的贴现，要沾足基层的底气。乡村振兴不是浪漫的田园诗，来不得半点虚的。当我们把每家每户的小愿望一件件办时，看着村里的路宽了，产业活了，乡亲们笑了，才真正明白咱这个第一书记的价值就藏在每天的小事里，藏在把这些小愿望拼成乡村变好的大模样的过程中。
1: 哎，其实咱们这个每期第一书记啊，我觉得都有这个名言金句哈。我记得上一期节目当中咱们的第一书记说过这个不做这个过客，要做主人啊，不做客人要做主人啊。今天呢我觉得又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句话啊，每家每户的小愿望一件件的办实啊，我们这个第一书记的价值就藏在每天的一些小事儿里啊。其实这也是咱们第一书记和老百姓迅速打成一片的一个这个缩影啊。这个想和咱们崔海军书记啊聊一聊，您是什么时候派驻的？
16: 2023年10月份。
1: 23年的11月份担任了第一书记。当时担任第一书记前有没有就是到过赤金伯村？
16: 去过。
1: 去过。因为什么去的？
16: 因为我家就是葛家镇的。
1: 您是葛家镇的。那等于是咱们回了自己的家乡了。只不过您不是这个村的。太好了。您看这个乡里乡亲的应该也都认识一些。那这样就不陌生了，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当时去之前的时候了解村里有什么产业吗？
16: 去之前不了解，因为不是那村的哈，就是知道这个村完了是我们葛家镇的好一点的比较村哈。村里的经济状况啊，村都挺大的。就知道这些，但是产业的确是不知道。
1: 产业不知道啊。咱们这个因为乡村五大振兴，产业是很重要的一环啊，也是咱们这个助力集体经济增收的很重要的一步。那么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呢，也是这个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这个抓咱们的产业，抓咱们的乡村振兴啊，让咱们的村集体啊能够越来越好。那么提到这个赤金伯村啊，这几个字啊，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写啊，这个如果在网上搜也可以好搜一些。赤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那个赤啊，金是金子的金啊，两个都是和颜色有关哈。伯呢是应该读是赤金坡，水坡的坡啊， 赤金坡村应该是，是不是？
16: 我们老百姓都应该这样读，赤金
1: 赤金坡啊，赤金坡，你们当地读赤金坡哈，这个真是这个村子啊，这个和水有关系，和颜色有关系，感觉都是那种的特别漂亮的颜色。我觉得首先呢，咱们有请于慧君书记为大家先来做个介绍吧，这样让大家认识一下咱们赤金坡村，好不好？于书记，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分享赤金坡村的发展情况。赤金坡村是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的第二大村，地处镇驻地东南侧，206国道穿村而过，村民日常出行和农产品对外运输都十分便捷。赤金坡村有着文登粮仓的美誉，全村总面积3600亩，其中耕地面积达3000余亩，小麦、玉米等传统粮食种植一直是村民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是村庄的标志性产业。除了粮食种植，村里还发展了苹果、草莓、柿子等特色种植。村西北侧有大片集体土地，是村庄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我们村与相连的韩北蒋村开展跨村联建，两村地域相连，村民亲缘深厚，日常往来频繁，为片区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1: 哦，你不介绍我还不知道呢，咱们村子除了种西红柿还种苹果，种小麦玉米是吧？
18: 对
1: 啊，咱们这个小麦玉米现在耕种面积能有多少啊？大约
18: 接近3000亩。
1: 接近3000亩啊！哇，那您这是一个种粮专业村啊。
18: 是的，
1: 面积很大啊。其实一提到这个胶东啊，很多朋友想到的都是种水果的，因为咱们这个胶东这个地方可以说真的是气候特别好，盛产各种各样特色的这个经济类作物啊，尤其是这个以这个苹果呀、大樱桃啊、草莓啊这样的为代表。那么今天呢，咱们带来的等于也是咱们村里的这个代表了，那就是我们的草莓西红柿啊。提到这个草莓西红柿啊，我觉得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咱们于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咱们村里的产业现状。
18: 好的，主持人。在传统粮食产业方面，村庄坚持打响文登粮仓的金字招牌，以小麦、玉米等粮食种植为基础，不断延长粮食产业链条，利用现代化农业设备进行粮食烘干、初加工等，把粮食产业做精做细。在特色果蔬产业方面，以果蔬大棚休闲采摘项目为发展核心，在政府支持下，我们引进资金160万元，在村西北集体土地规划建设6个西式暖棚，目前已经竣工2个，成功引进市场反响良好的草莓柿子，这批果实可于春节前实现采收，将为村集体带来首笔产业经营性收入。另外2个大棚正在建设中，预计月底完工，计划种植安特莱斯番茄，明年上半年就能迎来丰收。这些西式大棚优势明显，大棚间高在1.8米至5.5米之间，空间宽敞，适配性强。除了种植柿子，后续还可灵活改种蓝莓、大樱桃等作物，有利于种植多元发展。主持人，
1: 哎呦，太好了哈！你看咱这儿这个以后的发展，这个变化都想好了，也可以种蓝莓啊，种大樱桃。现在苹果种了多少？
18: 苹果现在有将近100亩吧？
1: 哦，将近都种的什么品种啊？
18: 主要是这个红富士
1: 啊。老系列哈，
18: 对，
1: 传统的这个富士系列，然后呢，现在主要就是引进的这个草莓西红柿。其实提到草莓西红柿啊，这个朋友们，特别是这个经常逛超市的叔叔阿姨哈，这个应该比较了解。现在这个各个大型超市里面，这个价格卖的不便宜。您这儿卖多少钱啊？
18: 一般批发是10块钱一斤。
1: 批发10块钱一斤，我跟你说，要是到了这个从您文登如果来到济南的市场，我估计可能得翻一倍啊。
18: 估计得16、17、8吧。
1: 16、17、8哈，你看这个价格一下就上来了。那么我们这个草莓西红柿呢，是近2年比较流行的啊一款水果西红柿啊。有些朋友可能品尝过它的美味，因为我知道于书记应该是自己也种是吧？
18: 对。
1: 种了多少亩？
18: 目前我们大棚现在种植2亩。
1: 种了2亩，
18: 但是后续还会增加
1: 啊。那您觉得这个西红柿的口味怎么样？你给你自己西红柿做宣传好不好？
18: 咱们这个西红柿它是酸甜口的，就是有小时候的感觉，在口中吃完之后它有回味感
1: 啊，有回味感，酸甜口啊。这个颜色好像和一般的西红柿的颜色不太一样，是吗？
18: 对，它有绿尖，这是它的特色。
1: 有绿啊和这个红啊。平常的西红柿一般都是纯红的，而且这个个头比一般的西红柿要稍微小一些。
18: 是的
1: 啊，它就偏于这种水果，大家吃起来是比较方便的。这个炒着吃什么的应该也可以，
18: 也可以的，口感更好。
1: 汁水多吗？这个
18: 对，
1: 汁水也是比较充裕的哈。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也有这个还有一个打算叫安特莱斯番茄，这是一种什么番茄？
18: 这是一种口感番茄，就是可以当水果，也可以当这个菜吃的
1: 哦，
18: 两用型的。
1: 您看来您是对这个西红柿是情有独钟啊，哈哈，
18: 对，
1: 特别喜欢这个西红柿哈。这个来自于咱们可以说胶东当地的特色啊，大家伙如果也想品尝一下的话，或者想这个了解了解啊，咱们可以在咱们直播页面下方进行留言。当然呢，咱们于书记也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啊，于书记。
18: 好的
1: 啊，您留个联系方式吧。
18: 嗯，
1: 哎，
18: 13869078989。
1: 13869078989，哎，朋友们，如果没记下来的话，咱们节目直播结束以后呢，咱们这个我们的第一书记也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页面里边啊，或者是我们的村党支部书记啊，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啊，方便大家呢对接和联系啊。那咱们刚才啊介绍了一下西红柿，那么目前呢，咱们村里发展了那么多的作物，还存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呢？困难或者是？
18: 那个尽管村内现在产业已经初具规模，但目前发展仍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农产品销路拓展受限，二是专业人才储备不足。销路方面呢，村里产出的草莓、柿子、安特莱斯番茄等果蔬主要依赖本地及周边市场消化，缺乏稳定长效的销售渠道，成熟的线上电商销售渠道还没有搭建成功。人才方面，我们村与连建的韩北蒋村都面临人才断层的问题，50岁以下的青壮年本来就偏少，具备现代农业技术、市场运营及品牌打造能力的专业人士更少。随着西式大棚陆续投入使用，果蔬精细化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工作急需高素质农民。未来大棚项目计划拓展休闲采摘项目，也缺乏旅游运营专业人才。
1: 嗯，这都是我们下一步急需要这个改造的啊，急需要提升的。这个面对这些问题哈，咱们第一书记当时有没有所考虑？
16: 也有所考虑
1: 啊，
16: 嗯，
1: 还是想下一步咱们从各个层面哈，逐个击破，来慢慢的帮助咱们村集体啊，这个一点一点的提升。
16: 对。
1: 那么其实提到咱们这个村子了，那咱们就不得不说说葛家镇了。其实葛家镇啊，在这个前两年的节目当中啊，也是经常来做客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哈，这个我非常有印象，因为葛家镇的这个花饽饽还是很有名气的哈，这个当地的产业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咱们今天呢，有请我们的王新苑王委员呢，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葛家镇以及乡镇的特色产业。王委员，
17: 好的。葛家镇位于威海市文登区的最西端，坐落在昆余山南麓的圣经山脚下，全镇面积共185.5平方公里，下辖66个行政村，常住人口约2.6万人，历史久，资源足，且有道教全真派发源地圣经山和大英汤温泉等旅游资源，农业、文旅、绿色能源发展势头好，是宜居又有发展活力的乡镇。那么在特色产业方面呢，我们镇以多样化的特色产业著称，一是优质农业，葛家镇镇域内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到8.7万亩，年产量稳定在20万吨左右，并且实现2.5万余亩土地规模化经营，最大单体流转面积达3400余亩。果业发展呢，是我们镇的一大特色，全镇优质果业种植面积达到6万余亩，约占全镇农业种植面积的一半。我们镇不断优化水果种植结构，在巩固爱妃、维纳斯、红富士等10余种大众优势品种的基础上，重点引进培育瑞香红苹果等高端特色品种，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那么文登苹果的影响力持续扩大，我镇获评第12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并且于2025年成功获批我区首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同时呢，我们还同步发展了花卉、畜牧、丹参等特色的重要产业，构建起复合型农业产业体系。第二呢，是逐步建立了以圣经山景区为核心，景区、乡村、红色、科普多元融合的文旅发展体系。葛家镇积极对接国家天文台，依托其科研资源 规划建设天文探索科普基地，串联圣经山、昆嵛山等景区，打造集科普研学、农事体验与道教文化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我们镇已经连续承办两届昆嵛武陵越野赛，累计吸引了国内外参赛选手超4000余人，举办了7届谭家口桃花节，通过开展钓鱼比赛、健步走、摄影展览等特色活动，结合更富集市等载体，有效地带动了村民增收。沿着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统筹布局，整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展览馆等红色资源与水果种植、生态旅游等产业要素，打造了集红色教育、生态农业、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示范园区。目前呢，景区周边已经集聚采摘园12处、农家乐6家、特色民宿3家，逐步形成观景、研学、休闲一体化的文旅消费场景，片区整体价值显著提升。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工业和新能源领域。葛家镇现有企业60余家，涵盖13个门类。我们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已落地总投资3.8亿元的光大生物能源项目，年产值约8000万元。这也是光大环境在山东的首个生物质蒸汽发电项目。未来呢，我们镇还将继续打造集生物质联产加光伏发电加风力发电于一体的绿色能源小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总的来说呢，我们葛家镇是一个历史文化深厚、农业基础扎实、产业多元发展、生态宜居宜业的乡镇，未来也将坚持走一条绿色、特色、高质量的发展之路。欢迎大家来我们葛家镇走一走、看一看。
1: 非常感谢王委员的介绍啊！其实今天这一介绍也是让我对葛家镇呢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啊！就像刚才他说到的，葛家镇真的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深厚，而且这里农业基础做得非常的扎实啊，产业多元化，最关键的是生态宜居啊！来到我们沿海地区，就能感受不一样的生态体验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哈！那么咱们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葛家镇开展相关工作的，您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7: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第一书记崔海军同志啊，始终以服务镇域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为己任，立足赤金坡村实际，主动融入葛家镇整体发展布局。那么我从以下四个方面介绍一下。第一呢，锚定镇域产业布局，崔书记推动村级产业与镇域发展同频共振。那么崔书记

0: 呼应了我们镇科普加文化加生态的研学线路打造，规划了村内暖棚休闲采摘项目与镇域景区科普基地联动，借助镇上的节会活动宣传村内采摘产业，带动了赤金坡村呢融入镇域文旅消费场景。第二呢，崔书记是强化了党建示范引领，为镇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村级样板。崔书记呀，协助赤金坡村党委严格落实四加 N 主题党日、党员积分管理等制度，为葛家镇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提供借鉴。在跨村联建上，推动赤金坡村与韩北蒋村组织联建、产业联营、治理联抓，探索出强村带弱村的联建模式，为镇域16个跨村联建片区提供了可复制样本。那么在党员作用发挥上，崔书记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累计带动党员参与志愿服务400余人次，为激发这个基层治理活力提供了实践经验。那么第三方面呢，搭建资源链接桥梁，助力镇域汇聚发展合力。崔书记积极对接派出单位文登区人民检察院，争取到了20000元产业资助和近20000元的板房建设投入，争取乡村振兴专题培训、农技指导等资源倾斜，向内呢整合村内闲置厂房、集体土地等资源，结合镇域光大生物能源项目区位优势，规划大棚产业升级，助力镇域绿色能源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第四方面是聚焦民生治理赋能，助力镇域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崔书记呢，以民生改善和这个治理提质为切入点，推进了村内路灯安装、监控布设、道路硬化等工程。他民生实事清单化推进的这种工作方法呀，为镇域基础设施完善提供了参考。另外呢，崔书记依托法律专业优势，升级了我们村的问法小屋为片区共享平台，组建老党员调解队，助力镇域降低12345热线量。他带头打造信义赤金品牌，常态化开展志愿活动和文化活动，为镇域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村级范例。
1: 这个崔书记也是发挥了派出单位的这个优势哈。这个当时是派出单位考虑的提出来的，还是您自己想了这么一个好的想法结合了一下？
2: 主要自己想的比较多，在这单位也
1: 很支持。
2: 嗯，
1: 你看，不只是为咱们这里这个投入了产业资助方面的这个资金，而且呢还为咱们这个普法啊这一块做了可以说很大的一个贡献哈，叫问法小屋啊，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哈，帮助咱们基层普法哈。那么其实啊，咱们第一书记啊来到咱们的派驻村啊，做了工作是很多的。那么比如说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啊，在咱们的这个精神文明啊我们的党建引领啊等等的这一系列哈，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实呢，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里比较直观的，可能很多朋友那个能够看到的，就是咱们直播台前的这个草莓西红柿了啊。我们这个草莓西红柿是今天的一个亮点，也是咱们集体增收的啊这么一个好的一个路径啊。刚才呢，咱们于书记呢，咱们的村党委书记于书记啊，已经给大家这个公布了他的联系方式啊。大家如果说现在还有想对接的，对接我们第一书记这个帮扶项目的，也有想这个购买的或者想咨询的，都可以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链接页面的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这个回复啊，和大家来共同助力咱们第一书记的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啊，其实特别想问问咱们的王委员，吃过他西红柿吗？
0: 吃过，
1: 感觉怎么样？口感？
0: 是一种酸甜的口感，我感觉是甜口偏多，
1: 甜口偏多。
0: 吃了一个还想吃，
1: 吃了一个还想吃哈。这个因为说这个有这个草莓的感觉啊，吃到嘴里是有这种的酸甜口味，但是这个甜口会偏多一点啊，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因为。

0: 对，我们今天摆在直播台前的这个应该是一个七八成熟的啊，防止它这个摘下来之后啊放不住啊，所以说呢颜色有点发青，放一放颜色是非常漂亮的。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发展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芦苇收获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0: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1: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2: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3: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4: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5: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0: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你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你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检察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坡村第一书记崔海军。崔书记，欢迎您。
16: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党委宣传委员王新苑，王委员，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坡村村党委书记于慧君，于书记，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上面的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以及我们葛家镇和赤金坡村的相关情况。尤其是很多朋友对于我们直播台前摆放的这个草莓西红柿很感兴趣哈，我们视频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这个下半段节目开始了哈。这样，我们首先呢，我们有请啊我们的第一书记崔海军书记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开展的相关工作。
16: 好，主持人，一呢是保障夜间出行，聚焦村民夜间出行安全需求，在村内主要道路、公共活动区域新增31盏照明路灯，同步布设监控设备40余套，实现核心区域照明覆盖与安全监测无死角，切实提升村民居住安全感和生活便利性，人居环境的满意度达90%以上。二是道路体质改造，道路是村民生活便利、产业发展的生命线，我们全面推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对村内约9公里田间路开展整修养护，保障农业生产物资运输畅通，对12公里村主干道实施拓展硬化处理，改善村民日常出行条件。三是产业配套强化，为支撑村内果蔬大棚产业稳定运营，我主动对接派出单位区检察院，邀请院领导来村开展座谈调研，争取2万元项目资助。考虑到大棚日常养护物资存放的长期需求，又追加投入1万元，在大棚基地建成2处板房作为管理用房，切实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主持人，
0: 好的，这是刚才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哈，咱们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而且呢，我们这个在利用我们的帮扶资金哈，可以说确确实实的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助力啊，让他们的在日常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当中啊，生活的更加的方便了啊，更加的舒心了。那么这一系列的情况呢，我们也都在今天的视频直播页面下方有相关配套的图片，方便大家进行了解。同样还有一点呢，也方便大家了解一下咱们第一书记的工作，那就是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我们有第一书记的短视频，方便大家通过视频的角度来了解咱们第一书记的工作。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是继续有请崔海军书记来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我们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16: 好，主持人，一是以民主治理为抓手，涵养风清气重的文明氛围，我们始终坚持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理事，村里的大小事务都严格按照4议2公开程序推进，党务、村务、财务也会及时在宣传栏公示，让村民心中有本明白账。为了让治理更接地气，我还做了2件事：一是用好村级微信群，把上级政策第一时间推送给村民；二是组织村干部1对1联系群众，全面摸排矛盾隐患，从源头上化解纠纷，让村里的邻里关系更和谐，治理氛围更文明；二是以志愿实践为载体，激活群众参与的文明活力。我们以党员和村民代表为骨干，组建了村里的志愿者队伍，还把志愿活动与信用体系建设结合起来，用积分及奖励的方式提高大家的参与热情。比如每月组织一次村民房前屋后3大堆清除和卫生大扫除，让村容村貌更整洁。通过 组织志愿者开展防盗、森林防火、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等宣传活动，把安全知识、文明理念送到村民家门口，推动奉献友爱的志愿精神在村内扎根。三是以文化惠民为纽带，厚植乡风文明的精神底蕴。我们结合传统节日和重要节点，每年都策划一系列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比如大年初一组织村里的文艺队汇演，党员唱红歌，正月里搞火爆队表演，热热闹闹迎到新年废尾。三八妇女节组织妇女开展唱歌跳舞等文艺演出，展现村里妇女的精神风貌。七一建党节开座谈会，和党员一起议出新化发展。国庆节组织村民观看红色节目，厚植爱国情怀。老人节上门走访送温暖，弘扬孝老爱亲的美德。
0: 其实通过这一个个的咱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活动啊，也让我们呢可以说看到了咱们第一书记啊和咱们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样子。同时呢，通过这一个个生动的活动，也传递了咱们的新风尚、新理念啊，让我们的在这个咱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变得更加的热闹了。我觉得，咱们其实也是有这个相关的内容在视频端进行这个传播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样还是有请崔书记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吧。
16: 好，主持人，一是抓实党员教育管理。我们聚焦党员常态化教育，打出一套组合拳，每月上旬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除了重温入党誓词、集中交纳党费这些规定动作，还创新加入了出行故事分享、政治生日纪念等环节，让党员在仪式感中重拾入党初心。此外，我和崔书记每月轮流领学，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党中央重要文件以及各省市区镇各级政策法规，同时依托灯塔大课堂线上平台，让党员观看专题课程，观后分小组讨论，让党员不仅学了更悟了。同时推行党员量化积分管理，每月统计张榜公示，将积分与党员评先评优志愿服务挂钩。两年来，党员累计参与志愿活动超400余人次。二是建强村两委班子，我们把两委班子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建立月调度、月总结机制，每月初开两委班子会，梳理当月重点工作，分解任务，明确责任，月底开总结会，复盘工作进度，查摆问题不足，结合星级评定，将党员将班子成员的工作成效与年度评估挂钩，形成比学赶超的工作氛围，两委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三是丰富党建活动载体，我们打破党建工作只在会议室里搞的模式，结合七一党建、十一国庆等节点，组织党员唱红歌，村文艺队开展红色文艺汇演，组织党员去特色种植村、电商示范村取经，还带着党员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纪念馆等红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让红色记忆真正的入脑入心。主持人，
0: 那么咱们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16: 好，主持人，一是组织联建夯基础，镇党委派班子成员担任片区党委书记，池金坡村于慧军书记、韩北江村林海涛书记及两村本土骨干一起任委员。我们多次组织干部赴烟台、榕城等学习，让两委班子从各散各的仗变成共画一张图，为联建打下结实的组织基础。二是产业联营促增收，韩北江村人少缺产业，池金坡村有主导产业，闲置大棚，形成天然互补优势。我们选定草莓柿子作为主打品牌，池金坡村出60万启动资金和53亩土地，发动两村村民入股争取帮扶资金，共凑160万元解决资金难题。目前已建好2个大棚，全部建成投产后，收益保守估计超20万元。 还能提供20个长期岗、50个临时岗。三是治理连抓暖民心，我和于慧军同志发挥法律专业优势，把池金坡村的违法小屋升级为片区共享平台，免费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两年来已提供30多次服务，组建30人的调解队，由2村老党员、老干部和有威望的村民组成，定期培训调处方法，把矛盾化解在村里。
19: 好了，那么非常感谢咱们崔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于慧军书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村两委开展相关工作的。
18: 大家好，崔书记是文登区人民检察院的干部，专业能力强，发展眼光高，在村级治理中主动参与村里问法小屋的工作，为村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他有多年的检察院工作经历，专业能力扎实，多次帮助村民化解了疑难复杂的邻里纠纷及其他纠纷，赢得了村干部和村民的一致认可。崔书记还多次入户走访，了解村民的急难筹判问题。为保障夜间出行安全，我们在村里主要道路、公共活动区域新装了30多盏路灯，还装了40多套监控，实现核心区域照明和安全安防全覆盖。在崔书记的帮助下，我们对村内道路提质改造，不仅整修养护好了9公里田间路，还拓宽硬化了12公里主干道。产业发展上，崔书记帮我们规划特色产业发展方向，总结项目建设经验，为村里争取帮扶资金和项目施工。在工作统筹与对外对接上，他始终与村两委并肩作战。
19: 嗯，那咱们特色产业下一步有着怎样的发展打算呢？
18: 我们村要推动产业朝着规范化、多元化、品牌化发展方向，力争把小果蔬做成带动致富的大产业。一是推进规范化建设，一方面加快推进西式热镀锌暖棚剩余的建设工程，严格按照建设标准施工验收，确保大棚质量与种植配套设施达标，实现标准化运营。另一方面，建立大棚种植管理、安全生产、品质溯源等全流程规范体系，形成建设有标准、管理有制度、品控有流程的运营模式。二是实现种植品种多元化，结合市场行情，引进适合本村水土气候的优良果蔬品种，在现有草莓、柿子的基础上，计划试种蓝莓、大樱桃等高附加值品种，丰富种植品类，提升合作社的市场抗风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三是加强品牌化打造，打造池金坡村自己的果蔬品牌，整合特色果蔬与农旅采摘项目，形成一牌多品的品牌矩阵，同时设计专属品牌标识与包装，增强产品的市场辨识度，搭建品牌传播体系，借助本地融媒体、电商直播、农产品展销会等渠道，讲述池金坡村从文登粮仓向特色果蔬之乡转型的发展故事，并联动周边乡镇文旅资源开展品牌推广，让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19: 嗯，好了，感谢于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新苑委员介绍一下葛家镇下一步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17: 好的，我镇将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以产业提质、文旅融合、基建完善、品牌升级为核心，多维度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全力打造兼具区域特色示范效应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首先呢，聚焦产业迭代升级，筑牢乡村振兴经济支撑。我镇将持续推进优质苹果产业基地建设，在17完成500余亩瑞香红苹果栽植的基础上，提质提速推进2期冷风库及配套分拣车间建设，同步推进300余亩土地有序流转，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全力打造全省单体规模领先的优质晚熟苹果核心基地。 同时迭代升级一城阳光玫瑰葡萄园种植运营模式，依托现有的326个阳光大棚及自动化滴灌设施，探索观光采摘加精深加工的一体化发展路径，延伸葡萄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其次呢，深化农温旅融合发展，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葛家镇下一步将推进圣山问道片区提质增效迭代升级，全力推进圣金山景区运营发展，以文化为核心内核，精准引入康养旅居、文化研学等特色项目，打造独具辨识度的文化体验核心区。我镇将打造科普研学新高地，在国家天文台海外观测项目建成后啊，同步推进葛家科普教育基地建设，依托天文设备开发天文观测、空间科普等特色研学课程，联动东渔团传统古村落资源，打造科普加文化加生态的复合型研学线路，并持续完善文旅配套设施，规划开通乡村振兴文旅示范专线，全方位提升游客吃住行综合体验。第三呢，坚持党建引领，凝聚振兴强大合力。我们将以党建为引领，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片区提供坚强保障，深化党建加产业融合，发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作用，让党员带头参与土地流转、项目建设和矛盾调解，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比如岔河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通过游圣金山、购花饽饽，已经实现了年销售额10万余元，带动了村民增收。下一步呢，葛家镇将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葛家力量，提供葛家方案。
19: 好的，那么葛家镇今年的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7: 好的，主持人，我介绍一下。葛家镇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从提质经济、乡村振兴、安全维稳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在经济发展上实现了稳中有进、动能换新的双重突破。全镇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7000万元，同比增幅达80%，技改投资3.64亿元，同比增长152%，规上企业总产值6.26亿元，同比提升30.2%，为镇域经济发展筑牢了基本盘。在乡村振兴领域，聚焦产业增收与基础提质，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在产业方面呢，总投资2500万元的这个西渝现代果园建成了600余亩瑞香红苹果基地，可为周边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赤金片区的160万元果蔬大棚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四个新式暖棚的主体施工，其中有2个已经投入使用。那么在基础设施上，我们完成了1.6万平方米的道路整修，6万平方米的道路硬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在治理方面，16个跨村联建片区实现资源共享，南渝片区、杭林片区已经完成新村选举，联建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在安全维稳方面，我们织密了全方位的防护网，安全生产上将529家九小场所、85家重点企业纳入网格管理，累计开展检查6000余次，整改隐患500余个。在森林防火工作中，动态更新护林台障，完成了16条穿林破损电线的修复， 全年清理松材线虫病益木超过1.6万吨。
19: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委员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崔海军书记啊，再来全面回顾一下咱们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16: 好，主持人，驻村两年来，我始终牢记使命，扎根基层，以党建为引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扎实推进各项帮扶工作，乡村振兴，党建先行。我始终把加强党组织建设作为帮扶工作的首要任务，常态化开展党组织活动，每月组织党员集中学习，每季度讲授党课，两年累计授课8场次，健全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三会一课、党员积分管理和星级评定制度，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帮扶工作扎根基层，摸清实情，两年间累计走访群众1000余人次，党员400余人次，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倾听群众诉求，针对反映强烈的问题，逐一制定整改措施，确保事事有回应。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大投入，补齐基础设施和产业短板。出行方面，新增30余盏路灯，布设监控40余个，实现主要区域照明和安全全覆盖。推进道路升级改造，9公里田间路整修，12公里村主干道拓展硬化。产业发展方面，融引资160万元的果蔬大棚休闲采摘项目顺利落地，已建成2座新式热度新暖棚，并正式投入运营，其余暖棚建设稳步推进，本月底将再建成2个。
19: 嗯，
16: 主持人，
19: 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16: 好，主持人，这个关于果蔬大棚未来发展，我们的思路也很明确。首先，聚焦草莓柿子抓牢品质，与农技部门合作培训农户，建立清洗分级场地和小型保鲜冷库。其次，拓展销售渠道，线上建微信群，入驻本地平台，线下与商超等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再者，丰富种植品种，引进高端番茄、迷你黄瓜等，发挥跨村联建优势，带动周边农户种植。最后，完善采摘园配套设施，开展互动活动，注册专属品牌，打造生态鲜采一体化模式。主持人，
19: 好的，非常感谢崔书记的介绍，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直播间里，为大家来介绍咱们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情况。那么今天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哈，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同时呢，也预祝咱们的产业啊，能够越来越好哈，咱们的这个帮扶项目能够确确实实、实实在在发挥它的作用。好了，谢谢你们，再见。
18: 谢谢主持人，
16: 谢谢主持人，
19: 好，
17: 再见。
19: 嗯。
2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21: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19: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21: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19: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净，以防漏采。
21: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19: 最后，
0: 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2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3: 现在是下午5点。
2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3: 奋斗乡村，
2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潍坊调频106.4，
20: 济宁中波999，
23: 聊城中波621，
2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9: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0: 小区惊现神秘杀手，
31: 那个从大门口滑到后门口，也就是不到1分钟吧，就是啊。
30: 一段视频监控，两个形迹可疑的人进入警方的视线。
32: 这个狗偷去能干嘛呢？第一个，要么就自己吃，对不对？要么就卖。
30: 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哪些刑法？
33: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不以狗肉消费者出现人身损害后果为前提条件。
30: 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怎样保证？法院将怎样判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疯狂狗道。陈先生是江苏丹阳人，养了一条白色的宠物狗，这条狗13年来给家人带来了很多欢乐。然而在2017年10月8日早晨却发生了意外。
31: 我老婆在刷牙齿的时候，
1: 这个听到狗叫啊很异常，那我老婆叫我了，她说那狗叫起声音不对的嘛，然后我就赶下来了，那个狗从大门口爬到后门口也就是不到一分钟吧就死了。
30: 狗的突然死亡让陈先生感觉很蹊跷，于是他就把房子周围的监控都调出来查看，发现了端倪。
1: 是一个红色的雪佛兰，当时是两个人车上，是从我们的前大门，前大门有一个人把车窗摇开以后在车子里面打了狗，用了弓弩打的，打了以后狗走掉以后走不是惊吓了嘛，他跑到后门口，然后那个人也开车跟到后门口一圈下车，其中有一个人后来从那监控上面看出来下车以后准备到我家来拿这个打了狗，狗在家里我们都下来拿，他没来得及啊。
30: 陈先生还发现在狗进门的地方有一个针管一样的东西，他认为是车上的两个人用这个针管打死了自己的狗，于是陈先生就报了警。
3: 陈先生家的狗虽然没被偷走，但是却口吐白沫死了。那么这两个嫌疑人究竟是谁？这个被遗落的针管里有什么？为什么能让陈先生家的狗在不到一分钟内就死亡了呢？
30: 丹阳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刻赶到了陈先生的家里勘查。
32: 根据我们的推测啊，应该是有毒的食物，一两分钟之内狗就会死掉，然后呢这两个人再将狗偷走。
30: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取证，2017年10月24日，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陈忠、张志勇抓获。面对警方出示的证据，两名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了自己用弓弩毒镖射狗，还用有毒食物毒狗的犯罪行为。
32: 这个狗偷取能干嘛呢？第一个，要么就自己吃，对不对？要么就卖。然后发现它这个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为了卖。然后侦查发现有镇江有一对夫妇，就是长期专门收这种偷来的狗。它这个狗啊，这个数量还比较多，它基本上一天可能说多的可能一两百只都有可能。
30: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排，警方发现了这对夫妇在收狗之后又将狗运往郊区一个荒凉之处的房子里，警方推测应该是收狗人的冷库用来存放狗。2017年11月30日，江苏省丹阳市公安局经过缜密部署，将犯罪嫌疑人刘李、李如民、徐昌喜、孙丽娟等1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现场查获毒狗尸体244只，毒镖300余只。2018年4月25日，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李、陈忠、张志勇等11人涉嫌盗窃罪，钱俊、孙丽娟、徐昌喜等5人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起诉到法院。2018年8月15日，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
33: 同案指控的11名被告人是否知道偷盗狗嚣张之后的去向、用途，用怎样的偷盗手段、方式、方法，偷盗工具又是从何而来？只有查清这些事实，才能对11名盗狗人的行为做出准确的定性量刑。
30: 本案第一次开庭是由1名审判员和2名陪审员开庭审理。
5: 被告人陈忠，你跟张志勇是怎么偷狗的？
6: 是这个狗啊，就是我跟张志勇嘛，张志勇去买的嘛，张志勇打的，我开车的。
7: 当时是陈忠开车带我到哪里，我就跟着他到哪里。他开车，我负责就是用那个弩打狗。
30: 被告人陈忠和张志勇是老乡，都是江苏盐城人，两人因为工作找得不好，决定盗狗赚钱。虽然盗狗想法究竟是谁先提出来的，两人相互推脱，但是两人均承认，从2017年10月开始，是陈忠负责购买了弓弩毒镖，两人多次驾车开往南京、镇江、常州等地，猎杀狗13条，价值2432元。
5: 那么如果人吃了这种被毒死的狗肉，会有损伤吗？
6: 不能吃。
5: 为什么不能吃啊？
6: 这个不要打的。
7: 它有两种，有一种它是像那个就像一体的，还有一种它是像粉状的。
30: 氰化物俗称三不倒，该物质进入人体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使细胞无法吸收血液中的氧气，出现窒息、多脏器衰竭、心脏停止、迅速死亡，其毒性远远大于砒霜。
33: 一种是受毒标，在针管状标内灌装毒液，用弓弩将标射打到狗身上，标内的弹簧装置将有毒液体注射进狗身体，这里的毒物主要是琥珀胆碱。
30: 琥珀胆碱本身是一种医用的麻醉剂，因为可以导致肌肉麻痹，所以狗狗一旦被击中，即便想跑，跑不过20米的距离，也会栽倒在地无法动弹。那么被毒死盗走的狗肉都去了哪里呢？
7: 这个狗卖过去肯定是给别人吃的，这个不吃它弄哪里去了？
30: 被告人施日强、施峰、王小兵、韩春成、曾刚都来自江苏盐城。在这个团伙作案中，施峰与施日强是父子关系。
0: 我们当时我跟我儿子说找个事情做个找个活干干，后来没找到嘛，就我一个有一个朋友他弄这个狗的，后来他问我弄不弄，我后来就跟着去了。
30: 一开始是施峰与施日强是父子两人盗狗，为了增加收入，施日强让施峰发展了王小兵、韩春成和曾刚一起加入了进来。其中施峰、曾刚负责开两部车，施日强、王小兵、韩春成三人轮流射狗下车捡狗，先后在丹阳、句容、南京等地猎杀狗19起，价值人民币3818元。
5: 这个都是哪里的？
7: 都是那边提供的，就是卖狗的那边，好像反正他们说肯定会处理，因为直接有毒的话人家也不敢吃，对吧？
30: 被告人刘李、李如民、李长照也是本案的盗狗人，他们都来自安徽利辛县。也是为了利益，几个人在2017年5月至10月间驾车在南京丽水区等地采用扔毒丸引诱的手段猎杀狗18条，价值人民币3300元。
8: 你不拉不能烂完上面绑上肉，狗也不吃啊，吃的是他的，或者扔药，就是在那个吐就倒了，有的活了，大概分码中吧，有的地方快一点吧，他给肠子扒掉应该没有伤害。
30: 被告人王健从事卖早点生意，因为曾经帮助收狗人建过房，所以收狗人建议他打狗，这样比卖早点赚得多。
9: 这是买他的药啊，这一炉都是买他的吧，炉一把药是50个吧。
5: 那你买的是五针毒药，他有没有给你交代一些事情？
9: 交代了，他说不要碰到人就行了吧，就是碰到人也会死的，这我不懂，反正碰到人嘛也是半分钟嘛就要死了，射到狗也是10秒8秒吧，几秒钟吧。
30: 2017年10月，王健驾驶摩托车至句容、桔岗村等地，采用扔毒丸引诱的手段、弓弩射标的手段猎杀狗9条，价值人民币2080元。法庭调查至此，对11名被告人行为作出了定性，变更了检察院起诉的盗窃罪的罪名。
33: 涉案11名盗狗人与收狗人明知狗体含毒而提供给收狗人做食品货源，根据查证事实，我们认定11名盗狗人系生产、加工、销售有毒害狗肉食品的共犯，依据刑法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判刑。
30: 冷库大量作案工具从何而来？
10: 买他当时也就是2.5块，然后就是我就跟人家讨价还价，还是按这个价格卖给他们了。
11: 弓弩，
5: 还有呢？
11: 还有镖，我们要打狗的。
30: 有毒狗肉怎样进入百姓餐桌？
12: 我们门口的小饭店，他们做火锅用的吧？
33: 主观上明知收购并销售的狗肉有毒有害，且进行了这样的行为，依法应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30: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疯狂狗盗。
3: 我国有些地区确实有吃狗肉的习惯， 但是真没想到有些狗肉是有毒的。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从2016年年底至2017年10月，他们先后销售了8万斤，销售金额达44万余元。那么这8万斤的有毒狗肉是怎么销售的？都卖给了哪些人？
30: 本案的收狗人就是被告人钱俊和孙丽娟，他们是夫妻，均来自江苏润州。因为承包鱼塘养龙虾需要动物内脏喂食，所以就接触了卖狗的人，看到了狗肉的商机，于是2016年下半年开始就开始学着收狗肉。
10: 我提出来的，觉得有利润吧，看人家市场上也就这样卖的，然后我就做这个生意了吧。
11: 都是我老婆弄的，我老婆做生意嘛，这个她叫我帮忙，你不可能，夫妻两个不可能不帮忙啊。
30: 一开始钱俊夫妇说他们会以每斤5元的价格收狗，后来发展工地的工人去盗狗，还为盗狗人提供了作案工具。
11: 公螺。
5: 还有呢？
11: 还有镖，我都不要打狗啊。
10: 买他当时也就是2.5块，然后就是我就跟人家讨价还价，还是按这个价格卖给他们了。
30: 民警调查发现，孙丽娟不仅给盗狗提供弓弩，甚至还为弓弩配备了绿色激光瞄准器，甚至收来的狗身上都带着毒镖。
5: 有镖附粘在狗身上的，你怎么处理？
10: 把那块地方把它挖掉了，因为那个地方有个红点，所以看到了就把它弄掉，就把肚子拿掉了。
5: 然后呢？
10: 摆在冷库里面。
3: 被告人钱俊、孙丽娟夫妇定点的进行大量收购之后，进行简单的开膛剥皮处理，冷冻储存再销售。主观上明知收购并销售的狗肉有毒有害，且进行了这样的行为，依法应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30: 钱俊夫妇为了获得更大利益，通过印发名片的方式去徐州、镇江等各个菜市场、农贸市场上门推销。2016年年底，他们有的第一个客户就是徐州农贸市场卖熟狗肚的房秀兰。
2: 他说的，他就给我新鲜的活的，狗肉是在7.5块左右吧。
30: 房秀兰说，他想着钱俊货源便宜，还能送货上门，于是他就和钱俊达成了协议，通过大巴车发给房秀兰。每次发货500斤狗肉，截至案发总共发货10几次。房秀兰说，钱俊送来的不仅仅是土狗，还有宠物狗。他虽然没有问钱俊这些狗是否是毒镖打来，但是他认定狗肉是来路不正，觉得价格实惠，也就没有多问。那么对于钱俊提供的狗肉，房秀兰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2: 我就当水洗干净，泡干干净净的。
30: 房秀兰说，狗肉需要浸泡1天1夜，再做成卤的熟食狗肉，他以每斤8到2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市场前来进货的散客。他说，甚至也卖给农村摆宴席的人家。
5: 这些都是有毒的狗肉，吃的话正常的话，这些就有违法的，你认为呢？
3: 被告人房秀兰明知钱俊夫妇销售的狗来路不正，且含有毒有害原料，仍然进行多次的大量收购狗肉，加工制作成卤肉，销售给不特定人群，数量近4万斤，销售金额达24万余元，情节严重，依据刑法规定，对其行为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刑。
30: 与房秀兰一同被抓获归案的还有被告人徐昌喜和戴红，他们也是夫妻。徐昌喜和戴红是通过中间人介绍联系上钱俊夫妇。
4: 啊，见过一次面，在我家里面，但是他讲这边有，如果你要要的话，我可以发，也可以你自己过来拉。
30: 于是从2017年5月开始，徐昌喜夫妇从钱俊夫妇那里拿货，每次开车过来都是要2000多斤，将他的车装满需要100条左右的狗。钱俊说，徐昌喜夫妇要求要的整条不扒皮的狗，每次来拿货，每条狗都是经过精挑细选。
11: 挑货有几次他老婆在挑。
30: 徐昌喜夫妇将买来的狗肉运送到淮北青龙旗，并销售给了镇上的饭店和夜宵摊大排档。 卖不完剩下回来自己加工后再卖。
4: 他是薛瑞喜的，我们门口的小饭店，他们做火锅用的吧？
13: 他们应该是知道的，因为许昌喜夫妇不仅从前郡这里购买狗肉，还从山西等地方收购狗肉。他们从那些地方收购的话，都是有检验检疫证给他们看的，而前郡这边提供。

0: 不出来这样的证件，然后他们收回去的狗跟正常的狗看起来是有区别的，就是说狗的颜色上面会显示一部分是有针眼，针眼附近都是暗红色的。他们买回去之后要用清水不断的浸泡几天之后，然后再把这个有淤血颜色不同的地方这块肉给挖掉。为什么要挖掉呢？因为他们也怕这个人吃了之后会有事情，这也是他们做狗肉生意的一个通常的这种方法。
1: 戴红父亲从事狗肉生意30多年，戴红熟悉这个行业，也有相当经验。他很会选货讲价，到前郡孙丽娟的冷库进货，装车带回后进行加工销售给农贸市场、菜市场、火锅店、饭店等处，销售数量达5万斤，销售金额有32万余元，情节严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2: 没有人报案，他们是否可以免责？
3: 没有觉得它有毒，也没有哪个跟我们讲狗肉有毒。
4: 我们也不知道它有毒，有毒我们自己也不会吃的。我有毒我还不会出去搞的，我父母带我儿子都吃。
2: 为什么稻狗人不必参与公益诉讼？
1: 稻狗人在钱俊、孙丽娟夫妇的全部销售金额中，各自对应多少销售数量，难以查证。
2: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疯狂狗道。
5: 第一次开庭审理后，丹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钱俊、徐昌喜等五人的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和社会公共利益，于是检察院决定在法制日报上发布公告，督促事隔的主体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也就是说，吃了有毒狗肉的受害者可以作为诉讼人，为大家讨回公道。可是直到公告期满，也没有受害者出来报案。那么在没有受害者的情况下，法院和检察院该怎么做呢？
2: 2018年11月，丹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刘某等16人提起公诉，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处钱俊等5人在各自侵权范围内支付毒狗肉销售金额10倍的赔偿款，共计567万4168元。那么他们提起公益诉讼的依据是什么？
1: 两高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食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本案丹阳市人民检察院代表狗肉消费者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弥补了受损个体不知损害、不知侵害、举证难等缺陷，实现了依法严惩、有力打击的效果。
2: 2019年3月12日，丹阳市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了此案。本次起诉，检察院变更了被告人刘李、李如民等11人盗窃罪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告人钱俊、徐昌喜等5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于被告人钱俊、徐昌喜等5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在刑事庭审审理中，所有被告人均矢口否认狗肉有毒。
4: 我不信，我一开始以为是麻醉的。我们也不知道那有毒，有毒我们自己也不会吃的。我有毒我还不会出去搞的，我父母带我儿子都吃。
3: 没有觉得它有毒，也没有哪个跟我们讲狗肉有毒。
2: 对于公诉人提出的10倍公益诉讼赔偿后，几个被告人又提出了新的辩护理由。
6: 他们销售的狗肉在当地销售的，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要求赔偿？是因为最终销售到终端客户当中的狗肉是没有毒的。
2: 同时，孙丽娟的辩护人认为，既然认定他们是共同犯罪，那么为什么这5个被告人承担公益诉讼的罚金？他认为其他11名盗狗人也应该一起参与公益诉讼的罚金。
1: 本案公诉机关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不以狗肉消费者出现人身损害后果为前提条件。本案11名盗狗人的偷盗数量均在10条左右，且相互间不是固定的结伴作案。盗狗人在

0: 被告人陈俊、张志勇、施峰、戴红、房秀兰提出上诉。 2019年7月25日
1: 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 其实这个案子在民事公益诉讼判处这个赔偿金500多万赔偿金的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对犯罪人来讲，对于被害方来讲，对社会公益来讲都是一个创新，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在一个诉讼里实现多种价值的一种方式。当然这个500多万的赔偿金对于行为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慑，因为在这一类案件里面，其实从单纯的民事诉讼来讲是很难这个达到一个惩罚的效果，因为他卖肉，卖一斤两斤，卖一条狗两条狗，如果就单纯个人来进行诉讼的话呢， 你能主张多少钱？可能钱是非常有限，但是以公益诉讼这种方式，可以把他对社会、对被害人造成的所有损害放在一起进行，来认定，能要求他承担这个法律后果。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将有毒食品送上人民的餐桌，企图用这种不法行为获取钱财，终将获得惩处。
3: 同时通过本案的审理，我们能看到无论是谁侵犯了公众利益，也必被追究。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 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大家好，那医学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 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5: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温度的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
4: 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 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5: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

0: 医生朋友给他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1: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丈夫获刑4年，妻子提起离婚诉讼，背后有何隐情？
6: 当时我感觉吧，我的生活没有一点点的希望。
7: 夫妻本是同林鸟，对不对？大难临头各自飞呢。
5: 当事人服刑在即，离婚案件尚未开庭，法官将如何处理？
8: 因为害怕别人的心理有变，或者说是就这么你打一个时间差的这个擦边球，能不能开庭？
5: 从态度坚决到犹豫不定，妻子态度为何有所转变？
9: 我主导了这次审理，我在引导他们往相同的地方靠拢。
5: 案件审理一波三折，法官的良苦用心能否让夫妻双方破镜重圆？法治天下之服刑丈夫遭离婚，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近年来，起诉到法院离婚案件逐年增多啊，在民事案件当中所占的比例和递增的幅度也是在逐年的增大。那么，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呢，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不久前呢，甘肃省文县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特殊的离婚案件。妻子在丈夫即将入狱服刑的时候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会如何审理此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这里是甘肃省文县。2017年9月1日上午，文县人民法院蔡希宇法官一行人要对一名羁押在甘肃省五毒监狱的服刑人员进行回访。
8: 你分在几监区？
7: 现在我还在入监队。
8: 哦，还在入监队，还没有具体分定监区啊。
7: 但是我们现在是学习的入监教育。
8: 入监教育啊。
5: 跟蔡法官进行交流的人是胡某某，他因为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在2017年8月2日被甘肃省文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目前在甘肃省五都监狱服刑。
8: 我们也就是想着这次回去，把你在这个监狱服刑改造的情况带给你妻子。
7: 这个你出去跟他说，让他放心，我在这里也清楚的，让他别担心我。
10: 那么这次回访背后有哪些故事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蔡希瑜法官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蔡法官。
5: 蔡希瑜，甘肃省文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审判员，四级法官，曾荣立市级三等功一次。
10: 蔡法官您好。
11: 您好。
10: 那么您去监狱当中对胡某某进行回访，那么您是胡某某刑事案件的审判法官吗？
11: 不是的，是因为胡某某是我不久前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的被告，是胡某某的妻子小丽向我们法院提起的离婚诉讼。但是和以往审理过的离婚案件不同的是，原告提起离婚诉讼时，胡某某正被羁押于看守所中。
10: 那么小丽为什么会提起离婚诉讼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5: 2017年8月15日，甘肃省文县人民法院的蔡法官接手了一起离婚案件。案件原告名叫小丽，小丽在起诉状中称，她和丈夫胡某某结婚后，丈夫好吃懒做，不关心家庭，加上自己和婆婆关系也不好，所以请求法院判决两人离婚。
6: 当时我感觉吧，我的生活没有一点点的希望，所以说我说他想到能分担。
5: 据了解，胡某某和小丽都是甘肃省文县人，两人经朋友介绍认识，于2010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6: 刚见面的时候嘛，感觉他还是可以的。
7: 哎，我们夫妻感情一直是挺好的，一直是好。
5: 结婚后，之前一直在外打工的胡某某没有再外出，而是选择在家创业。
7: 种花椒树啊，我又种那个葡萄树啊，产业转型嘛。
5: 因为种的庄稼经常被鸟糟蹋，2015年11月，胡某某突发奇想，买了支射钉枪。胡某某本来就会木工，之后又把射钉枪改装成了枪支，用来打猎。
7: 我都基本上晚上就是在自己家呢，你的院子里面树上或者楼上那个有一野鸽子之类的。也恐吓一下，这没想到他。
5: 2016年1月12日，同村的张某向胡某某借走了这支改装枪，并存放在自家客厅里。1月14日，张某的儿子邀请邻居家的孩子小军来玩耍时，不慎用这支改装枪将小军射伤，小军被立即送往了医院。
7: 我到县城里面，我在菜市场一个朋友那里借了钱，我现在跑去医院里面再去看。
5: 后经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文县公安局侦查实验决定，小军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符合枪弹贯通伤特征。2016年8月11日，甘肃省文县人民检察院以胡某某涉嫌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向甘肃省文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2: 他也没想到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这是他自己没想到的。在我们办案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那个悔罪态度也是很好的。
5: 胡某某被羁押后，一家的重担全部都落在了小丽身上。为了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小丽一边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一边还要到处向亲戚朋友借钱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6: 还要操心他的事，还要操心孩子，还有他妈妈，这些事情我忙得真的是焦头烂额的。
5: 2017年8月2日，文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胡某某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这对于小丽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6: 这太难过了，我当时还想过，那不是文县不是有那个南桥河坝吗？我当时想的是从哪里跳下去。
5: 就在胡某某被判刑后不久，2017年8月14日，小丽突然向甘肃省文县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对此，胡某某的母亲倍感意外。
13: 急得要命啊，我怕我的媳妇走了我这个家怎么办。
10: 好，我们看到这个胡某某是刚刚被判了刑啊，那么这会影响法院对他们离婚案件的审理吗？
11: 不会的，是因为胡某某被判刑，并不是我们法院考量处理离婚案件的依据。我们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的时候， 主要是判断当事人的感情是否已经破裂。如果没有破裂的，我们法院还是积极促成当事人调解和好的。
5: 8月15日，小丽起诉胡某某离婚一案由立案庭转到承办法官蔡希宇手中。了解了胡某某的情况后，蔡法官第一时间联系了胡某某非法制造枪支案的承办法官，向他了解刑事案件的办案进度。
8: 我们一个刑事案件的办案法官说，他们刚给这个被告，也就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送达了这个执行通知书，也就是执行他的刑期的这个通知书。
12: 我就跟蔡法官沟通说，这个你肯定会影响这个胡某某在监狱的改造服刑，情绪肯定会不稳定。
5: 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蔡法官立刻向文县人民法院院长郭玉刚汇报了这一情况。考虑到胡某某刚刚收到刑事案件执行通知书，情绪还不稳定，文县人民法院经过讨论后决定推迟向胡某某送达离婚案的起诉状副本。
8: 因为考虑到他这个接受能力，我们想只是暂缓两天，再去给他送这个诉状副本。
5: 8月17日下午，接手离婚案的第三天，蔡法官前往文县看守所向胡某某送达此案的起诉状副本。听到妻子要跟自己离婚，胡某某的情绪十分激动。
7: 当时的时候，他给我提出那个和我离婚，就对我而言啊，就是个噩耗。夫妻本是同林鸟，对不对？大难临头各自飞呢。
10: 可以说，这个胡某某他当时的这个情绪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哈。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您是怎么处理的呢？
11: 我告诉胡某某，《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诉讼离婚的条件，像他们这种情况，法院会先进行调解，如果原被告感情确已破裂，才有可能判决离婚。我让他先冷静一下，看一看原告的这个诉状中所称的是否属实。被告在看了诉状以后，他告诉我，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原被告感情确已破裂并不属实。根据胡某所说呢，我们觉得他们俩的感情可能真的没有完全破裂，所以就想试着先对他们进行调解。但是这时候呢，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胡某某已经在当天检查了身体，第二天早上就要被送往监区服刑了。
5: 服刑之期近在眼前，提前开庭能否实现？
8: 能不能开庭？那我们跟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沟通了一下。
5: 深入交谈过后，法官又会如何审理此案？
7: 然后家里头本身压力太大，他们婆媳关系也不是太好。
11: 这一次我称它为介入性审判。
5: 妻子离婚背后到底有什么苦衷？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服刑丈夫遭离婚。蔡法官想到胡某某马上又被送往五都监狱服刑了，时间紧迫，进行庭前调解似乎已经不可能。如果按照规定在一个月后开庭，那么胡某某已经在监狱服刑了。
8: 如果说进了监狱的话，现在监狱开庭的话，他们是不能见面的，就是隔着钢丝网，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他还穿着囚服，可能带了一些脚镣啊、手铐啊这样的东西。反正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属来说，看到那样肯定会心里不舒服。
5: 考虑到胡某某投监后再开庭不利于夫妻两人关系的修复，蔡法官经过认真思考后决定提前开庭。
8: 因为害怕别人的心理有变，或者说是就这么你打一个时间差的这个擦边球，能不能开庭？那我们跟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沟通了一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小时，我们只需要一个小时就能把这个庭开完。然后他们请示了以后说可以。
5: 在征得文县看守所和胡某某的同意后，蔡法官当面询问了小丽，小丽也同意提前开庭。和小丽的这次沟通也让蔡法官有了意外的收获。
8: 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居然反问我们，他在里面好吗？他住得惯吗？我们觉得这个案子有些蹊跷，就是因为如果你要和一个人离婚的话，你不会去问他在里面怎么样。我觉得他们的婚姻可能是还是有很深厚的感情基础的。
5: 考虑到胡某某和小丽的感情还没有完全破裂，蔡法官向院领导又汇报了这一情况，讨论接下来如何审理这起案件。
14: 文县法院呢，高度重视此类案件， 坚持温情调解，化解婚姻家庭纠纷，融洽家庭关系，婚姻家庭关系，让当事人呢充分感受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
15: 讨论中，有法官提出，能否借助这对夫妻的家人，让小丽回心转意。最后，蔡法官找到了胡某某的表哥，他同意在庭审当天帮忙促成两人和好。
7: 已经在复心嘛，然后家里头本身压力太大，他们婆媳关系也不是太好。
15: 2017年8月18日上午9点。蔡法官接手离婚案的第四天，甘肃省文县人民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胡某某的部分亲属前来旁听。庭审开始，首先由原告小丽宣读了起诉状。小丽称自己和胡某某感情已经破裂，坚持请求法院判决两人离婚。
8: 反正是态度坚决要离婚，孩子一人一个，互相不支付抚养费。
15: 而胡某某却说，妻子所说的情况根本不属实，两人感情一直非常好，而且自己之前也在积极努力去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7: 这个是绝对是借口，我的这作风和为人，他是比谁都应该是比谁都清楚，比谁都了解我。
15: 通过一番激烈的争执，两人情绪都越来越激动，情绪有些失控的小丽终于说出了想要离婚的真正原因。
6: 我感觉吧，我一个人压力太大了，两个孩子又要上学，我还要去打工。
15: 听到妻子的哭诉，胡某某也抑制不住情绪，当场痛哭起来。通过两人进一步的交谈，蔡法官也意识到两人确实还有很深的感情。
8: 我觉得他们既然能哭出来，说明肯定这个情分一定是存在的。
15: 小丽说自己离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胡某某被羁押后，她和婆婆的关系越来越差。
7: 哎，也就是说家庭琐事吧，我妈和我媳妇儿都提出说分家。
15: 了解小丽离婚的真正原因后，蔡法官决定主动对两人进行调解。他称自己这种审理方式为介入性审判。
10: 哦，蔡法官，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介入性审判。
11: 因为一般审理案件，我们法官要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让原被告自己辩论，自己举证，那么我们只需要根据证据去查清楚事实。这一次我称它为介入性审判，是因为我主导了这次审理，我在引导他们往相同的地方靠拢，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还是促成他们在一起的心理，从而促成两个人的调解和好。
10: 通过蔡法官的介入性审判，小丽有没有回心转意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庭审中，蔡法官首先从他们的夫妻情分入手进行调解，希望小丽能够克服眼前的困难，珍惜两人的感情。
6: 他说如果你现在离婚的话，他会不会是受不了或者是什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婚， 你会不会后悔以后。
15: 然后蔡法官又从孩子的角度进行劝解，希望小丽能够考虑两个年幼女儿的成长，不要离婚。本来就有些动摇了的小丽，听了蔡法官的劝说后，离婚的态度渐渐没那么坚决了。
8: 那种原告现在口风一转，他居然说我需要被告给我一个说法，我和孩子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我觉得说到这里，这个案子调解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15: 见妻子有回心转意的念头，胡某某当即向旁听的哥哥求助，希望他们能帮助自己和妻子度过这次难关。蔡法官也抓住这次时机帮忙进行劝说，最后胡某某的哥哥同意了帮助他们。
7: 当时我就给他们两个，他们呢也就当时也就给我表了态，说以后绝对不能再让我的老婆孩子受委屈，他要给我承担。
15: 法官当庭承诺能否促成夫妻和好，
8: 如果说能调解和好，是不是还能从她的婆婆这里入手一下，
15: 多年婆媳矛盾能否化解，
13: 叫她把我的孙女儿给我带好，
15: 入狱前的特殊庭审又能否取得满意效果。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服刑丈夫 遭离婚。小丽的经济顾虑解决后，蔡法官原本以为小丽会与丈夫和好，但没有想到的是，小丽还是犹豫不决。
8: 因为这段时间和婆婆关系不太好，造成了她非常想逃开这个家的感觉。
15: 见此情形，蔡法官主动表示自己愿意出面调解他们的婆媳矛盾。
8: 所以呢，我们就想着是，如果说能调解和好，是不是还能从她的婆婆这里入手一下，先调解好他们的这个婆媳关系。
15: 在蔡法官诚恳的劝说下，小丽的顾虑一点点打消。最后经过胡某某、蔡法官和旁边家属的再三劝说，小丽终于同意不离婚，和胡某某调解和好。
7: 那个当时我就高兴了，心头的压的那个千斤就一下就没了。我说我绝对努力表现，争取减刑，早点出去和他团聚。
15: 庭审结束后，当日下午，胡某某被送往甘肃省武都监狱服刑。
10: 我们看到这个案子从立案到结案只用了短短的5天时间，我特别想知道啊，这5天当中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9: 这个案件是我办案5年多以来最有感触的一个案件，因为刚开始是看到胡某某因为不懂法触犯了刑法，从而给家里带来了这么大的困难。后来呢，在调解过程中，我又看到了他们家里人的这种团结互助，他的兄长及时伸出了援手，这些都让我非常感动。所以说这次案子呢能够进行调解和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夫妻本来就拥有很深厚的感情，其次也离不开他们家人的大力支持。
10: 最终小丽和婆婆之间的关系能否改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2017年8月24日，蔡法官前往胡某某家进行回访，通过和胡某某的母亲交谈发现，他对儿媳并不是完全不满。此前两人的主要矛盾是小丽要到县城打工，而她的婆婆却并不赞同。
6: 因为他们也没钱，要了也没有，所以我就不要，我自己尽量去挣。
15: 针对婆媳俩的这一分歧，蔡法官首先对胡某某的母亲进行调解，希望她能理解小丽。另一方面，蔡法官又对小丽做思想工作，既然现在经济负担没有那么重了，希望她不要再外出打工。
8: 因为我想的是，如果他们夫妻感情得以稳定，那么我们首先要稳固他的家庭。
15: 最终经过蔡法官反复做沟通工作，小丽和婆婆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小丽答应在家好好照顾老人和孩子。
13: 我高兴啊，叫她把我的孙女儿给我带好，不要她干活。
15: 随后蔡法官又去武都监狱回访了胡某某，把这次回访他家里的情况转告给胡某某，这才有了节目开始的对话。
8: 这次呢去家里，妻子也挺好的，精神状况也很好，我还问了一下孩子，孩子也挺好的。
7: 从他入监时候，就这个事情使他心里上压一块大石头，通过由法院给他传递，把这个事情解决以后，他感觉到以后心里特别轻松。
15: 同时，蔡法官还表示，以后自己还会定期进行回访，把家里面的情况告诉胡某某，也会把胡某某改造的情况带给他的家人。对于蔡法官所做的，胡某某一再地表示感谢，并且保证自己在监狱一定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与家人团聚。
7: 在我出去，我是绝对绝对的要让他感觉到我是一个好老公。
10: 好，关于这样一起特殊的离婚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6: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看到我们法官充分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的这种精神，因为从这个案子当中，他在一定程度上面把普通程序改成简易程序，当然他也按照程序征得了原被告双方的同意，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争取能够在被告入监之前开展审判工作。无疑这会对服刑人员产生一个很好的心理的这种作用，会反馈到他的行动，他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家人对他的爱，感觉到社会对他的爱，感觉到审判人员代表国家代表党和政府 实际上来讲，他也体现了一种关怀，对他的关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案子就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这个案子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10: 好，感谢专家说法。当前呢，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家庭伦理关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也是在不断的显现当中。离婚率上升，影响人数众多，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呢，法官们在处理离婚案件的时候啊，就需要更多的智慧，尤其呢是在审理一些特殊的离婚案件的时候，更需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当中来权衡利弊，妥当处理。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盛夏时节人们习惯在大树下乘凉或者休闲，但是如果不注意天气和时间的话，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这一进入盛夏呀，天气是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去乘凉避暑。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大树底下则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纳凉场所了。随着夏日的到来，大树下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躲避酷暑的理想场所。这种度夏的生活方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凉爽和惬意。那么大树底下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凉快呢？这是因为大树的叶子对阳光有遮挡作用，减弱了光线的强度，同时当气流经过大树时会引起树叶的震动，树叶和树叶之间在相互震动时就会加大气流的流动，这个时候在树下就会有被风吹的感觉。而且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下会散发出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正是在夏天让人们感到气闷的时候所需要补充的。
18: 看来在夏天这大树底下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它也是一种非常健康方便的休闲方式。但是这大树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乘凉纳闲的，是否适合那要视天气的情况而定了。
17: 桑拿天尽量不要在树下乘凉。近几年随着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桑拿天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的典型表现就是温度高、湿度大、气压较低，让人喘不过气来。
18: 而且桑拿天是非常的闷热，由于没有风的树下的环境就相对更加的闭塞，空气流通性也很差。大树呢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哈，把它周围的热量笼罩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头晕、脑胀啊等等一些热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桑拿天里就一定不要在树下乘凉了。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哈，多喝一些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
17: 繁忙炽热的白天过后，迎来了悠闲安静的夜晚，人们工作了一天，晚饭后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三三两两地聚在树下休闲娱乐，而且一玩就是很长时间。
18: 其实这个时候在树下乘凉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在树下乘凉时所要注意的因素，时间。
17: 傍晚和晚上在树下不宜待的时间过长，到了晚上，树木的光合作用基本停滞，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它们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而且被晒了一天的地面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要散热，而在地面上沉积了一天的尘埃和细菌会随着地面散发出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去，所以此时树下的空气也是很浑浊的。
18: 如果这个时候还长时间的在树下逗留纳凉呢，就会因为缺氧、空气浑浊而使人感到头晕、乏力，甚至是胸闷。所以那些经常在夏夜到树下乘凉的朋友呢，就尽量不要去那儿乘凉了。
17: 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乘凉呢？此时可以选择一些散热快、通风好的地方，比如说空旷的广场就是不错的选择。清晨应选择通风好的空旷场所晨练，除了夜晚这个时间段之外，早晨也不适合在树下长待，因 为地面经过了一晚上的散热后，排放到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此时树下的空气

0: 不但不新鲜，反而相当的浑浊，所以那些爱在树下晨练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晨练了。
1: 当然了，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心静自然凉，只要大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科学的乘凉，就可以拥有一个凉爽的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0: 温馨提示：夏季树下的蚊虫较多，在树下乘凉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欢迎朋友们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很多人认为前列腺疾病啊属于中老年人高发疾病，但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那前列腺疾病高发有着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炎热的夏季到来了，很多男士补水少，出汗多，久坐不动，喝酒喜食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啊，都会导致前列腺疾病的高发。那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也会导致对自身健康的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郝大夫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男性的难言之隐的痛。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郝大夫。刘和臣，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微创学组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男科亚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泌尿系肿瘤亚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激光医学会泌尿外科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微创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神经调控委员会委员。专业特长：泌尿外科常见病及疑难病诊治，主要擅长良性前列腺增生、尿路结石、泌尿系肿瘤、男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能够熟练完成泌尿外科常规开放手术，熟练掌握经尿道前列腺各种激光剜除术、经尿道膀胱肿瘤激光切除术、输尿管镜碎石术及泌尿外科腹腔镜等微创手术，从事泌尿外科工作20余年，在省级以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7篇，参编论著1部，获得省级科研成果1项，国家发明专利3项，连续多次被评为院级优秀。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的刘和臣刘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刘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大家好，
0: 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我们听到很多朋友说啊，在夏季其实很多有这个前列腺炎的一些患者，由于这个气候的原因，可能像是前列腺一些症状，像尿急、尿频都出现了一些减轻的现象。那为什么还有一部分人在这夏季也会出现这种前列腺炎，甚至是在夏季患前列腺炎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1: 主要是于夏季呢，这个喝水少，出汗多，有时呢这个夏季饮酒啊，很容易造成这个一些膀胱刺激症状，比如说尿急啊、尿频啊、排尿困难啊。我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下，就是说前列腺增生啊，前列腺肥大，俗话叫前列腺肥大。
0: 是
1: 这种病，
0: 是。那我们前面说到，其实像男性的问题有很多，其实每个年龄阶段，不同遇到的问题也会不一样。那您刚才说，像是这种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一块，是不是就相当于老年人可能高发的会多一些呢？
1: 对，大部分病人在60岁以上啊，这个发病，一般呢就是说，前列腺增生。造成这个这个体积的增大，造成挤压尿道，造成呢病人呢排尿困难，有可能出现一些尿道刺激症状，比如说主要一个就是尿频，尤其夜间夜尿次数增多，有时候5到6次，还有尿不尽感，尿后呢有滴沥，还有间断排尿。这都是这个前列腺的一些征兆，前列腺增生的一些征兆。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前列腺增生这样的情况呢？
1: 这个情况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年龄大了，就像老年人白头发一样，长白头发一样，这个到一定年龄，一般这个前列腺增生呢，肥大，一般是50岁以上，前列腺体积逐渐增大。造成呢这个对尿道的一个挤压，出现一些排尿症状。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它会发生在年龄比较大的男性身上，是原因还是跟这个年龄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
1: 对，和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再有些饮食 啊，比如说吃高脂食物，
0: 嗯
1: 啊，饮酒啊，还有这个体重体胖啊，
0: 体胖
1: 都可以，哎，对，都可以，这个加体啊，加重这个症状的这个发生。
0: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像是这种增生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那也是分人群的，是吗？应该说不是每个人到了这个年龄啊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跟自己这个饮食呀，跟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有关系，是吗？
1: 对，这个是有与这个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
0: 嗯，
1: 再就是人种啊，一般这个非洲人黑人呢，这个发病比较早，而且体积也比较大。
0: 嗯
1: 啊，有个这个咱国内呢，相对这个中国人呢，相对发病率还比较低。
0: 嗯
1: 啊，大概就是说每这个60岁的老人的话，每100个人大概有30个病人呢会出现症状，有2/3的不出现症状。
0: 啊，
1: 如果出现症状呢，还是建议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嗯
1: 啊，咨询。
0: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会对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健康会存在什么威胁，有什么危害吗？
1: 主要是这个疾病呢造成这个尿急、尿频，还有呢就是排尿困难啊，夜尿次数增多，尤其晚上老人一晚上起来5-6次，会导致病人休息不好。
0: 嗯
1: 啊，再就是那个老人有时候不愿意出门啊，
0: 出门不方便，
1: 对，不方便啊。就是我们考虑就是一个这个说解小便啊，就必须找地方去解啊，不方便，
0: 憋不住，所以
1: 一个社交
0: 感觉啊，
1: 就是社交。
0: 嗯，是，其实影响最大的还是一种就是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
1: 对，这是早期的症状，
0: 早期。
1: 哎，对，到后期呢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肾积水啊，甚至有这个尿毒症啊，造成输尿管扩张，有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些这个症状啊，和这个对肾脏是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0: 嗯，
1: 甚至有的老人就会出现尿毒症啊，透析啊。
0: 天啊，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在我们这听起来觉得很简单的这个前列腺增生，怎么最后发展竟然能到引起这个肾脏的一些疾病，甚至出现像是我们一直谈到这个尿毒症都会觉得色变的这么严重的疾病呢？
1: 是这样，在我们国内呢，一些老人呢对这个疾病认识比较不充足，有的老人呢觉得我这个一晚上起来5-6次啊也能尿出来啊，没有就是说明显的就是说不适感。
0: 嗯
1: 啊，但有的老人呢就是说比较仔细认真，有一点症状，有尿急尿频啊，而且就是夜尿次数多，他就去医院。但是大部分病人呢等到什么呢插了尿管啊，需要插尿管了，尿不出尿来了，然后才到医院去就诊。这种其中有一部分呢能耐受这种尿频，而且残尿比较多的情况下，造成这个膀胱出腹的梗阻，膀胱的压力增高，导致呢那个输尿管肾盂压增高，使肾积水啊，输尿管全程扩张啊，就是说好人让尿憋死。
0: 嗯
1: 啊，就是这个肾里的尿排不出来啊，就这个情况。
0: 是，所以说
1: 尿毒症。
0: 所以说如果说一开始早期出现了一个前列腺增生啊，不要不以为意，因为可能这个随着它慢慢发展的话，那真的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一个肾脏的健康了。
1: 对、
0: 那如果说是我们怀疑自己的这个前列腺出现问题的话，那我们应该先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
1: 首先呢，让去医院到专科门诊去先问病史啊。首先有根据这个病史啊，一个是根据他这个一个国际的排尿评分，比如说夜尿次数啊，夜尿次数增多。啊，如果一晚上，1-5次啊，你能尿到这个一晚上起来5次，那说明是5分、啊，如果是中间有没有间断排尿啊，每次排尿有没有间断？如果有间断排尿呢，每次排尿的话，5次排�尿中间有3次间断，那就3分， 啊，有没有尿等待，就是这个有的老人就是前列腺增之后啊，到洗手间里哎等一会儿才能尿出来，
2: 嗯，
1: 哎，如果是五次当中有三次啊，就是三分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中间有没有间断啊，五次当中有几次间断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症状的评分。如果病人出现了一个二十分以上，评分二十分以上啊，我建议去做一个 B 超啊，做 B 超，
2: 嗯
1: 啊，还有一个另一个指标呢，就是一个残余尿，
2: 嗯，
1: 病人感觉如果是排解小便啊排不干净啊，有几次五次当中有三次啊，或者有两次排不就是两分，如果二十分左右呢，我们一般就需要做一个 B 超检查，甚至呢筛查一个前列腺癌的指标，如果七分啊，零到七分呢，我们可以等待观察啊，可以这个可以口服药物，
2: 嗯
1: 啊，再就是超过三十分以上呢，那就需要干预了。
2: 嗯，是，也就是说其实像是这种前列腺增生的话，如果去干预治疗的话，应该说还是预后效果还是应该不错的，是吗？
1: 对对，一般零到七分呢，我们一般是口服药物，常规的药物呢就是一个西药呢就是一个保列质啊，叫非那雄胺，那个这个还有一个哈勒啊，哈勒叫坦索罗辛，这两种药呢一个治标一个治本啊，这是保守治疗。
2: 保守治疗，
1: 对对对，
2: 这治疗方式其实还有好几种。
1: 对对对，
2: 除了用药治疗，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治疗呢？
1: 再就是那个平时注意饮食啊，
2: 嗯，
1: 一个忌辛辣啊，治这个忌高脂啊这些食物啊，忌饮酒啊，再就是呢，就是如果严重了啊，超过二十分以上，
2: 嗯，
1: 如果有残余尿啊，还有肾积水。还有的病人呢会出现排尿困难，会引起疝气，
2: 嗯
1: 啊，这些病症如果出现这些并发症呢啊，那就需要手术处理。
2: 嗯，是，那刚刚您给我们也是详细介绍了关于这前列腺增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对于这个增生啊，很多朋友可能您通过您刚才的这个讲述啊，自己去对症去发现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但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也不要自己给自己做医生。刚刚刘主任也讲到了，其实通过药物治疗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后，但是不要自己就盲目的给自己去做诊断。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先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看自己到底是处于哪个时期，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1: 对对，
2: 然后再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诊疗方案，是吗？
1: 对对对。对，这个前列腺增生呢有的病人和那个前列腺癌啊有时候很相似，还有前列腺炎啊，一般前列腺炎呢就是容易发烧啊，尿急啊，尿痛，甚至有发烧的情况。这种情况呢有考虑，我们一般考虑是急性前列腺炎，
2: 嗯
1: 啊，这种抗生素呢一般尿里都有红细胞啊，白细胞啊都感染，我们像这种情况一般吃药打打针就好了。
2: 嗯
1: 啊，如果是良性前列腺增生呢我们有可能就是需要给他如果严重呢，我给放置尿管啊，嗯，这个做一些常规检查，
2: 嗯，
1: 如果能耐受手术呢，我们给做一个微创治疗。
2: 嗯，
1: 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前列腺癌啊，有的病人这个前列腺增生呢和前列腺癌很相似。
2: 嗯
1: 啊，像我们国内呢一些老人这个肿发现这个肿瘤已经是晚期了，
2: 嗯，
1: 所以呢有这些症状的老人建议提早去医院做一个PSA 的筛查，就是前列腺肿瘤指标的筛查。
2: 嗯
1: 啊，如果这个指标很高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经直肠的穿刺活检，
2: 嗯，
1: 这样提前治疗提前预防。
2: 嗯
1: 如果是单纯一个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话还有定期的这个复查啊，所以呢这个前列腺增生呢是一种常见病，但是呢要和肿瘤炎症还有一个膀胱神经原因膀胱，有的老人呢就是说这个 脊髓呀、受压迫、
2: 嗯、
1: 引起膀胱无力、
2: 嗯、
1: 也会导致这个排尿困难这种拉丝症状。
2: 嗯，是。那您刚才给我们讲述了一下关于这前列腺增生的一个详细情况。那应该说谈癌色变，那对于前列腺癌，它和这前列腺增生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会不会就是由增生慢慢发展会到癌变吗？
1: 这个情况一般是前列腺增生呢，虽然和肿瘤症状是一样的，但是呢相对关系有一定的关系啊。一般呢增生的前列腺都在中叶、内腺增生，一般肿瘤呢都在外腺。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需要到医院看医生，来诊断。有时候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直肠指诊，就可以摸到这个前列腺的质地大小、到底是增生是肿瘤啊，我们可以做个指诊，这个很容易鉴别。
2: 是。那您前面也说到关于这个前列腺啊，要最好是做一个定期做一个检查，来及早的去排除这个癌变。那对于什么年龄群的人，或者说是有没有就是什么样的有疾病史的人，定期多久要做一次这样的检查呢？
1: 是呀，我们这个国内呢一般是50岁以上的一年做一次那个 PSA 的检查。如果有长辈有前列腺癌病史的，我们建议45岁以后就一年做一次。如果发现呢这个前列腺肿瘤指标升高超过4纳克每毫升，我们建议每半年监测一次 PSA。如果这个3年之内这个 PSA 逐渐上升一般到4到7，我们建议穿刺活检。如果初次检查超过10，我们也建议做一个磁共振，然后进行前列腺穿刺活检，明确诊断，及时发现肿瘤，及时治疗。
2: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的这个 PSA 检查，它的中文名称怎么是叫什么呢？
1: 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2: 特异性抗原这个检查是怎么去做呢？
1: 是一个可以不空腹抽血检查。
2: 抽血检查。
1: 对，
2: 是可以不空腹抽血检查，其实在我们那个日常查体中啊就可以加入这一项。
1: 对，
2: 是。那您继续讲。
1: 是现在我们这个国内呢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发生呢逐年上升。所以呢我们也在做一些工作，做一些这个公益性的就对这个到社区做一些 PSA 的筛查。我们医院呢有可能也有的时候也在在那个我们门诊大厅呢做一些公益活动。监测这个 PSA 免费给这个老年男性患者进行免费监测。
2: 是，那太好了，那也是有给我们广大的听友带来一项福利。那前面也说到，其实如果我们去日常的生活中去注意它，饮食中啊要注意防控的话，那可能得这个前列腺疾病的这个几率就会降低很多。但是不能因为这个而麻痹大意，应该到了50岁以上，特别是有时候家里有高危病史的人，45岁以上该做的一些检查还是要去做的。
1: 对的。
2: 不能等有症状再去做的话，那时候也就为时已晚了。
1: 对。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内国人呢，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这个他们就是对这方面属于比较隐私的，有时候我们发现前列腺癌呢已经很晚了，就是说已经骨转移了，已经这个尿储留了，对肾脏有压迫了，像这种情况，就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
2: 那对于这个前列腺癌，早期会不会也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1: 早期和前列腺增生基本是一样的如果
2: 不太好判断。
1: 对。如果 如果是有梗阻了，有插尿管呢，已经到晚期，甚至有骨转移了。
2: 嗯，所以说早期的判断很容易混淆，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根据这个症状就给自己去归类。
1: 对，
2: 最好的方法还是去医院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隐私嘛，就有的老人就自己去药店买点这个前列康，这个前列腺疏通啊，吃着药，有时候症状也减轻了，但是呢，有些病情就隐瞒。
2: 嗯，是。那对于他出现癌变的原因，是不是还是跟我们的一些某些前列腺的一些疾病有没有密切的关系呢？现在？
1: 一个是遗传啊，再就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刺激，啊，不规律的饮食啊，就饮食啊，刺激食物，经常饮酒啊，这些都可以慢慢发展成这个前列腺癌。但是呢，就是说还是个体差异吧。
2: 但是个体差异，
1: 对对对对，
2: 是吗？
1: 对对，
2: 在您门诊上科室里，现在就是对于前列腺癌的病人里面，最年轻的大约是有多少岁啊？
1: 最年轻的是52岁。
2: 52岁。
1: 对对对，
2: 应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1: 比较年轻的，
2: 还不到老年这个阶段。
1: 对 对, 对, 对，这个病人呢是当时也是尿储留来的。
2: 尿储留就是这个症状就是说是
1: 已经排不出小便来了，
2: 排不出来，
1: 对，
2: 很痛苦。
1: 是一个农村的。啊，农村的，然后呢，到我这儿门诊查呢，就是已经排不出小便了。
2: 嗯，
1: 然后当时我给他直接做了肛诊，因为太年轻嘛。
2: 嗯，
1: 一般这个前列腺癌一般都是6岁以上哈。
2: 所以您当时没有往这方面想。
1: 对对，我就做了一个肛诊，我说这么年轻还前列腺增生很重吗？啊，做直肠直诊

0: 像这种病人就是预后很差了。
1: 嗯，是，所以说在这儿还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出现症状的话，千万不要忌讳就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养成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当然也要定期去做体检。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的刘和臣刘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添加微信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有问题也可以来咨询刘主任。然后刘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也是关于讲一些关于这前列腺的问题。其实对于夏季来说，这前列腺可能很多朋友啊能感受得到它的一些存在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当然在这里也是提醒朋友们，特别是在夏天容易出汗，那很多人特别是男士们不爱喝水的人挺多的，出门可能觉得带个杯子不方便，其实这个喝水少真的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出现我们前列腺一些问题存在，是吗？
0: 对对对，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呢，这个我们现目前我们医院的一个良性前列腺诊治呢，一般是都是经尿道的一个微创治疗。
1: 嗯
0: 啊，现在有火激光的剜除技术，还有丢激光的剜除技术，还有丢激光的气化切割技术。这种手术呢，在身体上基本上没有刀口，是在经尿道里面啊就能把这个手术完成。基本呢术后啊，用插上2天尿管拔掉，病人排尿挺好的话就回家了。所以现在这个高科技时代，哎，所以呢就是激光时代啊，这个对这种疾病不要不要太担心啊，这种手术方式啊很简单。
1: 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
2: 这个银喉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20004比4升了，人家4升了一锅，还真的是20004比4升了。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那是啊，芦苇树保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节目每天直播是在6点到7点，有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的刘和臣刘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在夏季这高发的前列腺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前面刚刚刘主任也是用了很大的篇幅啊，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这前列腺增生啊不容小觑，因为这个增生一旦出现的话，那慢慢发展的话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例如像是出现肾脏疾病啊。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朋友们，在夏季的时候，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的饮食啊饮水啊各方面都要保证，那同时呢也要注重自己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体检。那前面说到这前列腺增生和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前列腺肥大是一回事吗？刘主任
1: 啊，是一回事，
0: 是一回事。
1: 对对对、
0: 哦、其实通过它这个肥大这个词，其实我们就能 脑补出其实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改变，是吗？
1: 对，前列腺一般是在那个位置呢，在前列腺前面，这个包绕尿道，如果前列腺增生呢，体积增大呢，造成这个尿道后尿道的狭窄，导致一些排尿的刺激症状啊，膀胱刺激症状，比如尿急啊、尿频啊、尿痛啊，主要是一个还有一个梗阻症状啊，就是排尿困难啊，尿后低沥、间断排尿。甚至有排尿等待，这种症状的发生，甚至呢到后期呢会引起尿储留。
0: 尿储留是，其实到了这个症状其实已经比较偏后期了，所以说不要等到这个症状的时候，这个症状出现的时候再去医院就医，那就为时有点晚了。那前面说到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还是大都多高发在这个中老年，应该说老年人的身上多一些。那和我们刚才在节目中一开始说的这个前列腺炎和这个前列腺增生，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1: 前列腺炎呢是一个分这个细菌性前列腺炎，还有无菌性前列腺炎，还有这个盆底综合征。这个一般呢前列腺炎呢都是年轻人啊，40岁以前。如果由于饮酒这个辛辣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这些尿频会有这个尿道有分泌物还有这个排尿不畅，这一个下腹部不舒服的感觉像这种
0: 症状是上还是有些相似。
1: 对 对, 对，但是呢前列腺增生呢一般都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这个增生的前列腺越来越大，体积越来越大，导致这个排尿梗阻的症状越来越重，一般是到80岁以上的老年人，70%-80%的都有，或多有或少的都有这种排尿梗阻症状。一般前列腺炎呢就是一般是年轻人，他不会有这个前列腺梗阻的症状，主要是一个尿急尿频，除非呢是一个急性前列腺炎，急性前列腺炎呢就是一个发烧，发烧，
0: 这个急性是怎么回事呢？
1: 主要是一个这个
0: 什么原因出现这个事情？
1: 饮和水比较少，造成这个细菌侵入前列腺组织之内，造成一个前列腺那个组织内的炎性增生、炎性水肿，导致这个排尿不畅，甚至有尿疼的情况。
0: 是，其实说到底还是跟我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
1: 对。
0: 那前面说到对这个炎症，其实它是分的还是挺详细的，所以说如果出现这个炎症的话，不要自己给自己就下药方，自己就我吃点消炎药吧，消消这个炎症就可以了。其实这个炎症它会不会反复发作呢？
1: 急性前列腺炎呢，一般是经过口服抗生素，啊，多饮水，啊，忌辛辣，啊，一般情况下，啊，都能，啊，自愈，啊，都能，啊，症状都有好转。如果是慢性前列腺炎呢，有可能经久不愈，啊，反复发作，啊，还有就是说，啊，年轻人啊，对这个前列腺炎认识不足，
0: 嗯，
1: 有的病人天天晚上啊，就是我就是觉得小肚子不舒服啊，我就是觉得下腹不舒服，排尿这个有时候是精神性的，
0: 嗯，
1: 有时候到门诊去做检查，去来一个病人啊，是这个我尿频啊，二十多岁小伙子还没结婚呢，
0: 嗯，
1: 啊，这个是搞完坠胀不适。啊，有好多是因为这种，精神性原因，有一点不舒服就认为自己是，前列腺炎，就比较担心，啊，
0: 是，所以说不要觉得，这个前列腺问题啊。出现了以后啊，一定要正确对待，觉得哎，这有的人可能真的分的两种极端，有的人可能就对这个前列腺问题不重视，觉得哎不是什么大毛病啊，其实如果拖久的话，会出现一些什么危害呢？
1: 这个前列腺炎拖久了呢，会引起一些精神上的打因素，再就是呢，形成一个慢性的一个前列腺炎，经久不愈，甚至呢会出现一些盆底综合征啊，就是说老觉得这个想尿尿啊，包括排尿这个次数增多啊，尿频啊，再就是会阴部不舒服啊，潮湿，这些呢都是一个这个
0: 带来的一些
1: 危害啊。建议这部分年轻人呢，一个是多体育锻炼，减肥，饮食要不要喝酒啊，尽量少忌辛辣食物，多运动，多饮水，一般都能自愈。
0: 是。那如果说前列腺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不去管它，会不会影响到以后的这种生育啊、生殖健康这方面呢？
1: 因为这个精液质量的这个
0: 有改变
1: 啊，对，精液质量的改变啊，就是弱精症导致呢男性的不育。如果这个长时间的不予以治疗啊，会导致的输精管梗阻、炎症啊、附睾炎啊这一类的一个慢性的炎症，就会影响生育，
0: 所以说拖久了以后还是危害挺大的。
1: 对。
0: 那在您门诊上，像是容易出现这种前列腺炎或这种前列腺问题的人，是不是都跟一些生活方式有关系，或者说是跟职业有没有一些密切的关系呢？
1: 是久坐啊，首先一个久坐，喝水比较少，再就是那个运动量比较少的这种
0: 运动量也少，
1: 对，一般大部分这种病人呢都是一些年轻的病人，对这个前列腺炎的认识不足啊，目前在这个小广告啊，这个网络平台，一些私人医院搞的一些宣教，对，给这个年轻人造成很大的一个这个认知，有时候有个18岁的小伙子到我门诊去看病，他说我得了前列腺炎，我说你前列腺什么症状？他说有尿频尿急，最后这个家长呢带他来的。家长就说就到那个去哪个医院啊去看了，说就是前列腺炎，实际呢这个病人没什么事儿，对，他基本上他有一个精神的压力，
0: 精神因素，
1: 对，精神因素
0: 啊，
1: 有时候前列腺炎年轻人啊精神因素很大， 真正的这个细菌性前列腺炎它是有症状的啊，比如说刚才我说了，也一个是尿急尿酮，还有这个发烧，
0: 嗯
1: 啊，这是啊，像这种慢性前列腺炎呢，前列腺盆底综合征呢，一般呢做个前列腺液检查，做个直肠指诊，做个前列腺按摩，取点前列腺液呢，
0: 嗯，
1: 一般呢就是正常的啊，正常的，哎。
0: 是，那确实很多像是年轻人啊，有压力的这个人群，或者说是很多职场人士，或者是需要久坐的这样的职业，是特别容易得这前列腺炎的。所以在这也提醒朋友们，其实坐得太久啊，适当的要起来活动一下。像是我们很多男士特别很难避免的烟酒啊、辐射啊，是不是也对前列腺有关系呢？
1: 对啊，就是饮食习惯的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饮酒啊、辛辣，这些都可以加重啊、增加这个前列腺炎发生的机会。还有这种就是那个啊、包皮过长啊，包皮过长呢可以导致细菌啊在灌肠沟内藏污纳垢啊，逆行感染也可以引起这个前列腺炎。
0: 嗯，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当然也要注意这个个人的一些
1: 卫生、
0: 哦、
1: 啊，饮食。
0: 您刚才前面说到饮食，是不是还是要注意不要吃太过辛辣呀、油腻之类的这样的？而且这种很多人喜欢肥甘厚味，喜欢吃点，哎，这夏天了，吃点烧烤啊，喝点小酒啊，挺爽的。但是好像前列腺就容易遭殃，是吗？
1: 对对，吃不要紧，但是你要加强锻炼。啊，把这吃的东西啊消耗掉。
0: 嗯
1: 啊，这个前列腺炎的病人呢，好多病人有时是肥胖啊，
0: 肥胖
1: 的病人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哦，
1: 哎，
0: 所以在这儿提醒朋友们，如果说出现肥胖的话，那是不是要进行治疗之前还要对这个体重也进行一个管控呢？
1: 主要是还是个人的一个控制能力，
0: 个人控制
1: 如果控制好的，一般是问题不大。
0: 您前面也说到，这炎症一般是高发在年轻人身上，这一般是在哪个年龄段比较集中一些呢？
1: 一般是三十岁到四十岁左右。
0: 30岁到40岁啊、嗯，是正好也是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年龄段，是在一个不论是家庭里啊，还有职场中，我都属于中流砥柱。
1: 对，
0: 这时候压力也会特别大，应酬也会特别多。
1: 对。
0: 所以我们知道有句话就是说，是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肯定不是说是你某一天出现这个问题了，那也是我们前期的一些积累啊、铺垫啊，然后慢慢伤害到我们这个前列腺的一个器官了。
1: 对。
0: 嗯，那前面说到这炎症，那对于这个出现炎症的话，很多朋友就像您说的刚才举到例子，自己其实不太敢判断是不是炎症，总觉得这个症状是对上了，那怎么去做一个检查呢？
1: 是这样，那个如果出现这种这个症状呢，建议到正规的医院，泌尿外科或者是男科门诊进行咨询，医生会告诉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应该注意什么样东西啊，注意饮食。还有这个锻炼一些相关的知识，如果是需要做检查呢，我们一般需要做一个泌尿系的 B 超，首先看大体看一下前列腺大小有没有钙化，有没有这个
0: 钙化，
1: 对，
0: 这个钙化是什么意思呢？
1: 有的是这个炎症以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
0: 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
1: 对，一个好了之后就像一个疤痕在那形成一个小的一个钙化点
0: 会不会影响呢？
1: 一般不会影响，一般不会，只要没有症状一般不会影响。再就是做一个常规的前列腺按摩直肠指诊，做一个前列腺按摩，取点前列腺液，做一个常规的前列腺检查，如果发现这个前列腺白细胞脓细胞我们可以做一个尿的细菌培养就是前列腺液的细菌培养加药敏针对 相关的细菌啊进行抗感染治疗。
0: 嗯嗯，是。那说到这治疗，可能得了这个前列腺炎也不是那么吃消炎药或抗生打抗生素这么简单吧？
1: 对对对，最好是到专科门诊去就诊啊咨询。
0: 嗯，那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关于这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它的一个症状啊产生原因啊高发人群和它的这个常规的检查和治疗。那对于这个炎症，那我们前面刚刚说到这个谈癌色变的前列腺癌，那您说这个癌产生的原因是一个反复的炎症，那是不是就等于说这个前列腺炎反复发作就会出现癌变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嗯，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啊，这个有这个，它这个前列腺癌呢是一个细胞的前列腺这个腺体的一个变异，
0: 嗯
1: 啊，像这种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监测这个 PSA 呢？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激素水平雄激素的这个分泌失调啊。都可导致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再就是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生。
0: 嗯
1: 啊，像我们这个国家呢，就是说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还是相对较低，但是一般发现了已经到了晚期，早期的一般很少，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现在临床医生啊都在做一些这个 PSA 的筛查。
0: 嗯
1: 啊。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啊、
0: 嗯，所以说定期做检查
1: 对
0: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有效的去预防一些前列腺的一些疾病问题。
1: 对，
0: 那刚刚说到这前列腺
1: 增生
0: 它增生还有前列腺炎的问题呢，我们也有朋友问到说，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问到，您好刘主任，那自己的儿子属于青春期，他一直有这憋尿的习惯，那我知道憋尿对这肾脏不好，那请问对前列腺有干扰吗？有影响吗？
1: 一般这个憋尿呢是牵扯一个膀胱的问题啊、
0: 嗯、
1: 排尿呢是一个前列腺的问题啊，憋尿呢是看你那个膀胱的顺应性，如果是小孩呢，这个膀胱的顺应性一般很柔嫩嘛，顺应很好啊，可以适当的憋尿，这个没问题。这个出口，这个膀胱出口呢，就是男性就在男性的前列腺尿道部，所以呢，一般不会引起这种前列腺炎。

0: 所以说，但是虽然这么说了，但是这个憋尿还是不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其实如果说是在这种情况，虽然我们提倡夏季多要多喝水，但是那可能很多这朋友因为各种条件的制约呀，会出现这种不同程度的憋尿的这样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有这样的习惯，那最好还是要改一改。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听说这尿液它是憋的时间久了，它会回流，是吗？
1: 是这样。那个一般尿憋到一定程度啊，它就刺激大脑，提醒这个我要排尿了啊。一般不会说是有反流，除非呢，你这个梗阻时间长，是慢性梗阻。你像这个老年前列腺增生的这病人，本来这个输尿管这个从肾排尿到膀胱，有一个输尿管，膀胱里有个膀胱三角区，一边一个输尿管口。这个输尿管口它也有抗反流作用，一般反流的很少，除非是先天性畸形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梗阻比较严重的，可以导致尿反流，这个肾积水。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那个神经源性膀胱，就是膀胱高压，有的人有脊髓脊髓有长东西，包括脊髓内的病变，导致那个膀胱呢高压这个膀胱出口呢又有梗阻，就引起这个反流。
0: 是，那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也邀请刘主任给我们来讲一下，对于有这个前列腺疾病的隐性人群他生活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在家如何进行一个预防啊、保健啊，这样来操作呢？
1: 是这样，有前列腺疾病的病人呢，我建议呢，如果是前列腺炎呢，建议多饮水多饮水然后呢，到医院去定期做一个检查。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呢，有这个拉斯评分，刚才我说的这个如果达到这个症状评分能达到20分以上，我们建议到医院做一个检查，及早的这个处理这个增生的前列腺，不要等到你排尿困难了。尿储留了插尿管了，然后再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像这样如果是到这种程度，这个膀胱一般有代偿性的功能丧失有些膀胱机能化，排尿无力膀胱过度活动像这种病人，如果是出现了膀胱过度活动，你就是做了前列腺增生手术呢，也会有一些尿急甚至有急迫性尿失禁的可能性发生。如果长期的憋尿导致膀胱无力就是做完手术呢，可能这个效果也不是太好，会引起这个还是排尿比较慢，尿线比较细，还是有相对的一些残余尿。再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呢，还要和这个神经源性膀胱，有的人这个脊髓有问题像那个截瘫的，还有这个脊髓长东西的、占位的，有可能也会引起这个尿储留。像这种病人呢，我们首先呢到医院去做一个腰椎的脊髓的磁共振，看有没有压迫神经。直肠直诊呢，看看这个肛门的括约肌收缩怎么样。如果是收缩力比较弱那我们这个脊髓磁共振呢，考虑是个占位我们就考虑一个神经源膀胱。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给病人做一个尿动力，尿动力是测膀胱压如果这个膀胱这无力，或者是膀胱过度的这个收缩一般做了前列腺增生手术呢，术后效果一般不会太好。这个前列腺癌呢， 我们还是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建议及早的五岁以后，建议健康查体的时候就查一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IC、记得及早发现，及早检查，及早预防，及早治疗，避免这个
0: 出现一些
1: 加重的发生。
0: 加重发生，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了，其实现在前列腺癌的这个随着它这个癌症的这个高，应该说是这个发生率越来越高，预防癌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多做一些应该定期去做一些检查。那除此之外，生活中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还是要生活一定要规律，别这个辛辣的还有咖啡。
0: 咖啡是不能喝吗？
1: 尽量
0: 要少喝，
1: 尽量少喝
0: 那确实有很多年轻朋友有喝这种咖啡喝茶的这样的习惯。
1: 对
0: 好，那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一定要保证饮水，特别是炎热的夏季到了，但是出汗也多起来了，所以说补水少的话都会对我们这个前列腺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些危害。那要规律饮食，同时也不要忘记做运动。那适量的运动也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增强抵抗力。同时呢，也要做好个人的卫生。那个人卫生工作啊，对这个预防泌尿系统感染也是十分重要的。那勤洗澡、勤更衣，特别是贴身衣物啊，也要做到勤洗勤换，保持干燥舒爽，来避免细菌滋生。那生活中的健康习惯一定要养成，忌喝酒，忌一些过度辛辣刺激的食物，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前列腺疾病的高发，那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自身健康的危害。所以在这儿也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健康生活习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刘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男性的健康知识。那也感谢朋友们收听节目，再次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知识解答。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节目就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我们整个李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7: 好家乡，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7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
0: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2: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4: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我也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
5: 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6: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7: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大升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企业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换衣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0: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本期《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0: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公交社一个对农民来说熟悉又亲切的词语，从日用消费品流通到创办专业合作社，从农资供应再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从土地托管到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公交社系统正通过不断改革发展，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
0: 近年来，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多级联合、双线运行， 县级一体、联农共赋发展模式，通过谋划重点项目、延伸服务领域、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服务、流通服务、基层组织、社会、社有企业等方面高质量发展。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看看他们在乡村振兴方面有着哪些好的做法。
1: 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走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党组成员、理事会主任黄江水。你好，黄主任。
0: 你好，欢迎黄主任。再来欢迎到的是古锦芳， 食品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孟祥琪，欢迎您，孟总。
1: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0: 欢迎我们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
2: 好，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积极的进行留言哈。
0: 嗯，
2: 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供销社，而且我们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临沂市的河东区。我们的很多网友朋友对于这个供销社应该是比较亲切的哈，特别是60后、70后和80后的朋友们，嗯，说到供销社哈，可能会想到我们小时候到供销社买东西的这种场景哈。嗯、那今天二位是代表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来分享他们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黄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河东区以及咱们河东区供销社的总体情况。
3: 好的，主持人。
2: 嗯，
3: 河东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稻改经验名扬全国。被称为江北稻米之乡，种植业、养殖业是十分发达。同时，河东区处于城乡结合部，连接着城乡，这种地理位置和区域特点为供销社提供了改革发展的沃土，成为河东区的一个亮点和名片。河东区供销社现在有24家企业，6家基层社，干部职工2000余人，资产规模总规模近20亿元。业务范围涉及到了种植养殖、商贸流通、食品加工等10余个行业。尤其党的18大以来，河东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2015年中发11号文件为指引，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打造为农服务综合平台，争当推进乡村振兴的先锋队。先后呢，被授予全国百强县级社、全国供销系统先进集体、山东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0: 那过去呢，供销社的业务啊，可以说是比较单一的，就像刚才款款提到的哈，很多朋友都经历过那个时候，主要呢还是以像农资的供应啊、农产品的收购啊以及销售为主。那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这种模式呢，说句实话，难以适应农民和市场的时代需求了，自身发展呢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为此呢，咱们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做了尝试和探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黄主任和我们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好吗？
3: 好。从2007年开始，我们跳出河东看河东，首先与周边的县区供销社进行了股权合作的探索，之后加大了与全国总社、省社、市社以及周边兄弟县区社的合作力度，通过股权联合、业务合作、项目对接等方式，先后成立了5家企业，不仅壮大了河东供销社的自身实力，也全面拓宽了为农服务的领域。比如在这个针对农村闲置土地多、亩产收益低的问题，2021年2月，我们联合了省供销社、市供销社，成立了山东鲁工农场有限公司，借助省级供销社的平台优势，投资了4100多万元，建设了临沂最大的一个农业全产业链为农服务中心，年服务能力超过50万亩土地。特别是大力推进党组织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加供销社公司全托管这种服务模式，累计托管土地面积达到了4.9万亩。除了河东自身以外，托管面积、托管土地已经涉及到了莒南县、沂南县、沂水县4个县区20多个地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与中粮、中储粮还有武德利等国内的央企以及民营龙头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实现了从粮食生产从源头到收获的耕、种、防、收全链条的服务。再比如啊，针对废旧资源处理难的问题啊，我们联合了省供销社，成功将全国供销总社中再生集团下的中绿项目引到了河东区。我们也成立了临沂沂蒙绿源再生资源公司，依托全区便捷的高物流网络，在全区布局了10个网络回收网点，完善了全市再生资源流通服务体系，累计回收拆解 各类废旧电器电子产品485万台，实现营业收入6.3亿元，税收1100万元。相关的经验做法入选了全国县域商业领跑线典型案例。
2: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刚才您讲到，从2007年开始，你们就跳出河东来看河东。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哈，就是你身在这个局当中，你可能看不清形势，但是你跳出来，就能够找到我们发展的方向了，就能够找到我们的定位了。其实我们，随着我们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中间是有一段，可能是经历了这种低谷哈，所以你们也在找准你们的定位。但是我觉得后来的成果还是非常好的哈，像黄主任刚才讲的，针对农村土地闲置这个比较多的情况啊，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比如说联合这个供销社、省社哈，还有林业社，成立了山东省鲁贡农场有限公司啊，另外呢还大力推广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啊等等一些全托管的模式，另外呢还与一些中粮啊等一些国内的大企业、龙头企业建立了合作的这种战略关系啊，还从粮食的源头，包括耕种、管收啊等等这种全链条的服务，包括再后来的再生资源的利用哈，我觉得咱们真的是盘活了我们整个农业的资源哈，来发展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成绩。那可以说，河东区供销社不仅有供销社的职能，还成立了公司。刚才讲到，有各种各样的公司哈，来为基层服务。这应该就是我们之前汇报的叫双线运行模式，是吗？
3: 嗯，是的，主持人。党的18大，18届三中全会以后啊，我们借着全国深化改革的东风，争取到了全国供销社综合改革的试点，探索出以联合社机关为主导的服务体系。和以集团公司为支撑的经营服务体系双线运行，这样就有效地解决了原来模式陈旧、运行不畅、负债过重等问题。在这过程中啊，我们重点针对我们涉属企业机制不活、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啊，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探索。按照这种双线运行的模式啊，进行市场化运作。首先整合系统内的、系统外的资源。通过社企分离、租赁经营、联合建设的这种方式，全面激活我们社有企业的发展动能。比如我们供销社下属的盛业超市公司，成立时只有一家店，经营面积呢不足1000平方米，年营业收入啊也不足100万元。经过改革瘦身、独立运行，现在呢，这超市公司已经发展到23家直营店。181家的加盟店，年营业收入达到了4.2亿元，成为集农产品采购、仓储、冷链物流、食品加工、电商为一体的连锁超市企业，被评为了全国供销系统日用品采购平台理事会员单位、山东省粮食应急供应网点。
0: 可以说，黄主任今天节目当中哈，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干货。那么我们都知道，乡村振兴当中啊，增收致富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农民朋友收入的增长啊，是咱们乡村振兴的核心与灵魂，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那只有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乡村的经济活力才能够被激活，乡村才能够真正的振兴。那接下来呢，还是有请黄主任和我们大家再来聊一聊，分享一下供销社在带动群众致富方面啊，都有哪些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黄主任。
3: 好的，主持人啊。过去啊，供销社的主要功能放在了农资供应、农产品供销上，在联农带农方面确实发挥的还不够充分。面对这种情况，河东区供销社牢牢记住为农、务农、兴农的服务宗旨，积极探索供销社与村集体、与农民的这种利益连接机制。针对村集体增收路径不宽的问题啊，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供销社为主力，开展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扩面提质增效行动。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聚焦覆盖率、服务规模、运行效益等几个关键指标，加大土地托管的力度。截至目前啊，河东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覆盖率达到了95%，超1000亩的合作社 达到了10家，收入过10万元的合作社有133家。针对农民收入渠道不多的问题啊，我们将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包括农村农民合作社等社会化组织，纳入到我们供销社的经营服务体系，建立利益连接，有效地带动了群众的增收。同时啊，我们还积极参与河东区万企兴万村行动，推动供销社与155个村居共建了253个项目，特别是联合了85个村居，建立了36个共富工房，带动了3550人实现就业，年均增收是2.7万元，加快了推动共同富裕。近三年来，河东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是11.9%、7.4%和8.3%，这个增幅呢也是位居省市前列。
2: 好，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很多网友哈正在我们的直播链接当中进行留言，我们来关注几条哈。这位叫夏汝凤的朋友，他说为农服务全心全意。好，这位叫江水的朋友，他说老乡来了啊，看来是我们临沂河东区的老乡哈。这位叫我在学习的朋友，他说说起供销社就是感觉满满的情谊和回忆。可能这位朋友也是60后、70后哈，能够想到我们这个小时候去
0: 买东西
2: 的这种场景哈。这位朋友叫吴美清，他说现在供销社发挥了大作用。哎，确实是这样哈，就像刚才黄主任讲的一样哈，通过我们发挥我们供销社的这种优势和职能，开展了很多的让大家提高收入的一些举措，比如说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啊，通过这种方式哈去带领去引领啊，另外呢还参加了万企兴万村的活动啊，另外呢还建立了36个共富工房，哎，这样的话呢就实现我们群众的这个安居乐业和增收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致富工房啊，大概是有什么样的这种模式？比如说啊，它是手工加工啊，它还是种植呀？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给大家简单的说说我们这个致富工房好吗？
1: 刚才款款提到共富工房，又说到了我们这个产融合发展这一块儿。古井坊食品呢，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共富项目。
2: 哦，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叫什么古井坊，就是一个共富的项目哈。啊，那其他的是不是就是像这种合作的公司当中有很多的项目也是属于共富工坊的一部分？
1: 是的，是的。
2: 也是，是吧？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做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它是效益很低的，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农民群众不是那么的想要去生产，
0: 积极性不高。
2: 对，所以只有实现这种产业的融合，特别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哈，拉长产业链条，才能够实现每一个环节都增加效益，让我们的农民群众有这种种粮的积极性哈，来参与进来。那我们在这个方面，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有哪些具体尝试呢，黄主任？
3: 行，刚才也给听众们汇报了一下我们一产和三产的情况。一产呢，我们联合了省社、市社，成立了鲁工农场公司，投资建设了临沂市全产业链中心。这个中心建有农机库、晾晒厂，还有2套烘干塔、5座粮食储存库，库容约10000吨，日烘干能力达到了1200吨，粮食的质量和价格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实现从粮食生产、耕种、防收环节延伸到了销售环节。2024年，我们共计销售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是50000吨，为国家和地方粮食储备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是一产。三产呢，我们也是老本行，流通行业，以盛业超市为龙头。盛业超市的现在23家直营店，卖场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不仅实现了区内所有镇街全覆盖，还对接了30多个优质的农产品基地经营主题，助力了当地的农产品上行。同时呢，我们的直营店已经布局到了蓝山、罗庄、林树、沂南等县区，服务辐射到周边50公里，近70万人。在一产和三产的优势基础上，河东区供销社又进行了重点聚焦二期二板 短板，加大了自有产品品牌建设的推进力度。2022年啊，成立了临沂古锦坊食品公司，建设了标准化的加工车间，配套恒温库、低温冷藏库，库容呢各10000吨。目前已开发了速冻面食、杂粮、调理品5大类100多个单品，产值呢达到了5000万元。其中锦水饺这一个主打单品，已占到我们临沂当地连锁餐饮2%以上的市场份额，并成功的进入了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甚至新疆和西藏都有我们的销售。
2: 哇哦，太好了！刚才多次讲到这个盛业超市哈，这个盛业超市就是我们河东区供销社下属的一个企业是吗？
3: 对，我们的独资企业。
2: 独资企业，然后在我们河东区就有23家直营店，
3: 是
2: 同时在蓝山区啊等其他县区啊也开了店哈。
3: 这是包括其他县区总共23家店。
2: 啊，总共23家店、就是让我们当地的群众吃上我们的放心的这些农产品哈。
3: 对，
2: 而且刚才说到这个水饺啊，已经主打这个产品哈，已经卖到了这个广州、上海啊、北京、深圳、新疆、西藏等地哈。一想这么远的地方也可以吃到我们的水饺，就感觉到很有信心哈，就是很自信的感觉。
0: 而且这个包装非常的精美哈，咱们通过今天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想购买的，想谈合作的，都可以留言哈。
2: 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山东人特别是临沂人是爱吃水饺的。
0: 对，
2: 但是很多人一说到临沂就是感觉
0: 煎饼
2: 光吃煎饼，
0: 炒鸡
2: 不是这样的。
0: 对，炒鸡就在我面前。
2: 对，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临沂是吧？
0: 你说的太残忍了。
2: 但是就是作为一名临沂郯城人，我就说说我的感受哈。
0: 你的感受是吃大米。
2: 就是、我们当地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不仅是有煎饼是小麦做的啊，玉米做的啊，地瓜做的啊，等等小米做的等等哈。那我们那儿还吃这个大米，啊，就是有
0: 叫什么贡米，
2: 江湖贡米
0: 、
2: 啊，
0: 对，
2: 这是我们的主粮。那另外呢，除了像刚才说的煎饼、馒头、饺、这个面条之外，我们也吃饺子。就临沂对于饺子也是有一种执念的，就光水饺店包括水饺加工的厂子都有很多。包括今天来的这个孟总这个企业也是主打产品是饺子。就是我就感觉你看，对于临沂人来说对水饺是一种执念，所以可能广州、上海、深圳、新疆、西藏、北京这样的地方也有我们临沂人，就是他对饺子也有一种执念，所以我们把这个咱们河东区的饺子卖到了这些地方。
0: 其实我觉得
2: 这是我的一种考量。
0: 对，但是呢也可能在像外省地区哈，不光是咱们山东老乡去吃这个水饺，咱们山东自己包了水饺，也有可能很多外省的朋友比较喜欢我们山东的一些鲁菜的一个口味儿哈，他们可能也觉得，哎，这个水饺手工包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是在外省读的书，就明显感觉吃咱们山东的东西那种感觉可能是一种家乡的情怀，
2: 家乡的味道。
0: 但是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山东的面食类的，确实是能够尝出那个小麦的香味儿。当然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个人的一个饮食的习惯。
2: 对，所以我就想问问孟总哈，就是哎，我们是怎么样把饺子打到了北京、上海乃至新疆、西藏等地哈，这是我一直想要问您的一个问题啊。
1: 咱们古锦坊的产品哈，进入这些相对边缘一点的地方呢，是有很多的消费者吃到我们的水饺。
2: 哦，
1: 他本身呢又在拉萨做生意，你比如说在新疆做生意，然后啊他就在新疆的，你比如说阿克苏啊、西藏的拉萨呀、青海的海北州了，开了我们古锦坊的手工水饺店。
2: 哇，他其实是吃了你们的产品，他同样也是咱临沂老乡是吗？
1: 对，也有我们的山东老乡
2: 啊。他就相当于是吃了之后感觉很好，又成了回头客，回头又开了你们的店，成了你们的一个 分公司也好，或者是直营，就是加盟店也好，是吧？
1: 是我们的代理商。
2: 哦，
0: 其实我这个地方我是有点发言权的，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天南海北哪个地方的人都有，但是呢，如果提到山东的话呢，他们会说，比如说山东的大馒头好吃，山东的很有代表性的煎饼，因为一到外省，他们

0: 所以说
1: 都可以。
0: 对，所以说一提到咱们山东的这些特产，特别是今天能够摆到我们直播台前这些别具代表性的产品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自豪。而且呢，相信很多在外省购买到的朋友们，他们也会能够有一种就是品尝到家乡的那种味道啊，
1: 嗯，
0: 特别特别的好。咱们供销社做的这个项目，
1: 对，所以我就还是就是说一下我刚才的感受哈，
0: 嗯，
1: 就是能够让大家实现复购，特别是又成为了我们的直营店或者是加盟商代理商，那我们最源头的是什么？是口味的认可和产品质量的认可。
0: 对，
1: 对不对？有了前提才能有后续的这种故事。
0: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哈，那就是我们的根源，就是咱们山东是这个全国著名的农业大省，不管是从海洋渔业，还是从畜牧业，还是从我们的大农业领域来讲的话，我们都是独占鳌头的，而且我们的农产品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呢，生产出来的这一系列的深加工产品才能得到全国咱们这些老百姓的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1: 嗯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网友朋友们的这个互动哈，哎呦挺热闹的哈。嗯，
0: 有要买的吗？
1: 这位叫爱鞋子小年，他说双线运行有创意。哎，这个双线运行确实是我们河东区为了实现我们产业上的突破，
0: 嗯，
1: 为了实现这个共同致富哈，实现这种发展的模式啊，凝聚出来的一个创意叫双线运行啊。还有这位朋友叫红豆，他说古井坊名字起得好。嗯，确实挺好的。
0: 嗯
1: 嗯，这位叫向旭的朋友，他说临沂供销社走在前，那应该我们河东区供销社也是走在前，是不是？好，这位朋友他说供销社的业务范围更广了，确实是哈。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比如说农业生产当中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耕种管收吧，
0: 嗯，
1: 啊，另外包括我们现在跟很多大型企业的这种合作，
0: 哎，
1: 啊，包括开超市啊，包括等等等等，就是我们的项目很多了。那总之就是围绕我们的农业产业吧，就是从耕种管收到后期的深加工到一二三产业融合，都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呢，我们也想分析一下我们河东区的这种好的模式，
0: 嗯，
1: 其他的地市也可以来观摩和学习一下哈。
0: 哎，
1: 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双线运行的这种创意哈，其实都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这种工作的模式和举措。
0: 嗯，
1: 那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供销社哈，也可以考虑一下，哎，是不是到我们临沂河东区去观摩一下哈，去合作一下哈，也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0: 嗯嗯，那对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经验分享是非常多的，上半段节目呢，可以说为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干货啊。刚才宽宽也提到了很多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名词儿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有刚打开节目的可能听的还不是特别明白哈，但是咱们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将继续为大家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同样呢，很多更多的好的经验和方法呢，将为大家进行分享。当然如果说你想购买或者是洽谈合作，也欢迎您进行留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互动和交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 权威解读国家强农会。

0: 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3: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抗劳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技术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7: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本期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8: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7: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来聚焦临时河东区供销社在乡村振兴当中的作用和经验做法。那今天请到两位嘉宾走进到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黄江水，欢迎黄主任。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国锦方食品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孟祥琪。孟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二位嘉宾做客节目，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的，上半段节目呢，和大家分享交流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不少朋友呢，对我们直播台前的特色产品呢，也都有所心动哈。这个有咨询好做法的，有咨询产品的。那么咱们节目呢，还是要接着和大家来聊。刚才呢，上半段节目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共富共访。哎，听到这个词儿呢，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啊。那么，我们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要和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哈，就比如说像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么古锦方食品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共富项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孟总来给我们大家说说公司的详细情况。孟总。
10: 好的，主持人。临沂古锦方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呢2022年6月份，是咱们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的下属企业。公司啊，总占地面积100亩，具备标准化的加工车间，现有常温、低温库各储存能力达到10000吨，合作种植基地100亩，具备标准化的加工车间，现有常温啊、低温库各10000吨，合作种植基地呢是3000亩，拥有农产品检测、分拣加工，以及速冻面食、调理品、五谷杂粮。自动化的生产设备，重点呢是打造从田间到舌尖的产业链发展模式。公司的产品呢纳入，以及配送呢纳入供销社三级流通服务体系，未来呢将进一步提升冷链物流服务这一环节，提升农村流通三级网络服务水平。咱们古锦坊呢吸收行业先进的运营模式，坚持以人为本。科技领先，加大产品研发和保鲜配送技术保障，始终不渝地坚持做源于自然、品质领先的农业产业链执行者的品牌发展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健康、美味、新鲜的食品，致力于发展成为行业标杆领军企业。
7: 嗯，那咱们公司的这种产品还是很多类的哈。刚才说到我们拥有农产品检测、分拣加工以及速冻面食、调理品、五谷杂粮， 这种自动化的生产设备等等，就是打造从田间到舌尖产业链的发展模式。那我觉得那产品应该很多了，是不是？
8: 嗯，就像我们今天摆在直播台前的这些特色产品啊，就是我们合作社这个下属的我们这个企业所生产出来的，可以说呢，发挥了咱们供销社作用，通过像种植管理啊，加上后续的深加工啊，提高了咱们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哈。我看孟总您今天带来了咱们公司生产的很多很多特色产品，这样很多朋友特别感兴趣哈。咱们怎么来介绍一下呢？先介绍哪个，后介绍
7: 先从左边还是先从右边还是随机？
10: 我先从中间给介绍。
8: 中间来。好
7: 好的，
10: 第一个系列呢，各位听众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速冻面食系列，你像我们的手工水饺，我们的馄饨，我们的粽子这一类产品。今天因为那个展示条件有限哈，我们仅带来了几个单品。你像我们速冻面食呢，还有我们的豆腐卷，我们临沂河东区的特产，特色面食，你像馒挂子，包括锅贴这类产品。
7: 我打断一下，这个馒挂子是什么？
10: 馒挂子呢是一个发面类熟制的一个产品，是用手工啊把它做成哈，就是U 型锁那种形状。
7: 哦，你看我是临沂人，我都不知道门挂子是什么。
10: 一个缩小版的 U 型锁，然后把它熟制，把它速冻起来。我们到了餐饮店里边，或者到拿到家拿回家，把它简单的煎一煎或者蒸一蒸，就直接可以上桌了。
7: 哦，它里边有馅儿吗？
10: 里边我们是做的椒盐口味。
7: 哦，椒盐口味的，哎，下回回老家尝一尝哈。
10: 欢迎。
7: 那其实因为条件有限哈，如果要把咱们的产品就是速冻类的要都展示好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大展柜或者一个大冰柜哈。但是我们今天条件有限。
10: 是的，你像我们平常冷柜的话，需要10米左右。才能把产品展示齐全。
7: 就是光速冻面食，我觉得就很多了哈。
10: 是的，
7: 就是过两天这个就可以吃粽子了嘛，是吧？
4: 哎，
7: 然后还有这个我喜欢吃的这个水饺、锅贴、馄饨，这都是我很喜欢的。也都是我们的速冻类的主打产品哈。
10: 是的，是的。
7: 我听说卖的还很好哈，就是您节目开头给大家讲的，卖到了北京、上海啊，这个新疆、西藏啊等等一些地方哈。就是这是水饺，那其他的也能卖到这么远的地方吗？
10: 你像那个我们这些客户啊，他不光订的水饺，还有我们的馄饨、豆腐卷。你像这个馒挂子呢，外地的客户也有很多订货，然后摆到自己的餐饮店里面销售的。标准化比较统一，然后加工环节呢又比较简单。
7: 那这一类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主打产品，就不光有水饺是主打，其实这一类的都相当于是我们的主打产品。
10: 是的，是我们的主打产品。
7: 下次回去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门挂子。你知道门挂子是什么了吗？
8: 门挂子我终于知道了，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尝到哈，地道的门挂子。
7: 下次回老家喊着你哈。
8: 好嘞。那么刚才介绍完了这个水饺，咱们还在介绍什么？
10: 第二个产品呢是我们的调理品。预制的一部分调理品，你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临沂的特色美食，临沂炒鸡。还有呢就是在那个我们那个桌子左侧这个哈。还有左侧呢还有我们的小酥肉。这是近几年比较火的一个产品。你像我们那个这两个产品呢，就比较有代表性。临沂炒鸡呢，我们做团购啊，包括这个礼盒、走访、串门了，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产品，而且口味非常的好。也是地道的临沂味儿。外地的朋友通过这种礼盒，能够非常方便的品尝到地道的临沂炒鸡。
7: 是这个一说到临沂炒鸡，也是满满的骄傲哈。就是你比如说我回老家，我来了朋友来了亲戚，我都会让他们尝一尝我们临沂的炒鸡。我感觉是山东这么多众多这个炒鸡品类当中，或者说这个门派当中最好吃的。哎呀，就是那个味道呀，吃了忘不掉。
8: 这一个礼盒，我替消费者问一下哈，因为我也很感兴趣，这一个礼盒里边是有几包，是只有鸡呢，还是说也有一些配料的，比如说像配的一些饼啊什么的。
10: 我给丁老师介绍一下。咱们的炒鸡呢是里边是一个铝箔盒，里边呢是2斤多的一只炒鸡，一只完整的炒鸡。咱没有配饼， 然后外边呢是一个泡沫箱，啊，然后外边是礼盒、手提袋儿。这样的发外地的时候啊，三天左右也不会变质。
11: 嗯，
10: 因为速冻这种存储条件呢，它最有利于还原口味。你像做了杀菌之后，可能口感上面就会变。
11: 嗯，
10: 用速冻还是保存还是比较好。
7: 嗯，就是拿回家直接加热就可以吃了。
10: 解冻之后把它入锅翻炒3-5分钟就可以。
11: 哦，
10: 喜欢吃的也可以放点青红辣椒段。
7: 嗯，
10: 3-5分钟出锅即可。
8: 它里边有菜吗？还是只是说单纯的一个炒鸡？
10: 我们就放了简单的大料，也有个别的辣提味的辣椒。
7: 嗯，
10: 您加工的时候如果喜欢吃这个青红辣椒啊，甚至黄瓜条啊，都可以放。
7: 什么土豆条是什么
10: 都
7: 可
10: 以
7: 哈。
10: 是的。
7: 嗯，
8: 这个现在销量怎么样？
10: 这个非常好。你像我们作为外地客户一些团购啊，这个产品非常的畅销。
7: 嗯。好，就是走亲访友啊，送朋友啊，这个有里有面儿哈。您看包装也很好看，然后这个字儿也比较吉利哈，就是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8: 这个之前的时候啊，我是在网上见到过枣庄的炒鸡，就是这样的，算是预制菜的类型吧。啊，但是呢，我今天是第一次实打实的见到一个实物，是临沂炒鸡。展示在了我的面前哈，所以说很感兴趣。这一箱多少钱？
10: 我们零售价，你像这种小公斤的话是128，也有158的
8: 啊。
10: 像老公斤的话，我们零售价呢是268，
8: 哦，
10: 这是全国包邮的价格，
8: 很实在哈。这个鸡不同，价格也不同。嗯，
10: 是的。
7: 对，这个小酥肉也是回去加热一下就可以吃吗？
10: 是的，这个已经浅油炸过的，回去之后不用解冻，这个放到油175度的油锅里边，浅炸个2到3分钟，3分钟左右，金黄酥脆，就可以，就可以出锅，吃了。
7: 那如果是像，就是烤箱啊，或者是那个空气炸锅这样，这种
10: 也完全可以，这个比较方便一些。
7: 好的好的，这是我们调理品系列哈，我们还有五谷杂粮
10: 是
7: 吧？
10: 第三个系列呢就是五谷杂粮，因为这个我今天带的样品相对来说少一些，我们有那个挂面，也有我们的长粒香米，也有珍珠米。你像我们把河东区的太平镇的大米，那个把它那个米香味呢特别浓郁，比较适合熬粥，我们做成标准装的产品，用彩色红袋包装。这个产品呢作为一个团购产品也非常的畅销。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麦片，有黑麦片、白麦片，包括你像这个玉米糊，这个玉米糊，这个标准呢，这是已经熟制的，我们定这个标准跟胖总来的产品质量标准是一致的，相对来说咱们供销社把关所有的产品都属于品质上面都属于中高端以上。
7: 嗯，就是咱们把关也是对照着胖东来的这种管理体系是吗？
10: 它的产品标准
7: 啊，产品标准
10: 标准，
7: 所以是值得信赖的，是不是？
10: 是的，是的。
7: 嗯，
10: 第四个系列呢就是干果干货，今天呢样品那个没有带，你像我们那个供销社系统呢有援青援疆的责任，我们把新疆啊、青海这些地方的干货，通过我们河东区供销社盛业超市联采过来。然后我们通过供给房再进行分包，再配送到我们的连锁超市里面去，配送到我们供销社的连锁系统里面去。这个产品呢，也是古井坊食品呢承担政府责任，所做的一项具体的一个措施。
7: 嗯，那我们众多的产品大概加起来有120多个，是吧？
10: 嗯，是的，宽宽。
7: 那我们在什么样的渠道可以购买呢？
10: 你像我们那个，因为速冻食品呢，它对这个冷链要求比较高一些。一般是通过你像我们在本地的超市，你像部分的银座，社区团购呢也有一部分，部分城市也开通了。这个呢可以通过那个很多，将来呢，你像济南、青岛省内的一些城市，我们会逐步的拓展一些销售渠道。把它摆到冰柜里面，方便消费者购买。
7: 好，那接下来我们主动的跟孟总说说哈，我们还要给大家再推荐一下，就是刚才说完了水饺了，其实也没有说那么透彻和明白哈，就咱们的水饺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特点，就是皮儿薄
8: 馅
7: 儿大。这个好像就是我们消费者给他冠的一个名字，就吃了之后真的是这种感受哈。那这个皮薄馅儿大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我给主持人介绍一下，还有各位听众介绍一下。
7: 嗯，
10: 你像我手里边拿着一袋水饺，我们这一袋呢是450克，里边是有25只饺子，是20只饺子。我们的每只饺子呢，举个例子哈，这个重量，你比如说是20克，它的馅含量呢是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12克的是馅儿，这个8克呢是皮儿。它怎么做到呢？主要是我们做这个擀这个皮儿的时候，我们这个饺子皮儿它是个圆形的皮儿，然后它这周圈是比较薄的，最薄处仅有1毫米，中间呢略微厚一点。这样的话，我们把60%的馅料包到水饺里边的时候，这样饺子皮儿既不容易破，而且饺子的边缘就是饺子的翅子还不厚。这是一个硬性要求。第二呢，就是也是确实比较考验包水饺的一个技巧，那个要把这个充足的馅料包到饺子里，而且这个皮不能破。你像我们的水饺工，从一个新手到老手要经历2个月的时间培训。
7: 嗯，他如果做不到这样的一个手法，达成不了这样的形状和这个薄的程度，它就不能上岗，是吧？
10: 这个就属于次品了。这个就不能上市销售。
7: 是。那我们这样的一些好的产品到市场上应该是很受市场欢迎，是吗？
10: 是的，非常受欢迎。我来介绍一下具体的一个市场情况。
7: 好。
10: 首先从销售数据来看，2024年我们古今坊销售额同比呢是增长了65%。特别是刚才介绍这些产品，其中的水饺系列，在临沂本地同类产品中市场占有率已经接近30%。在销售渠道方面呢，我们是建立了3位一体的销售网络。传统渠道是第一个，你像我们已经进入了临本地的9州连锁、部分银座、盛业连锁、东方连锁，以及众多的一些社区连锁便利店系统，覆盖临沂及周边5000多家门店。这里面门店呢有连锁超市，也有的社区便利店。第二个渠道呢就是特通渠道，你像我们在临沂本地学校系统，我们月销售超过50吨，服务学校系统呢接近100家。第三个渠道呢就是我们的餐饮渠道，你像为我们临沂的炒鸡连锁，你像半鸡小跑、王府大院、宁宇快餐、平衡粥店、香宝疙瘩汤这些餐饮连锁呢提供定制手工产品，年供货量呢总量也超过了300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产品已经进入全省多个供销系统的连锁商超，让外地消费者也能比较方便的买到古今坊高品质的水饺。市场反馈最让我们自豪的呢，就是在最近的消费者调研中，我们的水饺在两个维度，第一是馅料好、口感好，这上面啊都超过了90%的好评。很多消费者反馈就说，吃古今坊的水饺呢，能够尝到小时候妈妈包的水饺味。下一步呢，我们也计划在济南、在青岛，包括其他外地的一些城市呢，开拓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现场体验我们的产品。同时，我们也会加大线上推广力度，让更多的消费者呢通过线上能够比较方便的购买。
7: 好，
10: 谢谢。
7: 那孟总刚才说了，我们这个系列产品是深受市场的欢迎，那可以说消费者是受益了哈。那我特别想问问，就是在我们前端种植端呀，这些当地的群众哈，有没有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共富项目，通过我们的水饺啊等等这些产品参与进来这种环节哈，能够实现支付增收，这个情况是否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感谢主持人关心这个问题。古今坊作为河东区供销社的企业，在带动群众支付方面主要是采取了3种模式。第一种呢是通过订单农业，河东区供销社与农户合作种植等方式定向采购本地农产品原料，像每年我们现在超过300吨，带动古今坊使用的原料哈，带动农户增收150户，人均增收1500元。第二种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款款提到的共富工坊 模式。
7: 嗯，
10: 你像我们在乡镇呢，设立这种精菜的加工点，让那个这些种植户呢，把这些蔬菜啊简单的浅加工一下，去去叶呀，去去根儿啊，然后我们这些精菜加工点呢，优先是吸纳当地留守妇女和低收入群体就业，这也是我们带动群众致富的一个措施。第三种呢，就是产业链分红模式，通过我们河东区供销社领办的合作社，农户不仅可以获得土地流转费用和工资收入，还能够参与二次分红。主持人，
8: 那么刚才提到了那么多哈，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食品安全了。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最为重要的。那么咱们在这个食品质量安全方面有哪些好的措施给大家分享一下？
10: 好的，主持人，食品安全呢关乎消费者的生命，食品的品质关系企业的生命。咱们古井坊作为河东区供销社的企业，承担的政府责任，在这个方面尤其重视。你像我们主要采取了这样几种措施，第一个是从源头严控，筑牢这个安全防线，对待一些原料呢是零容忍。我们100%的选用优质的原料，严格执行三步的标准，像不新鲜不用，没有检验证明不收，有隐患不投产。我们的原料供应链透明化，建立全链条的质量追溯体系，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查、可控、可数。第二个是生产精益，坚守匠心的标准。工艺的规范化，我们主要是采用食品安全的管理体系。你像我们的车间是净化车间，智能温控，包括包装环节呢也是无菌包装，严格的遵守那个严格的控制这个菌落的一些滋生的一些那个不良的一些影响嘛哈，确保生产过程中做到零污染。检测方面呢，我们也是双保险，批次产品呢，第一是通过企业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呢进行自检，第二呢就是找第三方的权威机构检验，双重保障，确保我们食品的合格率达到100%。我们因为我们深知哈，每一只水饺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口每味啊都是安全的承诺，古井坊将认真守护每一位消费者的健康与权益。
8: 那其实在带动群众致富方面，企业做的也是非常的好哈。你们也开展了这个畜牧养殖，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呢？
9: 好的，主任，这个问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2019年，河东区供销社与省供销社进行了一个纵向的一个联合，成立了鲁盛农牧科技公司，打造了集饲料的研发与生产、生态环保养殖、畜禽屠宰加工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的一个农牧企业。公司控股了一家年产能20万吨的饲料加工企业，三处总占地面积是1100亩的现代化的一个生态养殖园区，还有一家年加工肉鸭是1500万只的食品加工企业，实现了实行原料端、养殖端、加工端和市场端一体化经营，形成了以畜禽养殖为核心，以肉食食品为终端的产业链条和服务经营体系。这几个产业链能够带动530人就业，年助农增收达到了2000多万元。
7: 那其实我们河东区供销社围绕主责主业也做了很多效果也非常好哈，但是时间关系哈，不能够展开让您给大家介绍了。那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下一步咱们河东区供销社在为农服务方面还有什么计划和打算，跟大家说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河东区供销社一头连的是农民，一头连的市民，下步呢我们重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上下功夫，在流通服务方面新建一些供销惠农的社区店，开展常态化的一些供销大节一些活动，减少中间环节，让农民多挣点，让市民呢吃的也放心，用的也舒心。在生产环节呢，深化土地托管服务，进一步完善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这种服务体系，切实做到农民外出打工，供销社呢给农民打工。社有企业发展方面呢， 要锚定供销社企业就是惠农服务的核心这种定位，精准落实惠农政策，加强与省社董社的这种系统内的联合合作，增强我们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切实增强我们社有企业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这种系统性支撑力。
7: 嗯，好啊，节目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哈，请孟总再给我们大家说说，就简单说几句吧，就是下一步咱们这儿还有什么样的打算。
10: 好的，主持人。第一呢，是我们要做产品的创新与产能升级。第二个呢，就是建设的供应链，我们还要进行深度整合，实现一些核产品原料100%可控。第三呢，就是市场，我们进行精耕和渠道裂变。第四呢，就是做品牌赋能和精细管理。我们始终古今坊呢，将始终坚守供销社企业使命，以经营实效为核心，以品牌升级为引擎，通过管理打造品质渠道品牌发展链条，全力打造速冻食品行业标杆企业，为供销社系统经济发展贡献坚实力量。主持人。
7: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哈。我们的网友还正在继续留言当中哈。这位叫朱富梅的朋友他说古今坊的饺子味道好极了啊，那下一步我们也尝一尝哈，到我们临沂来支持一下咱们河东区供销社哈。另外呢，还有这位朋友叫仰望，他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哎，真的是这样哈。相信在供销社系统的抱团发展下，咱们临沂市河东区的特色农产品必将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让更多农民朋友共享发展成果，助力乡村振兴。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的两位嘉宾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9: 好，再见。
7: 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姜姜瘟病防治措施。
12: 姜瘟病又称腐烂病、软腐病，主要危害姜块及根部，防治比较困难，目前没有理想的杀菌药剂，也未发现抗病品种，因此应以农业防治为主，辅之以药剂防治，以切断传播途径，尽可能控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11: 首先要严格选用无病种姜，实行3年以上轮作，水旱轮作最佳，增加磷钾肥的施肥量，做好排水防病防涝。
12: 同时采用物理防治，发现病株及时挖除，用地膜覆盖病部，隔绝病菌，防止传染。
11: 发病初期也可以进行药剂防治，比如农用链霉素、波尔多液、水合霉素、新植霉素、土霉素与链霉素复配，氧化亚酮、硫酸铜、中生菌素、塞菌铜、春雷霉素、春雷王酮等药交替使用，采用药剂灌根或基部喷施，视病情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
12: 发现病株后，将病株拔除，并按照控制蔓延法处理以后，应用50%多菌灵500倍液灌根，对治疗病害有一定的效果。姜瘟病发病期防治效果较差，一般以预防为主。
11: 注意药剂需要轮换使用，警惕抗药性的发生。想要防治姜瘟病，就要没病早预防，有病早治疗。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现在是晚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走进博兴兴福镇，擦亮成都品牌，铺就兴福之路。济宁梁山县第四届黄河与大运河非遗大会开幕，菏泽郡野葡萄节解锁甜蜜经济新密码，省防止调度部署本轮强降雨应对和主汛期防御工作。一个人口仅4万人的小镇，却聚集着超过2800家商用厨具企业，全国每10台商用厨具就有4台产自这里。从原来家庭作坊的敲敲打打，到智能化工厂的精密制造，这座小镇的商用厨具畅销国内外，它就是有着中国厨都美誉的博兴县兴福镇。
11: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7: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11: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14: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来到了滨州市博兴县的兴福镇。作为中国厨具之都，这里生产的商用厨具占国内市场份额的40%以上，全省的90%。当地正通过抢抓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兴福特色的城镇化新路。
3: 这几天，山东金百特商用厨具有限公司正紧张筹备公司成立20周年庆典活动。公司成立20年来，已经从一家小作坊成长为融合技术研发、精工生产与市场运营于一体的现代化厨具制造企业。
15: 这是我们生产的第一代这种叫广式的炉具。这款炉具呢，也奠定了我们在厨房行业的一个叫地位。我们连续5年的时间，这个炉具全国销量第一。
3: 在兴福镇，有2800多家企业从事厨具生产、研发和组装。这两年，乘着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春风，小镇办起了全国性的厨具博览会。近几届，每次都能吸引3000多家企业近20万人参会，也为当地企业搭建起展示交流合作的平台。
15: 政府呢，就相当于一个土壤，那我们金百特呢，只能算一棵大树。那整个兴福的这样的一个商厨的一个生态呢，相当于一个森林。那只有呢有好的土壤，有这个森林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再加上金百特这个大树，才能够生长得好。
3: 但在以前，这里还是以家庭作坊式零散加工为主，产业技术落后，同质化严重，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16: 最早一开始就是走南闯北吧，后来就在家里边小作坊，但是发展一定程度之后呢，就限制了发展了。后来镇上就规划了我们的几个园区，引导他们进园区，然后在园区里边啊，实行这种产业链的上下游，有做配件的，有做加工的，有做销售的，这样分工明确，也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
3: 为改变单打独斗后劲不足的状况，把厨具质量和销量提上去，当地成立厨具协会，并将标杆企业作为商用厨具产业龙头。同时，政府部门出台优惠政策，大力招商引资，集聚资源，吸引上下游企业入驻。
17: 我们厂生产的东西啊，标准都比较高，一般能来找我们定制的哈，一般都是他要求都不会太低。
18: 山东恒利来家具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餐桌餐椅的企业，这几天车间里正在赶制海外订单，一批不锈钢餐桌餐椅将通过青岛港发往东南亚国家。
17: 它对咱们是有要求的，你它还要简单，还要好看，还要结实，它还要从力学上讲来说，它还要老稳度好，所以说就是说颜色的搭配，就是有时候我经常讲，餐桌椅颜色搭配就像女人搭衣服是一样的。
18: 作为被招引入园的企业，恒利来公司目前已经拥有两个厂区，并在当地政府和住建部门的帮助下又成功拿到土地，新的生产车间正在建设，将很快投入使用。
17: 如果是没有这么好的营商环境，没有咱们建设局这一块对我们的这种帮助，我们不会有今天，真的。你没有建设起来，你没有搭不起戏台的，你怎么唱戏啊？
18: 随着众多企业的不断壮大，外来务工人员也随之增多，为解决好他们的衣食住行，当地又联合住建部门在兴福镇建起了人才公寓，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19: 餐饮、住宿、停车，然后我包括我日常去工厂里上班也很近，主要是方便了我的生活，同时也对我的生活品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20: 下一步，我们将支持幸福镇继续深耕商用厨具等优势产业，推动幸福镇在产业怎么聚、展会怎么办、百姓怎么服、社会怎么管等方面先行一步，形成可推广的路径方案，为全省小城镇创新提升贡献不懈时间。
18: 目前兴福镇已形成从原材料供应、模具加工、零部件生产到成品组装、产品销售等完整的商用厨具产业链条，发展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年产商用厨具设备2000万台套，年产值达300多亿元，产品出口欧美、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厨具产业的提档升级，兴福镇集体经济年收入超100万元的村庄已达18个，超50万元的村庄达24个，建设了春泽吉祥院、中央乐府、城外里幸福城三个新型社区，文明村镇创建实现100%全覆盖。
16: 我们围绕规划、产业、居住、城乡融合、要素机制5大维度改革创新，走出了一条产城共生、就地市民化、镇村一体的特色城镇化新路。
21: 7月4号晚，济宁梁山县第4届黄河与大运河非遗大会开幕，深度融汇两河非遗资源与水浒忠义文化，为广大群众献上一场跨越时空、视听交融的文化盛宴。
22: 整场演出以两河文脉成千年、水浒 IP 起新篇为核心主题，通过大河之源、大河奔涌、大河交融、大河风雅、大河新生5大叙事篇章徐徐展开。节目涵盖诗朗诵、非遗戏曲、民歌串烧、歌舞表演、武术节目等多种艺术形态，全方位立体式展现两河非遗多元风貌与当代风采，带领群众领略穿越千年的非遗魅力，
23: 非常震撼。孩子呢看了也非常入迷，这些结合非遗文化的歌舞表演、武术节目，非常有意义。希望呢以后能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22: 梁山是水浒故里、忠义之乡，更是黄河与大运河相拥交融的文脉高地。近年来，梁山县深耕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持续打造非遗加旅游、非遗加文艺、非遗加水浒 IP 融合发展样板，持续唤醒古老非遗时代生命力。目前，全县在册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10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43名，非遗工坊14处，构建起完善的非遗保护传承矩阵。
24: 本届黄河与大运河非遗大会，既是两河沿线非遗文化资源的集中巡礼，更是梁山县深耕文化传承、提速文旅深度融合、擦亮水浒故里、忠义梁山城市文化名片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线下群众热情高涨，线上传播热度居高不下，全方位展现出群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由衷热爱与文化自信。
21: 近日，菏泽巨野县首届葡萄文化旅游节启幕，串串葡萄成为当地撬动乡村旅游、拓宽增收渠道的金色名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的甜蜜动能。
18: 在巨野县独山镇金山景区，首届金山葡萄文化旅游节热闹非凡，本土文艺团体与优秀歌手轮番登台献艺，精心设置的游园采摘环节更是人气爆棚。
19: 整个过程呢特别的有意思，享受到了采摘的乐趣，所以就特别特别棒，特别推荐大家能够来。
18: 依托金山脚下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这里产出的葡萄色泽诱人，果肉紧实，甜度出众。目前独山镇葡萄种植基地现有72座标准化温控大棚，总面积达260余亩，亩产量稳定在4000斤以上，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0: 举办这个葡萄节啊，教练们不用愁，供游客们来采摘。咱们金山呢就是水土肥沃，然后种出来葡萄又大又甜，今年这个收益呢比往年要高得多。
18: 近年来，巨野县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以优质林果产业为纽带，将山水人文景观与田园采摘体验有机串联，走出一条景区引流、田园联动、乡村休闲的农旅一体化新路径。
1: 活动不仅是展示我们巨野县特色农业的成果，更是要以文塑旅，以旅兴农，把金山的旅游人气引流到我们葡萄园里，把我们的特色农产品变成旅游伴手礼。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深耕农旅融合，把这个品牌做量做强，真正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21: 泰安东平县黄河滩区1.5万亩荷塘特色鲜藕进入集中采摘上市季，依托东平湖优质水土资源，脆嫩清甜的蟹花藕成为夏季餐桌上的时令美味。
2: 清晨时分，东平县商老庄乡的莲藕基地内，莲藕种植农户和采收工人抢抓凉爽时段，开展蟹花藕采摘、清洗、分拣、装货工作。蟹花藕是夏季特有的早熟莲藕品种，藕身洁白通透，藕节饱满圆润，藕肉细腻脆嫩，汁水充足清甜，是夏季餐桌上极具人气的时令美味。
5: 我们种的蟹花藕呢，现在正是最佳采摘时间，口感很清脆，生吃凉拌，青草都很好。每天我们凌晨都下塘开始采藕，外地收购商每天都为我们下订单，收购价呢是10元左右，每亩收入也很可观。
2: 东平县立足黄河滩区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做活水文章，发展莲藕种植产业。目前全县鲜藕种植面积已达1.5万亩，形成规模化种植产业，成为激活滩区农业活力、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的特色支柱产业。
5: 咱上老庄这个藕口感脆甜，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一天拉个4-5百斤，专门从吉林那边过来拉的。
21: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调度会商，针对性部署本轮强降雨应对和主汛期防御工作，进一步动员各级各有关部门，突出抓好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小型水库、中小河流、低洼溢涝区、跨河桥梁、旅游景区、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防御，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提前预置防御队伍和装备物资，全力做好应急抢险处置工作，夯实安全度汛基础。
18: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2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11: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3: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11: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3: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11: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3: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1: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3: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11: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以往啊，每年的6月到8月是我们北方蔬菜大棚的传统休棚期，棚里的各类蔬菜拉了秧，下一茬蔬菜还没有定植，这段时间啊，大棚一直处于一种闲置歇产的状态。可是现如今在菏泽市定陶区，当地农户却让这段传统意义上的闲季变成了旺季，一亩地大棚纯收入18000元，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哦，你这出来了？
8: 出来吗？
4: 啊，这不是出来炒股了？
9: 我是出来好了。
10: 这现在是炒股。
8: 炒股。
10: 啊、你们现在看到背的这一片一片的，这背点点。
8: 发白的。
10: 背点，你看点一点点的，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毛。
8: 要大不小。
10: 这个量太大了。
4: 哦。处理这个密度可以。嗯。哪个也行，哪个也好，这样的就可以采了，就是商品性状这样是好的。
12: 马化斌是菏泽市定陶区一家合作社的负责人。他们合作社从2022年就开始学习利用休棚期种植草菇，社员们也是当地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10: 投入成本呢是今年那个玉米稀儿稍微贵一点，今年是比往年一吨贵接近300了，现在在700一吨左右。他们一亩地就是5吨，5吨玉米稀6000斤，几分在1000多块钱，连种植带肥料，带于咱自己用的料，这反正连工钱得10000块钱。
25: 我就一直在种这个草菇，草菇的价格基本上稳定在3.5到4块之间。
26: 你收益多少呢？
25: 一亩地的话，差不多应该是8000斤到10000斤之间，28000块钱左右。
12: 杨鹏程说，综合算下来，平均一亩地能获得纯收入18000元。在同一个大棚内，利用休棚期交替种植蔬菜和食用菌，这种模式被称为菌菜轮作。
4: 菌彩轮的技术啊，从我的研究啊，始于2017年，我们省里上了一个重大创新项目，从此呢，在聊城啊、临沂、菏泽这些蔬菜和食用菌的大市啊，然后开始了这种菌彩轮做的探索。那么到目前为止，大概有这个10年的时间了。
7: 目前定陶区菌彩轮着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杨豆菌、草菇、青菜进行轮着，10月份栽培那个杨豆菌，来年3月份结束以后，5月份开始栽培草菇，7月份结束以后定制青菜，这样一个棚三种三收，一亩地大约能产值7万多块钱。第二种模式是草菇与番茄来轮着，那产值一亩地8万元左右。
12: 菌菜轮作，一棚多收。随着示范栽培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户被这一模式所吸引，纷纷加入到菌菜轮作的行列。黄店镇的蔬菜种植大户何小强就是其中之一。
8: 这个玉米秸半个药进棚以后，撒麦麸、豆粕，再浮土吧。我们种上以后就是半个月以后出菇。一共采2茬。
12: 据了解，黄店镇是定陶区有名的蔬菜大镇，现有蔬菜大棚1.2万栋，种植面积2.2万亩，以西红柿、芹菜种植为主，年产30万吨，产值15亿元。因为常年种植，很多大棚虫查问题突出，土壤板结、盐渍化，土传病害严重。
8: 还有根炎虫，
9: 根炎虫比较严重
8: 啊！对对对，还有病害、根腐病。如果有根炎虫治不好，那肯定西红柿它起不来苗。根腐病发生以后死磕烂苗，根炎虫做不了产，但是产减产。根腐病厉害，可以做产。
12: 采用菌菜轮作后，食用菌采收后产生的菌渣还田，直接用于棚内蔬菜种植。菌渣有机质丰富，质地疏松，既能有效改良土壤结构，改善土壤板结和盐渍化问题，减少土传病虫害，又能大幅降低化肥使用量，提高蔬菜品质，实现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7: 目前定陶区菌菜轮作推广的面积大约是300多亩，产值达2000多万元。
4: 全省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应该在2500亩这个左右，这是种植的面积。下一步应该在菌菜轮作的这种模式的这种加大推广。从菌渣改良土壤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这个食用菌的选择最好是选择覆土的类型，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草菇啊，然后大球盖菇啊，羊肚菌啊，就是这些在土壤里生长的需要覆土的食用菌类型。那蔬菜呢，就相应的来搭配茬口，比方说我们的草菇是夏季，那我们的蔬菜可能就要搭配秋冬季、春季。蔬菜的选择上，我个人的建议啊，从提升品质比较急需的，比如说我们的口感型番茄啊，比方说我们的西甜瓜啊，就是这些对土壤的养分啊要求比较高的，或者是对连作障碍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蔬菜作物来搭配。
13: 山东是全国的菜篮子，可是您知道吗？蔬菜丰收的喜悦背后，堆积如山的苇菜秸秆一度成为了菜农们心里的大疙瘩，没有地方扔，也不能随便烧。而如今，山东省农技院研发出一套硬核装备，让这些没有人要的废料，短短7-8天就能变成宝贝。
14: 近日，在潍坊青州，一场关于“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集约化蔬菜废弃物耗氧发酵智能装备工程示范”现场观摩验收会正在举行。
15: 传统的处理方式呢，主要有这个堆沤、翻堆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这是集约化的处理。那我们这个通过研发，我们这个效果已经可以达到每小时10吨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量。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缩短了它的发酵周期。
26: 这个装备的发酵效率从传统的发酵需要20天到30天，缩短到7天，所以效率大大的提高。
15: 在整个堆肥过程中，温室气体的这个氮氧化物的排放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我们通过智能的设计，有一些参数直接的反馈，可以调节它的参数，这样的话就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14: 对于苇菜秸秆的废物利用，传统的发酵方式周期长，配料不均匀，腐熟不彻底，并且运行费用高，效率低，这些难题，这套智能装备都得到了有效解决。
7: 我们农技院这个农牧循环团队哈，就长期从事蔬菜废弃物集约化的耗氧发酵处理的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十四五”呢，我们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突破了这个智能孵配、气室传热、增氧爆气、余热回收利用等关键技术，解决了大宗蔬菜种植区蔬菜废弃物集约化、耗氧发酵的关键难题，为国家蔬菜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提供了技术和装备支撑。一吨的话，传统的用电大概是六十多度，我们现在这个用电呢，大概在30多度不到40度，
9: 相当于开辟了另一个赛道，做有机肥的另一个赛道，为我们这。

0: 个废弃物，特别是一些净感类的那个废弃物的处理的问题，我想呢，对于这个我们国家的农业自由化的这个利用啊，废弃物自由化利用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么呢，通过这样一项技术呢，使得它变废为宝啊，成为这个发酵以后的这个有机肥料，优质的有机肥。所以这样呢，就是不仅是有效解决了我们的这个污染的问题，而且呢，把我们的资源得到了很好的这个利用，技术成果啊，非常值得推广。
1: 眼下，东宁县大屯镇蒲公英进入了采收旺季，田间采收忙碌，收购订单不断。昔日田间野草变成了农户增收致富的黄金草，当地啊也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2: 在东宁县大屯镇王茂寨村的蒲公英种植基地，连片的蒲公英已进入采收期。种植户范俊响正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晾晒。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和当地种植条件，今年他种植的蒲公英迎来丰产，效益不错。
3: 每年就是说按正常来说的话，就是说6到7茬，每茬的一个产量大概就是400斤左右。至于效益，每公斤也就是说10块到5块。
2: 丰产更旺销，成熟的蒲公英销路稳定，收购订单让种植户不再担心销路问题。
3: 比如说今天这个蒲公英收了之后，到第二天的话就问你这个货什么时候可以干，就现在这快到这种程度，并不是说你有东西了你卖不出去，这个不用担心。
2: 蒲公英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应用场景广泛，相比传统农作物有明显优势，是特色富民产业。
4: 这个蒲公英用的是非常广泛的，茎也可以就用作蔬菜，茎晒干以后还可以泡茶，有清热解毒作用，根茎晒干以后可以这个入中药材，它的经济效益相当于其他经济作物是比较可观的。
2: 如今蒲公英特色种植已成为大屯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带动群众增收的抓手，当地立足产业优势，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完善产业发展体系。
5: 我们将持续深挖中药材产业发展潜力，不断扩大特色种植覆盖面，持续优化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着力打造绿色优质的中药材特色农业品牌。
1: 当夏天的调色盘打翻在乡间，那么齐鲁大地会变成什么颜色呢？是雨中山林的绿色，还是夕阳下静谧村庄的橙色，再或者是石缝花开的鲜艳红色呢？今天的一如相遇，我们就一起走进山东的美丽乡村，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体验夏日的五彩缤纷。夏天是什么颜色呢？是一抬头的满目苍翠，是柔软的藤蔓向上生长的生命力，是雨中屋瓦弹奏的白噪音，是橙色的霞光照在向日葵田里，翩翩起舞的蝴蝶闪闪发光，是路两旁的石墙听它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乡野的故事，是鲜红的艺术空间，一根根红绳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把远行的小船拉回了故乡。艺术活化了齐鲁乡村，点亮了乡村振兴的梦想，当然也是无数关于缘分的剧情。夏天是一块多彩的调色板，每一处风景都能调出美好又治愈的斑斓色彩。你的夏天是什么颜色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孟义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桂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

0: 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
5: 一是在施肥时间上，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3月下旬至4月中下旬两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
3: 二是在每年10月至11月苹果收获后，应尽快施加基肥，基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施用2000公斤。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同时施加1公斤硫酸锌、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
5: 施基肥时，采用猪行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度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
3: 在3月下旬至4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3个月与6个月的控室掺混肥，同时控室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0:10:20。施用时按照每棵树一次性施用3个月控室掺混肥0.8至0.9公斤和6个月控室掺混肥0.8至0.9公斤，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
5: 施控室掺混肥时，也是采用猪行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
3: 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伤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伤。
5: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3: 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以果园奇龙、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由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和山东农大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6届智慧农资发展与应用大会在山东泰安举办。此次会议以智慧农资服务升维、筑牢粮安基石、驱动农业现代化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农资企业代表、经销商及媒体代表共计300余人。农大科技在会上全面展示了在辅植专家、新技术、综合服务专家、大数据 AI 应用方面的最新成果与实践经验。
7: 共商农资行业智慧发展的大旗，
8: 为农资生产流通数字化服务搭建起深度融合的高端交流机会，
9: 推动全国农资行业深化联合合作，实现资源整合，
10: 实现农资经营服务突破性发展，
11: 真正筑牢粮食安全的农资基石。 举办本次发展营运大会，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加快推动传统农资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将技术优势与味农服务深度融合，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切实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贡献智慧农资力量。
12: 这几年呢，我们在 APP 的建设和田间的 AR 应用，我们都有了较大的突破啊。比如说在智慧巡田、病虫害的诊断，还有产量的预估啊，这个呢，我们都进行了这种功能的测试啊，都取得了这个种植户的这种认可啊。在今年呢，我们又给 AR 呢找了一个载体，就是在渠道呢我们发展这个综合服务站啊，通过综合服务站呢和 AR 的结合呢，我们更好的为种植户去服务。
11: 中国复合肥水稻比价指数的发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复合肥价格波动对我国农民水稻种植收益的影响，为相关部门做好宏观微调控、区间调控提供决策参考依据。协会发布啊智慧农资应用推广倡议书，主要目标是引领带动啊广大农资从业者牢固树立科技新农的意识，深刻认识智慧农资在精种施肥、科学植保、良种良机推广等方面的关键作用，主动学习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推动传统农资行业向现代农业综合服务端转型升级。
13: 那么咱这个工艺条件呢，就是把它用工业加工的条件把它溶解了，然后水是相溶的，一相溶以后，它这个胶体就能够把土壤的那种岩石粉末变成壤，土变成壤，就变成团粒结构嘛。团粒结构之间呢是有空隙的，这个空隙就保水保肥通气，那根系就发展的好了。
14: 我这个叫黑控，就是黑颜色带麸质酸，蓝颜色带保芒角素，两个技术叠加了，功效就强。我们在江西啊、广西啊、湖南啊、浙江啊，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老百姓的回头客率相当高。在东北已经是被广泛的应用了。
15: 农大科技今年新打造了智慧农业加 AI 平台，我们把AI 技术和农业技术服务深度融合。啊，打造了这个基于服务站应用场景的一个智慧农业服务站 APP， 主要包含 AI 巡田、病虫害识别、AI 知识问答、AI 体检，还有 AI 估产等一系列 AI 功能，让种植户种地更轻松、更方便。
16: 我们要借着这个智慧农业的东风，啊，也借这个原有的经验的基础数据，那么迅速开展智慧农业活动，做好综合服务体。啊，这几层的综合服务站，把先进的种植方案、种植技术啊传授给农民。
6: 对于荔枝种植户来说，今年啊是所谓的小年，多地果园挂果稀疏，产量普遍减少。可是呀，在广东茂名有一片千亩荔枝园，却被收购商围得水泄不通，地头价30元一斤，还得靠抢。别人减产，他增产，那这片园子到底开了什么外挂呢？
17: 很厉害啊，今年啊，北戴峰没有啦，没有那么多啦。今年的产量很低，小年
18: 挂果很少，几乎是没怎么挂果的，是少年呐、
17: 啊。他们也得多，啊，我们就跑过来。
19: 今天打算收多少荔枝啊？
18: 今天收4000到5000吧。
20: 今年荔枝行业迎来公认小年，多地果园产量大跌，但在广东茂名广垦荔枝种植基地却是一派截然相反的丰收盛景。千亩果园硕果累累，满树红荔挂满枝头，成为全国各地收购商的争抢宝地。
19: 今天得发多少货？
21: 今天大概发到15000斤，30块钱一斤地头价。
19: 你这又干嘛去？
21: 又去看一下工人采果什么情况。
22: 这些都是没有采。
21: 有布就可以，一定要有布啊、哦！这些都可以采下来了，这些你看，它都采过一遍了，蔬菜很多的。
23: 你风落架它不要采，里面有很多先进风，我要去放那个箩筐去做那记号，给他们再采，你安排好啊。
20: 在广垦荔枝基地，一筐筐刚采下来的荔枝正源源不断地装车外运，而就在几公里外，不少果园却因为小年挂果寥寥。同样的荔枝产区，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答案要从这片果园的改造说起。
23: 刚来的时候，这个园区就是以前那种老化的低产的黑叶为主。通过我们这5年的共同努力吧，就是将所有的黑叶换成了我们现在目前 比较流行的其他品种，宾利啊、仙境凤啊、领风诺啊、飞子笑啊，还有这个凤旗头，我们基地有1000来亩，在2024年的时候全部改良完毕。
1: 以前一个品种的成熟期大概6天到10天左右，我们现在种了5-6个品种，200亩一个品种，1个半月左右，这个荔枝都有成熟，对我们销售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新。
20: 品种优化升级后，荔枝采收期从短短几天拉长至1个半月，果实口感、外观、品相大幅提升，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
23: 我们当时没有改造之前呢，那个价格呢是很便宜的，有时候卖到7-8毛钱。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摸索吧，就将原来的一个老树改良的一个换种，这个呢是我们通过老树改良过来的仙境凤，剥开一下看就知道了，弱质、清透、脆，还有滑口，还有桂花香的香味。我们以前的黑叶是达不到这种效果了。目前的市场价7-80块左右，我们园区呢还有卖到380一斤的宾利，已经采完了。
20: 品种多了，伺候起来更费心。想让这些娇贵的新品种少闹大小年脾气，科学管理是基础，选对肥料更是关键。
23: 我们今年整个基地来花都达到8-9成以上，每一串果个头都很均匀的，能有这样的一成效和我们的前期的一个付出啊，施肥啊，还有防虫啊，我们都每一步都是按科学的。目前呢，我们这个片区今年也是2趟史丹利，对我们当地的土壤啊各方面很适合。
2: 一开始咱们是用的矿源黄腐三甲，种期之后呢，咱们就是用的肥得溜溜的3-18，转果期呢，我们是用的肥得溜溜的16-5/28，叶面肥的就是用了我们这款特例的03-2氢钾。
4: 我们史丹利的产品呢，具有养分含量高、配比科学、吸收好、肥效稳定、后劲足的特点，兼顾氮磷钾与中微链元素同补，同时呢，特别添加活化腐竹酸、聚谷氨酸、中微量元素，具有改良土壤、保水保肥、促花促果、提质抗腻的功效。
20: 空谈不如实测，我们随机选取一棵果树，实地核算产值。
23: 一串都1斤多了嘛，那你有大概有100串都100多斤。
1: 你说按120，按现在差不多30块钱一斤，
23: 3000多块钱。
1: 那这个数就是
23: 一棵树的产值就3000多了。
1: 这个是厉害。
20: 单棵树产值冲上3000多块钱，这效益让千亩果园一跃成为冒名顶流，周边种植户纷纷前来借鉴学习。
5: 这个果实满，
17: 在我们的茂名地区都是小年纪呢，这个算是丰产期啊，产量很高啊，
24: 品相特别好。
19: 在别的园区能看到这么多果吗？
24: 没有。
2: 这个呢是观音绿，我们随便找一棵，我们给它检测一下。
19: 正常的话，一般这个是糖度多少是比较高的？
2: 16-7以上就已经很高了。这是21.2。
20: 科学种植、品种革新、精细化管护，不仅稳定了产量，提升了果实品质，更有效破解了荔枝大小年减产的行业难题。基地负责人陈兴文也凭借这套成熟的种植模式，获评广东省劳动模范，带动越来越多农户转型升级。
23: 周边的农户看到我们，哎呀，成功了，他们也不停地在将那个老化的一些品种啊，都通过学我们一样来改良，将这个效益的大大的一个提高。
25: 荔枝我基本上做矮化，间接史丹利的肥效，说老实，傻是那个果头大，很漂亮。
26: 我们几百亩的果园啊，都在一直在用史丹利的复合肥，
27: 半年时间已经推到700吨，现在要2000来吨了。
20: 甜度高，果肉厚，还耐储运，这些特质让基地荔枝拿下出口通行证。数万斤荔枝远销东南亚、中东、北美。
23: 我们的妃子笑10来万斤全部出口到那个
1: 美国、东南亚这里。
28: 我们也想就是说尽量的多一点，把茂名的荔枝引出口嘛，发出马来呀、越南呐、印尼呀这样的，新加坡。
29: 好的啊，行李。
30: 我们已经合作好几年了。这个工厂做得很成功，水果做得很出名，荔枝品质很好，出口没有问题。
23: 岭南好荔枝，我为史丹利代言。
31: 荔枝想要产，首选史丹利。
6: 近 日，昨天是2027财年经销商增长峰会在山东济南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齐聚一堂，共探农资增长密码。在众多经销商当中啊，来自黑龙江大庆的陈奇，在2026财年销售均肥达到了2900吨，拿到了全国销售亚军的优异成绩。陈奇说啊，他就靠两个字儿，讲究。那他到底是怎么讲究的呢？
0: 陈总那哥们讲究，跟着陈总干，省心。
3: 紧跟陈总步伐，眼里有光，脚下有路。
7: 坚定信念就得咱们，毫无杂念的、孤注一掷的走下去，把它做好。那跟我这个人性格有关系。然后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品，不计后果的，在第一时间推荐给农户吧。在六七八九这四个月，也几乎是每天都奔波在天津地头嘛，就像两三天一场，大会小会不停地搞。庆祝嘛，鞭炮齐鸣嘛，也图一个这个彩头嘛，是不是？用这么一个东北独有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我们产品的信任，以及我们产品在他那里的这种最真实的表现的一种祝贺。客户啊，对我们这个活动啊，还是非常的赞赏。选择了目标，我们就得坚定信念，属于孤注一掷的走下去。然后我们认准的事情必须得做好。
6: 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8: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这里就启动了。
20: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8: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就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个喷药，
9: 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20: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9: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因为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20: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10: 因为一下就开始用了，小官很好，这一直用着，这里用着什么六七年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啊。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啊，省事。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十来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的四十分钟，40分钟就能打完了。
20: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9: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几十分之一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就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20: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9: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在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20: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9: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在立柱上喷膜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裕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出杀。
11: 以前我使用那些管子的呢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一个喷头的堵一点儿管，到哪去的我不惜使的。年尾年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但我朋友一过年，挺好使啊。你看俺这我朋友似的，20多米宽也到那边了。
20: 五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三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11: 我去看了他两遍。 又问了一遍。
4: 哦，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11: 我问了好几个，我这个去卡的，这个就是、哦、
4: 现场观摩一下。
11: 哎，我去卡了，那个倒着卡了就啊。我才
4: 觉得可以、
11: 啊、
4: 是吧？
11: 哎、啊，我才安的了。这个你能盲目的使用，
4: 啊、
11: 人家说那话就是掐呢。
4: 对啊，
11: 你不光是掐呢，你安上不好使，等于零啊。
20: 滕玉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9: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一边呢这就是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一个小时就行了。
20: 滕玉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两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5: 效果还不错。
4: 嗯，
5: 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
4: 嗯，
5: 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
4: 嗯，
5: 得与时俱进是吧？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4: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2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碱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4: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2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4: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2: 五市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一严，提高建植成功率。
1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7: 一比一是一，
18: 多少钱？
17: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18: 人家比去年还多。
17: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这么多啊。
1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2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9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潍坊调频106.4，
12: 济宁中波999，
15: 聊城中波621，
1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2: 欢迎收听生活帮，
14: 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0: 那个很多小朋友大朋友啊都已经放假了，哎呀暑假来了，这一放假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想好去哪玩啊。作为一年当中啊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间段之一，多家的航空公司今年暑期都加密了热门目的地的这个航线，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咱们来看看都加哪儿了。
1: 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3: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1: 此外，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新的动力。7月2号，国航北京至威尼斯航线首航，新海航首都航空日前也正式开通了首条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直飞客运航线。
7: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航线超过了1000条，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除欧洲等传统市场保持较高增速外，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增长更快，总体增长27.6%。
0: 这个记者呢也发现，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的价格呢也有点亲民了啊，尤其是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呢。我们来看看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8: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1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1: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8: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7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0: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啊！大家伙可以选择一下理想的目的地。但是阿祖在这儿提醒啊，最近由于厄尔尼诺的现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地方出现了暴雨啊、冰雹和大风的这个天气，所以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查好啊。有的时候吧，误机呀、堵车呀，也是旅行的一部分啊。好了，这个事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最近这个桑拿天让人有些受不了，刚才我们看说天气啊，这种天气非常容易引发中暑。给大家伙普及个知识，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 两种。那么这两种不同的中暑该怎么救啊？怎么治疗？我们马上来了解一下。
1: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4: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0: 长知识吧，没想到中暑还分阳暑和阴暑啊！还有一个事儿呢，大家伙得注意啊！不少人都以为冬天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其实呢，这夏天高温啊，在屋里边空调出来又热，这一交替，作息紊乱，同样极易诱发心梗、血压骤变等血急症啊！最近临床上，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频频啊增多，医生就提醒夏天护心误区多，那就需要改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我们科学防护，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
5: 夏天嘛，气温高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期，我们在大汗啊，或者说这个是在外面很热的环境中迅速进到这个空调的房间，那如果家里很这个温度打得很低的话，会引起我们血管的这个收缩，所以呢也可能会引起我们进一步加剧我们斑块的破裂啊，心肌梗塞的这个发生。
6: 夏季血压波动的假象更是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致病陷阱，高温会使血管扩张，不少患者白天血压有所下降，误以为病情好转，擅自减药停药，却不知夏季血压昼夜波动极大。老年人一出现反勺型血压，白天偏低，夜间偏高，停药后极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
5: 很多老年人来说，哎，我冬天吃这个药，夏天我就减药了，或者我就不吃药了，其实不对的，他有的时候晚上血压还是会高，那这时候会出现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那还有呢，就是夏天的话，这个出汗多它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血液粘稠啊，对吧？但如果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这个饮水，不要就觉得哎不渴就不喝水。如果父母说哎这段时间不想吃饭啊，这个饮食也不好啊，或者什么恶心有呕吐啊，那要关注一下他是不是有这个电解质紊乱的这种可能性。
6: 不光中老年群体，年轻人的心血管健康同样不容忽视，熬夜成为夏季中青年心梗的主要诱因。
5: 一个就是从连云港来的这个小年轻，才37岁，他也是前几天才这个心梗，所以说他们这个也是夏天嘛啊，熬夜看足球，少熬夜，对吧？啊，其实看球呢，他可能还是就那么两天，但是我发觉其实很多人他熬夜并不是说看球啊这种热爱，他就是晚上在刷抖音刷什么，对吧？一不小心时间就过到11点12点了。
6: 医生建议，家中空调温度设置在27至28摄氏度，不要一味贪凉。 高血压人群每日定时监测血压，严格遵从医嘱服药，避开冷热骤差，长期熬夜，补水不足，私自停药等隐患，保护心血管，安稳度夏。
0: 夏季养心行动指南，记住两招：科学赋能和日常减负，照着做，一起养起来。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段时间，济南的荷花竞相绽放，这个赏荷品莲的同时呢，尽享夏日好风光。咱们一起去瞅瞅。
1: 在山东济南的大明湖畔，各色荷花正迎来初花期，粉白相间的荷花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亭亭玉立，微风拂过，送来沁人心脾的荷香，游人们纷纷举起相机，记录下这如诗如画的夏日美景。
2: 因为咱济南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嘛，然后荷花也比较多，尤其大明湖嘛，基本上每年夏天都会来拍一拍，比较好看。
1: 随风漫溢的荷香与诗意，不仅是本地人的心头好，也化作了一张无形的请柬，吸引着众多外地游客寻香而来。
9: 然后我们第一次来，
10: 然后在这儿拍照，欣赏一下景色，美不胜收。
1: 除了大明湖，华山湖同样碧波荡漾，满池荷花芳姿尽展。这里的荷花深处还藏着另一番热闹景象，鸟儿在花丛间穿梭嬉戏，成为华山湖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球迷圈里设赌盘如何远离网络赌球陷阱。
13: 这四个人他们会根据赌客下注的情况以及去评估上比赛的胜率情况，他们会决定将这笔钱是投注平台下注，还是由自己摆私庄把这笔钱吃下来。
11: 续航缩水近百公里，车主质疑车辆续航虚标事情咋解决？
20: 可能官方给出的数据万诺能跑多少，你们这后台客服查不到吗？
23: 这个我们查不到。以上
11: 废气瓶流入废品站，安全隐患大，记者重磅调查。
26: 那收是收30块钱一个，
27: 你们这收来之后怎么处理啊？
26: 给卖给人家当废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祖为您主持的生活帮。好，咱们接着往下说。88岁的奶奶的微信里边存着77万多条未读消息，77万条，你没听错。这个孙女呢，为此在网上就发帖求助。最近这样一条新闻，引发大家的关注。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老人一年呢，被拉进了一个1900多个群聊，啊，海量的无效消息霸占了手机内存。更隐蔽的是呢，各类温情伪装的群聊、陌生账号、暗藏保健品营销、情感诱导、打赏等等套路，让老人呢不知不觉遭受了财产损失。
28: 天哪，我一看77万多消息，我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30: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本周孙女的网上求助再次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然而本周五他们再次来探望奶奶时，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0000多条未读消息。
28: 她用手机都干嘛呀？
31: 她喜欢听养生的一些频道、一些广播，还有一些课嘛，还有包括她喜欢的一些唱歌相关的美文朗读这方面的都有的。她所以说就加了那么多的群。
30: 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全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32: 首先她是主动添加的，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假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28: 是
32: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30: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净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
31: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3: 删不过来。
31: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0000，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30: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趣事家长里短，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比如这个群宣传经络按摩仪今日搞活动，只要39.9元。
32: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30: 通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3: 声音上的互动、是吗？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
32: 没有没有，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我跟他认识有2年了已经。
3: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32: 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3: 这个不会错的，这就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您的那个打赏打出去的。
30: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1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2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
0: 这个桑孙女呢就把这事儿发到网上，这个很多人就留言说我爸妈的手机也这样。这里边有一个数据，截止到去年6月份，我国上网老人已经突破了1.61亿人，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可不是一个家庭的困扰，那平台方和相关部门是不是得管一管呢？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熬夜看球啊？进入淘汰赛阶段，这比赛就更让人欲罢不能。观赛热潮之下，网络赌球及其骗局也多起来。最近浙江湖州警方就侦破了一起赌球案件，目前4名嫌疑人已经全部落网。
12: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在核查辖区涉赌线索时发现，杨某等4人打着世界杯球迷交流的旗号暗中设局，在线上平台反复发布高赔率等诱导文案，吸引陌生网友关注，再把有意向的网友拉进球迷群。
14: 除了公告上的内容呢，它的文案配图文案还是世界杯交流，但是在下面它附有他们自己赌博平台私域代理的一个链接，并且下面也有告知，就是明确需要投注下注的去和群主联系。
12: 警方介绍，这个团伙表面上是靠拉赌客下注赚取赌博平台返点，但实际上他们暗中坐庄获取更大利益。
14: 这4个人他们会根据赌客下注的情况以及去评估这场比赛的胜率情况，他们会决定将这笔钱是投注平台下注，还是由自己摆私庄把这笔钱吃下来。
31: 那这个摆私庄赌客是知情的吗？
14: 赌客是不知情的。
12: 警方介绍，这类团伙话术翻新快，隐蔽性强，但资金流和社交关系网总会留下痕迹。在固定完整证据链后，警方组织集中抓捕，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目前案件深挖及涉案资金追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0: 网络赌球骗局不止这一起啊，浙江杭州建德警方也侦破了一起网络赌球案，8名涉案人员全部落网。
12: 近日，浙江杭州建德市警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有一伙人在网上公然开设世界杯境外赌球盘口，以高赔率、精准预测为诱饵，诱导网民投注参赌。
14: 从
4: 从信息流、资金流两方面入手，开展溯源、深挖、轨迹研判和资金核查，通过对海量数据的碰撞分析，很快摸清了以黄某、周某等人在网上组织非法赌球的犯罪团伙。
12: 经查，该赌球团伙分工明确，依托跨境赌博网站，专人操控赛事投注盘口，以抽取投注流水返点的方式非法牟利。为逃避追查，这个团伙采取熟人推荐的方式进行小圈子赌球。
4: 一个是利用球迷对这个赛事的热爱和侥幸心理，让人们觉得这个只要懂球就能够赢钱。第二点是以这个高赔率营造一种让人快速暴富的幻想，让赌客不断的下注。三是通过这个熟人拉熟人的方式来渗透，参与者在朋友推荐下放松警惕。
12: 在固定完整犯罪证据后，多路警力同步收网，共抓获八名涉案人员。到案后，三名主要嫌疑人对利用世界杯赛事开设网络赌局、组织他人赌博并从中牟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其余五人均因参与赌球受到行政处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现在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各类境外的赌球平台、私人盘口、赌球 APP 借机活跃，不少球迷呢，也扎堆儿啊，这个误入了赌球的陷阱，需要警惕啊！网络赌球和正规公益体彩它有着本质的区别，网络赌球属于违法行为，这个大伙儿都得知道吧？
7: 普通的球迷啊，在合法的彩票店购买的这种竞彩彩票，它是具有公益属性的娱乐消费，是国家允许的，而通过呀，网络私彩、境外赌球进行的这种投注，这种赌博资金呢、啊，全部流入了私人的腰包，有的时候啊，还会滋生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12: 专家介绍，无论是开设赌球盘口、担任赌博平台代理，还是聚众组织赌球，都可能涉嫌赌博罪、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的将面临刑事处罚。即便是普通参赌人员，赌资达到一定标准，也会面临治安拘留、罚款等处罚。警方介绍，一些赌球模式迷惑性强，话术花样多，有的甚至包装成 AI 建彩，听起来科技感十足，但无论赌客怎么下注，在概率上毫无胜算。在此提醒广大球迷理性观赛，远离一切线上线下赌球陷阱。
0: 赌球世界杯啊，多少人的世界杯呀、啊、这个杯呢就是悲哀的杯，所以啊千万不要沾啊，远离黄赌毒。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续航缩水近百公里，车主质疑车辆续航虚标事情咋解决？
20: 它的官方给出的数据半诺能跑多少？你们这后台客服查不到吗？
23: 嗯，这个我们查不到，提上。
11: 废气瓶流入废品站，安全隐患大，记者重磅调查。
26: 那收是收300块钱一个，
27: 你们这收来之后怎么处理啊？
26: 给卖给人家当废品。
0: 好，接下来是由显花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潍坊车主侯先生购买了福田途雅汽车，买车的时候这个商家宣传说续航450公里，车辆提回来充满电显示续航仅367公里，450减367等于多少您自个儿算啊，我数学不太好啊，反正实际行驶里程更是不足300公里，哎，又少了。那车主认为你这个车辆存在着续航虚标的问题，那么 4S 店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答复呢？咱们一起来听听。
8: 2026年4月12号买了一辆福田途雅诺X71V，当时买的时候销售告诉我续航是450公里。6月11号提的车，提完车以后我去充上电一看，上面这个仪表显示充满电是续航里程是370公里，涉嫌这个虚假销售，欺骗消费。实际的话，这个车的话拉上货的话270来公里。我诉求就是给我更换电池，达到他宣传的那个标准续航里程。
15: 现在别人买这车跑的是不是跟我们一样，也是300多，不到400、450啊？
16: 这个车型应该差不多吧，对吧？是800多吧？
17: 是啊，另外一个就是那边老是飘飞了。
18: 啊，那你没到你那个跑你的公里数，但是这个数是按理来说是正常的。
20: 那官方给出的数据万诺能跑多少？你们这后台客服查不到吗？
23: 嗯，这个我们查不到，先生。嗯，但是我们可以给您做登记一块上报到公司这边，让公司给您核实处理。
0: 这个厂家宣传的是450公里，啊，实际行驶里程竟然不足300公里。

0: 庄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
1: 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0: 将眼科错印成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证，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
1: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0: 德国企业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款护眼产品。王先生是在平台上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店铺购买了这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产品的宣传页面已修改了相关文字错误，但这款产品依然在售。
1: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嘛，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我就投诉1315嘛，最后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2: 针对这款宣传信息混乱的滴眼液，涉事销售平台并未给出明确的说法，消费者维权就陷入到了困境当中。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一类产品的营销套路远不止这些，不少商家刻意利用行进字、同音字玩起了文字游戏，恶意去傍名牌，伪装成处方药进行虚假宣传，这让普通消费者防不胜防。
0: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五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其余四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07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20号。
3: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0: 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杆，有的用竹字头的杆，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
3: 为什么叫双苷？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苷，一个是七叶亭苷。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0: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企业负责人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随后记者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询问企业情况。
5: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企业它

0: 他在哪？这个地址他是街南庄365号，我们也找不到啊。
1: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核实情况后予以回复。两天后，该名工作人员联系记者，称相关产品已全部下架。
2: 啊，外面到了厂家到这来检查，这贴着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我们正在贴着来检查，我们第一个质量的第一个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予以警告改正。
1: 记者再次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答复。
3: 他就是在网上买，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据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4: 就是创企实业，
3: 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里。
5: 咱们的记者调查发现，这款滴眼液不仅是找不到企业设备的这种备案的厂址，这些个被消费者当作滴眼液买回家的产品，执行的是化妆品标号。您想想，这玩意儿就有问题了。专家表示，这类产品根本没有资格往眼睛里边滴。
1: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杆、竹字头的双杆，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 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6: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5: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的时候，务必认准国药准字，那上面都写着呢。其他比如说健字号、消字号、妆字号的滴眼产品，这都不是药品或者是医疗器械，绝不能够往眼里边去滴。眼睛可是咱心灵的窗户，这玩意儿可不能马马虎虎。好，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天下素接着给您说新闻。
7: 接下来您将看到废弃瓶流入废品站安全隐患大，记者重磅调查。
8: 那收是收30块钱一个，
9: 你们这收来之后怎么处理啊？
8: 给卖给人家当废品。
5: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阿素为您主持的生活帮。生活帮呢常态化开设银铃六胆半专栏，在这个专栏当中呢，我们会邀请社会各界的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们提供衣食住行、这个医与防等生活方面的专家见解和知识。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咱们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啊，传递实用知识，您是个热心肠，欢迎您加入银铃六点半的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各位的加入。那接下来是由蓝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来换个地儿咱们接着说啊。这个液化石油气钢瓶属于高压压力容器，达到报废年限之后必须由具备资质的机构规范化无害化处置。你看有那个电影里边拿那个锤子啪一敲啊，噌就刺出去了，是吧？可能这种液化气，哎，这可能是它这种长的那种氧气罐，咱们这是液化气罐啊。这个玩意儿呢必须要进行无害化的处置。最近我们的记者在菏泽、淄博多地呢暗访调查发现，就是大量的超期啊、报废的液化气钢瓶就流入到了废品收购站，从业人员违规露天的堆放、私自开发放气拆解、违规操作，叠加高温环境，这个玩意儿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安全隐患呢。

0: 六月初，记者在菏泽市巨野县实地走访了多家废品回收站，在每家站点都能看到大量随意堆放的废旧液化气瓶。暗访过程中，一名回收站工作人员直接拧开气瓶阀门，释放内部残留气体，浓烈刺鼻的味道瞬间弥漫整片区域。
1: 红链啊，没有了，整个都不能用了，都没气了。
2: 这不还有吗？味儿挺大。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48条明确规定，特种设备达到报废条件的，使用单位应当依法履行报废义务，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该特种设备的使用功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1年颁布的《气瓶安全技术规程》也明确规定，报废气瓶必须由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消除使用功能的破坏性处理。废品回收站无特种设备处置资质，无权回收拆解报废气瓶。
2: 这都是从哪收来的？这都是家用的吗？
1: 嗯，这收是收30块钱一个。
2: 你们这收来之后怎么处理啊？
1: 给卖给人家当废铁的。
0: 这些废旧气瓶为何没能进入正规的报废渠道呢？记者调查发现，菏泽市具备气瓶报废资质的单位仅有位于鲁西新区的山东乐民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距离巨野县路程较远。巨野县当地的液化气公司仅回收自有品牌钢瓶，无标识、年份久远的外来旧瓶一律拒收。
3: 这个具体得看站上去看一下，因为有的瓶我们是不收的，现在是我们的瑞驰，没印子也不收。
0: 同样的安全乱象在淄博市废品回收站点更为突出。记者在淄博市一家废品回收站看到数十只废弃气瓶露天堆放，无遮阳降温设施，夏季持续高温暴晒下，瓶内微量残液极易受热气化，钢瓶内部压力持续攀升，一旦瓶体锈蚀破损，遭遇明火或摩擦撞击，极易发生爆炸。
2: 这种一般都是从哪收来？
4: 这都是对面糊的嘛。
2: 哦，就自己送来的是吧？
4: 哎，对面糊的，因为它有的很长时间不用了。
2: 送来之后，咱自己还得放气儿嘛。
4: 你不得放气儿啊？得腾法接下来，吹接也是。
0: 记者通过导航地图搜索发现，几公里外就有一家具备报废气瓶回收资质的企业。然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少有人会把废旧液化气瓶送到这里。
5: 金毛个人是绝对不会从你这走的。你这个瓶吧，报废了以后，我们这边就说是要给你出报告，我们这边也得有人工，也得有电，不收取你费用，但是我们把你瓶也得给你收走，顶费用也行。老百姓的意思是你买废瓶50块钱，你怎么着你得返我们的15啊，是不？就靠我们这边似的，你光我给你报废了是不？我不给你钱，其实他不愿意，你知道吗？
0: 交给正规回收企业没有收益，卖给废品站却能拿到几十块钱，这种利益差成为报废气瓶持续流入黑市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废品站违规拆解液化气钢瓶引发的事故屡见不鲜，云南、重庆、四川等地就曾发生废品站液化气瓶爆燃事故，造成多人受伤和房屋受损，事故原因都是废品站经营者拧阀放气或操作不当导致。为化解风险，记者分别向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反映。
6: 按说有专门的机构，检验气瓶的地方一般是都回收报废，巨野没有，菏泽有，或者济宁那边也有。老百姓的一个气瓶都不知道了，你送到菏泽去销毁去了，那个你打个12315吧，我们局里的那个投诉电话，然后他们会安排让所里去处理这个事情。
7: 要么就是你们自己直接拉去检验机构去报废，要么就是你们直接委托那个液化气瓶出厂站。
8: 你要他报废，他得经过焚烧、切割，他得有成本。你报废应该是他给他钱了。
2: 咱政府从那儿没有给他们一些什么补贴？
7: 没有。
9: 现在这个液化气瓶没有存在问题。
10: 这些个废气瓶啊，说严重点，这就是个定时炸弹。谁能知道它爆不爆？你天这么热是吧？里边再有点这个液化气。这个监管部门呢，这一定得重视起来。对于这个事儿，生活帮还将继续关注。下边这个事儿呢，也关乎到安全。那我们都知道，厨房用火不离人呢，定期清理油烟管道里边长期附着的油垢，往往被大家忽略。这些个厨房里的隐形火源，一旦被点着引燃，短时间内便会形成凶猛的、猛烈的燃烧，啊，稍有不慎，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今年6月15号早上9时许，位于江苏徐州市沛县的一沿街店铺发生火灾。消防员赶到现场后，迅速在水枪的掩护下对失火店铺内部进行灭火作业。经过十几分钟的扑救，火势被成功扑灭。消防员还利用泡沫水枪对店铺内的油烟管道进行持续灭火处理，防止其发生复燃。经了解，火灾原因是店主在熬制机油时。

0: 油锅高温起火，窜起的火苗被吸入油烟机，点燃了管道内壁积存的油垢所致。类似事故也发生在浙江宁波。今年5月7号中午，一家餐馆的厨师在做菜途中，拿着手机未关火便离开厨房。公共场所画面显示，持续加热的油锅随后冒烟起火。慌乱中赶回的厨师错误将塑料筐丢向油锅试图灭火，结果反而使火焰向灶台周边蔓延，浓烟迅速蔓延整个厨房。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很快将明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仍导致店铺大面积过火受损。经消防员初步了解，火灾起因为油锅高温起火，加上初期火灾处置不当，油烟机和油烟管道内长期未清理的油垢直接导致火势蔓延扩大。今年5月28号凌晨，浙江宁波象山县某企业厨房内，一名员工在熬制葱油过程中短暂离开仅4分钟，油锅便因持续高温起火，火势沿油烟管道迅速蔓延至4楼房顶。所幸消防员救援及时，火势很快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厨房油锅起火以后，火焰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油烟管道内堆积的油垢在火灾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消防部门通过一组实景对比实验，为大家直观揭示油烟管道火灾的危险性。
0: 消防员首先在油烟管道内壁涂抹了模拟真实餐饮环境的人工油垢，随后向锅内注入适量食用油并持续加热，约4分钟后油锅开始冒烟起火，火苗不断窜起。当火苗接触到油烟管道底部的油垢后，火焰便迅速沿管道内壁向上攀升。此时消防员提前安置在管道内的测温仪器显示，管道内壁的温度已高达170摄氏度以上。消防部门介绍，厨房油锅起火后，火焰极易窜入油烟机烟道，管道内常年堆积的油垢属于易燃物，遇明火会助长火势快速蔓延整段烟道，在烟道内形成立体火灾。在另一组模拟实验中，消防员选取2块废弃金属板，模拟油烟管道内壁的不同情况，一块相对清洁，基本没有明显附着物，另一块则模拟长期使用后油垢堆积的状态。此时消防员分别在2块金属板前进行动火炒菜，可以明显看到油垢堆积的金属板很快就被窜起的火苗引燃，火势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与之相比，相对清洁的金属板虽然同样受热，但并无明显的起火现象。
2: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餐饮单位和居民朋友，我们在运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这个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0: 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集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炉灶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安装防火阀及自动灭火装置，这些设备能在火灾初期有效切断火焰和烟气的传播路径，为人员疏散和灭火争取宝贵时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松为您主持的生活帮。立足齐鲁文脉，拥抱数字创新。7月6号到7月8号，由山东省广播电视局、烟台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在烟台蓬莱正式举行。大会将会高规格的举办开幕盛典、成果发布、主题演讲、座谈研讨、创作采风等特色活动，日程紧凑，精彩纷呈。行业大咖集聚烟台，以视听为桥，以文化为魂，共同为网络视听产业注入更多活力。刚才我们说了一些了，其实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呢，是全国首个省级网络视听行业综合性品牌盛会。自从2021年创办到现在以来，成功举办了4届，这里应该有掌声了，是吧？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今晚将会在烟台蓬莱正式拉开帷幕。盛会开幕前呢，我们的记者也提前抵达到了现场探班，那咱们就一块儿去看一看。
3: 新视听、新文艺、新征程，今天我来到了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咱们一块来看看这个大会都有些什么。
4: 我们这个是我们做的场景模型，然后再
3: 这个是做的，不是实拍。嗨， 你知道你今天是来参加哪个活动的吗？
5: 我是来参加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的。
6: 之前 AMIG 生产流程是要先抽卡，先纹身图，然后图生视频进行抽卡。那我们直接把固定的场景和固定的人物喂给 AI 之后，它能更快更高效的去把这个我们想要的短片和剧目给生产出来。
3: 这里面呢就是今天的主会场了，走一块看看去。

0: 这次在山东网络视听大会，我将会演唱《相亲相爱》。这首歌展现了团结与温情，登台呢也锻炼了我的胆量，展现了新时代山东少年积极向上的风采。
1: 我已经在中国4年，刚毕业大学。
2: 大学刚毕业。
1: 对。越来越学会这个语言，越来学会习惯这个环境，我就现在觉得中国是我第二个家乡。我现在住在青岛，所以我当然会拍很多跟山东有关的小视频。
3: 这个大会的议程里啊，既包括了对去年一些优秀作品的回顾，当然了，也有对今年这些新作品的展望和扶持。这里头啊，最吸引我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一个跟着微短剧去运动。就是即将在这个微短剧里啊，会出现很多体育运动题材的这个作品。那么大家想想，您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体育类的微短剧呢？
4: 在湖北武汉市地铁2号线王家屯东站，有一位老人，地铁站内心脏骤停啊，多位热心的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接力施救，为老人的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们来看看。
5: 当天，在湖北武汉市地铁2号线王家墩东站，一老人突感不适，倒地后出现意识模糊、呼吸骤停的危急状况，随行家属立刻拨打120求救。此时，一乘客发现后主动上前帮忙，依照120视频连线所述，指导老人家属做心肺复苏。另一名女乘客则到站内找到工作人员，携带自动体外除颤器前来施救。随后，又有一名乘客上前帮忙，跪地接力按压。经过约8分钟的紧急施救，老人有了微弱呼吸，意识慢慢清醒，四肢也能微微活动。120到达现场后，众人合力将老人转移至担架，送上救护车。据介绍，这名老人患有冠心病，经救治，目前病情趋于稳定，仍在医院接受观察治疗。
4: 炎炎夏日，换件不同颜色的衣裳就能够实现避暑降温。户外徒步遇险，穿搭颜色直接决定了搜救的难度。防晒、防虫、安全救援与衣物颜色的关系有多大？我们学习一下。
6: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的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丽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 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4: 梁山是国内唯一一个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的地方，历史文化久远。梁山县第四届黄河与大运河非遗大会开幕在当地凤凰广场开幕，看看现场。
7: 一脉相承，传文脉，两河换新起新章。这里是梁山县的凤凰广场，此刻呢人头攒动，欢声笑语萦绕夜空。梁山县第四届黄运两河非遗大会呢今天在这里开幕，
8: 整场演出以两河文脉成千年水浒 IP 起新篇为核心主题，通过大河之源、大河奔涌、大河交融、大河风雅、大河新生五大叙事篇章徐徐展开。节目涵盖诗朗诵、非遗戏曲、民歌串烧、歌舞表演、武术节目等多种艺术形态，全方位立体式展现两河非遗多元风貌与当代光彩，带领观众领略穿越千年的非遗魅力。
9: 今天是带着孩子来广场玩的，看到了咱这一个这一场演出，非常震撼，孩子呢看了也非常入迷。这些结合非遗文化的歌舞表演、武术节目，非常有意义，希望呢以后能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8: 梁山是水浒故里忠义之乡，更是黄河与大运河相拥交融的文脉高地，千百年来两河文明在此共生互鉴，星火绵延，孕育出体系完备的非遗群落。近年来，梁山县深耕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持续打造非遗加旅游、非遗加文艺、非遗加水浒 IP 融合发展样板，持续唤醒古老非遗时代生命力。目前全县在册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10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43名，非遗工坊14处，构建起完善的非遗保护传承矩阵，让沉淀千年的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
10: 本届黄河与大运河非遗大会既是两河沿线非遗文化资源的集中巡礼，更是梁山县深耕文化传承、提速文旅深度融合、擦亮水浒故里、忠义梁山城市文化名片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线下群众热情高涨，线上传播热度居高不下，全方位展现出群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由衷热爱与文化自信。
4: 说到咱们山东啊，可以说是物产丰富啊，每个地儿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啊，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还有潍坊的萝卜皮，是吧？哎，你说一提金乡，大家立马叫哎，金乡大蒜，对吧？金乡大蒜种植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啊，除了大蒜的种植之外，为了增加附加值，研发出很多深加工产品。今天我们就到一家黑蒜生产厂家去看看黑蒜。
8: 在金乡县山东华众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对大蒜进行挑选。
11: 这个原料经我们严选，粒粒都要看一下，我们要把那个刀伤的、碰伤的，还有那个种植不好的一些蒜要挑拣出来，确保发酵出来的每一颗黑蒜都是精选。
8: 经过挑选之后，工人们根据规格的不同将大蒜送入发酵炉内。
11: 在这里呢，黑蒜要发酵20多天，最高温度80度，在发酵的过程中，80度它可以更充分的自我发酵。
8: 说到为什么要做黑蒜这一行业，田鲁告诉我们，这还得从他小时候的经历说起。
11: 因为在我小时候，我肚子不舒服的时候，我的奶奶就会在那个地锅里面，那个火里面去给我烧黑蒜。其实那个时候叫烧蒜，不叫黑蒜。在锅里面烧黑以后，吃了以后就是肠胃不舒服，就马上就会好。
8: 小时的经历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田鲁决定自己办公司，专门进行黑蒜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11: 从业黑蒜这15年以来，也遇到了很多的坎坷。前期我们发酵黑蒜的时候，由于它的里面的温度和湿度啊，它不稳定，做出来的黑蒜以后啊，成品率非常的低。它会造成那种发酵不好的，还有发酵坏的很多，所以在我们不断的改良这个，发酵箱。
8: 经过不断改良设备和技术，生产出来的黑蒜产品越来越受到广大客户的青睐。目前产品远销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在山东礼物文旅商品及文创产品大赛中荣获甄选级。
11: 以山东礼物的评选活动为契机， 下一步呢，我们将扩大黑钻产能，专注于黑钻深加工产品的一些研发，比如呢，像黄金黑钻、黑钻饮料、黑钻月饼、黑钻酱油和黑钻醋一些休闲食品。
4: 黑蒜呢，营养价值丰富，而且呢，这个味道很特殊，哎，吃起来也没有那么辣，也没有那么那个味道那么重，哎，大家可以尝一尝啊，尝试一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综艺频道，咱们那个兄弟频道啊，快乐向前冲，杭州天目未来古水世界赛道正式启动。这是这个节目开播17年来首次在山东省外设立水上乐园专属赛道，标志着节目正式开启省外深度运营、长效发展的全新模式。
8: 启动当天，数十位网络达人与节目闯关老将齐聚现场，上演跨圈层精彩对决，新老选手同台竞技，现场气氛热烈，看点纷呈。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9月2号，历时2个月，打造不间断的全民水上闯关体验。快乐向前冲长期深耕综艺加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此次落地杭州天目未来古水世界，依托热门综艺 IP 与优质文旅场景的双向赋能，推出全国首个水上乐园综艺嘉年华，积极探索文旅融合新业态，为长三角地区夏日文旅消费和全民健身发展注入新活力。
4: 我说怎么今天上午看翠翠直播的时候，她的这个所在地是杭州呢？原来是杭州开办了新节目，也祝愿咱们的这个水上节目能够收视长虹。好了，今天收方就到这儿，让各位想要重温更多精彩片段，可以使用海看 FTV， 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明天同一时间，收方阿苏跟各位再见，拜拜。
1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4: 现在是晚上10点。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1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15: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1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乡村广播，请你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这炎热夏季已经来到了，那也迎来了孩子们最爱玩的季节，玩水、吃冷饮、吃冰西瓜。那这样的童年呢，想想也会觉得特别的爽。但爽在一时，这个季节却是孩子某些高发疾病。那家长担心孩子年幼体弱，一旦生病呢，就会影响到学习和生活。怎样可以让孩子们避免生病或者少生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儿科专家来聊一聊。 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马燕，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山东省新生儿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委员会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委员。 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儿科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济南市医学会围产医学会分会委员，擅长小儿呼吸系统疾病、新生儿各种疾病等儿科常见病疑难重症的诊断及治疗，尤其对小儿哮喘、变异性咳嗽、新生儿窒息、新生儿黄疸等疾病有深入研究。 在危重早产儿的救治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马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马主任，欢迎你。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马主任在这炎热夏季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经常高发的那些疾病。那马主任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意味着可以晚上出来乘凉啊，吃冷饮啊，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就不节制了，而且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玩水啊，游泳啊。 其实在这个夏季也是很多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期，是吗？
1: 对对对对，夏季呢是一个高温多湿的季节，不但呢这孩子们的免疫力这时候降低了，而且呢细菌呀、病毒啊这时候这个季节非常利于他们的繁殖，所以说呢这就大大了增加了一些宝宝们夏季疾病的一些多发病。嗯。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进入夏季以后，这个温度升高，雨水增多，也就是说很多病毒啊、细菌也是增长的一个季节，是这样子。
1: 对对对，这个环境像一个培养皿，它们会大量的繁殖。嗯，这时候呢，宝宝免疫力低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趁虚而入。
0: 嗯，是。那一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比较高发的小儿疾病都有哪些呢？
1: 嗯，夏季比较高发的，我觉得让家长比较头疼的哈。嗯，像。 我们现在门诊比较多见的疱疹性咽峡炎呐，手足口病啊，腹泻呀，再就是感冒啊、鼻炎、湿疹，这些疾病都是这个夏季宝宝比较高发的一些疾病。嗯，是。那您前面其实。
0: 提到这几种小儿高发的疾病，我相信很多这家里有这个小宝宝的家长们就会觉得，哎，感觉总有一款疾病可能正对我家孩儿，觉得，哎，我家小孩可能就这段时间有些不舒服，可能会有些腹泻呀，或者正好是有这个手足口。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这个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吧。其实很多家长可能对于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啊，了解没那么多。 在每年的4到6月份确实也是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的一个高发期。那一般像这两种疾病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有没有相似相关处呢？
1: 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这个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呢，它俩相似处都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了一种疾病。
0: 嗯，
1: 什么叫肠道病毒呢？我经常给家长用很通俗的语言说，就是你这个病毒呢， 主要是以吃进去为主的，
0: 吃进去的，
1: 对，
0: 病从口入，
1: 对，所以说它这个是个肠道病毒。但肠道病毒它表现在哪儿呢？疱疹性咽峡炎可能只表现在我们的口腔，出现小疱疹，周边是红晕的，孩子会有嗓子疼啊，浑身乏力，症状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一查体，它的体征就不一样了，手足口病呢，同样也是一个肠道病毒感染，但是呢，从它的名字定义上就能看出来了，它是手足口，所以说呢，它会在口腔出现，在双手、双脚，甚至它的屁股呀，这个四肢都会出现这种疱疹，所以说呢，咱这种孩子就叫手足口病，只是局限在他口腔咽峡部出现呢，我们叫疱疹性咽峡炎。像长了这种病之后呢，孩子会浑身没有力气，厌食、口痛、低热，是很难受的。
0: 是。那您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手足口嘛，它是除了在这个口腔之外，包括我们四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身体其他地方都会出现疱疹。那疱疹性咽峡炎是发生在口腔，那可能有的家长不太明白的是，如果单独出现这种疱疹，可能不太清楚这一定就是疱疹性咽峡炎或者是手足口啊，会不会像是长一些小疙瘩，或者是过敏啊，或湿疹啊，会不会误诊？
1: 是的啊，是的，确实是因为有些手足口病可能不是很典型，它只是在膝盖啊，这个四肢出现，可能有时候手足口病在他的咽峡部也没有，有些家长他就认为是我的孩子皮肤过敏去的，但是我们大夫一鉴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湿疹，他周边红晕的，中间是一个亮晶晶的一个小水泡，然后仔细看看呢，他的上个部会有一些小红点儿，我们一般再给他查一个手足口病的两项的这个病毒检测，一看哦，证据来了，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手足口病，确实有家长认为我的孩子不是，然后在家给他抹各种的药膏，
0: 是
1: 都不会见效的，
0: 是，其实要在家里判断的话，就判断这个疱疹的这个样子，这个形态，其实和湿疹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像您前面说到，其实就是周边发红，中间是个水泡，
1: 对对，所以说经历过的家长呢，都会非常有经验，所以说现在家长在门诊上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诊断出个大概来了，说主任，我带着二宝来，你再给我鉴定一下，我诊断对不对？
0: 这是有经验的家长了，
1: 对对对，
0: 是，那前面也说到，像是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都是一种肠道病毒，那可能就跟小宝宝吃的不合适有关系，是吗？
1: 不对。
0: 哦，
1: 他不会，我经常家长就说我的宝宝吃到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了，不是，他是因为什么呀，吃之前没有做好手卫生，现在家长都拿着宝贝这么珍贵，他不会把变质的呀过期的宝宝给孩子吃，所以说这种病毒呢，是你手上带着有这种病毒没有洗手，然后呢吃东西的时候把这种病毒吃到肚子里去的，我们这就是肠道病毒，
0: 是，特别是年龄越小的宝宝，这时候还都是喜欢用免疫力低，而且又喜欢用手去探索世界，如果家长这时候不能说是做到及时的给他洗干净手的话，那这时候如果说无论吃某样东西或者把手放到塞到嘴里，都会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手足口病呢，有时候一说肠道病毒，它和我们的肠道感染不一样。
0: 这个肠道病毒和肠道感染不同，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吗？
1: 肠道感染呢，就是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夏季比较高发的，就像是腹泻，对对对，这就叫腹泻了哈。刚才我们说的肠道病毒呢，主要是因为一个是不卫生，手不卫生吃到的东西哈，主要是因为是一个卫生，然后呢要注意消毒，妈妈有时候可能大人是带菌，那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孩子了，他们不治病，但是带到孩子身上免疫力低，他就治病了，这叫肠道病毒。肠道感染呢，就是我们想说的夏季也是儿童继这个呼吸道疾病的第二大发病最高的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
0: 消化系统，
1: 对，就叫腹泻，腹泻呢就是一般就是一个肠道感染，细菌感染呀， 病毒感染呀，导致孩子拉肚子、
0: 嗯、
1: 腹胀。
0: 嗯，是。那一般要是出现这种肠道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呀？是跟我们也是饮食有关系吗？
1: 对，肠道感染往往就是和饮食有关系了。
0: 嗯，
1: 我们的肠道感染也叫腹泻吧。
0: 嗯，
1: 一般是分两种，一个是感染性腹泻、
0: 嗯、
1: 一个是非感染性腹泻。感染性腹泻呢，我们就说是细菌感染呀，像什么吃着你刚才说的了变质的食物，
0: 嗯，
1: 哎，不干净的东西，哎，吃进去引起了一个肠道的一个感染，
0: 嗯，
1: 然后呢，病毒感染呢，就是妈妈比较焦头烂额的轮状病毒，
0: 嗯，
1: 诺如病毒，
0: 嗯，这些病毒好像很多妈妈们都听说过，
1: 对、
0: 哦，
1: 我觉得但凡妈妈们都经过了，这些病毒对孩子来讲是轮番上阵，
0: 嗯，
1: 这我们也叫是一种感染性腹泻，只是一种病毒感染。
0: 这病毒和病毒中间有区别吗？
1: 是有区别的，
0: 也是有区别的，
1: 对、哦，所以说刚才那叫细菌，刚才这个叫病毒，
0: 嗯，
1: 然后呢，这是一般我们这个是分这个两大，一个是感染的这种腹泻、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腹泻叫非感染的、
0: 嗯、
1: 非感染性腹泻叫什么呀，像就是消化不良，哎，吃的凉了、
0: 嗯、
1: 但是它是一个没有变质的保质期内的、
0: 嗯、
1: 哎，鉴定是很好的一个食品、
0: 嗯、
1: 但是因为过凉热天进去喝冰的水、
0: 嗯、
1: 哎，引起来胃肠不舒服、
0: 嗯、
1: 引起来这种腹泻，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呀，过敏性腹泻，
0: 过敏性腹泻，
1: 对了、
0: 哦、
1: 这叫非感染性的腹泻。
0: 嗯，是。那像这腹泻也分好几种，但是如果是家长的话也不太好判断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确实
0: 是。
1: 是
0: 不是要判断好了以后才能想怎么给宝宝用药啊，怎么治疗吗？
1: 对，我有时候在门诊经常碰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啊、
1: 哦、嗯，妈妈来了就是给我开点药，我的宝宝怎么怎么怎么，哎、
0: 嗯，
1: 留个大便吧，哎，大便流不出来呀、啊，在纸尿裤里一拉就在纸尿裤里，怎么办呢？
0: 嗯，
1: 我说这是一个用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
0: 嗯，
1: 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那好了，那他的大便里面是培养不出来什么脓细胞啊、红细胞的，这时我们是坚决不能用抗生素的。因为用了抗生素、
0: 哦、
1: 它的整个肠道屏障就会打乱，就会弱的。
0: 嗯，
1: 那如果这个宝宝我流出大便来了，我的大便高逼镜下一检，好了，有脓细胞，有红细胞，
0: 嗯，
1: 典型的提醒是一个急性的肠炎了、
0: 嗯、
1: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抗炎药了。
0: 嗯，
1: 所以说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其实您提到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就是很多这种家里有宝宝的这个家长会，哎，孩子腹泻了，拉肚子了，那家里可能有这种像是蒙脱石散啊，
1: 对，
0: 或者是益生菌呀、啊，我给孩子服用一些吧。
1: 对，
0: 你先止泻。
1: 对，
0: 但是其实能不能适用还不好说。
1: 对
0: 啊、
1: 嗯，真的，就像我昨天门诊有个妈妈，就是孩子腹泻，
0: 嗯。
1: 腹泻了好久，身体也不长秤，哎、
0: 嗯、
1: 哎，也不长长，就是也是个小婴儿吧，哈、
0: 嗯，
1: 就说是发育就很迟缓了。然后问问他病史，他妈说就是拉肚子呀，我也反复给他吃抗生素，吃头孢，哎，我说那不对，
0: 嗯，
1: 其实查来查去，最后他孩子还是个乳糖不耐受，
0: 哦，
1: 哎，乳糖不耐受，所以说给他开一点这种。就是乳糖酶之类的这种哈、啊、口服上、
0: 嗯、
1: 它可能腹泻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0: 嗯，是，所以说如果孩子出现问题，出现腹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首先最好还是要排查一下它出现的原因。其实像一般孩子出现腹泻以后、嗯、这时候家长应该先要做什么呢？
1: 其实孩子出现腹泻之后哈，第一个是不要太着急。现在有时候我们儿科医生、
0: 嗯
1: 在门诊看病，一半是给宝宝看病、
0: 嗯、
1: 一半是给家长看病和上课。太焦虑了。
0: 嗯，给家长，然后应该是稍微聊聊，掏掏心思啊，不要太着急，是吧？
1: 对对对对，给他们解解压。
0: 嗯，
1: 哎，所以说呢，一个宝宝一旦出现腹泻了，哎，只要是孩子不发烧哈、啊，精神头很好，
0: 嗯，
1: 吃奶量没有明显的减少，这时候呢你没有必要把宝宝带到医院里这种环境去，那你在家给他用那种保鲜袋啊，找一个干净的塑料袋，
0: 嗯，
1: 然后他拉出来的这种新鲜的大便，
0: 嗯，
1: 当然 大便是不能渗到纸尿裤里去的哈。
0: 哦，
1: 因为有
0: 带着纸尿裤不可以。
1: 不可以、哦、对，这时候拉出来之后快速的取新鲜的大便，
0: 嗯，
1: 放到咱准备好的这种保鲜袋里，
0: 嗯，
1: 好了，最好是这个夏天比较热，
0: 嗯，
1: 那在30分钟之内送到就近的医院做一个普通的大便常规，
0: 嗯，
1: 那就很 OK 了。
0: 嗯、
1: 哎，高倍镜下什么样的菌有时候会一目了然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前提是宝宝的不发烧，精神好，
0: 嗯，
1: 吃奶量也可以，
0: 嗯，
1: 这时候就不要把宝宝带去，
0: 嗯，
1: 有很多我在门诊上，妈妈拿着奶瓶，哎，拿着保温瓶随时冲奶的，带着一摞纸尿裤，抱着婴儿床去了，然后我说这是干嘛呢？大便。哎，宝宝在小车里很高兴，活蹦乱跳的，
0: 嗯，
1: 我说这个你也来，这个我得来呀、啊，哎，大便来。一个多小时了，光做这些准备工作，哎，出了门了，好了，大便没有了。我说行了，回家吧。他说干嘛？继续流大便去。
0: 是，其实这也是给这些宝妈们也是提个醒。其实有时候孩子生病，家长也着急，但是一定要选听取这个专家的意见。
1: 对，
0: 是。
1: 对。
0: 那如果说宝宝出现腹泻，护理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1: 护理方面呢，如果是小婴幼儿的宝宝哈、
0: 嗯、
1: 因为这个儿童嘛分年龄阶段太明显了，
0: 嗯，
1: 小婴幼儿宝宝呢，那第一个要注意不要让他有红臀 啊
0: 红屁股，
1: 哎，对了、嗯、这时候如果像这种季节就不要再用纸尿裤了，
0: 哦，
1: 那就是小尿布就可以了
0: 哈、嗯
1: 嗯、一遍一遍的给他换就是的了。
0: 是，但是现在有一种争议，就觉得孩子如果说是不用纸尿裤的话，会不会就是说是哎呀这个屁股坐到哪里会脏啊，会引起一些交叉感染啊，
1: 嗯，
0: 会这样子吗？
1: 不会的、
0: 哦、
1: 不会的。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可以给他带个纸尿裤，
0: 嗯，
1: 但是这个纸尿裤建议你不要把它攒得满满的你再换，
0: 嗯嗯，
1: 那你定时就要给他换，
0: 勤换、哦、
1: 对了，因为纸尿裤它的透气性还是要差一些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婴幼儿宝宝经常腹泻的孩子，
0: 嗯，
1: 家长一定他的护理哈，一定想着每次便后那用温水哈，清水，
0: 嗯，
1: 不要用什么肥皂呀这些哈，再给它涂擦了，
0: 嗯，
1: 宝宝的皮肤是很娇嫩的，
0: 嗯，
1: 这时候轻轻一蘸，哎，拿布吸水的纱布轻轻一擦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这时候给它换上干爽的尿布或纸尿裤就 OK 了，
0: 嗯，
1: 一旦稍微有点红臀的，这时候你可以涂点这种护臀膏啊，或者是有些家长问我香油可以吗、
0: 嗯、
1: 我香油也很好啊、
0: 嗯、
1: 哎，香油啊，紫草油啊，护臀膏啊，然后给臀部做个护理，
0: 嗯、
1: 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哈，你说是注意什么？如果大点的儿童了哈，像5岁啊，4岁啊，
0: 嗯，
1: 包括7、8岁的这种宝宝，这种大儿童了，我们叫拉肚子，那家长护理什么呀？家长就要想想了，是不是我孩子吃的冰冷的东西了，哎，那饮食要注意、啊、
0: 嗯，
1: 不要忽冷忽热，要吃点好消化的，
0: 嗯
1: 啊，这个因为夏季儿童的消化系统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变化的，
0: 嗯，
1: 气温高了，消化系统的消化酶的分泌是要减少的，
0: 嗯，
1: 这时候呢，如果宝宝在吃一些他不耐受的食物，这时候他就会出现肠功能的紊乱了，
0: 哦，
1: 就会有拉肚子。
0: 嗯，是。那怎样可以从宝宝的便便里判断是不是健康呢？
1: 哎呀，这个问题想让你们培养一副火眼金睛有点难，但是呢、
0: 嗯、
1: 还是可以的哈、
0: 嗯。
1: 有些宝宝呢，小宝宝哈，还是说是1岁以内的宝宝或8个月以内的宝宝，
0: 嗯，
1: 你他拉了之后闻着他大便有一股那种酸臭味儿，
0: 嗯，
1: 哦，这可能就是消化不好了啊，或者我们说的这种乳糖不耐受啊，
0: 嗯，
1: 或者是对蛋白质啊过敏啊，这种宝宝哈、
0: 嗯、
1: 酸酸的有泡泡，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他要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宝宝，他这种孩子不会有酸臭味儿，那可能会大便你就看着有血，看着有像黄黄的鼻涕那样的有脓，
0: 嗯，
1: 这时候你要判断，那我的宝宝同时他伴有肚子疼，可能巧了还会有发烧、
0: 嗯、
1: 你从大便你想，哦，这个大便是不正常的，我要引起警惕，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肠道的感染、
0: 嗯、
1: 我们说的、
0: 嗯、 是，那如果说是便便里有这种宝宝里边那种不成形的食物，是不是说明消化也是有问题呢？
1: 对，
0: 哦，
1: 对，
0: 是，所以说无论是宝宝便秘也好，腹泻也好，但要每次在宝宝排便之后，还是要观察一下，是吗？
1: 对，还是要观察，因为你是一个初筛。
0: 嗯，是。其实说到这宝宝的腹泻，可能很多家长现在也多少有些了解了，而且这个毕竟是不传染的。那前面我们说到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其实给孩子带来的痛苦更大，这种是不是会传染呢？
1: 对，确实是。手足口病呢是正式纳入儿童传染病的啊。我们在门诊上有一例手足口病的病人，我们要上报传染病卡的。
0: 这个
1: 所以说呢，有些幼儿园年年有幼儿园都是有这样的，早晨的时候有幼儿园的这个晨检医生，就会张嘴看宝宝的嘴巴里啊、手上有没有疱疹。有些手足口病你如果控制不到位，它传播是非常迅速的。
0: 它这个传染的途径都是什么呢？
1: 手卫生。
0: 哦，也就是说是宝宝碰过的东西再去碰都有可能会传染到，是吗？
1: 对、如果你的孩子免疫力高的话，肠道屏障好的话，有可能你是幸运的，你没有被传染。那如果你的宝宝免疫力也不高，平常就是那种免疫力差爱长病的孩子，这个手足口病的小朋友哈，因为他本身他有些泡液，他就是有病毒有传染的，他动了之后，他再继续动，动了之后他手上就会沾有这种病毒了。这时候他不洗手，他再继续吃。然后呢，有时候肠道病毒，这个病毒是随大便排出来的啊。然后呢，有时候有些宝宝呢做不到那种饭前便后洗手，所以说他也是再次把这种肠道病毒会传染上。
0: 是，所以说对这种疱疹性的这种咽峡炎，包括手足口，最好的预防就是要做好这个清洁卫生工作，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外出游玩啊，饭前便后啊，一定要用肥皂或洗手液给孩子洗手。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给孩子洗手。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冲洗干净之后，那我们的宝宝在吃东西，再就是注意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食物。这个哺乳的母亲呢，这时候要勤洗澡，勤换衣服，尤其是夏天出汗多，喂奶前呢要清洗奶头，再就是呢，定期呢要用肥皂哈、八四消毒液呀，对咱常用的这个日常用品呀、玩具呀、尿布啊、奶具啊、餐具啊，要煮沸消毒。这时候肯定会有效的预防我们不管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
0: 是，其实这个孩子高发的年龄这个阶段还是挺密集的，是吗？一般几岁比较高发呀？
1: 5岁到7岁，
0: 5岁到7岁，
1: 对，或者是3岁到7岁，上了幼儿园以后，
0: 也就是说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间密集的这个场所，这个环境更容易高发，是吧？
1: 对，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在门诊上看的有新生儿的宝宝就有疱疹性咽峡炎的
0: 啊？怎么会这样？
1: 那就是因为姐姐感染了呀，没有做到很好的对预防措施。
0: 所以说做好这种预防包括护理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应该说家长在家里如何做好这种预防，对于宝宝不要感染这种疾病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夏季常见的小儿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 文旅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

0: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在这个夏季经常高发的疾病。那收音机前呢，您有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问题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也会为您解答。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一位微友发来说，您好，1岁的小朋友半个多月了，一直是拉稀便，那大便化验呢，白细胞、轮状病毒等结果都是阴性，那这个怎么办呢？这是什么？我们刚刚聊过的关于这个腹泻，这个一般怎么处理呢？马主任。
1: 半个多月了哈，我觉得这个孩子刚才我说过哈，腹泻分为好几种，感染、非感染，我觉得这个宝宝应该是属于一种非感染的腹泻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宝宝辅食添加的情况哈，半个多月了，1岁的小朋友，他是加了哪一样辅食之后出现的这种大便的是稀便，大便稀便呢，它是一天是拉几次，上面这个妈妈没有说，但是我的经验判断它是个非感染的腹泻，就是吃了某些食物不耐受，我觉着它这个大便白细胞偶尔的有一个两个，在正常大便中是正常存在的，所以说可以忽略它，像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盲目的吃抗生素，应该是和添加的食物是有关系，他很有可能是不耐受，对他添加的某种食物不耐受，导致了他的一个肠功能的紊乱，
0: 所以说这位妈妈应该从那个孩子的食谱里边来找找问题，是吧？
1: 对了，这时候妈妈就要做一个细心的了，排查排查我的孩子近期加过什么食物，甚至可以逐一的慢慢给他停一停，只是加一个单一的一个食物，看看怎么样。
0: 是先从食物里面来找找问题。那半个多月一直拉稀便，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
1: 肯定的呀，
0: 像
1: 这种孩子缺铁
0: 呀、
1: 这时候要补点锌，要补点锌，这时候要补点钙，
0: 补锌补钙，
1: 对，或者是补点 AD 都可以
0: AD,、
1: 因为补 A 这个 A 是促进这个黏膜上皮细胞增长的啊，补锌也是促进一些黏膜愈合的，补补锌，补补这个 AD 啊，都
0: 是
1: 很好的。
0: 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像那个益生菌特别的盛行，特别是益生菌又是对这个小儿这个肠道这个菌群这个紊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那这个小朋友出现腹泻了，可以喝益生菌吗？
1: 可以的，
0: 也可以，
1: 可以的
0: 啊，
1: 没问题。但是益生菌哈，呼吁这个宝爸宝妈们哈，一定要买那种正规的哈，有些经常妈妈拿着全英文的这种益生菌过来，我从哪欧洲啊，从哪里、
0: 代购啊，
1: 代购啊、但是看仔细看一看呢，它的这个活性菌的含量并不是多么高啊、所以说呢，买益生菌的时候，我建议不要非常追求那种高大上的，要么就是医院里的专家给你推荐过，哪一些你可以呢？觉得有渠道你可以买到，或者咱就买咱经常常见的那种益生菌就可以。
0: 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益生菌里面含有的这个活性菌，那其实这也是来自这个肠道有益菌的一个就是渠道嘛。这种活性菌它在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保存方面啊，或者在日常就是如果说是这个益生菌如何使用方面，是不是也有讲究啊？是不
1: 是
0: 必须要冷冻啊，或者说用多少温度的水去冲泡合适呀？
1: 对，益生菌第一它的存放哈最好，如果有条件，冷冻是可不行啊，要冷藏，
0: 冷藏啊，
1: 会把这些菌都给我冻没了，要冷藏起来，
0: 冷藏啊。
1: 如果有一些呢，我在门诊上见过，说我们是来这儿打工的，我们就是没有冰箱，那就尽量放到那种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不要让太阳直晒的地方，然后给宝宝服用 也是这个样子的。大点的宝宝我都爱让宝宝直接打开一小包倒在嘴里、温水冲下去就行了。那小的宝宝呢，我觉得还在37度水温的这个状态下给它冲，36、7度这时候不破坏它的细菌，
0: 用温水就可以是吧，
1: 温水
0: 千万、

0: 不要用热水，其实很多家长会用热水来洗，就破坏了里边的菌群，
1: 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再就是吃它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宝宝这时候正患有这种肺炎也好，需要吃抗生素了，那必须要和你的消炎药隔开两个小时。
0: 要隔开呀？
1: 对，如果你不开，你没有做到隔开两个小时，那你这个益生菌也是白吃了。
0: 啊，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也是真是提醒了，因为很多宝妈们，我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在内，给孩子吃药的时候，哎，反正都是喝的药嘛，让孩子少喝点，免得孩子不愿喝嘛，就把益生菌药都加到一起了。
1: 对，这个你的益生菌等于是白搭进去了。
0: 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说，孩子一岁两个月了，晚上特别爱出汗。
1: 还老爱惊醒爬起来，那一岁时检查心门情况是还是2.5，那社区说同龄算大的，闭合不太好，请问这两种情况都是缺钙吗？这两种情况不能说都是缺钙。我估计你这个宝宝应该不是那种非常胖的宝宝，应该是那种脾胃不大好的宝宝。
0: 脾胃不好。
1: 对了，一岁两个月晚上出汗很多。
0: 应该是脾胃不是很好，为什么孩子会脾胃不好啊？因为这个还是小孩，他的各个系统发育不是很完善。所以说呢，这时候如果饮食不合适，积食呀，消化不好啊，那他都会出现。像他这个晚上爬起来，很有可能是肚子不舒服。因为真正的我们讲的缺钙，我们的课本上叫佝偻病。它的表现中呢， 可能小宝宝有这种易惊，但是这种爬起来应该还是脾胃不好，尤其是他晚上爱出汗，可能是肚子不舒服，可能有时候会肚子疼，这种孩子可能大便也不是很好，这种孩子的大便应该不是那种很正常的，
1: 可能有点偏稀，
0: 是吗？
1: 对，可能有时候偏稀，或许是偏干。他一岁时检查心门情况还是2.5，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0: 他现在一岁两个月，刚刚过去两个月，
1: 是稍微偏大。 这种情况呢，因为有时候宫内缺钙，宫内有时候妈妈就是缺钙的，所以说出来孩子确实是有一些有佝偻病，缺钙很明显的。但是随着他这一岁多慢慢辅食的添加，室外活动的增加，有缺钙的成分，可以给他适当的是补充点 AD， 补点 D，
0: 补点
1: 因为D是促进钙吸收的，有些妈妈说我的孩子缺钙，我一天给他吃几种钙，但是你没有这个维生素的 D，
0: 它是转化吸收不了的。是，也就是说这个宝宝可能第一是属于那种脾胃不是特别好，而且爱惊醒的话，也可能是
1: 晚上肚子疼不舒服，
0: 也可能肠胃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再加上后面这种情况， 最好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补一下AD，补一下这个钙吸收，促进钙吸收，是吗？
1: 对。而且我建议像这种宝宝哈，他应该还是应该上医院去查一查的，像查一查25羟D，查查他的骨密度，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一般去医院去 儿科还是儿保科去查呢？儿科儿保科都可以。是。
1: 那像这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也挺常见的，特别是都说小朋友爱出汗嘛，那我们看过很多文章都说这爱出汗其实就是缺钙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您可能也听说过，是不是？对，其实并不是全这样，是吗？对，并不是全这样。可能你一岁以内的宝宝，但是我们再稍微大，我们就不光单纯看它是一个 出汗只是一个缺钙来解释了。因为随着他食物的接触啊，慢慢的他要建立他的一个肠道群，所以说慢慢他一系列的表现就会出来了。是，其实也就是说像这位宝妈最好还是带小宝宝去医院再检查一下，看看小宝宝现在一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查一下像
0: 25羟D啊，查一下骨密度啊，我觉得都是很有必要的。是，那像这样的宝宝在饮食中要注意什么呢？他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吃饭肯定也要注意啊。
1: 对，吃点好消化的，还是说辅食的添加要注意，不要吃 生冷的哈、
0: 嗯、
1: 很油腻的不要给他吃，
0: 嗯，
1: 饮食确实是要注意一下。
0: 嗯，是，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一点，就是现在的宝宝很多都是脾胃特别弱嘛，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完善、嗯、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宝宝就更容易出现一些像肠胃疾病呢？
1: 对，是的。
0: 嗯，
1: 所以说有些妈妈来就诊就说，你看主任呀，我的孩子这段时间看着鼻梁轻轻的、
0: 嗯嗯、
1: 看着眼睛周围轻轻的，哎，是不是就积食了呀？
0: 嗯、
1: 确实是的，有些病号确实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小朋友你给他查查体，肚子胀胀的，问问他近期的大便情况，
0: 嗯、
1: 再看看舌苔，然后一看这孩子确实这段时间是脾胃不大好，
0: 嗯，
1: 你觉着很多症状都能对号入座的。
0: 嗯，是，其实现在应该说是特别是夏天、
1: 嗯、
0: 很多家庭已经开出空调了、
1: 嗯、
0: 而且小朋友一般每日里都会吃些水果、
1: 嗯、
0: 来补充一些维生素，其实这两种多添加了以后，就是包括吹空调包括吃水果，会不会容易导致像是脾胃弱或者出现一些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呢？
1: 会的呀。
0: 啊、
1: 哦，其实刚才咱们说过，夏季是孩子发生腹泻的高发季节，
0: 嗯嗯，
1: 特别是周岁以下的这个宝宝更容易发生、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肠道呢没有发育成熟，
0: 嗯，
1: 这时候他们自身的抵抗力又比较差，
0: 嗯，
1: 和成人相比，所以说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消化功能紊乱和消化不良、
0: 嗯、
1: 所以说有些妈妈经常会反复地问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对呀、啊，
1: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一些、
0: 嗯、
1: 抵抗力差、
0: 嗯、
1: 肠道没有发育好，
0: 嗯，
1: 这时候你巧呢对宝宝呢，哎，给你撒个娇啊，哎、
0: 嗯、
1: 给你馋一下了，好了，给他买瓶饮料喝吧、
0: 嗯、
1: 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吃上了，这就增加了咱这腹泻的发生几率。
0: 嗯，
1: 所以说呢，夏天刚才说了气温高，细菌又比较容易繁殖，
0: 嗯，
1: 所以说种种就会增加一些腹泻呀这种感染的原因。
0: 嗯，是。那对于现在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很多小宝宝他是脾胃比较虚弱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呢？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小宝宝可能看舌苔嘛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脾胃怎么样、
1: 嗯、
0: 那对于舌苔可能有些发黄厚腻这样的宝宝可能就脾胃稍微虚弱一些、
1: 嗯嗯、
0: 那这样的宝宝可能更容易生一些肠胃疾病。
1: 对，
0: 那这样的宝宝可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给他做一下改善呢？或者说需要用什么药吗？
1: 是有的、
0: 嗯、
1: 还是有一些健脾胃的药，我觉着医院里也好、
0: 嗯、
1: 像咱们的药店也好哈、
0: 嗯、
1: 都是有的。但是呢有时候饮食会更重要。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儿科的病呢防是大于治的。
0: 嗯
1: 啊，就说是像你刚才说脾胃不好引起腹泻，其实我觉得腹泻预防的措施最重要的第一个是提醒孩子注意卫生，常洗手。
0: 嗯，
1: 再就是呢尽量避免给孩子吃那种容易这个携带致病菌的食物、
0: 哦、
1: 像这时候海鲜呀，像有些田螺啊，再就是我们吃的龙虾，
0: 嗯，
1: 再就是现在夏天吃的烤串。
0: 那海鲜可不可以啊？
1: 海鲜可以啊，但是一定要加熟了它。
0: 嗯，加、
1: 啊、
0: 嗯，
1: 对，所以说吃是没问题，一定要煮熟、
0: 嗯、
1: 蒸透啊、
0: 嗯。
1: 再就是少吃啊，或者是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
0: 嗯，
1: 哎，不吃冰镇水，既然是喝凉白开，那还是要喝这个饮用水是最好的。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些呢是宝宝脾胃不好，但是他为什么脾胃不好呢？还是因为饮食观没有控制住。
0: 饮食观没有控制、嗯、啊，很多这个特别是家里的爷爷奶奶会说，哎，孩子这脾胃弱是先天的是跟先天有关系吗？
1: 嗯，先天有关，
0: 也有关系、啊、
1: 后天更重要。
0: 后天重要，可以通过后天慢慢的来调理，
1: 对、
0: 哦、
1: 你的饮食调节，然后再吃点健脾胃的。
0: 嗯、
1: 哦，所以说有时候经常在门诊上，我的看病的时间有时候一个病人花费时间要长。
0: 嗯，
1: 我经常会问宝宝，我说你今天吃冰激凌了吗？
0: 嗯，
1: 点点头。哎，吃巧克力了吗？
0: 嗯，
1: 点点头。哎，我说那肚子为什么疼啊？就是因为吃这些吃的。
0: 啊，
1: 那种大点的小孩小男孩小女孩胖胖的，
0: 嗯，
1: 非常喜欢吃油炸的，
0: 嗯，
1: 非常喜欢吃肉夹馍，
0: 好吃啊。
1: 对呀，但是呢他们的本身孩子肠道功能就没有发育完善。
0: 嗯，
1: 这时候你吃了这么多 那他的就是过剩了，负担就开始有负担了，
0: 嗯，
1: 这时候就会出现脾胃不和了。
0: 啊，是，也就是说老人常说的这孩子积食可能就跟吃肉有关系，那确实是有关联的。
1: 确实是有关联的。
0: 啊，这时候就要让他忌肉吗？少吃肉。
1: 少吃肉
0: 啊，
1: 油炸的不要吃，
0: 嗯，
1: 就是吃点清淡的，
0: 嗯，
1: 像喝点米粥啊，小米稀饭呀，
0: 嗯，
1: 吃点烂面条啊，
0: 嗯，
1: 哎，这时候就要开始给他肠道减减负了。
0: 嗯，肠道减减负担，否则孩子难受，嗯，家长也难受。那我们再来看，嗯，这位朋友发来说，请问那医生如果是给开复方感冒药，要不要拒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可能都不开复方药了，像这种情况要不要拒绝呢？
1: 嗯，
0: 复方感冒药
1: 其实呢，儿童的用药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严谨了，
0: 嗯，
1: 我们儿科的用药很多药都是基药的，
0: 嗯，
1: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0: 嗯，
1: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叫小儿常用的那叫什么小儿安酚黄纳米，
0: 嗯，
1: 哎，对，它药盒上没有复方两个字，
0: 嗯，
1: 但它成分都是复方。什么叫复方啊？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多种成分组合的，
0: 嗯，
1: 像安酚黄纳米有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很主张了，
0: 嗯，
1: 为什么？它里面会有一些像对乙酰氨基酸呀，会一些普尔米的成分呀，
0: 嗯，
1: 有些孩子往往家长说吃了之后老睡觉啊，
0: 嗯，
1: 而且呢你真是有这个体温呢，吃好氨基，对乙酰氨基酚也掩盖下去了，
0: 嗯，
1: 也不知道我孩子天天有发症，反正就看着孩子迷迷糊糊的睡觉啊，
0: 嗯。
1: 你看有些很多中成药制剂它都是复方的，
0: 嗯，所以说不太好去抵制拒绝，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有些药我觉得在正规医院开的话，其实医院里推荐的都是些经典方，
0: 嗯嗯，
1: 我觉着还是可以口服的。
0: 是，其实您说到这一点，让我想起来，像是有一种就是像氯雷他定是对于儿童这个防过敏的药。
1: 对，
0: 那很多这曾经看到这么一个学说，就是说孩子既然过敏了，那为什么还要让他再吃这个防过敏的药，而又要去让他使用这款药？那您觉得这种说法，包括就是孩子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1: 那是要适合的呀，
0: 嗯，
1: 因为孩子现在过敏体质的宝宝太多了呀，
0: 嗯，
1: 你他的这个地氯利他定他会减轻黏膜的充血呀，
0: 嗯，
1: 水肿啊，去改善你这些卡他的症状，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可能是接触到像夏天刚才我说过了，
0: 嗯，
1: 湿疹呀，过敏性鼻炎呀，
0: 嗯，
1: 它是因为比较湿热，
0: 嗯，
1: 这时候粉尘呀，夏天有时候还有花粉，
0: 嗯，
1: 我们正常人觉不出来，但是对这种过敏宝宝它是非常敏感的，
0: 嗯，
1: 花丛中一走啊，起呼吸流鼻涕，
0: 嗯，
1: 鼻子痒痒全出来了，
0: 哦，
1: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确实就要吃抗过敏的，
0: 嗯，
1: 这是你难以避免的，
0: 嗯，
1: 因为人是不可能活在真空里的，
0: 嗯，
1: 我们就要给他吃上氯雷他定抗过敏，把他这个症状压下去，
0: 嗯，
1: 这时候你没有必要扛，这时候你要帮他一把，
0: 嗯，
1: 哎，让他把这种致病菌导致他过敏的这种过敏源压下去。
0: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应该说是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过敏的这个物质挺多，那这种过敏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这种过敏源会减少吗？
1: 会的
0: 啊，
1: 会的会的，
0: 嗯，
1: 哎，这一点妈妈们还是要有信心的，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的提高，
0: 嗯，
1: 哎，你会慢慢发现有些妈妈就是做过对比，我孩子一开始我查了个过敏源是这样那样的，
0: 嗯，
1: 哎，我有的该回避的回避，我些不该回避的我就正常接触，
0: 嗯，
1: 哎，然后过上两年再复查，有时候是大大减少的。
0: 嗯，是。那这位朋友问，现在孩子咳嗽带喘，医生就开雾化，那雾化的副作用会比抗生素小吗？
1: 那是，
0: 啊，
1: 雾化的副作用是大大小于抗生素的，
0: 嗯，
1: 其实雾化在我们儿科中哈，不管是我们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达到一种共识的，
0: 嗯，
1: 这种雾化的药它是一个靶向治疗，
0: 哦，
1: 你的药物直接作用到你的气道，帮助你解痉，不让孩子喘，甚至帮助你溶解痰液，
0: 嗯，
1: 让孩子痰便稀薄好出来，
0: 嗯，
1: 这种药的几率几乎是不会渗透入血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雾化药是非常安全而且是有效的，我们医生讲这是一个靶向治疗，
0: 嗯，
1: 而且治疗效果也非常好，
0: 嗯，是，其实前面说到关于这孩子无论是这种生病也好啊，包括一些用药也好啊，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
1: 嗯，
0: 包括我曾经看到这么一个新闻，说是孩子生病了，这大人把自己的这药折半的量给孩子吃了。
1: 嗯，
0: 这种方法可以吗？
1: 肯定不行
0: 啊，
1: 它的肝毒性和肾毒性都在这儿。
0: 哦，
1: 我记着原来药店有一个比较盛行的药，
0: 嗯，
1: 哎呀，这会儿在嘴边上说不出来了，
0: 嗯嗯，
1: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家长，
0: 嗯，
1: 你没输理，
0: 嗯，
1: 你可能你的宝宝，
0: 嗯，我听说过这个药，
1: 对，你没输理，
0: 哦，
1: 退热的，
0: 嗯，
1: 也就是上
0: 现在好像应该
1: 全都进了，
0: 进了，
1: 因为你每输理吃了它会有明显的肝肾毒性，
0: 哦，
1: 我们就碰见过一例宝宝，
0: 嗯，
1: 吃了你每输理之后有血尿，哎，
0: 哦，
1: 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肾损害了，
0: 天啊，
1: 嗯，
0: 所以说这在这个用药方面一定要慎重，特别是这个用药和年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对，
0: 这孩子一般在这几岁之内必须是使用儿童药呢？
1: 嗯，在我们儿科门诊，
0: 嗯，
1: 14岁以内是归我们管的。
0: 哦，也就是说，儿童药可以控制在14岁之内都可以，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是，嗯。那前面您说到，现在这种包括这种小孩常见疾病啊，还有一种发烧、发热，其实也是特别常见。
1: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在家里都是常备一些发热的药，像是什么，
1: 嗯。
0: 美林，
1: 对
0: 啊，还有布洛芬，对，这已经很多这家有宝宝的这个家长都会备用了。
1: 是是是。
0: 但对于孩子这种发热，我觉得可能是最让爸妈们焦虑不堪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孩子觉得一发热以后，特别各种难受啊、症状啊，就很焦急。这孩子一般发热都会是，就是说什么原因引起呢？会对孩子带来一些身体危害吗？
1: 哦哟，这个话题太大了。
0: 那您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吧。啊，
1: 发热，你刚才说什么引起来的啊？
0: 嗯，
1: 那发热太多原因，那
0: 太多原因。
1: 对了，
0: 啊，
1: 大部分
0: 啊，
1: 不。我们感冒，那就是在我们医学中没有感冒这个词儿，
0: 哦，
1: 就是发烧了，
0: 就是发烧了。
1: 对了，哦，感冒呢是包括什么呢？可能有体温发烧，可能又会有打喷嚏，有流鼻涕，
0: 嗯，
1: 有清咳，
0: 嗯，
1: 统称为感冒。
0: 嗯，
1: 所以说他俩不能画等号。
0: 嗯，
1: 有些孩子打喷嚏、流鼻涕，家长会到门诊来问我，
0: 嗯，
1: 我这是感冒了吗？哦，
0: 嗯，
1: 看看嗓子红，那他就是感冒了。他没有发烧，
0: 嗯，
1: 但是咱就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发烧什么原因起来，
0: 嗯，
1: 可能是受凉啊，细菌感染、病毒感染，
0: 哦，
1: 哎，
0: 很多种原因。
1: 对，发烧太多原因了，
0: 所以说孩子发烧一定要先查原因。
1: 对
0: 啊，
1: 感染、非感染，
0: 嗯，
1: 包括真菌，包括寄生虫，
0: 嗯，嗯，
1: 包括结核，
0: 嗯，
1: 包括血液系统的疾病、肿瘤，
0: 嗯，
1: 那都会发烧的，
0: 嗯。是，
1: 所以说发烧的范围太广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孩子发烧以后一般去医院先要去查一个血，
1: 对，
0: 看看属于什么情况。
1: 对
0: 啊，哦，是。那其实与其发烧应该说是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其实更多的觉得可能是孩子觉得出现这个症状的一种不舒服，这时候怎么去缓解孩子的不舒服其实很重要。
1: 对，其实呢我经常给爸爸妈妈说，
0: 嗯，
1: 发烧你根本不用着急，他这说明的宝宝在成长，他的免疫力在提高，
0: 嗯，
1: 他发烧了，他这一次开始对抗他的病毒，
0: 嗯，
1: 好了，我这次我下一次我的免疫力肯定是一个提高，
0: 嗯，
1: 宝宝的免疫力就是这么要一点一点的在完善，在成长起来，
0: 嗯，
1: 但是像你说的发烧不能不管他，哦，医生说了发烧是好事儿，
0: 嗯，
1: 在这我们现在不能上医院，各种的抗生素啊，
0: 嗯，
1: 各种的输液呀，
0: 在家抗吧啊，
1: 对了，在家抗，但如果你的宝宝这次非常不幸中招了一个超级细菌，
0: 哦，
1: 那它会并发重症的感染，重症的肺炎，
0: 嗯，
1: 甚至有脑炎，
0: 嗯，
1: 都有可能的。
0: 是，
1: 所以说呢，第一个宝宝发烧了，在家呢给他喝点温水，
0: 嗯，
1: 哎，吃了退烧药呢要喝点温开水，用热毛巾呢给他擦拭手心、脚心、腋窝、颈部，
0: 嗯，
1: 让他血液循环起来，
0: 嗯，
1: 散热，
0: 嗯，
1: 哎。其实呢也可以用凉毛巾敷头部，改善一下这种头部不适的症状，
0: 嗯，
1: 哎，
0: 是，
1: 然后呢反复发烧我们就可以再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了。
0: 嗯，是，其实关于这发热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温度的高低，包括这个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反映病情的程度，所以说一般像是出现发热以后，还要看这个宝宝的一些温度，包括宝宝的一些状态啊，
1: 对，
0: 来判断要不要及时去医院，是吗？
1: 对，你说的太好了。如果宝宝如果他只是烧到了38度，
0: 嗯，
1: 但是你的宝宝非常没有精神，
0: 嗯，
1: 叫也不睁眼，就是耷拉着个头，
0: 嗯，
1: 这时候是孩子的精神最重要，
0: 嗯，
1: 那你说你现在不到38.5度，给他吃退烧药干预也不合适，
0: 嗯，
1: 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应该要上医院去了，
0: 嗯，
1: 看看我的孩子发烧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0: 嗯，
1: 有些宝宝烧到39度，眼睛滴溜滴溜的转，精神头很好，
0: 嗯，
1: 你就不用过于的担心。
0: 嗯，是，也就要通过孩子的这个神态来判断病情。
1: 对
0: 对，那除此之外，可能也有的家长非常担心，这孩子一直发高热，那会不会烧坏脑袋呀？甚至有的家长会碰到孩子有这种就是惊厥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呢？这种发烧到底会不会伤到孩子脑子？也让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1: 怎么讲呢？
0: 嗯，
1: 不是发烧烧坏脑子了，
0: 嗯，
1: 而是你这次感染了一个脑部的一个细菌。
0: 嗯，
1: 可能这个病毒让你导致一个全身的一个发热的症状。
0: 嗯，
1: 像我们病房里就有病脑啊、化脑啊。
0: 嗯，
1: 它发烧是个信号，
0: 嗯，
1: 因为你不知道它有细菌定植在你的脑部了，脑组织。
0: 嗯，
1: 这时候呢，只是发烧才给告诉家长，因为你不是专业的。
0: 嗯，
1: 尤其是发烧一旦抽了风，也不一定100%我的孩子就脑炎了。
0: 嗯，
1: 那也可能是个高热惊厥。
0: 嗯，
1: 哎，也可能就是这种细菌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0: 嗯，好。现在我们的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也感谢马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夏季小朋友们常见的高发疾病。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子的，再次感谢马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见。
2: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5: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4: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5: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6: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3: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7: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8: 我们将坚定操劳，迅猛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9: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3: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0: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自2024年1月进驻开展工作以来，在省市工作专班的正确领导下，在派出单位和东平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稳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帮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今天的现代乡村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及相关的负责同志共同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分享交流。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同时呢，我们目前正在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关注这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我们正在为您进行视频直播节目。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一一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体育学院派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队员，同时呢也是山东体育学院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贺亚平。贺处，欢迎您。
11: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济南南郊医院骨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杨学良，欢迎您杨主任。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斑鸠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长福，刘镇长，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斑鸠店镇中堂子村村党支部书记王清民，王书记，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共同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乡村振兴路上的那些事儿啊。那么接下来呢，首先呢，我们来有请贺亚平处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东平县省派工作队的相关情况。贺处。
11: 好的，我们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由三人组成，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派出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的张延龄，山东体育学院的贺亚平，山东交通厅的韩瑞管，三位同志。张延龄呢，担任我们工作队的队长，同时呢是挂职县委副书记。我呢和韩瑞管同志呢是工作队的成员，在省工作专班和驻泰安市省派工作队的指导下，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啊，协调管理十七位省派第一书记的工作，负责全县的乡村振兴帮扶工作。我们派驻工作的时间呢是两年，从2024年的一月到2026年的一月。截至目前呢，我们工作队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帮扶工作成效。
1: 这个刚才啊，咱们也是通过贺处长的介绍了解了一下咱们东平县省派工作队的相关情况。那么工作队的工作情况，咱们也给大家汇报介绍一下好吗？
11: 好的。下面呢，我介绍一下我们工作队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们工作队啊，围绕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督促基层党建任务落实，完成工作专班任务，支持派驻地的发展，加强自身建设，这五个方面呢开展工作。乡村振兴啊，其实包含着五大方面的振兴，这就是呢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乡村振兴的核心工作呢是产业振兴，发展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帮扶产业，以产业的经营发展来带动经济效益，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致富，才能实现强村富民的目标。所以啊，产业振兴是我们工作队的工作重点和重要的抓手。在我们两年的工作中，我们立足东平县的实际，整合帮扶资金4400万元，累计实施27个帮扶项目，重点打造了现代化的蔬菜大棚、高密度渔业养殖、辣椒加工流水线、仓储物流厂房和冷库设施等产业项目，每年呢为村集体增收280余万元，为当地创造1000余个就业岗位，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例如呢，我们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蓬吉西瓜，皮薄汁甜，享誉四方，贝贝南瓜、五彩椒、宝石圣女果畅销全国，鱼虾冷鲜产品供不应求，大蒜辣椒的种植面积持续扩大，亩产收益突破了1万元，真正实现了产业落地、集体增收、群众就业的效益，达成了强村富民目标，为美丽乡村的建设呢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除了抓好产业帮扶项目这个重点之外呢，在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方面也办了很多实事，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呢是 聚力基础设施的提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针对班夫村的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工作队呢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协调啊省派、市派第一书记、派驻单位和相关的职能部门，累计协调整合各类项目的资金啊超过3000万元，专项用于村庄的基础设施改善提升，重点实施了道路的硬化、美化和亮化工程，共计完成道路铺设和硬化20万平方米，安装太阳能和路灯592站，整治美化墙体面积呢达2万余平方米。这些基础民生的工程呢，显著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条件和居住条件，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第二呢，是我们工作队啊特别关注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和困境儿童的学习生活保障的问题。我们工作队呢积极的对接省级优质医疗资源，联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济南南教医院等医疗单位，开展公益义诊活动20余场次，汇集群众4000余人，在公益健康的宣教和义诊活动中摸排身患重大疾病的特困人员，并对他们实施医疗救治，对困境儿童开展关怀帮扶活动，为留守儿童定做服装和学习用品，走访慰问困境儿童的家庭，通过视频连线为自闭症儿童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对困境儿童在学习、生活、心理疏导、家庭教育等方面的关爱行动，增强他们啊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从而树立刻苦学习、感恩社会、回馈社会的远大志向。
1: 非常感谢处长的介绍哈。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呢，大家伙能够看到我们直播台前这一系列的丰富多姿的农产品哈，颜色非常的鲜艳，可以说都是刚才贺处长介绍到的这些特色产品，有这个彩椒哈，
11: 对，
1: 还有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11: 我们啊今天这个在我们带过来的这个展品当中呢，都是我们啊东平的这个蔬菜大棚里种植的这些呢，大家这个餐桌上常见的农产品，主要包括五彩椒，还有呢圣女果啊，叫宝石圣女果，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还有绿色的等等，还有我们呢这个比较知名的辣椒和大蒜。我们的辣椒呢是有很多的品种，包括我们日常啊餐桌上用到的这些这个红色的、绿色的辣椒，同时呢我们这个辣椒呢还可以啊提供这个我们一些生产加工企业呢用于提供这个我们女性同志啊化妆的这个口红的色素的提取。所以这些农产品呢这个产品啊种类非常丰富。
1: 而且这些产品也都是咱们东平当地的，可以说特色了哈，
11: 对，
1: 特产了，这就是，其实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推荐哈，到时候这个朋友们如果来东平来玩的话，特别到斑鸠店镇哈，这些产品都是可以带回家的，是不是镇长？
13: 啊，对的，
1: 非常好客哈。刚才呢，其实通过咱们的视频前的这一系列的产品的介绍呢，朋友们可能对东平、对斑鸠店镇有了一个更多的了解。那么我们如果说还想更多的了解，去看到我们的视频资料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看一下这个贺处长的视频。贺处长的视频很好找哈，手里捏了两个，那是西红柿还是辣椒啊？
11: 是五彩椒。
1: 五彩椒哈，两个圆圆的五彩椒，就是贺处长，很好找，很好找的哈，在应该是在第一排的位置，非常的清晰，一下就能找到哈。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节目哈，咱们节目可以通过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在线的来进行收看 和观看。那么其实提到这个帮扶工作啊，咱们也是离不开各方面的大力的支持，其中一个呢就是咱们济南南郊医院啊给予我们这个审派工作队的大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杨学良主任啊为我们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济南南郊医院。杨主任
15: 啊、哦，你好。我们济南南郊医院呢是一家特色鲜明的三级综合医院，设有四大院区，汇集着呢国内外高端医疗学科资源，开设40余个诊疗科室，开放床位1000余张，提供极危重症救治、常见病的综合诊疗，以及慢性病的管理、健康管理与抗氧全生命周期一站式综合医疗服务。
1: 那么咱们济南南郊医院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东平县省派工作队的帮扶工作开展的呢？
15: 自2024年至今呢，这有驻东平县。由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联合我们济南南郊医院共同举办的这个“天使在身边，公益行”健康宣教活动，先后呢走进了周城街道、彭集街道各个乡村，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宣教和医疗救助活动，用专业与爱心为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使优质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百姓，为当地百姓呢带来了专业的健康指导。让百姓呢在家门口享受来自省城的健康盛宴。
1: 其实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刚才提到的视频号里面，贺亚平这个处长啊，拿了两个这个非常鲜艳的红色的五彩胶那个视频啊，就能看到一些相关的图片资料啊，来更加的清楚的来了解一下。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呢，接下来呢还得有请贺处长为大家来专门的介绍一下济南南郊医院啊助力工作队帮扶工作开展效果。
11: 好的。其实我们南郊医院啊对我们审派工作队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可以说是我们乡村振兴工作中的重要的社会力量。在这2年中呢，对医疗资源的需求较大的这帮扶村呢，我们开展了这个多次的这个开展宣教健康宣教活动，对有就医困难的村民提供义诊活动，汇集群众达1000余人。在宣教活动中，南郊医院和我们审派工作队呢，这个对身患重大疾病的特困人群开展了摸排工作，并实施重大的医疗救助活动。比如说我们周城街道啊，这个有个李桃园村，这个村里呢有一个五保户叫刘明芳，他呢就是我们救助的其中一例。他长期受到股骨头坏死的折磨，我们为他呢成功实施了股骨头置换手术。我还清楚地记得啊，在这个当时健康宣教工作中呢，刘明芳呢他前来啊咨询股骨头疼痛的问题，经过我们南郊医院的专家评估后呢，这个专家建议啊他要做一个这个股骨头坏死的这么一个置换手术。手术做完了之后呢，可以说非常的成功，他呢很快就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由于呢刘明芳呢他是这个五保户家庭人员，经济呢非常的困难啊，我呢当时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内心啊十分的着急，四处奔走，多番联系，并且呢联合我们的南郊医院啊号召这个公益单位对刘明芳的手术费用予以了减免帮扶，让他呢花很少的钱就治好了病，重新回归了健康。此外呢，我们还联合南郊医院啊组织开展了秦暖东平湖同心向未来的关爱行动，为困境儿童捐赠定制的服装和学习用品，走访慰问困境儿童的家庭，通过视频连线为自闭症儿童呢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这些事迹啊得到山东省电视台、人民网、大众网、大众日报等这些媒体的宣传报道。这些暖心的举措切实帮扶工作呢，把这帮扶工作呢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大幅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指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的赞誉。
1: 这个情暖东平湖，同心向未来，可以说不只是关心帮助了我们困境当中的儿童，更多的也是为我们一个个困境当中儿童的家庭啊付出了很多，提供了我来自我们社会的温暖啊，给咱们的工作队点赞啊，给咱们的南郊医院点赞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刘长福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斑鸠店镇以及斑鸠店镇的特色产业。
16: 斑鸠店镇地处东平县西北部，西临黄河，东临东平湖，辖区共有40个行政村，人口4.7万人，耕地6.2万亩。斑鸠店镇历史悠久，是初唐名将程咬金的故里。我们这个地方既有纪念儒家先贤的种子读书处，也有俯视黄河、东平湖的六宫山，可谓是文化底蕴深厚，自然风光秀丽。斑鸠店镇的农业主导产业主要是大蒜加辣椒的双辣套种模式。我们大蒜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3万亩以上，同时还有大棚招台蒜、蒜黄等多个种植形态。2023年以来，我们又发展了辣椒种植产业，种植面积目前超过了1.5万亩。目前全镇大蒜的年产值约3.2亿元，辣椒年产值约1.2亿元。群众每年种一斤大蒜、一斤辣椒，年亩均纯收益超过了1万元。可以说，蒜椒套种的双辣模式为富民强村提供了强劲动力。在发展蒜椒套种的基础上，我们还不断完善供销贸易、仓储物流、加工处理等配套产业。我们建有专业的大蒜辣椒交易市场和辣椒产业园区，蒜椒产品买全国卖全国，年交易量17万吨，交易额超10亿元。全镇分布蒜椒存储企业40家，冷库40座，存储能力共计2万余吨。建有3条仿式辣椒烘干生产线和2条碱坝涉选烘干一体化流水线，全镇日处理辣椒能力超过3000吨。我们还成功举办了辣椒产业发展商贸洽谈会，2位省级专家主导我们镇上设立了科研工作站，多家外地的种业、育苗、供销企业和电商直播网红来镇上和我们合作。同时啊，我们还发展了传统池塘和工厂化养殖2种方式的生态渔业，特别是今年以来大力推广采取循环水圈养桶模式的工厂化高密度养殖，产品以鲈鱼、乌鲤、洄鱼、黄河鲤等高价值的鱼类品种为主，渔业养殖的形式不断丰富，效益不断提高。
1: 哎，您看咱们这个产业真的是丰富多彩哈，今天带来的可以说只是九牛一毛啊，真的是还有更多的，你像那活的鱼咱们就拿不来放在直播间里啊，不大现实，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咱们的介绍所了解到。今天其实节目前的时候啊，我还特意的和咱们镇长交流哈，这个镇长很谦虚，镇长说这个咱们这儿真的是这个带来的不多啊，带来的不多，我们这个给大家展示展示，其实一展示咱们这个家底儿太丰厚了，东平县当地特别是斑鸠店镇的这个特产啊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而且呢这个我在节目前和咱们王清民书记在聊天的时候，王书记也是一个老农人了是吧？
14: 对，
1: 老把式啊，这个都种过什么给大家说说
14: 啊，
1: 养过什么呢？还
14: 那个传统的大蒜，辣椒，这是蔬菜，你看五彩椒，包括这个粮食作物，大豆、玉米、小麦，这都种植过，
1: 都种植过。
14: 对，
1: 养过鱼吗？
14: 没有，养鱼
1: 没
14: 有，
1: 不然您真的是这个地上种的、水里游的都行了哈。这个但是人家是真的是在这个天津一线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啊，可以说拥有着丰富的种植管理的经验。那么就目前咱们直播台前的这几个特色农产品，您觉着首先让您推荐的话？推荐的是哪几款？是不是双辣呢？
14: 对，
1: 这个双辣，因为我知道咱山东啊，虽然在全国来讲排不上号吃辣椒，就一提就是肯定是这个四川啊，这个重庆啊，湖南、湖北啊，这个云南、贵州啊，江西啊会比较多一些。一提到山东，肯定是吃面食啊，煎饼卷大葱。但是其实据我了解，咱山东 在某些地区的辣椒种植量能够供应全国，还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咱今天带来这个辣椒呢，我看着也是别具特色的，尤其是那个小的那个，是不是叫灯笼椒啊？
14: 对，灯笼椒
1: 啊。这个灯笼椒这个辣度怎么样？
14: 这是高辣椒。
1: 高辣椒
14: 啊，对对对，
1: 就是辣度比较高的。
14: 嗯，
1: 哦，这个平常一般是就是做那个化妆品的那个。
14: 这个不是，
1: 不是，
14: 这个是那个火锅，
1: 火锅、
14: 啊、香料。
1: 哦、嗯，那你们做化妆品的是哪一种？
14: 就是那个天鹰三号。
1: 天鹰三号
14: 啊
1: 啊，这个你看、啊，今天上节目还专门的这个，我也学习了一下哈。这个辣椒啊，真的是以前不知道哦，原来做这个化妆品啊，什么应该是类似于口红啊、胭脂之类的哈。
14: 三英类的
1: 啊、嗯，就能做出这个那种的所谓的颜料是吧？
14: 对，
1: 带颜色的啊，而且这个颜色是等于是纯天然的，从咱这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
14: 对，
1: 特别好。双辣，一个是辣椒，再有一个就是
14: 大蒜。
1: 大蒜，
14: 嗯、
1: 大蒜在咱山东来讲的话，那真的是鼎鼎有名了。一提山东人，葱姜蒜啊，离不开我们的餐桌。您平常种蒜吗？
14: 种。
1: 种了多少亩啊？
14: 种了八亩。
1: 种了八亩，这八亩蒜、嗯，您是种了多少年？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种了？
14: 我们斑鸠店镇那个种植大蒜的、
1: 啊、
14: 大蒜的历史比较悠久，
1: 比较悠久
14: 啊，就是目前为止种了30多年了都
1: 啊。因为什么呢？我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出差，因为我做农业节目的嘛，经常在咱们这个乡镇吃饭，我就会到乡镇的那个小摊上，有的卖豆腐脑啊，卖馄饨啊，卖那种牛板面什么的。然后的时候就一到了泰安，就是必须要吃的就是大蒜，我感觉泰安的大蒜啊，特别特别的好吃，多汁，而且不辣。其实我吃的不是咱斑鸠店的，我吃的是咱泰安这个别的地方的，但是泰安的当地的蒜我吃过很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所以说今天呢，你一提到这个双辣，我特别特别想说一说，因为辣椒我没吃过，但这个蒜我是吃过的。这个彩椒应该是现在价格应该是挺贵的吧？
14: 现在在大棚那个收购商收就是八元钱，
1: 八元钱，
14: 对
1: 啊，
14: 嗯，
1: 这个对外卖应该能达到多少？
14: 13块多钱吧，
1: 13块多钱哈。而且现在这种做彩椒的，一般都是做那种净彩，是吧？
14: 对，
1: 带包装盒的，所以说一般都是走高端市场。今天带来的其实都是一些怎么说呢？这个附加值比较高的，
14: 对，
1: 特色产业哈。其实想和咱那个处长聊一聊哈，处长刚到这个东平的时候，有没有提前了解过他们这些产业？
11: 这个我刚到东平县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农产品的种植啊，
1: 嗯，
11: 还不是那么很多
1: 啊、
11: 嗯。这个在我们这两年的工作当中呢，我也逐步了解到我们这个乡镇上有很多这个村庄，很多农户，
1: 嗯，
11: 都这个种植有很多这个丰富的这个经验，
1: 嗯，
11: 比如说辣椒种植在我们斑鸠店镇，
1: 嗯，
11: 这边呢是比较普及的，
1: 嗯，
11: 哎。还有我们这个西红

0: 看了吗？这才叫辣椒的这个主产区，这个种类非常的多样啊，覆盖面很广，能适合各个年龄段各种需要的人群。有的能吃辣的，咱就吃点辣点的；
1: 对，
0: 有的这个吃不了辣的，咱就吃个那个有辣椒味儿但是呢不辣的那种，像这个五彩椒就特别的好哈。各位朋友们，你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现代乡村节目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啊，也是咱们节目的主题，就是上派啊，咱们这个东平县工作队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相关情况介绍。那么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接着聊。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4: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5: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8: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6: 我们将坚定抗劳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4: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7: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8: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4: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7: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 欢迎大家收。

0: 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哈。接下来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再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体育学院派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队员，同时呢也是咱们山东体育学院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贺亚平，欢迎您，贺处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济南南郊医院骨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杨学良，杨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斑鸠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长福，欢迎您，刘镇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斑鸠店镇中堂子村村党支部书记王清民，王书记，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朋友们关注一下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然后直接就能在线的观看了哈。因为咱们今天直播台前啊带来了咱们东平县的特色产品啊，这个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色彩艳丽哈。这个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半点的时候呢和我们的刘长福镇长啊这个一块来交流了一下，刘镇长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斑鸠店镇的特色产业。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刘长福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工作队又是如何助力了斑鸠店镇乡村振兴工作开展的，特别是双腊产业发展的呢。
3: 省派工作队在斑鸠店镇乡村振兴工作中的助力是多方位的，既有日常工作中的帮带助力，也有农业渔业生产中的技术指导，更带来了产业项目上的政策扶持。在平时工作中，工作队经常到我们农村一线、农田一线调研指导，特别是第四名第一书记常年靠在村里，无论是基层班子建设、农村产业发展这样的基础性工作，还是家长里短的群众琐事，他们都亲自参与，既帮助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还为镇村干部做了表率，教了方法。工作队成员和驻村第一书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各大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联系对接大蒜、辣椒等行业专家，在选种育苗、治虫防病、水肥管理等多个环节提供技术方案，推动了农民田间种植的科技含量和规范化程度。工作队在这两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项目，比如在维和村建设了蒜椒仓储物流项目，包括1130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以及配套设施，用于大蒜、辣椒的收购销售、采摘作业、分拣处理、包装存储。在西塘子村建设了53个工棚，在皮窝村建设了4个冬暖式大棚，发展招台蒜种植。在山嘴村建立了设施渔业项目，新建改建了13个坑塘和2.1万平方米的钢结构工棚，极大的改善了渔业农业的生产条件。在辣椒产业园区新建了辣椒一体化加工流水线，日处理能力60吨，利用闲置厂房建设了8个新型高密度循环水养殖桶。这些项目既为全镇的大蒜、辣椒、渔业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助力，也为相关的群众和村集体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同时，工作队的同志们还帮助我们联系全国各地的蒜椒货源和销售渠道。特别是今年下半年，我们通过工作队提供的信息，采购了内蒙古、河南、河北以及当地的辣椒，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在辣椒采收季节的短短3个月，交易量超过1000吨，完成销售额500余万元。
0: 好的，非常感谢镇长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贺亚平处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双腊项目哈。因为贺处长啊对双腊项目是相当了解的哈，并且呢也是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贺处长为大家全面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如果说朋友们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想洽谈合作， 或者是想这个购买啊等等吧，这个只要是想和这个项目啊这个产生一定的关系，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留言啊，你可以留下您的电话啊，或者是过一会儿的时候，我也会邀请咱们的嘉宾也可以留一下联系方式，咱们共同助力啊咱们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何处长。
1: 嗯，好的，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东平县啊耍纳项目。东平县呢所辖的各个乡镇啊都有各自的主打产业，并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板九店镇的品牌呢就是耍纳项目。这个耍纳项目呢就是指大蒜和辣椒的套种项目。我呢派驻到东平县担任审派工作队员后啊，在调研工作当中了解到，大蒜和辣椒的种植是板九店镇的传统农业项目。近年来呢，在党委政府的引导下，种植的规模不断的扩大，亩均的收益也是比较可观的，农民啊对酸辣的认可度也是越来越高。作为审派工作队员，我们大力支持和配合地方党委政府的发展规划，多办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不断地壮大村集体的经济，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于是我们工作队啊和审派第一书记进行了沟通协商，协调整合了帮扶资金，科学的规划，精准的施策，建成了冬暖式大棚和滚棚。还有呢仓储物流设施、辣椒一体化加工流水线等产业项目，直接服务于酸辣项目。冬暖式大棚和滚棚可以提高这个单位的产量，缩短种植的周期，让辣椒、大蒜、蒜苔、蒜黄能够提前进入市场，打赢季节差和价格差，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仓储物流设施呢，它是为了便于啊种植户来进行储存、运输和交易。辣椒一体化加工流水线，这个流水线的这个项目呢，可以说高效地解决了辣椒产品的烘干和色选等问题，确保辣椒产品的质量快速地进入到交易的环节，提高交易的价格和经济效益。
0: 嗯，相信大家对我们的双辣项目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了，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也想了解一下双辣项目运作到现在成效如何呢？
1: 我们这个双辣项目呀，可以说这个运营到现在呢，农民的积极性和认可度是非常高的，经济收益也是十分可观的，应该说非常成功。首先呢，这个我们板九店镇的群众，他有种植的这个基础，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呢，打开了双辣的市场。其次，板九店镇的党委政府起到了把握方向的作用，在广泛调研和严密论证的基础上，正确引导群众发展稳定的主导产业，并形成了品牌效应。第三呢，双辣的产品啊多样化、灵活化的种植，产品多用途等特点，确保双辣的经济收益。比如大蒜的种植方面，可以在前期的市场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前布局大蒜、蒜苔、蒜黄的种植结构。辣椒的种植方面呢，可以布局辣椒种植的品类，比如说食用辣椒、色素辣椒。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审派工作队啊和第一书记在帮扶的资金、产业项目、产品的销路等方面，为提升经济收益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目前啊，酸辣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的扩大，年亩产收益超过了10,000元，这对农民来说是持续的、稳定的、比较可观的一笔经济收益。
0: 那么双辣项目啊是落户在了哪儿呢？就是咱们王清民书记的这个村子啊，是我们东平县板九店镇中堂子村。那么王书记，落到您村子了，目前咱们农户种植情况怎么样？ 给咱们农民朋友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利益？您作为村里的村党支部书记应该是最了解的是吧？您来介绍一下吧。
4: 对，在我们全镇大蒜种植都是几十年以来的传统。
0: 嗯，
4: 我们中塘村也常年种植900亩大蒜，每年的大蒜平均产量在3000斤左右，蒜苔700斤左右。往年夏收季节，我们都是种玉米或者大豆，这两种传统的粮食收益都比较低。从2023年开始，镇党委、政府引导我们种植辣椒，目前全村秋茶辣椒的面积达到了在我们村500亩，鲜辣椒平均亩产大概是4000斤，晾干或者烘干之后的干椒在800斤上下。因为辣椒需求量大，价格高，再加上烘干销售都不愁，群众的秋茶收益比往年提高了5倍。大蒜加辣椒平均亩产纯收入超过10000元。
0: 嗯，那辣椒作为近几年新发展的这个种植品种，在管理上都采取了哪些比较科学的一些农业种植管理技术，确保了咱们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4: 首先来说就是选苗，选种育苗。我们镇党委政府采取统一育苗的方式，一方面考虑到种植品种时间插口的一致性，主要培育308号和泰拉816两个品种。在谷雨节前后，镇上也会组织机关干部和农村党员干部全部上镇，帮助起苗、分发、运输、移栽，给种植群众带来极大的便利，也有效地提高了种植效率和间距、时机等技术规范。另一方面，也考虑到群众种植的成本，由政府出资育苗，替群众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资金投入。在田间管理上，我们现在种植时间还比较短，农民种植技术还不够成熟。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镇政府通过工作队的介绍，请来了技术专家，从辣椒到种到收全过程不间断活跃在田间地头，帮助农民提前发现病虫草害，采取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策略，使病虫害防治效果更好，成本更低。同时，技术专家也在巡查过程中帮助村里培育自己的技术骨干，让我们逐步培养了自己的田秀才、土专家。
0: 嗯，好的。那么您对双辣项目下一步发展有着怎样的打算和计划呢？能不能再给大家说一下？
4: 下一步我们村考虑到还是在保持种植大蒜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套种辣椒的面积。目前正是秋收秋种接收后的农闲阶段，我们也抓住这个时机，向全村的群众宣传种植辣椒的优势，选出一些尝到甜头的先行者现行说法，加上镇政府印制的辣椒种植明白纸，让老百姓直观感受到辣椒高产量高收益。我们力争全年明年种植辣椒的面积超过700亩，让这个富民产业惠及更多的群众。同时根据镇政府引导，我们村也考虑发展一些配套的产业，主要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营辣椒代收、代采、代售，同时也引导村里的种植大户扩展辣椒农资、仓储、运输的业务。这些配套的产业形式能够给本村的辣椒种植户提供便利，在村里就能购买农资产品、农药、化肥，在村口地头就能出售自己的辣椒，还给村里的群众提供一些就业岗位，也为村集体带来收益，在村里的公共设施提升、便民惠民服务等方面提供经济支撑。
0: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杨学良主任为大家也来介绍一下下一步济南南郊医院将如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呢？
2: 嗯，好的，主任。一直以来呢，我们南郊医院积极承担着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资源，致力于提高群众的身体健康水平。两年来呢，我们在贺处长的支持下，与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的密切合作，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认可。是一次成功的、愉快的合作。在传承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我们将主动对接省派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将更多的医疗资源送到农村一线， 同时呢，我们在医院内部将协调更多的科室，更多的医生和仪器设备，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惠民服务。
0: 非常感谢杨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刘长福镇长介绍一下斑鸠店镇下一步将如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3: 好的，主持人。乡村振兴是党中央提出的国家战略，各级都制定了详细全面的规划，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作为乡村一线，就是要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的部署要求，通过一件件好事实施，把乡村振兴的工作落到实处。下一步，我们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仍然坚持以产业振兴为基础，多条战线同步发力，打造黄河滩区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一是持续做强蒜椒产业这个龙头，抓好大蒜、辣椒的田间管理和技术服务，强化与省市专家对接，通过走出去学、倾尽来教多种方式，大力培养自己的田秀才、土专家，确保农业高质高产。同时，我们还将提升改造大蒜辣椒交易市场，打造专业的辣椒产业园区，吸引购销、仓储、物流企业入园发展，推动蒜椒贸易平台上轨拉通，打响黄河拉双拉第一镇蒜椒套种示范区的特色品牌。二是聚力提振工业经济，主要是盘活各类闲置资产资源，加大招商引资和本地引导扶持力度，在经济活力提供新的增长点。同时也抓住东明湖旅游度假区挂牌的机遇，大力挖掘以种子读书处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成功祠为代表的忠孝文化，开发六宫山文化资源等。三是不断优化镇村面貌，始终将环境提升作为改善民生、倡导文明的重要抓手，聚焦黄河滩区规划难、地质薄、市郊多的被动现实，大抓净化、硬化、绿化、美化，推进精品村居建设，不断优化群众身边的生活环境，对220国道、黄河坝塘道路和东平湖环湖路等进行综合整治，优化路域生态景观，营造畅安舒美的道路交通环境。四是扎实做好民生保障，提升就业服务、教育教学、医疗卫生、文体生活等多方面的保障水平，落实好各类各类兜底帮扶政策，抓好社会治安，让群众更多、更好、更直接地感受到发展成果，让斑鸠店镇的乡村振兴道路越走越宽。
0: 那么，咱们斑鸠店镇今年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3: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几项重点的工作，争取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一是进一步提升蒜椒种植面积，利用冬季农闲和春节前后的时机，大力开展宣传发动，确保大蒜种植面积稳定在30,000亩以上，推广辣椒种植面积到20,000亩以上，形成规模效应，提高话语权。二是对大蒜辣椒市场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主要是对市场内的道路、地面进行重新翻修、铺设沥青，提升整体形象，优化功能布局，规范市场运营。三是逐步完善辣椒产业园区的功能布局，再新上一条辣椒加工一体化流水线，实现处理能力翻番，新建辣椒切断、打粉、酱菜等深加工项目，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四是进一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强对上协调争取，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黄河引水灌溉等项目的支持，疏浚黄河滩区排灌区系，优化管涵设置、配套设施，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五是进一步助推生态渔业发展，对现有渔业的养殖片区进行持续的升级改造，扩规扩容，提升基础设施的科技化、规范化水平，增加养殖规模，丰富养殖品类，在渔业生产效益上取得新的突破。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贺亚平处长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工作队的工作计划。
1: 好的，我们工作队的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吧。 我们工作队将立足于东平县的实际，继续做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呢，是积极对接和引入更多的社会优质资源，解决老百姓更多的急难愁盼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第二个方面呢，是引领和督促审派帮扶产业项目良性的运行，为强村富民做出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贡献。第三个方面呢，是积极引导各乡镇立足现实，因地制宜，持续打造具有特色品牌效应的主导产业，自主生产附加值高的农副产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第四个方面呢，是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做好即将到来的村两委换届工作，确保换届工作平稳顺利，助推东平县的高质量发展。
0: 嗯，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1: 嗯，好的。我们东平县啊，作为千年古县，文化底蕴丰厚，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戴村坝、水湖文化基地大宋不夜城、生态旅游胜地东平湖等特色资源，素有千年古县魅力东平之美誉。东平县的优质果蔬鱼虾冷鲜品类丰富，质量一流，主要包括五彩椒、螺丝椒、多品种西红柿、草莓以及各类鱼虾产品。县面向全省寻求产销合作及文旅资源的对接，果蔬采购合作，我们诚邀各地的超市、生鲜平台、批发商等前来采购。东平县将提供高品质的果蔬及完善的供应链支持，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在研学和文旅方面，我们也欢迎研学机构、文旅企业、旅行团及个人游客前来东平县观光特色资源，体验文旅精品路线。千年古县魅力东平，品优质果蔬，有文化胜地，诚邀合作，共创共赢。
0: 哎，咱们在节目最后这个是不是要留一个联系方式，咱们谁来说一下？镇长来留个联系方式。
3: 我的电话是13583858180，13583858180。
0: 哎，大家伙这个可以记一下哈，咱们这个有需要的、有洽谈合作的，或者有想购买的、有想到咱当地玩的，都可以来联系到咱镇长哈，非常的热情好客。从今天摆着这些东西就能看出来哈，这个多姿多彩，肯定到那里有一个不一样的、非常奇妙的体验。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今天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和我们共同分享交流了在乡村振兴路上的那些事儿啊。同时呢也预祝咱们下一步啊各方面都能够多点开花，我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好了，节目到这里了，谢谢你们，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
2: 再见，
1: 谢谢大家，
0: 再见，
3: 再见。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姜姜瘟病防治措施。
5: 姜瘟病又称腐烂病、软腐病，主要危害姜块及根部，防治比较困难，目前没有理想的杀菌药剂，也未发现抗病品种，因此应以农业防治为主，辅之以药剂防治，以切断传播途径，尽可能控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6: 首先要严格选用无病种姜，实行三年以上轮作，水旱轮作最佳，增加磷钾肥的施肥量，做好排水，防病防涝。
5: 同时采用物理防治，发现病株及时挖除，用地膜覆盖病部，隔绝病菌，防止传染。
6: 发病初期也可以进行药剂防治，比如农用链霉素、波尔多液、水合霉素、新植霉素、土霉素与链霉素复配 氧化亚铜、硫酸铜、中生菌素、塞菌铜、春雷霉素、春雷王酮等药交替使用，采用药剂灌根或基部喷施，视病情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
5: 发现病株后，将病株拔除，并按照控制蔓延法处理以后，应用50%多菌灵500倍液灌根，对治疗病害有一定的效果。降温病发病期防治效果较差，一般以预防为主。
6: 注意药剂需要轮换使用，警惕抗药性的发生。想要防治降温病，就要没病早预防，有病早治疗。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8: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7: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8: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7: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山西雁徐良一看被陆坤发觉了，大吼一声，飘落在天井当院。在他身后，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义侠太保刘世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蒋昭蒋小义，金背罗汉武神小义是爱虎等人，全跳下来，40余人足占了半边院子。陆坤一看，哎呀，来的不少啊，看来今天莲花观下院有热闹看了。孩子们，哟，把场子给我打扫干净，推下去，扎实。小老道把桌子椅子戳灯都挪开，这场子可就亮开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一不惊慌二不害怕，往前紧走了两步，就问：我想问一问，你们是不是开封府的？
5: 对，
4: 我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
5: 嗯，
4: 谁是徐良啊？哪个是白眼眉？你给我出来。徐良伸着个脖子慢慢地走出人群，跟三尺地灵魔打了照面。
6: 可不猜，我就是白眼眉。
4: 陆坤借着灯光仔细观瞧，一瞅徐良挺大个个子，水蛇腰探到的脖子，面赛紫阳干，两道刷白的白眉毛，大片牙，黑牙根，嘴角往上撅，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啊，你就是白眉徐良。
6: 不错，正是我老人家。如果我猜得对的话，你是不是三尺地灵魔陆坤？
5: 然。
4: 徐良啊，你知道我来为什么吗？我主要就是找你姓徐的。别忘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
6: 那好啊，你兄弟是不是飞天神魔叫陆青？
5: 对。
6: 误会呀，误会！你这一提醒啊，我倒想起来了。 那是在青松狼牙涧的时候，我跟你兄弟见着了。他跟你的个子一般高，模样长得也差不多少。他自己报了名字叫飞天神魔陆青。不过呢，你兄弟很不讲道理，挺大的年纪一点德行都没有，大言不惭，非要跟三侠五义的人为仇作对，把我山西人逼得没有办法了，因此这才当场跟他动手。我以为他是大名鼎鼎的天下二魔之一，又是成了名的老家客，这能力不一定得多高，哪知道我想错了，原来他是有名无实的大饭桶，而让三西人一刀给劈为两半，他就这么死了，你说怨谁？哎呀，呸，丑鬼，杀人偿命，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吗？就只当我兄弟没能耐，但死在你手下是真的，我是他哥哥，我就要给他报仇，你拿命来吧。这个陆坤呢，翻脸不认人呢，性如烈火，往上一纵，不容分说，啪啪啪就打了12掌，踢了8腿，外加4拳。山西燕徐良巧妙的左躲右闪，没被打着。老心的身子跳出圈外，冲着他一乐。我说陆坤呐、啊，你这是何必呢？有账不怕算，我这不在你眼前吗？你把气血平住了，有这个本领，你就给你兄弟报仇。不过我总觉着，你算活到时候了，好像要找你兄弟前去作伴。呵，可把陆坤气坏了。徐良啊，你不要斗气，你拿命来。等一等。徐良转回身告诉大伙儿，谁也不行动啊，这家伙太厉害，说是说，动手是动手，你别看我气他，不等于人家没能耐，你们在后头给我观敌料阵。白云瑞不服气儿，三哥，我看用不着您，干脆把他交给我得了。不是老兄弟，像这么一个饭桶还用得着你伸手吗？三哥我就可以了。三哥，大将压后阵，杀鸡焉用宰牛刀，正因为他是饭桶，把他交给我才正合适。老兄弟你太客气了，你才是大将压后阵呢，还是看我的吧。陆坤听得清楚，哎呦，合着他俩都肯定我是饭桶了，还谦让起来了，把他气得一撩围裙，在腰里头把链子飞锤亮出来。他这条兵刃也是宝中之宝啊，链子长1丈8，两边带如意钩，这两个锤比拳头还大着3圈，乃是5斤制造，这两个锤头加在一块是36斤重啊。锤后边有环子挂到如意钩上，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摘掉。3尺地灵魔把毕生的精力全都用在这条兵刃之上，那练起来是神出鬼没。为了给他兄弟报仇，他真急了眼了，把家伙亮出来，挂好锤头，哗哒啷，嘘嘘嘘嘘嘘嘘嘘嘘嘘，把双锤一分，等着徐良。再看老信儿，拽出金丝大环刀，
4: 二人又打了照面，没等徐良先伸手，三尺地灵魔就先下了家伙了，左手一晃，右手的锤抡起来，就下了家伙了，猛砸徐良的顶梁门。徐良深知这种兵器最厉害，为什么呢？你要往上一躺，碰着链子它是软的，就得拐弯，锤头往下一当啷，照样能砸着你。要想招架，就得磕他的锤头，别碰他的链子。但是徐良的兵刃还吃着亏，老心儿就是一把刀啊，用刀刃恐怕把宝刀伤了，只好用刀背子往外躺。徐良抖丹田喊了一声啊，开呀，就烫了烫了，用大环刀的刀背把他正手锤拨出去，空中火光一闪，金星四冒。可就在这时，三尺地灵魔陆坤手腕子一错劲啊，啪，正手锤回去了，左手锤使了个单峰贯耳，奔徐良的耳门便击，就到了。徐良赶紧往下一哈腰，哎，这一锤从后脑掠过，陆坤紧跟着双臂一晃，哎，两锤抡开，奔徐良的后背便砸。说时迟那时快，这招太快了，就像闪电一般，老心徐良一不了脑袋，长抖身窜上大墙，第三招砸空。西巴大头鬼方树安呢，眼睛都看花了，他都不知道这招怎么变化的，一看他干老上了墙了，方树安直鼓掌，嘿，还是我爹，嘿，你看那哎，脑袋一不嫩的招有多高啊！干老，加把劲儿，把那个什么魔给我咔嚓了。大伙儿一听也不敢乐，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方叔安就是这种人，他这一咋呼不要紧，可把陆坤给气坏了。徐良，你下来。你要躲你不算英雄啊，不必着急，我今天不能走。徐良跳下来了，老心儿这回来个先发制人，往前一纵，双手捧刀分心就刺。陆坤用链子锤往外一挂，老心儿刀随人走，一转身使了个脑后摘瓜，一道凉风是扑奔陆坤的后脑。陆坤使了个锁梗藏头，山西燕徐良使了个刀里夹掌，这一掌奔三尺地灵魔的左肋击来。陆坤一看不好，吐气吸胸，屁股使了个千斤坠啊，躺往外一纵，躲出一丈五六，徐良一掌击空。陆坤直哼哼啊，心说罢了啊，难怪我兄弟死在他的刀下，这小子名副其实，果然是不好惹。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徐良绝非一般人可比，我可要多加谨慎。想到这，俩人往一块一凑，各施绝艺，就站在一处。这一打呀，三十回合没分输赢。再看徐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他吃着亏呢，兵刃不行，人家把链子锤抡圆了，三丈以内你不能靠近，刀短够不着人家，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除非眼睛好使唤，抽冷子往里进，能打几招。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云瑞心中暗想，今天可别单打独斗啊，
6: 我们没的是救八王千岁，这样拖延时间对我们十分不利。因此他回过头来跟蒋平商议，四伯父别这么打了，咱们这么多人呢，干脆都上得了。云瑞那多叫人家笑话。哎，四伯父，今天没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我们是差官，我们来抓贼来，更主要的为救八王千岁，哪能在这儿耗费时间呢？嗯，孩子说的有理，中吧，别卖不了的书该在这儿戳起来看，各拉家伙给我杀。蒋平一声令下，四十几位英雄甩大场拉家伙，把三尺地灵魔就给包围了，枪刀并举呀、啊！这回陆空可有点害怕了。哎哎哎哎，好啊！怪不得你们开封府老打胜仗，闹了半天善于斩鸡毛凑胆子。你们是什么东西以多为胜？好，我三尺地灵魔要怕你们，我就不是人中的剑客。来吧，有多少今天我收庄包圆了。再看陆坤往下一塌腰，抡开链子飞锤，护住上中下三盘呢、啊、这么多人不能靠近，打了半天也没分出输赢来。徐良心中很生气，心说四叔啊，你太糊涂了，有我把他缠住，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能打我就打，不能打我可以撤，这样灵便呢。再者一说呢，我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打暗器，这回可好，都是自己的人，没法打这暗器，一下失手把自己人伤了怎么办？再者一说，人这么多呀，也不得施展呢。因此徐良喊了一嗓子，叫四叔，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在一起呼大堆。话不用多，这一句话把蒋平给提醒了。对呀，小梁子的言下之意，该干什么办什么，那就是救八王千岁，我们这么多人打一个矬子也犯不上啊。蒋平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呼呼之喘粗气，点手把西巴大头鬼也叫出来了。其实这个战场有他们俩不多，无他俩不少，好几十位，他们俩无非是配的而已，就撤出来也无关紧要。房叔安倒提着小刀来到蒋平近前，
7: 爷爷什么事儿？
6: 孩子，你干老说的非常清楚，咱们得救八王千岁。
7: 可不是怎么的，
6: 到了现在呀、啊，咱们都糊涂了，就是我干老清醒。你看人家说话不多，正说在腰窝上，咱来干什么呢？不为救八王吗？对不对呢？趁着大伙把这矬子给缠住，咱爷俩就去救八王千岁。孩子不行，光咱俩可不行，你那个能耐，我这个武艺，一对饭桶，倘若遇上硬手就麻烦了。等着啊，我再招呼几个。就这样，蒋平把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又叫下战场。几个人一转身，按照郭达指点的方向赶奔第三层院子。这第三层院子站着几个小老道，手里拖着刀枪，在这站岗放哨。一看来人了，不敢抵挡，哗陌身就跑了。因此蒋平他们很顺利地来到藏经楼，把火扇子点着，把屋里的灯点上，一看周围都是立柜书架，里面装满了经卷，
8: 正中一张大桌子，前头有桌帘，一下太保刘志杰把桌子周开，往下一看，果然是个地道口。蒋平在前，众人在后，拿火扇子一照，下边有个梯子，一蹬一蹬通到下面。他们怎么就敢下呢？原来审问郭达的时候问得非常清楚，这儿没有消息埋伏，他们估摸着郭达不敢说瞎话，所以放大胆子很顺利的来到地道。往前一走，有个十字路口，再往左一拐，发现一座石门。这石门半开半掩，有一条黑缝，因为呢恐怕关严了把人给憋死，一股潮气直刺鼻孔啊。这阵蒋平的心呐、激烈的跳动，心中暗想：八王千岁，王爷您可吃了苦了，怨我等无能，一直拖延到今天也没把您救出虎口，真是罪该万死啊。不过呢，今天总算有了解救的机会了，王爷你可别怪罪，现在咱就要见面喽。蒋平心里头胡思乱想，让刘世杰把石门搬开。刘世杰一脚踹墙，两只手扳住石门的边儿，两臂一较劲儿，哎呀，这样门掰开了。蒋平手举火扇子一哈腰走进密室，一看这屋啊更潮啊，顺着石缝滴滴答答往下淌水，下半截都长满了绿苔，脚底还发滑，可往里边一照，靠着墙这儿有一堆乱草，看样子有人待过。墙上还钉着几个环子，还有一条绳子，但是空无一人呀。蒋平把脑瓜一拨了，莫非还有第二座石牢不成？搜！这几个人就忙活开了，搜了半天呢，就这么一间屋，第二间找不出来。房叔安一晃大脑袋，
7: 我四爷，他妈咱们上当了，
8: 郭达这小子把咱欺骗了，这怎么空屋子？肯定又把八王千岁挪到别的地方去了，糟糕，咱白来了。老少的英雄全都气坏了，大伙无心在此耽搁，顺着梯子上来就找到前院，一看还打着呢。蒋平站到高处，斗丹天喊了一声：梁子，别打了，都别打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各拉军阵跳出圈外。开封府的人在东，三尺地灵魔陆坤跳到西边，蒋平呢领着方叔安就到了。徐良擦了擦汗，一边喘气一边问蒋四叔：怎么样？完了，孩子，咱们上了当了，这儿没有八王，可我把绿球球的，这是怎么回事情？他们那么一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在旁边听得清楚，把山羊胡一撅，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这戏我看演到现在，咱就收场吧。徐良、蒋平，你们来的目的很清楚，你们为了救八王赵德芳，是不是？实不相瞒，昨天赵德芳还在这儿，今天白天也在这儿，掌灯之后才转移的，又挪了地方了。 让你们空欢喜一场。
6: 徐良一瞪眼，你个王八绿球球的，我请问你，八王千岁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
8: 莲花观总院，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
6: 你说的可当真？
8: 我这么大年纪了，能跟你个小孩子说瞎话吗？这纯属事实，我绝不会欺骗你。要找赵德芳，你们上莲花观总院管郭长达去呀。那位说三尺地灵摸陆坤说的是真的吗？
6: 真是实话。
8: 为什么把八王又转移走了呢？这就得说这个三尺地灵魔非常狡猾。前文书咱说了，郭长达把八王千岁转移到下院，就为了这个地方肃静，不引人注目。另外派陆坤在这坐镇，万无一失。
6: 这个陆坤呢还挺认真，
8: 来到莲花观下院，每天得点三次名，而且严格约束这些道士，不准随便离开下院。但是他就发现，这个下院的观主郭达，这人挺神秘，总是没影，瞅空哎就不见了。问他手下这些弟子，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这陆坤呢可就加了小心了，他心中暗想，只有这样才容易走漏消息。你说管吧，他是这儿的观主，是郭长达的徒弟，你说不管，如此放纵，一旦走漏了风声，我不是两面见不得人吗？就拿昨天晚上来说，郭达一夜未回，陆坤可动了脑筋了，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他也没想到这个郭达跟一个民女前去勾搭，他想什么呢？可能是被开封府的人给抓去了。就是铜金刚铁罗汉到了开封府也得说实话，哎呦，他恐怕八王千岁被开封府的人救回去，因此这才把八王千岁又给转移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山西县徐良把手往空中一举，各位到了现在不必耽误，走到莲花观去找郭长达。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在我国

0: 速上升。因此在逃生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撤离险境。在撤离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洪水的流向和做好逃生路线的选择。
1: 像我手指的这个方位就是淮河的主干道，在洪水来临时，像我身旁的这个民房就很容易受洪水的侵袭瞬间坍塌。为了更好的抢险救灾，我们就要事先选择好救灾路线，向后方保障为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转移，以更好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0: 一般来说呢，在洪水多发地区，国家都修建了一些防洪的住所，比如保庄围、庄台等等。这些地方地势都比较高，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备，因此可以迅速地向这些地方转移。在这个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应该携带哪些物资才能使撤离更为顺利呢？下面我们就请武警指战员为我们指导在险情下该如何逃生。首先，携带一些生活物资是很必要的。汛期气候变化复杂，连续的强降雨会使得气温一时间变得很低，并且高湿的环境下，人们的体感温度也会相应的变低。因此在转移的时候要适当的带些厚一点的衣物、棉被等等，这样呢，哪怕是安顿下来之后还可以遮风挡雨、御寒，防止感冒发烧。其次，带些路上可以吃的干粮，因为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大家体力消耗都会比较大，一旦饿了随手拿出来就能吃，像馒头、方便面这些干粮就可以，不但食用方便，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腐坏变质。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带些瓶装的饮用水，千万不要喝河水，不然很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洪水到来的时候呢，常常伴随的是断水断电，所以啊，我们在安全的撤离之前要准备一些照明和生火用具，比如说像手电筒、打火机之类的，这对于我们撤离以后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呢，就是要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如木盆、木桶等等，一旦出现险情，这些都不失为逃离险境的好工具。当我们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您还得要注意，洪水到来的时候时常伴随着大风和雷击，而这些气象因素也是影响人们生命安全不可忽视的环节。因为在农村呢，不少的房屋都是属于土木结构的，当受到洪水浸泡和强风的袭击时，很容易出现倒塌的现象。因此啊，在转移的时候不要过久的在屋内停留，并且身上尽量不要携带金属物品，以免遭到雷电的袭击。
2: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控制洪水的到来，但是我们可以在洪水到来之前采取正确的紧急避险措施，把生命财产的损失争取降到最低的程度。我们衷心的希望灾区人民在水灾过后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最后，让我们向奋战在抗洪一线的指战员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0: 温馨提示：一，不了解水情时，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二，积极配合救援部队进行。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翻江鼠讲评，当众一说，八王没在莲花观下院，大伙儿也就没心再打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高声断喝：“呆！”陆坤视耳言而无信呐、啊，跟你们这帮人办事儿，真叫人可气可恼。我们可不是怕你，我们要去找八王千岁，所以这个仗不能继续再打了。三尺地灵魔点点头：“好。”

0: 恕不奉陪，我先行一步到莲花观总院等你们去。陆坤一招手，率领一部分人从小道赶回莲花观总院。蒋平跟徐良、白玉瑞大伙碰了碰头，事到现在非得找郭长达讲道理不可，因此整队出发，也赶奔莲花观总院。简短截说，时间不大就到了。蒋平叫房叔安过去叫门，用不着跳房越墙。房叔安晃着大脑袋，
1: 你
0: 杀不尽的毛贼草寇，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一个来。小老道早就做好准备了，红灯开道，把门开开，一看是房叔安。哎，方爷，都熟人了，过得着这个吗？干嘛口出不逊呢？你放嘟噜屁，你赶紧告诉郭长达，让他给我滚出来。我家总门长已经恭候多时了，请各位英雄稍候片刻。小老道转身送信，要么过了一碗茶的功夫，就见飞云道长郭长达率领大队来到莲花观门外。群贼往左右一分，郭长达是大步流星来在前面。无量天尊，各位都来了。房叔安气得直蹦，哎，我说郭长达，我说你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你算个什么东西？房叔安，我希望你自尊自贵，不要说过分的话，贫道跟你没什么可说，你让徐良或者是白云瑞过来。云瑞就过来了。白某在此。哎呦，白将军，我说今儿晚上咱们大伙儿最好心平气和，不要吹胡子瞪眼。你们不是为八王千岁来的吗？我正要把这件事情如实奉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里边坐吧。郭长达说罢，很礼貌地往旁边一闪，拱手相让。老少英雄一愣，不知道他又安的什么坏主意，可又一想，不去就算栽了，因此白云瑞头前带道，老少英雄跟着就进了莲花观。拐弯抹角到了东跨院，郭长达用手一指，各位知道你们来，我把座位都准备好了，还特为你们沏了浓茶，到屋里坐吧。徐良一使眼色，几个头头进了屋，其他的人在院里头，这叫两手准备，别都给捂到屋里头，那就麻烦了。郭长达也不勉强，进屋的有蒋平、展雄飞、白云瑞、山西燕徐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等人。等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座，小老道献茶。徐良抬头一看，三尺地灵魔陆坤也坐在郭长达的左侧，因为他先回来的。就见郭长达架着二郎腿，满脸得意的神情，喝了一口水，把茶碗放下了。各位把你们的来意讲一讲吧。郭长达，我想说，我去问你，你为什么言而实信？前者你跟我老兄的白玉瑞打赌击仗，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只要大破了九兽朝天厅，我们就可以把八王请回去，这话是你说的不？然一点儿都不假。那既然如此，

0: 为什么我们扑空了，结果还好悬被你的弓箭手包围，命丧在朝天庭，这作何解释？徐三将军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啊！你们别光指责我，我相信我郭长达说话是算数的，但是事情多少有点变化，这变化就在你身上。
1: 此话怎讲？
0: 三将军如果不健忘的话，你是不是路过南郑县贾家店，遇上了金掌佛禅、白莲华、燕峰等人？
1: 啊，是啊。
0: 哎，这就得了。你是不是把金掌佛禅的胳膊给砍下一条去？
1: 啊，有此事。
0: 好嘞，事儿就从这儿引出来的。金掌佛禅跟我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为了我掉了个胳膊，我能不给他报仇吗？我能听之任之、袖手不管吗？消息传到莲花观，我是怒满胸膛，为了惩罚你们，故此才把八王赵德芳转移了，叫你们空欢喜一场。倘若不发生这种事情，我说话是算数的。三将军，这回你明白了吧？
2: 可把徐良给气的，
0: 心说这个郭长达真是狡猾的顶点。方叔安在旁边插言：哎哎，我说郭长达，我说两句，既然你把八王千岁转移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人，你怎么给我们答复呢？今天你必须得讲明白，说清楚。
2: 好，
0: 方才我也说了，咱们就这个事儿把他摊牌。八王赵德芳现在就在我的莲花观，身体还不错，我们对他照顾的也挺好，当初我怎么说的，现在我就怎么办。要想给你们不难，但是不能这么给呀。你们找上门来吹胡子瞪眼，我就把赵德芳给你们，我还算什么莲花门的总门长？将来我到了江湖上还怎样见人呢？我自己呀、啊、得给我找个台阶下。我打算就在我们莲花观的门前那片空地摆一座擂台，我们莲花门请我们的朋友，你们开封府请你们的朋友，咱们定为八月初一开擂比武。咱用不着这么偷偷摸摸的，这犯不上啊。有能耐没能耐叫天下人去评论。倘若这个擂台你们要取胜了，我们就把八王交给你们。不但如此，贫道犯什么罪打什么官司，按律治罪，不知众位意下如何？白云瑞一瞪眼：郭长达，你想要另类比输赢，然也。白将军，你却战不成。白某从来没胆小过，不过你们三番五次失信，已经让我们不相信了。如果这次擂台我们真要取胜，八王你真给我们吗？说话算不算数？郭长达闻听正言厉色：无量天尊，各位英雄，我说话

0: 从来算数，绝不改变。如果你们要打胜了，打得我们心服口服，不但八王给你们，我还认罪。从今以后，唰一笔把莲花派勾掉，81门没有我这门。倘若贫道说话不算数，你来看。郭长达冲着小老道一使眼色，小老道取过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又拿过一碗酒来，就见郭长达接刀在手，把正手的中指割破，鲜血滴得到酒里头，他一扬脖把这碗酒喝了。徐良他们清楚，这是莲花门赌咒最高的方法，喝了血酒了，那就是说坚定不变。大伙儿这心呢这才放下。徐良的主意比别人都多呀，郭察达好了，一言为定，8月初1我们就到这儿打擂。但是这个擂叫什么名字好呢？三将军，我也跟我的友人反复磋商，大家以为这座擂台就叫八王擂比较合适，因为你们要八王，我困八王，焦点都在赵德芳身上，故此得名。擂台的日期到9月初1结束，1个月。是输是赢也有定论了。倘若你们要是不是莲花派的对手怎么办？徐良跟蒋平一商议，蒋平代表开封府站起来了。郭长达，我们还是那句话，到了1个月的期限，我们不能取胜，八王爷我们不要了，杀剐存留，任凭尔等自便，你们乐意怎么办怎么办，开封府无权过问，武梁佛一言为定。各位大家都听见了吧？来呀，摆酒。蒋平一拨了脑袋，多谢，恕不讨咬，告辞了。
1: 等等，
0: 我郭老剑客，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我们临行之时还打算看看八王千岁，不知道你能不能给赏个脸呢，我们得见一面，把话得说清楚。大伙一听，高，方栓真有两下子，在关键的时候正说到点子上，我们怎么就没注意呢？郭长达一笑，可以，请众位稍后。来人，把赵德芳带来。人们等啊等啊，好长一段时间，就听院中脚步声音，大家抬头一看，有20几个彪形大汉都光着膀子，腰杀板带，怀中提着明晃晃的鬼头刀，中间架了个老头，一看这老头谁也不认得，头发胡须都赶了粘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没人架着，干脆就不能走路。到了近前，大伙儿仔细看才认出是赵德芳。你想想，八王千岁那是金枝玉叶呀，那在安庆宫一待多享福啊，敢比一国的太上皇，从来也没受过这个罪，落到人家手能好得了吗？打过来骂过去，虽然一日三餐不断吃喝，那跟养猪也差不多少啊，尤其这个精神上的压力受不了啊，这老头想死不能，求生不得呀，简直把心血都熬干了，能不变模样吗？短短的2个来月，老头等于扒了一层皮呀，脸上的光彩没了， 眼窝深陷呐、啊，如傻如捏。群雄一看，心如刀绞一般，全站起来了。郭长达往当间一横，来，我三将军、白将军，各位英雄，咱把丑话说前边啊，你们哪一位想趁这机会把赵德芳给夺走？你们可不够人物，我相信你们也不能那样办。可即使有人胆敢这么办，赵德芳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别怪我郭长达。就见那20个彪形大汉擦亮亮擦亮亮，把刀就架在赵德芳脖子上，两把匕首贴在他的左右软肋，谁往前一凑，这就动家伙。郭长达往旁边一退，请吧，有话你们就谈谈吧。群贼冷笑着在旁边看热闹，众人全都跪倒了，王家千岁，恕臣等无能，我们这厢有礼了。好半天，赵德芳才把头抬起来，多利哆嗦呀，往前边看看，你们是谁呀？
2: 臣蒋平，
0: 白云瑞，
3: 撒县徐良，
4: 樊松安。
0: 大伙儿一报名，八王才清醒过来，老头子晃着脑袋哭开了。
5: 各位，想不到咱们还能相见呢。
0: 哎呀，他这一哭可要了命了，在场的人全掉眼泪了。
2: 蒋平急忙把眼泪擦擦，王家千岁，时间短处，咱把话说清吧。就因为我没能耐，没把您老人家请回去，实在是罪该万死。这次我们跟郭长达已经交涉好了，8月初1要在莲花观的门前设立八王擂，我们想方设法要把您救回去，请老人家保重龙体，现在等待一个时期，老人家请千万不必难过才是。
5: 我八王爷，您可是男子汉大丈夫，您要往开处想啊，如果您要照这样子下去，这条老命非交代不可，我们费九牛二虎的劲把你也救了，你也玩完了，那还有什么意思了呢？请您好好的休息，该吃吃该喝喝，您就相信我们准能把您救回去。
2: 是啊是啊，
0: 大伙就劝。郭长达一看差不多了，各位行了吧，该说的话也都说了，押回去。就这样把八王爷又带走了。老少英雄气得狠狠瞪了一眼郭长达，心说老匹夫，就因为你手中掌握着我们的人质，我没有办法呀，等把八王爷救回去，咱们再算这笔总账。就这样大伙忍痛含悲离开莲花观。郭长达还真不错，领着人送到大门外拱手告别。安下郭长达咱不提，单说老少英雄回到开封府，不敢隐瞒呢，把这件事如实的禀明包青天。包的人闻听长叹一声，也无可奈何。你看包公断案那可真了不起，但办这件事一窍不通，有劲儿使不上，只好修下本章奏明四弟仁宗。除此之外，包大人跟蒋平众人商议下一步准备怎么办。相爷，这您放心吧，我们在路上和云瑞徐良都商量好了，8月初1离现在还有21天，这21天我们就得请人呐，人是越多越好，
2: 另外呢，就八月初一赶不到的，迟来个十天半月也未尝不可。凡是能打的，跟我们交情不错的，我们是都得请来。
0: 好，那么一切全由你下去安排。
2: 遵命。
0: 蒋平领着人退回校卫所，大伙梳洗已毕，也没心吃饭，然后凑在一起商量对策。这时有人把风僧醉菩提凌空、北侠欧阳春、诙谐老人走化昌也都请来了，让三位列席。三位老人家闻听事情又出了变化，也不由得紧皱双眉。但是事情已经决定了，就得这么办了。下一步请人，请谁呢？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最后决定写八封信，立刻派人骑快马，以最快的速度投到本人手中。这八封信都是谁的呢？头一封下到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聘请八大名僧之一之二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聘请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这是凌空的口气，要求两位师兄无论如何，你们在八月初一也要赶到东京参加八王擂。那么这俩大和尚哪怕来一个，大伙心就有了底了。这第二封信命人骑快马送到四川峨眉山白云观，聘请四个人，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这封信是白云瑞写的，写的非常恳切，要求就是四位不能都参加，哪怕来一个，不管是谁也可以。把八王擂的情况全做了介绍。这第三封信是诙谐老人走化昌亲笔写的，下的冰山北极岛，要求师兄长法道雪珠莲亲自出头。倘若师兄公务太忙不能抽开身，那么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来也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来也行，或者飞飞上人诸葛随来也行，但是必须得来几位。这第四封信下到云南三老庄，聘请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以及闹海老龙神苗九锡。这封信是蒋平写的，因为苗三爷是蒋平授业老师，那两位都是师伯，要求三老务必参加。徐良还提起笔来给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师叔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写了封信，要求他们二位参加。同时徐良还要求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几位高人参加。书说简短，这八封信写完了，封好了，命人即刻起身都分送出去了。哎呀，大伙儿啊如实众合才透过一口气来。下一步一商量，来这么多人往哪儿安排呢？都叫住的相国寺也不方便，干脆在京里包一座店房吧。蒋平提议把十字街秦家老店给包下来了，开店的掌柜的叫秦林，人送绰号神枪将，也是上三门的人，他爹就是大名鼎鼎的赛叔宝的亲戚。 蒋平派人跟他一联系，秦林慨然应允，把住店的老客全给安置到别的店房，把秦家老店整个给腾出来了，而且请来工匠及时粉刷，被褥拆洗，准备的一切妥善，好接待四方的高人。蒋平心中暗想，信是投出去了，迎宾馆也准备的不得灵儿了，究竟这些高人谁能来谁不能来，八王擂上能不能取胜，这就很难说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就到了八月初一。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6: 现在是凌晨一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9: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走进博兴兴福镇，擦亮除毒品牌，铺就兴福之路。济宁梁山县第四届黄河与大运河非遗大会开幕，菏泽郡野葡萄节解锁甜蜜经济新密码，省防止调度部署本轮强降雨应对和主汛期防御工作。一个人口仅4万人的小镇，却聚集着超过2800家商用厨具企业，全国每10台商用厨具就有4台产自这里。从原来家庭作坊的敲敲打打，到智能化工厂的精密制造，这座小镇的商用厨具畅销国内外，它就是有着中国厨都美誉的博兴县兴福镇。
10: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山河县玉皇庙镇。
11: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10: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12: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来到了滨州市博兴县的兴福镇。作为中国厨具之都，这里生产的商用厨具占国内市场份额的40%以上，全省的90%。当地正通过抢抓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兴福特色的城镇化新路。
7: 这几天，山东金百特商用厨具有限公司正紧张筹备公司成立20周年庆典活动。公司成立20年来，已经从一家小作坊成长为融合技术研发、精工生产与市场运营于一体的现代化厨具制造企业。
13: 这是我们生产的第一代这种叫广式的炉具。这款炉具呢，也奠定了我们在厨房行业的一个叫地位。我们连续5年的时间，这个炉具全国销量第一。
7: 在兴福镇，有2800多家企业从事厨具生产、研发和组装。这两年，乘着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春风，小镇办起了全国性的厨具博览会。近几届，每次都能吸引3000多家企业、近20万人参会，也为当地企业搭建起展示、交流、合作的平台。
13: 政府呢，就相当于一个土壤，那我们金百特呢，只能算一棵大树。那整个兴福的这样的一个商厨的一个生态呢，相当于一个森林。那只有呢有好的土壤，有这个森林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再加上金百特这棵大树，才能够生长得好。
14: 但在以前，这里还是以家庭作坊式零散加工为主，产业技术落

0: 后同质化严重，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1: 最早一开始就是走南闯北吧，后来就在家里边小作坊，但是发展一定程度之后呢，就限制了发展了。后来镇上就规划了我们的几个园区，引导他们进园区，然后在园区里边啊，实行这种产业链的上下游，有做配件的，有做加工的，有做销售的，这样分工明确，也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
0: 为改变单打独斗后劲不足的状况，把厨具质量和销量提上去，当地成立厨具协会，并将标杆企业作为商用厨具产业龙头。同时政府部门出台优惠政策，大力招商引资，集聚资源，吸引上下游企业入驻。
2: 我们厂生产的东西啊，标准都比较高，一般能来找我们定制的哈，一般都是他要求都不会太低。
0: 山东恒利来家具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餐桌餐椅的企业，这几天车间里正在赶制海外订单，一批不锈钢餐桌餐椅将通过青岛港发往东南亚国家。
2: 他对咱们是有要求的，他还要简单，还要好看，还要结实，他还要从力学上讲来说，他还要老百姓好，所以说就是说颜色的搭配，就是有时候我经常讲餐桌椅颜色搭配就像女人搭衣服是一样的。
0: 作为被招引入园的企业，恒利来公司目前已经拥有两个厂区，并在当地政府和住建部门的帮助下又成功拿到土地，新的生产车间正在建设，将很快投入使用。
2: 如果是没有这么好的营商环境，没有咱们建设局这一块对我们的这种帮助，我们不会有今天，真的。你没有建设起来，你没有大步机器台的，你怎么唱戏啊？
0: 随着众多企业的不断壮大，外来务工人员也随之增多，为解决好他们的衣食住行，当地又联合住建部门在兴福镇建起了人才公寓，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3: 餐饮、住宿、停车，然后我包括我日常去工厂里上班也很近，主要是方便了我的生活，同时也对我的生活品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4: 下一步，我们将支持兴福镇继续深耕商用厨具等优势产业，推动兴福镇在产业怎么聚、展会怎么办、百姓怎么服、社会怎么管等方面先行一步，形成可推广的路径方案，为全省小城镇创新提升贡献不懈时间。
0: 目前兴福镇已形成从原材料供应、模具加工、零部件生产到成品组装、产品销售等完整的商用厨具产业链条，发展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年产商用厨具设备2000万台套，年产值达300多亿元，产品出口欧美、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厨具产业的提档升级，兴福镇集体经济年收入超100万元的村庄已达18个，超50万元的村庄达24个，建设了春泽吉祥院、中央乐府、城外里幸福城三个新型社区，文明村镇创建实现100%全覆盖。
1: 我们围绕规划、产业、居住、城乡融合、要素机制五大维度改革创新，走出了一条产城共生、就地市民化、镇村一体的特色城镇化新路。
5: 7月4号晚，济宁梁山县第四届黄河与大运河非遗大会开幕，深度融汇两河非遗资源与水浒忠义文化，为广大群众献上一场跨越时空、视听交融的文化盛宴。
6: 整场演出以两河文脉成千年、水浒 IP 起新篇为核心主题，通过大河之源、大河奔涌、大河交融、大河风雅、大河新生五大叙事篇章徐徐展开。节目涵盖诗朗诵、非遗戏曲、民歌串烧、歌舞表演、武术节目等多种艺术形态，全方位立体式展现两河非遗多元风貌与当代风采，带领群众领略穿越千年的非遗魅力，
7: 非常震撼。孩子呢看了也非常入迷，这些结合非遗文化的歌舞表演、武术节目，非常有意义。希望呢以后能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6: 梁山是水浒故里、忠义之乡，更是黄河与大运河相拥交融的文脉高地。近年来，梁山县深耕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持续打造非遗加旅游、非遗加文艺、非遗加水浒 IP 融合发展样板，持续唤醒古老非遗时代生命力。目前，全县在册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10项，非遗代表性传 传承人143名，非遗工坊14处，构建起完善的非遗保护传承矩阵。
8: 本届黄河与大运河非遗大会，既是两河沿线非遗文化资源的集中巡礼，更是凉山县深耕文化传承、提塑文旅深度融合、擦亮水浒故里、忠义凉山城市文化名片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线下群众热情高涨，线上传播热度居高不下，全方位展现出群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由衷热爱与文化自信。
5: 近日，菏泽旭野县首届葡萄文化旅游节启幕，串串葡萄成为当地撬动乡村旅游、拓宽增收渠道的金色名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的甜蜜动能。
0: 在巨野县独山镇金山景区，首届金山葡萄文化旅游节热闹非凡，本土文艺团体与优秀歌手轮番登台献艺，精心设置的游园采摘环节更是人气爆棚。
9: 整个过程呢特别的有意思，享受到了采摘的乐趣，所以就特别特别棒，特别推荐大家能够来。
0: 依托金山脚下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这里产出的葡萄色泽诱人，果肉紧实，甜度出众。目前独山镇葡萄种植基地现有72座标准化温控大棚，总面积达260余亩，亩产量稳定在4000斤以上，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10: 举办这个葡萄节啊，脚量你们不用愁，供游客们来采摘。咱们金山呢就是水土肥沃，然后种出来葡萄又大又甜，今年这个收益呢比往年要高得多。
0: 近年来，巨野县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以优质林果产业为纽带，将山水人文景观与田园采摘体验有机串联，走出一条景区引流、田园联动、乡村休闲的农旅一体化新路径。
11: 活动不仅是展示我们巨野县特色农业的成果，更是要以文塑旅，以旅兴农，把金山的旅游人气引流到我们葡萄园里，把我们的特色农产品变成旅游伴手礼。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深耕农旅融合，把这个品牌做量做强，真正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5: 探东平县黄河滩区1.5万亩荷塘特色鲜藕进入集中采摘上市季，依托东平湖优质水土资源，脆嫩清甜的蟹花藕成为夏季餐桌上的时令美味。
6: 清晨时分，东平县商老庄乡的莲藕基地内，莲藕种植农户和采收工人抢抓凉爽时段，开展蟹花藕采摘、清洗、分拣、装货工作。蟹花藕是夏季特有的早熟莲藕品种，藕身洁白通透，藕节饱满圆润，藕肉细腻脆嫩，汁水充足清甜，是夏季餐桌上极具人气的时令美味。
7: 我们种的蟹花藕呢，现在正是最佳采摘时间，口感很清脆，生吃凉拌，清炒都很好。每天我们凌晨都下塘开始采购，外地收购商每天都为我们下订单，收购价呢是10元左右，每亩收入也很可观。
6: 东平县立足黄河滩区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做活水文章，发展莲藕种植产业。目前全县鲜藕种植面积已达1.5万亩，形成规模化种植产业，成为激活滩区农业活力、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的特色支柱产业。
7: 咱上老庄这个藕口感脆甜，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一天拉个4-5百斤，专门从吉林那边过来拉的。
5: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调度会商，针对性部署本轮强降雨应对和主汛期防御工作，进一步动员各级各有关部门，突出抓好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小型水库、中小河流、低洼溢涝区、跨河桥梁、旅游景区、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防御，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提前预置防御队伍和装备物资，全力做好应急抢险处置工作，夯实安全度汛基础。
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5: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15: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14: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15: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14: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15: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以往啊，每年的6月到8月是我们北方蔬菜大棚的传统休棚期，棚里的各类蔬菜拉了秧，下一茬蔬菜还没有定植。这段时间啊，大棚一直处于一种闲置歇产的状态。可是现如今，在菏泽市定陶区，当地农户却让这段传统意义上的闲季变成了旺季，一亩地大棚纯收入18000元，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6: 哦，你这出来了？
17: 出来吗？
16: 啊，这不是出来炒股了？
18: 出来好了。
19: 这现在是炒股。
18: 炒股。
19: 你们现在看到背的这一片一片的，这背点点。
18: 发白的。
19: 背点，你看点一点点的，都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毛窝。
18: 要大不小。
19: 这个量太大了。
16: 出来这个米都可以。哪个也行，哪个也好，这样的就可以采了，就是商品形状这样是好的。
20: 马化斌是菏泽市定陶区一家合作社的负责人。
17: 他们合作社从2022年就开始学习利用休棚期种植草菇，社员们也是当地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19: 投成本呢是今年那个玉米蟹稍微贵一点，今年是比往年一吨贵接近300了，现在在700一吨左右。他们一亩地就是5吨，五吨玉米蟹6000斤几分在1000多块钱，连种植带肥料，带咱自己用的料，这反正连工钱得10000块钱。
20: 我就一直在种这个草菇，草菇的价格基本上稳定在3.5到4块之间。
21: 你收益多少呢？
20: 一亩地的话差不多应该是8000斤到10000斤之间，28000块钱左右。
17: 杨鹏程说，综合算下来平均一亩地能获得纯收入18000元。在同一个大棚内利用休棚期交替种植蔬菜和食用菌，这种模式被称为菌菜轮作。
22: 菌菜轮作技术啊，从我的研究啊，始于2017年，我们省里上了一个重大创新项目，从此呢，在聊城啊、临沂、菏泽这些蔬菜和食用菌的大市啊，然后开始了这种菌菜轮作的探索。那么到目前为止，大概有这个10年的时间了。
23: 目前定投区，菌菜轮作模式主要两种，一是黄豆菌、草菇、青菜进行轮作。10月份栽培那个黄豆菌，来年3月份结束以后，5月份开始栽培草菇，7月份结束以后定植青菜，这样一个棚三种三收，一亩地大约能产值7万多块钱。第二种模式是草菇与番茄来轮作，那产值一亩地8万元左右。
17: 菌菜轮作，一棚多收。随着示范栽培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户被这一模式所吸引，纷纷加入到菌菜轮作的行列。黄店镇的蔬菜种植大户何小强就是其中之一。
24: 这个玉米线半个药进棚以后，撒麦麸豆粕，再敷土吧。我们种上以后就是半个月以后出菇，一共采2茬。
17: 据了解，黄店镇是定陶区有名的蔬菜大镇，现有蔬菜大棚1.2万栋，种植面积2.2万亩，以西红柿、芹菜种植为主，年产30万吨，产值15亿元。因为常年种植，很多大棚虫查问题突出，土壤板结、盐渍化，土传病害严重。
24: 还有根炎虫，
20: 根炎虫比较严重
24: 啊，对，还有病害、根腐病。如果有根炎虫治不好，那肯定西红柿它吃不了苗，根腐病发生以后死磕烂苗，根炎虫做不了产，但是产减产。根腐病厉害，可以做产。
17: 采用菌菜轮作后，食用菌采收后产生的菌渣还田，直接用于棚内蔬菜种植。菌渣有机质丰富，质地疏松，既能有效改良土壤结构，改善土壤板结和盐渍化问题，减少土传病虫害，又能大幅降低化肥使用量，提高蔬菜品质，实现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23: 目前定陶区菌菜轮作推广的面积大概是300多亩，产值达2000多万元。
22: 全省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应该在2500亩这个左右，这是种植的面积。下一步应该在菌菜轮作的这种模式的这种加大推广。从菌渣改良土壤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这个食用菌的选择最好是选择覆土的类型，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草菇啊，然后大球盖菇啊，羊肚菌啊，就是这些在土壤里生长的需要覆土的食用菌类型。那蔬菜呢，就相应的来搭配茬口，比方说我们的草菇是夏季，那我们的蔬菜可能就要搭配秋冬季、春季。蔬菜的选择上，我个人的建议啊，从提升品质比较急需的，比如说我们的口感型番茄啊，比方说我们的西甜瓜啊，就是这些对土壤的养分啊要求比较高的，或者是对连作障碍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蔬菜作物来搭配。
25: 山东是全国的菜篮子，可是您知道吗？蔬菜丰收的喜悦背后，堆积如山的苇菜秸秆一度成为了菜农们心里的大疙瘩，没有地方扔，也不能随便烧。而如今，山东省农技院研发出一套硬核装备，让这些没有人要的废料，短短7-8天就能变成宝贝。
26: 近日，在潍坊青州，一场关于“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集约化蔬菜废弃物耗氧发酵智能装备工程示范现场观摩验收会正在举行。
1: 传统的处理方式呢，主要有这个堆沤、翻堆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这是集约化的处理，那我们这个通过研发，我们这个效果已经可以达到每小时10吨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量。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缩短了它的发酵周期。这个装备的发酵效率从传统的发酵需要20天到30天，缩短到7天，所以效率大大的提高。在整个堆肥过程中，温室气体的这个氮氧化物的排放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我们通过智能的设计，有一些参数直接的反馈，可以调节它的参数，这样的话就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26: 对于苇菜秸秆的废物利用，传统的发酵方式周期长，配料不均匀，腐熟不彻底，并且运行费用高，效率低，这些难题这套智能装备都得到了有效解决。
2: 我们农技院这个农牧循环团队哈，就长期从事蔬菜废弃物集约化的耗氧发酵处理的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十四五”呢，我们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突破了这个智能输配、气室传热、增氧爆气、余热回收利用等关键技术，解决了大宗蔬菜种植区蔬菜废弃物集约化耗氧发酵的关键难题，为国家蔬菜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提供了技术和装备支撑。一吨的话，传统的用电大概是六十多度，我们现在这个用电呢大概在30多度不到40度，
3: 相当于开辟了另一个赛道，做有机肥的另一个赛道，为我们这个有机肥生产的厂家也带来一个利润的增长点。变肥维保的过程中呢，做了很好的装备支撑，为下一步我们在区域的这种蔬菜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循环变肥维保的一个模式，构建了一个装备的一个体系。
26: 山东是蔬菜大省，苇菜和秸秆处理一直是制约产业发展的老大难。现在好了，机器一转，污染源变成了有机肥，不仅摆脱了环保的紧箍咒，还让土地越种越肥。
4: 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创新啊，有效地解决了蔬菜的这个废弃物，特别是一些茎秆类的废弃物的处理的问题。我想呢，对于这个我们国家的农业资源化的这个利用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么呢，通过这样一项技术呢，使得它变废为宝啊，成为这个发酵以后的这个有机肥料，优质的有机肥。所以这样呢，就是不仅是有效解决了我们的这个污染的问题，而且呢，把我们的资源得到了很好的这个利用，技术成果啊，非常值得推广。
25: 眼下，东宁县大屯镇蒲公英进入了采收旺季，田间采收忙碌，收购订单不断。昔日田间野草变成了农户增收致富的黄金草，当地啊也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8: 在东宁县大屯镇王茂寨村的蒲公英种植基地，连片的蒲公英已进入采收期。种植户范俊响正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晾晒。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和当地种植条件，今年他种植的蒲公英迎来丰产，效益不错。
9: 每年就是说俺正常的收的话，就是说6到7茬，每茬的一个产量大概就是400斤左右。至于效益，每公斤也就是说10块到5块。
8: 丰产更旺销，成熟的蒲公英销路稳定，收购订单让种植户不再担心销路问题。
9: 比如说今天这个蒲公英收了。收了之后，到第二天的话，就问你，你这个货什么时候可以干？就现在这快到这种程度，并不是说你有东西了，你卖不出去，这个不用担心。
8: 蒲公英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应用场景广泛，相比传统农作物有明显优势，是特色富民产业。
21: 这个蒲公英用途是非常广泛的，茎也可以做用作蔬菜，茎晒干以后还可以泡茶，有清热解毒作用；根茎晒干以后可以这个入中药材。它的经济效益相当于其他经济作物是比较可观的。
8: 如今蒲公英特色种植已成为大屯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带动群众增收的抓手，当地立足产业优势，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完善产业发展体系。
27: 我们将持续深挖中药材产业发展潜力，不断扩大特色种植覆盖面，持续优化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着力打造绿色优质的中药材特色农业品牌。
25: 当夏天的调色盘打翻在乡间，那么齐鲁大地会变成什么颜色呢？是雨中山林的绿色，还是夕阳下静谧村庄的橙色，再或者是石缝花开的鲜艳红色呢？今天的一如相遇，我们就一起走进山东的美丽乡村，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体验夏日的五彩缤纷。 夏天是什么颜色呢？是一抬头的满目苍翠，是柔软的藤蔓向上生长的生命力，是雨中屋瓦弹奏的白噪音，是橙色的霞光照在向日葵田里，翩翩起舞的蝴蝶闪闪发光，是路两旁的

夏天是什么颜色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
0: 缓控施肥是指通过物理、化学与生物等手段调控肥料中养分释放速率，满足农作物生长期营养需求的一种新型肥料。
2: 普通肥料施入土壤后会快速溶解并释放养分，通常只有大量施用肥料才能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和发育。与速效肥料相比，缓控式肥料具有以下的优势：
0: 一、能延长化学肥料中养分的释放时间，长期为农作物提供养分；二、一次施用肥料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以节省劳动力；三、可以减少因施肥过量而使作物死亡现象的发生；四、可以有效地避免过量的肥料流入到土壤中，污染土壤周围的环境。
2: 缓控施肥施用时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一、对于玉米、小麦等作物，可以在播种前将控施肥施用量一次性均匀撒施于地表，然后深耕翻于土壤15厘米以下土层中，使用旋耕机的尽量把肥料深埋入土中，耕地后停3到5天再播种，生长期内可以不再追肥。
0: 二、对于油菜或移栽的蔬菜等作物，可将控施肥一次性开沟施于植物根系一侧，相距根部10厘米以外，注意不要烧苗。
2: 对于花生、大豆自身能够固氮的作物，应选低氮、高磷、高钾型为好，应以耕地时撒施为宜。
0: 四、缓控式肥肥效长，释放慢，所以不能追施，只能抵施。
2: 另外，肥料施用后最好浇一遍地，因为膜内的尿素颗粒需要吸水融化后才能缓慢释放。
0: 缓控式肥选购时要擦亮眼睛：一、注意肥料包装袋上是否明确标明了缓控式氮磷钾比例，而不是简单标注养分含量；二、要选择热固性或热塑性包膜缓控式肥，不要选择冷包膜缓控式肥；
2: 三、要根据作物类型选择合适控制期的肥料。现在控制尿素的控制期能够做到控制60天、90天、120天、180天等，很多人在

0: 购买时以为越长控制期的控制肥效果越好，但实际上最适合作物需肥规律的控制肥才是最优的选择。
1: 春季作物区因为生长期长一些，可以使用60天或者90天控制期的控制肥，但夏季作物区推荐使用60天即可。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由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和山东农大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6届智慧农资发展与应用大会在山东泰安举办。此次会议以智慧农资服务升维、筑牢粮安基石、驱动农业现代化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农资企业代表、经销商及媒体代表共计300余人。农大科技在会上全面展示了在辅植专家、新技术、综合服务专家、大数据 AI 应用方面的最新成果与实践经验，
4: 共商农资行业智慧发展的大旗，
5: 为农资生产流通数字化服务搭建起深度融合的高端交流机会，
6: 推动全国农资行业深化联合合作，实现资源整合，
7: 实现农资经营服务突破性发展，
8: 真正筑牢粮食安全的农资基石。
9: 举办本次发展营运大会，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加快推动传统农资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将技术优势与为农服务深度融合，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切实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贡献智慧农资力量。
10: 这几年呢，我们在 APP 的建设和田间的 AI 应用，我们都有了较大的突破啊，比如说在智慧巡田、病虫害的诊断，还有产量的预估啊，这个呢我们都进行了这种功能的测试啊，都取得了这个种植户的这种认可啊。在今年呢，我们又给 AR 呢找了一个载体，就是在渠道呢我们发展这个综合服务站啊，通过综合服务站呢和 AR 的结合呢，我们更好的为种植户去服务。
9: 中国复合肥水稻比价指数的发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复合肥价格波动对我国农民水稻种植收益的影响，为相关部门做好宏观微调控、区间调控提供决策参考依据。协会发布啊智慧农资应用推广倡议书，主要目标是引领带动啊广大农资从业者牢固树立科技新农的意识，深刻认识智慧农资在精种施肥、科学植保、良种良机推广等方面的关键作用，主动学习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推动传统农资行业向现代农业综合服务端转型升级。
11: 那么咱这个工艺条件呢，就是把它用工业加工的条件把它溶解了，然后水是相溶的，一相溶以后，它这个胶体就能够把土壤的那种岩石粉末变成壤，土变成壤，变成团体结构嘛，团体结构之间呢是有空隙的，这个空隙就保水保肥通气，那根系就发展的好了。我这个叫黑控，就是黑颜色带麸质酸，蓝颜色带宝马尿素，两个技术叠加了功效就强。我们的江西啊、广西啊、湖南啊、浙江啊，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老百姓的回头客率相当高，在东北已经是被广泛的应用了。
12: 农大科技今年新打造了智慧农业加 AI 平台，我们把AI 技术和农业技术服务深度融合啊，打造了这个基于服务站应用场景的一个智慧农业服务站 APP， 主要包含 AI 巡田、病虫害识别、AI 知识问答、AI 体检，还有 AI 估产等一系列 AI 功能，让种植户种地更轻松、更方便。
11: 我们要借着这个智慧农业的东风，啊，也借这个原有的经验的基础数据，那么迅速开展智慧农业活动， 做好综合服务体，啊，这基层的综合服务站，把先进的种植方案、种植技术，啊，传授给农民。
3: 对于荔枝种植户来说，今年啊是所谓的小年，多地果园挂果稀疏，产量普遍减少。可是呀，在广东茂名有一片千亩荔枝园，却被收购商围得水泄不通，地头价30元一斤，还得靠抢。别人减产，他增产，那这片园子到底开了什么外挂呢？
13: 很厉害啊，今年啊，别的地方没有啦，没有那么多啦。今年的产量很低，
14: 小年挂果很少，几乎是没什么挂果的，是少年呐、
13: 啊。他们也得多，啊，我们就跑过来。
15: 今天打算收多少荔枝啊？
14: 今天收4000到5000吧。
0: 今年荔枝行业迎来公认小年，多地果园产量大跌，但在广东茂名广垦荔枝种植基地却是一派截然相反的丰收盛景。千亩果园硕果累累，满树红荔挂满枝头，成为全国各地收购商的争抢宝地。
15: 今天得发多少货？
11: 今天大概发到15000，30块钱一斤地头价。
15: 你这又干嘛去？
11: 又去看一下工人采果什么情况。
16: 这些都是没有采。
11: 有布就可以，一定要有布啊、哦！这些都可以采下来的，这些你看，它都采过一遍了，蔬菜很多的。
17: 你蜂窝叫它不要采，里面有很多先进蜂，我要去放那个箩筐去抓那记号，给他们再采，啊、哦、啊，你安排好啊、哦。
0: 在广垦荔枝基地，一筐筐刚采下来的荔枝正源源不断地装车外运，而就在几公里外，不少果园却因为小年挂果寥寥。同样的荔枝产区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答案要从这片果园的改造说起。
17: 刚来的时候，这个园区就是以前那种老化的低产的黑叶为主。通过我们这五年的共同努力吧，就是将所有的黑叶换成了我们现在目前比较流行的几大品种，宾利啊、仙境凤啊、岭峰诺啊、飞子笑啊，还有这个凤鸡头。我们基地有1000来亩，在24年的时候全部改良完毕。
18: 以前一个品种的成熟期大概6天到10天左右，我们现在种了5-6个品种，200亩一个品种，一个半月左右，这个荔枝都有成熟，对我们销售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新。
0: 品种优化升级后，荔枝采收期从短短几天拉长至1个半月，果实口感、外观、品相大幅提升，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
17: 我们当时没有改造之前呢，那个价格呢是很便宜的，有时候卖到7-8毛钱。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摸索吧，就将原来的一个老树改良了一个换种。这个呢是我们通过老树改良过来的仙境凤，剥开一下看就知道了，弱质、听透、脆，还有滑口，还有桂花香的香味。我们以前的黑叶是达不到这种效果了。目前的市场价7到80块左右，我们园区呢还有卖到380一斤的宾利，已经采完了。
0: 品种多了，伺候起来更费心。想让这些娇贵的新品种少闹大小年脾气，科学管理是基础，选对肥料更是关键。
17: 我们今年整个基地来花都达到8-9成以上，每一串果，个头都很均匀的，能有这样的一成效。和我们的前期的一个付出啊，施肥啊，还有防虫啊，我们都每一步都是按科学的。目前呢、啊，我们这个片区今年也是、啊、2趟史丹利，对我们当地的土壤啊各方面很适合。
19: 一开始咱们是用的矿源黄腐酸钾，种期之后呢，咱们就是用的肥得溜溜的3-18，转果期呢，我们是用的肥得溜溜的16-5/28，叶面肥的就是用了我们这款特例的磷酸2氢钾。
20: 我们史丹利的产品呢，具有养分含量高、配比科学、吸收好、肥效稳定、后劲足的特点，兼顾氮磷钾与中微链元素同补，同时呢特别添加活化腐竹酸、聚谷氨酸、中微量元素，具有改良土壤、保水保肥、促花促果、提质抗腻的功效。
0: 空谈不如实测，我们随机选取一棵果树，实地核算产值。
11: 一串都一斤多了嘛，那你有大概有100串都100多斤。
18: 你说按120，按现在差不多30块钱一斤，
11: 3000多块钱。
18: 那这个数就是
19: 一棵树的产值就3000多了
11: ，
18: 这个是厉害。
11: 对，
0: 单棵树产值冲上3000多块钱，这效益让千亩果园一跃成为茂名顶流，周边种植户纷纷前来借鉴学习。
21: 这个果实满，
1: 在我们的茂名地区都是小娘子呢，这个算是丰产期啊，产量很高啊，
21: 品相特别好。
15: 在别的园区能看到这么多果吗？
21: 没有。
19: 这个呢是观音绿，我们随便找一颗，我们给它检测一下。
15: 正常的话，一般这个是糖度多少是比较高的？
19: 16-7以上就已经很高了。这是21.2。
3: 科学种植、品种革新、精细化管护，不仅稳定了产量，提升了果实品质，更有效破解了荔枝大小年减产的行业难题。基地负责人陈兴文也凭借这套成熟的种植模式，获评广东省劳动模范，带动越来越多农户转型升级。
17: 周边的农户看到我们，哎呀，成功了，他们也不停地在将那个，老化的一些品种啊，都通过学我们一样来改良，将这个效益的大大的一个提高。
22: 荔枝我基本上做矮化，间接史丹利的肥效，说老实，傻是那个果头大，很漂亮。
23: 我们几百亩的果园啊，都在一直在用史丹利的复合肥，
24: 半年时间已经推到700吨，现在要2000来吨了。
3: 甜度高，果肉厚，还耐储运，这些特质让基地荔枝拿下出口通行证，数万斤荔枝远销东南亚、中东、北美。
17: 我们的妃子笑啊，10来万斤全部出口到那个
25: 美国、东南亚这里。
26: 我们也想就是说尽量的多一点把茂名的荔枝啊引出口嘛，啊发去马来呀、越南呐、印尼啊这样的，新加坡。
27: 好的啊，行李。
28: 我们已经合作好几年了。这个工厂做得很成功，水果做得很出名，荔枝品质很好，出口没有问题。
17: 岭南好荔枝，我为史丹利代言。
29: 荔枝全国产，授权史丹利。
3: 近日，昨天是2027财年经销商增长峰会在山东济南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齐聚一堂，共探农资增长密码。在众多经销商当中啊，来自黑龙江大庆的陈奇，在2026财年销售均肥达到了2900吨，拿到了全国销售亚军的优异成绩。陈奇说啊，他就靠两个字儿，讲究。那他到底是怎么讲究的呢？
30: 陈总那哥们讲究，跟着陈总干，省心。
31: 紧跟陈总步伐，眼里有光，脚下有路。
32: 坚定信念就得咱们毫无杂念的孤注一掷的走下去，把它做好。那跟我这个个人性格有关系，然后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品，不计后果的在第一时间推荐给农户吧。在6、7、8、9这4个月啊，也几乎是每天都奔波在天津地头嘛，就像2、3天一场大会小会不停地搞庆祝嘛，鞭炮齐鸣嘛，也图一个这个彩头嘛，是不是用这么一个东北独有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我们产品的信任，以及我们产品在他那里的这种最真实的表现的一种祝贺。客户啊，对我们这个活动啊，还是非常的赞赏。选择了目标，我们就得坚定信念，属于孤注一掷的走下去，然后我们认准的事情必须得做好。
3: 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33: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这里就启动了。
34: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33: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就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一个喷药，
35: 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34: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33: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因为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34: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儿。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19: 因为一下就开始用了，小官很好，这一直用着，这里用着什么6、7年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了、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啊，省事，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湿了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的40分钟，40分钟就能打完了。
34: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35: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几十分之一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这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34: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35: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在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34: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35: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来立柱上喷膜上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裕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处杀。
2: 以前我使用那些管子的呢，管子的呢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一个喷头的，堵一点儿管，到哪去的我不去使了。伢喂伢，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俺我朋友，我朋友过伢，挺好使啊。你看俺这我朋友似的，20多米快也到到边儿了。
34: 五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三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2: 我就看了他两遍。又问了一遍。
4: 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2: 我问了，还会叫我这个去看的，这个就是
4: 现场观摩一下。
2: 我去看了，能够倒着看了就完。我才
4: 觉得可以是吧？
2: 我才安的了。小哥，你能盲目的使用，能够说那话，这是掐的。
4: 对啊。
2: 你不光是掐的，你安上不好使，等于零啊。
34: 滕玉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35: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一边呢这就是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一个小时就行了。
34: 滕玉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两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5: 效果还不错。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得与时俱进是吧。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王子房子村。
8: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2: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 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3: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9: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3: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9: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3: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1: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15: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5: 好风光。
1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7: 一比一是一，
18: 多少钱？
17: 20004:42，人家42一锅，合着呢是20004:42。
18: 人家比去年还多。
17: 那那是啊，如果收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1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3: 现在是凌晨两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15: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客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击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在线和我们互动留言。青春期啊，正是不少少男少女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同时呢也是青春痘的高发期。虽然青春痘是青少年的青春印记，但是一些情况严重未得到有效干预的青春痘呢，对青少年的容貌有心理造成不小的影响。青春痘学名为痤疮，有超过95%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痤疮，其中呢3%到7%患者呢会留有痕迹，而且呢斑痕一般形成就没有办法自然的消除。那今天的健康山东呢，为您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岳振华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合理护肤的相关话题。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主任。你好，岳主任。
19: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今天我们把岳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共同探讨我们很多少男少女哈都特别喜欢的话题，就有关于美丽哈美皮肤方面的问题。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痤疮，特别想问一下岳主任，什么是痤疮？
19: 痤疮呢，它是一个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一个慢性皮肤病，它是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皮肤病，像我们的青少年呢，就是一个痤疮的高发的人群。那这个痤疮呢，是最常见的部位呢是面部，像我们额头呀、下颌呀，还有面颊部都是常见的累积部位。另外呢，它的头皮还有我们的肩胛部、胸背部都是常见的好发部位。那痤疮呢，它有不同的表现类型，就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粉刺。那粉刺呢，我们是有这个白头粉刺、黑头粉刺。顾名思义呢，白头呢就是我们的毛囊口呢还没有完全露出来啊，这个毛囊里边的这个角质栓呢堵在里面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一个很小的小的鼓起来的小东西，那我们叫白头粉刺。那如果是露出来了这个外界的环境把它这个氧化掉了，就会出现一个黑头粉刺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如果是粉刺在慢慢的发生，然后炎症比较明显了，就会出现了一个红色的丘疹的情况。然后 再进一步呢就是一个脓泡啊，还有呢就是结节。

0: 甚至呢有一些皮损呢比较大比较深呢，就会出现这个囊肿的情况，最后呢有可能会变成瘢痕。
1: 在这个时间有关于痤疮或者是其他皮肤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同时在下方也可以有相关的问题及时的和我们互动留言。刚刚主任告诉我们大家这到底是什么是痤疮哈，我们都以前只以为这个大的脓包啊，这不容易好哈，就是痤疮，原来像黑头啊、粉刺啊，都是在这一类啊这一类里面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下痤疮发生的原因有哪些，好吗？
0: 好的，痤疮呢，它的病因呢是多元性的，就我们最常说的，它的最主要的因素呢是和内分泌有关系，主要是说的是雄激素。那青春期为什么是？容易长青春痘，就是因为一到了青春期呢，我们身体里边的雄激素开始分泌的就多了。那雄激素一多呢，就容易皮肤呢出现这个皮脂旺盛的这个情况，皮脂旺盛了就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呀，就是特别是女生容易患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问题，一旦出现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情况呢，也容易患有痤疮的这个病，另外呢，遗传因素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它的发病因素，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经常看到患者他脸上的痘比较厉害，我们经常就会看一下他陪同的家属，看看他家属呢脸上是不是也是出油比较多啊，或者是有痘坑的这个情况，这个痤疮的这个家族史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有一些呢是和雄激素相关的，和内分泌还有免疫相关的一些携带这些易感基因都有可能呢会产生这个痤疮，另外呢，这个痤疮的发病因素呢还和我们的微生物感染有关系，就比如常说的这个痤疮丙酸杆菌啊，还有这个马拉色菌啊，还有一些表皮葡萄球菌，都是我们在痤疮皮损呢经常能化验到的一些感染的病原体。另外呢，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对我们的痤疮发病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比如说经常熬夜，那我们在门诊上呢也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在这个高考季之后还有这个期末考试之后呢，一般青少年的痤疮患者就是比较多的，因为这段时间呢他们考试呀压力一大，然后爱熬夜都会呢是对这个痤疮有一个加速有一个这个加重的情况另外呢有一些人呢爱就是这个饮食耗油耗这个高脂饮食，然后高盐饮食还有高糖饮食都会呢对痤疮呢是一个加重的因素另外呢有一些女生呀爱化妆，这个化妆品呢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口，也会对这个痤疮呢是起到一个恶化的作用。
1: 有很多个方面哈，都是造成痤疮的原因哈，特别是像刚刚说到的青少年是痤疮的一个高发时期，那为什么青少年的孩子是痤疮的高发时期呢？
0: 因为呢青少年呢他们的这个雄激素开始分泌旺盛了他们的雄激素开始分泌旺盛了之后呢毛囊口呢都就容易堵塞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他们可能护肤品还没有更换还没有及时更换，用了一些呢保湿效果特别好的护肤品，然后就特别油，就更容易堵塞毛孔。
1: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啊，也欢迎您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哈。刚刚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了有什么是痤疮啊，痤疮的一些形成的原因，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啊最容易啊出现痤疮的这种情况啊，那我们怕的是痤疮吗？那它长痘了好了不就好了还是怕 长过痘之后，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不太懂得护理皮肤，留下相应的这样的痘痕痘印，很难消除呢？
0: 是的，如果是轻度的痤疮，很有可能他们就是一过性的，好了就好了，也不容易留下痕迹。但是呢，如果是他一旦痤疮的炎症情况呢比较剧烈，就容易形成这个痤疮的疤痕。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容易形成我们常说的痘坑，还有一些人呢，他容易在像是下颌角这个部位形成增生性的疤痕，我们叫瘢痕疙瘩。这种瘢痕疙瘩呢，治疗呢是更难的，而且呢，这些情况呢都是不能够自行恢复的。另外呢，还有对女生，特别是对女生呢比较苦恼的就是痘印的情况。有一些人呢，他是常年的长痘，那常年长痘呢就会常年的留下一些痘印的情况，就比如说是一些红痘印还有黑痘印，这些呢对他们来说呢都会造成他们面容上的一些焦虑，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呀，还有交友啊和工作。所以这些呢就是痤疮带来的这些容貌上的焦虑是更重要的因素。
1: 那既然说到痘坑和痘印是痤疮相当于是它的并发症，痤疮之后可能会留下痘坑痘印，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种影响，特别是容貌上的这种影响哈。那我接下来我们再请岳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这痘坑和痘印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好吗？
0: 好，这样就是如果是这个痤疮它的炎症，它会带来一些炎症性的皮损，像是丘疹呀、囊肿呀、脓包呀、结节这些情况。这些炎症呢就会带来真皮层的毛细血管扩张，毛细血管扩张呢就会形成我们的红色的痘印。如果是这个红痘印慢慢的消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没有注意好防晒，那会带来这个表皮基底层的色素的沉着，那会形成一个黑色的痘印。那另外呢，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爱抠挠爱挤压痘痘的这个坏习惯，也会造成我们皮肤的角质层还有这个表皮基底层的损伤。表皮基底层损伤了之后呢，也会造成这个炎症后的色沉带来一个褐色的这个痘印的情况。另外呢，是如果是这种炎症呢特别剧烈累积到了真皮层，那这个就会刺激真皮层里边出现一个酶叫基质金属蛋白酶，这个酶呢激活了之后呢就会分解我们的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从而造成呢弹力纤维的断裂，从而呢就会引起这个萎缩性的疤痕，也就是我们痘坑就出现了。
1: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与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了。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痤疮是怎么形成的哈，包括痤疮有哪些原因形成的等等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痤疮有没有分级啊、分度啊、分等级这样的情况呢？
0: 痤疮分级呢，是痤疮呢是我们就是痤疮这个分级分度是我们治疗痤疮就是这个治疗方案的选择，还有我们疗效评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目前呢是根据2019版的痤疮诊疗指南是将我们的痤疮皮损呢分为了三度四级。那仅仅只有粉刺的情况呢是轻度一级，那如果是有炎症丘疹的情况呢就是一个中度二级，如果是有出现了脓包的情况呢就是一个三级中度，那如果是出现了结节囊肿的情况呢就是重度四级。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级和分度的情况。那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个分级和分度来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
1: 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啊，在这个时间呢都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就可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也 欢迎你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及时和我们留言。好，刚刚。

0: 们说到了分级哈，说完分级之后，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既然有了痤疮了，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啊，那我们怎样去进行治疗它呢？
1: 痤疮呢就是大部分呢是比较轻的，那如果是仅仅只有粉刺而且数量比较少，那我们就可以稍微涂点外用药，自然而然呢这个皮损呢就很快的消退。就比如说仅仅只有粉刺，我们就可以抹点这个阿达帕林凝胶或者异维酸红霉素凝胶这种维 A 酸类的制剂来进行治疗，过上几天慢慢的这些闭口粉刺啊就消退掉了。如果是这种中度的皮损，如果是不光有粉刺还有这些炎症丘疹，那我们可能呢就得需要一些涂抹一些这种抗菌消炎的药物，就比如说常用的像是氟西地酸乳膏、颗粒霉素凝胶这些药膏来进行治疗。这些药膏呢它有杀菌消炎的作用。如果是这个单纯的抹药膏还是消不大下去，那我们可以呢口服一些抗菌消炎的药物，就比如说常用的像是米诺环素、多西环素之类的，它们呢对于痤疮丙酸杆菌呢都有一定的杀伤的作用，同时呢也有抗击炎症的作用。如果是这个皮损呢还是更重一些，可能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像是抗雄激素的药物，就比如说像是异维 A 酸。那异维 A 酸口服呢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皮损呢它的恢复呢也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的，需要规律长期的一个治疗。像是这种大的囊肿呀、脓包呀、结节呀，除了这个口服异维 A 酸之外呢，我们经常呢也可以用到像是刷酸、光动力治疗，甚至一些激光的治疗，来让这个皮损呢快点的消下去。因为呢这个皮损呢如果是长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很有可能呢就会出现疤痕的情况。
0: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及时的和我们互动留言，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共同探讨的话题有关于痤疮方面的问题啊，以及痤疮怎么样治疗啊，和痤疮可能会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斑痕怎样去治疗啊，都可以在这个时间呢及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哈，痤疮后遗症有哪些啊，有了后遗症以后应该怎样进行处理好吗？
1: 痤疮的后遗症呢，我们可以归类为三类，一个呢是痤疮的红斑，一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豆印儿，一个呢是痤疮后的色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豆印儿，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痤疮的疤痕。那我们先说痤疮后红斑，痤疮后红斑呢，我们可以呢外用一些维 A 酸的制剂，另外呢也可以外用一个药膏叫多磺酸粘多糖乳膏之类的这一类的药膏。但是呢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涂抹这一类的药膏呢它们的恢复时间呢通常是比较长的，得按月来不能着急，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的话呢它的效果呢是大打折扣的如果是说你是一个急脾气，或者是已经试过这些药膏了不怎么管事儿，那你可以呢试一些光电类的治疗，就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强脉冲光，也叫光子嫩肤它呢就有一定的驱红的作用，它主要是能够呢用这个一段波长的强脉冲光它能够对这个我们的真皮层的毛血管扩张，然后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而达到治疗效果。那这个痤疮后的这个色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豆印儿，我们可以涂抹像是左旋维 C 还有这种熊果苷软膏积雪霜这种药膏来涂抹，也是和去除红豆印儿一样，需要 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光电类的治疗，就比如说我们的调 Q106 系激光，就是我们通常常听到的白瓷喇叭，还有像是皮秒激光，对于我们的黑痘印呢都有一定比较好的效果。它们的恢复呢相对而言呢是较快的。另外呢像刚才去除红痘印的光子嫩肤，对黑痘印也有一定的作用。那我们需要注意的话，不管是你想去除红痘印还有去除黑痘印，一定要记住管住自己的手，尽量的别抠别挠。另外呢还要做好一个补水保湿，还有做好防晒。如果是防晒不到位，你的这些美白的工作都白费。那另外呢还有痤疮疤痕的治疗。痤疮疤痕的治疗呢相对而言呢是需要的时间更长的，他们的治疗周期呢也是更多的。他们的恢复呢也是更慢的。那我们常用的治疗痘坑的方式呢，最常用的是叫剥脱性的点阵激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二氧化碳激光、耳激光，这些呢都属于这个剥脱性的点阵激光。它们的治疗间隔呢差不多是要需要2到3个月一次，通常呢至少得需要3次以上的时间。另外呢还有像是一些非剥脱点阵，这个还有黄金微针射频，这些呢都对这个痤疮疤痕呢有一定的效果。另外呢除此之外还可以应用这个皮下分离还有填充的技术来改善我们局部的萎缩性的疤痕，也是痘坑的情况。如果是一旦形成了这种增生性的疤痕、疤痕疙瘩，我们呢除了像是点阵激光之外呢还可能需要这种疤痕的激素内注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封闭治疗。也是得需要多次治疗逐渐的缓解，想让它完全的去掉这个是特别难的，是这样。
0: 那在疤痕的治疗当中哈，刚刚我们介绍的这几种方法，哪种方法是用的比较多的？
1: 疤痕的治疗呢我们用的最多的现在的话是一个剥脱性的点阵激光。
0: 剥脱性的点阵激光这个治疗起来是不是有疗程啊，或者是有这种阶段的？
1: 剥脱性的点阵激光呢一般呢我们是需要间隔2到3个月治疗一次。它们的恢复期呢至少是在1周的时间，因为这些点阵激光呢它就是像就是激光光束，像一个个矩阵排列的一些小光点，穿透我们的表皮到真皮，然后它会刺激我们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刺激它们的新生，然后达到重塑的作用，来对这个疤痕呢进行一个修复，他们的治疗效果呢一般是需要作用2到3个月才能够看到。另外呢做完了之后呢皮肤也需要一定的恢复的时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恢复期是至少1周，是它会形成一个一个的点状的血性的痂皮，这些痂皮掉落呢需要至少恢复1周。那1周之后呢我们还需要继续的防晒。如果是一旦防晒不到位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色沉的情况。所以它的治疗呢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另外呢这个治疗次数呢也是相对而言是要更长一些的。它的治疗呢次数呢可能至少得3次以上，而且呢是根据这个痤疮疤痕的类型呢有不同。像是滚轮状的，就是这个疤痕，就是它的这个比较扁平，它的这个厚度，就是它的那个深度比较浅，像这样的话呢它的次数呢相对原因是少一些的。那像是香车状或者是冰枣样的疤痕呢，它们的次数可能会更多一些。
0: 总之它是一个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治疗的这么一种方法啊。如果不想接受这样的治疗，就是在痤疮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它留下，
1: 早治疗，
0: 不要让它留下这种疤痕哈。很多朋友啊，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啊，家长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前期给他需要用一些药膏的时候，会不会这些药膏对他们的皮肤产生依赖性？
1: 是这样。 痤疮的这些药膏呢，其实没有什么依赖性。有我们通常呢会用到一些抗菌药、抗炎药，有可能呢会暂时出现一个耐药的情况。那我们用上一段时间，觉着效果弱了，我们可以更换一种，换一种呢，慢慢再用，再用上一段时间，再换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呢，还有呢，就是我们通常用的药膏呢都不含有激素，有些在门诊上一开药膏，家长就特别害怕，担心大夫呢给。给孩子呢开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但实际上呢，治疗痤疮的药物基本上是不含有激素的。
0: 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哈，不要过分担忧哈，该去医院治疗就治疗，该给孩子涂药膏就涂药膏哈。一旦哈没治疗不得当哈，留下了痘坑痘印，到后期是更麻烦，更长期的这种的治疗的方法哈。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痘坑治疗有哪些注意事项好吗？
1: 痘坑的治疗呢，是我们是通常是用到一些稍微带点创伤性的治疗。我们刚才说到的，二氧化碳点阵激光呀，耳激光点阵呀，还有这个射频微针，还有这个就是皮下分离之类的，这些治疗呢，都是稍微带点痤疮，带点这个损伤性质的。我们需要在治疗，一般呢是需要在治疗之后呢，前三天是避免沾水的，可以外用一些。抗菌的药膏啊，就比如说氟西地酸乳膏之类的药膏呢，来进行一个抗感染的预防作用。另外呢，还可以涂抹一些生长因子凝胶或者生长因子喷雾啊，来促进我们皮肤的这个愈合，促进这个表皮的修复。另外呢，在这个做完治疗之后呢，也可以每天敷一到两片这种医疗器械类的面膜，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医用敷贴，来进行一个湿性的愈合。除此之外呢，我们做完了治疗之后呀，一定要注意好防晒。这个如果是在结痂之期之前呢，我们可以通常呢是采用一个硬防晒啊，那就是在家里待着，尽量的少出去活动。那也可以，如果是实在是有一些特殊场合需要我们出去，在一个户外的环境，那我们就戴好这种防晒的口罩、防晒的面罩，戴好帽子、打好伞，做好硬防晒。那如果是结痂已经掉落了，可以进行这个正常的皮肤护理的，那我们该涂抹防晒霜呢就涂抹好了。而且呢是一定要间隔好时间，不要涂了一白天涂一次就忘了，那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可能会出现色素沉着的情况的。
0: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健康山东 SDTV， 及时的给我们留言哈。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那健康山东呢，为您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岳振华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合理护肤的相关话题。刚刚我们好多次都提到了防晒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 咨询一下岳主任，防晒到底有多重要好吗？
1: 有一种说，有一句话叫养而不防老，防晒才防老。防晒呢对于我们的皮肤呢
0: 非常的重要，
1: 非常重要。对于痤疮患者来说呢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呢是防晒呢，就如果是你不注意防晒的话，你这个炎症性的皮损呢就更容易受到紫外线

0: 通常呢，我们用到的防晒霜的级别呢可以低一点，但是说不能，也不能不用防晒。嗯，就是我们可以用 SPF 15的，就是多涂抹几次也可以，但是不能不用，或者是说呢，就是也是需要做好的一些硬防晒的准备的，就是说戴帽子、戴口罩，有一些敏感性皮肤呀，还有这种日光的敏感性皮肤呢，都是发病率呢相对而言会稍微低一点，这样疫情一放开了之后，
1: 又
0: 出现一个恢复
1: 过去了啊。
0: 对，是的。
1: 刚刚我们说了一年四季哈，不管是下雨还是阴天都是需要防晒的。那是什么年龄段的人都需要防晒吗？有些人觉得，哎，我年龄大了，晒不晒的也没有关系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做防晒了？
0: 其实并不是这样哈，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医学美容科的门诊上呢，经常能看到一些老年斑的患者，就是我们学名叫脂溢性角化，这种患者呢，一般呢就是平时不注意防晒，在他们的特别是颞部这一块呢，就容易出现一颗一颗的这种褐色的斑片，或者是丘疹，或者是斑块的情况。如果是他们注意好防晒了之后呢，这些呢反而不容易出现。这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说有一些疾病呢叫日光性角化，我们听到呢不觉着害怕，但是呢它是属于一个癌前病变，这个呢也和日晒呢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记着就是尽早的来医院进行就诊和治疗。
1: 刚刚说了哈，不管你是爱美也好，还是这个年龄大了不太注意形象也好，也是要做防晒的哈。很多老年性的这种的那个光化皮肤病啊等等的，也都是因为没有做好防晒形成的哈。那既然说了这个每个年龄段都需要防晒，有些男同志这心里就想了，这个男的嘛，皮糙肉厚的，是不是就不用防晒了？
0: 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日光性的皮肤病它是不分男女的，有一些呢爱美的就是女生嘛，通常比较爱美，所以我们在门诊上看到这种脂溢性角化的患者呀，日光性角化的患者反而是男性更加多见。
1: 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不太注意防晒，
0: 是的，
1: 结果出现了问题啊。
0: 对，还有一些中老年男士特别喜欢钓鱼，一钓鱼的话呢，一直晒一整天，就是这个皮肤呢，他们也觉着无所谓，晒晒可能更显得也有阳刚之气，但是时间一长，各种的这种老年还有日光性的皮肤问题可能就出来了。
1: 那您在临床当中哈，到您门诊的男孩多一些还是女孩多一些？
0: 其实男孩呢更少一些，女孩更多一些。
1: 女孩多一些、啊、
0: 对，因为女孩嘛更注重外表一些，而且呢就是像是痤疮吧，女孩呢就更容易主动的来进行治疗。有一些男孩呢来门诊上呢，大部分是被家长压来的。
1: 那家长意识还不错。
0: 对，家长意识还不错。
1: 看来有的时候过来人还是很重要的啊。
0: 对，他们怕留下一些痕迹啊，影响以后找对象什么的。
1: 主要是可能人和另外一个人哈，最初接触的时候啊，就是一面就是当下的第一眼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啊。家长也是想，不管是在哪个层面哈，哪怕是在颜值这个层面啊，也是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啊。所以说家长还是比较注重孩子们的这个成长中的这个颜值方面的哈。那这个男孩和女孩在这个日常护理当中有区别吗？
0: 男孩和女孩在这个痤疮这个方面呢，日常生活上呢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一般呢男孩啊，雄激素他们分泌的就更多一些，所以呢男孩呢普遍更爱出油，他们运动更多呢也普遍的更爱出汗。另外呢男孩的他们的饮食呢也更加的油腻。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男孩呢就觉着他们的外观呢大多数男孩呢觉得他们的外观呢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他们的对于痤疮的治疗呢这个欲望也比较低。而女孩呢就更不一样一些，女孩呢虽然是他们的雄激素分泌的要弱，但是呢更有周期性。就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呢，她们可能是在这个月经期还有月经的期

0: 前期更容易三三两两的蹦一些痘，然后就一个月来那么一次，一个月来那么一次搞，他们就很烦。还有一些女生呢，我们门诊上呢也经常看到，像是合并了这个多毛呀，还有月经不调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提醒他们，是不是需要查一下这个妇科彩超，看一下有没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情况。如果是一旦是出现了这个病症呢，建议他们去妇科门诊去看一下，进行一些妇科的治疗。另外呢，女孩呢，虽然她们不爱吃油腻的食物，但是有一些女孩呢特别爱吃甜食，特别是爱喝饮料呀、喝奶茶这些情况。其实甜食呢对于这个痤疮的发病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发病因素。另外呢，女孩呢就是比较爱美，特别呢想着没事就化个妆出去美一美，那这些化妆品呢有一些是含有致痘的成分的。另外的这个化妆品呀，它经常在这个我们脸上厚厚的糊一层，会容易粉质的这种东西呢会容易堵塞我们的毛囊口，也会呢诱发这个痤疮的发病。另外呢，这个频繁化妆就要频繁卸妆，那这些卸妆呢一旦是比较频繁，那就会面临一个过度清洁的问题，就容易造成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损伤。有一些女生，特别是有一些女生呢，就容易在这个患有痤疮的同时呢也患有这种叫玫瑰痤疮的情况，或者是一些敏感性皮肤的情况。另外呢，女生呢也容易就是过度治疗，如果是她们长痘了，第一反应呢是在网上呢查查小红书，查查这种经验的分享，看看有没有一些护肤品呀、是有什么神效啊。让这种呢频繁的是不同的这种祛痘的产品或者是药物呢，有可能会对他们的皮肤呢角质层带来一定的损伤，是这样的。
1: 如果在这个时间哈、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健康生动 SDTV， 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就即时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有相关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刚刚呢我们探讨了一下哈，这个男孩护肤和女孩护肤是有区别的哈，应该怎样相应的进行护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叶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在这个日常生活如何控油来预防痤疮的发生好吗？
0: 好，一般呢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人呢就觉着我出油比较多，那我们就经常洗脸就可以，或者是用一些比较重的就是清洁力度比较大的洁面产品来进行一个控油。其实呢这并不全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单纯光频繁的洗脸，并只是带走了一些油脂，但是呢带走油脂的同时呢也会带走额外的水分。那皮肤呢一旦觉得自己皮肤干了，就会分泌更多的油脂来保护我们的皮肤，然后这种情况呢就会出现一个越洗越油的情况出现，或者是出现一个就是这个外油内干的情况出现，反而呢会对我们的皮肤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控油方式。那真正比较好的控油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呢需要注意，第一个呢是尽量的作息规律一些一般呢我们自己也会能感到，一旦熬夜了或者是一旦压力比较大就是工作劳累了一整天，脸上就往往就积了一堆厚厚的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作息规律呢对于我们的控油呢有一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这个控油呢一定要做好保湿因为皮肤一干呢就更容易出油，而且呢对于我们的皮肤屏障呢也是一个不好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这个饮食呢尽量清淡一些，尽量避免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另外呢这些奶茶饮料也是我们希望我们能避免的一些食物另外呢有一些控油的就是这个成分 就比如说是烟酰胺呀、A 醇呀、A 酸呀，还有这种金缕酶啊之类的，是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护肤品里边常用的一些成分，是这样的。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控油呢，是需要我们作息呢尽量的规律一些的，还有一个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情。
1: 放松心情也是很好的治疗和预防的一种方法啊。其实很多问题的出现哈、就在这个心情上的调整都是很关键的哈、刚刚岳主任聊到哈、这个如果你这个控油啊等等这方面做的不正确的话，有可能就会损害到皮肤的屏障。那接下来我们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什么是皮肤的屏障。
0: 皮肤屏障呢，就是我们皮肤啊，通常我们叫一个砖墙结构。这个的话，是因为我们皮肤呢是由我们的角质，表皮层的最外面角质层，它是有一层角质形成细胞的。它和我们角质形成细胞里面的一些脂质的成分呢，就像是这个砖里边的水泥一样，共同呢组成一个我们的皮肤屏障的结构。我们的皮肤屏障呢，它是有一定的防御的作用的。对，就是它能够防御我们外界的一些不良的刺激，然后保护我们皮肤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另外呢，我们有一些护肤品的吸收呢，也是通过这个砖墙结构来的。这个皮肤屏障呢，是需要大家格外需要注意的，因为有一些过度清洁的方式，就比如说用一些就是清洁力度特别大的或者是皂基类的洁面产品，或者是带有磨砂颗粒的，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皮肤屏障结构的。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一些像是敏感性皮肤呀、玫瑰痤疮呀之类的情况。
1: 一旦皮肤屏障受到损害之后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一旦皮肤屏障受损了呢，我们就更容易出现呢皮肤干燥、刺痛、发红、干痒之类的这种情况。往往呢一遇冷一遇热，皮肤就特别容易发红。还有一些女生，特别是在情绪紧张或者是特别激动的情况，也是特别爱红的。另外像这种春天呀，这种紫外线比较强，一晒就特别容易发红发烫，也特别影响她们的心情。
1: 如果一旦这个皮肤已经屏障遭到破坏了，应该怎样去修复它呢？
0: 一般呢，如果是皮肤屏障受损，我们第一个呢是尽量的减少过度清洁，尽量的少洗脸。如果是洗脸的话呢，尽量的只用清水洗脸，就别用什么皂基类的洁面产品，或者是不要过度清洁了。另外呢，如果是有一些女生想刷酸，尽量的也克制一下。还有呢，就是这个皮肤屏障受损呢，尽量的选用一些皮肤屏障修护类的护肤品，像是我们有一些这种护肤产品，可能里面存在一些像是维生素 B5、红没药醇啊、神经酰胺之类的这种护肤成分，都是对我们的皮肤屏障修护有好处的。另外呢，像是这种香料呀、香精呀，还有防腐剂、酒精之类的这种刺激性的成分，能避免就要避免。
1: 如果皮肤屏障被损坏了之后哈、可能你修复起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哈、
0: 是的，
1: 它损坏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成了那个样子哈，所以它修复的时候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能修复好哈。尽管这个在这个医学美容上，还是有非常先进的这种科技哈，但是也是需要时间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哈，这个脸上最常见的其他的皮肤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聊了这个痤疮，还有聊了就是由于皮肤敏感造成的皮肤屏障损伤。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哪些皮肤上常见的问题吗？
0: 我们脸上呢，就是损伤性的皮肤病，就像是痤疮、玫瑰痤疮这种，就是发红的，还有一些呢是发黑的，就比如说最常见的黄褐斑，黄褐斑呀、雀斑呀，
1: 斑类的，
0: 对，斑类的，还有像是脂溢性角化，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老年斑，通常是在老年发生，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九零后群体里边也见到了。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眼周呢， 会出现有像是苏丘疹啊、汗管瘤，还有一些扁平疣啊、还有一些是寻常疣，也是经常能常见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面中部有一些出油比较多，可能会伴随的炎症叫脂溢性皮炎，也是经常能出现的在面部的损伤性皮肤病。
1: 嗯，这些都是非常影响颜值的哈。
0: 是的，
1: 对我们的颜值都是有着这种非常直观的。让人看着不舒服的影响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说说这个斑类在临床上我们怎样去治疗它改善它好吗？
0: 好，对，虽然是都是色斑，但是它们的是形形色色的，病因也不同。
1: 嗯，
0: 那相对而言呢，雀斑是最好治疗的。
1: 嗯，
0: 雀斑呢主要是和遗传有关系。我们肉眼看到呢就是像一个个小沙子蒙在脸上。是这样的。一般呢像这种雀斑的话，我们通常呢建议他们是做调Q激光或者做皮秒激光。这样的激光呢一般呢是需要1到3次就能够把脸上的这种雀斑呢给它消退掉。
1: 嗯，
0: 治疗效果呢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但是需要注意，就是做完治疗之后呢要注意好防晒。如果是不注意好防晒，一旦出现了一个暴晒的情况，这个雀斑呢有可能会出现复发的可能性。
1: 嗯，
0: 那这个色斑里边的黄褐斑是我们治疗起来特别难的。黄褐斑呢又叫斑中之王。他们的治疗呢确实特别难。黄褐斑呢他们的它的发病呢也有很多的因素相关，就比如说遗传因素，内分泌的因素，就是有一些人经常是在生孩子妊娠时间出现，或者是生完二胎之后出现。对于这种产后焦虑呢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它和日晒呀、心情呀也都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黄褐斑呢和这么多因素有关系呢，也决定这个斑呢是很难不好治疗的。对，我们通常呢黄褐斑呢是采用一个综合治疗的办法，像口服外用药物，还有包括光电类的治疗，甚至水光注射之类的情况。如果是进行光电治疗呢，建议是大家不要盲目，在这个治疗之前呢建议大家面诊看一下这个你的黄褐斑它是在一个稳定期还是在进展期。如果是在一个进展期，这个色素细胞呢一般是比较活跃的，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呢打激光很有可能呢会造成这个色斑的反黑的情况。而在稳定期黄褐斑呢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做完了激光治疗呢一般是见效也是比较好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黄褐斑的治疗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没法说指望它一次激光或者一次治疗能够带来一个斑直接消退的情况出现。另外呢这个黄褐斑的这个日常生活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和作息规律。因为这个日晒和这个熬夜都对这个黄褐斑的这个加重呢有很大的影响。
1: 那像很多的我们常说的老年斑应该怎样去治疗呢？
0: 老年斑呢通常是用一些物理的办法。像这种平的，就是没有高起出皮面的褐色的这种斑片或者是一些斑疹，我们直接用这种去色素的激光来进行治疗就可以。如果是一旦凸起于皮面了，我们现在呢就可以选择像是剥脱性的激光，直接把这个凸起来的皮损给它去掉或者是说冷冻呀、电离子呀还有射频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们的恢复呢是需要大概1周的时间一周结痂掉了就基本上恢复正常。
1: 通过岳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哈，其实这个虽然都是祛斑，但是斑和斑还不太一样哈，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掉的斑，有可能就是比较顽固的斑，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属于是黄褐斑哈，在治疗的过程中要防晒，在治疗之后也要防晒，可能呢需要反复的治疗才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看到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哈，这个眼周围会有很多的小米粒啊，那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样的脂肪粒？
0: 有一些眼周的小米粒呢是脂肪粒，我们学名呢叫素丘疹。像这种素丘疹呢，我们就是用这种小针呢给它挑去就可以了，就治疗就好了。需要提醒大家的话呢，是这种脂肪粒一般是和我们的水油平衡失调有关系，尽量呢就选一些就是补水足够但是不要太油质地的眼霜来日常生活中来维持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呢，就是眼周的这个小丘疹呢不一定是素丘疹，还有可能呢是汗管瘤或者是呢扁平疣。如果是扁平疣呢，是我们做一个叫皮肤公交显微镜检查就能够确诊，这个呢是一个感染性的皮肤病，我们需要把这个皮损呢给它及时的去掉，因为皮损里面呢是有病毒颗粒存在的，如果是你不管它的话，它有可能会串的越来越多，特别呢是需要避免搔抓不要让这个病毒呀来传到其他的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个病呢是叫汗管瘤，汗管瘤呢是我们真皮层的这个汗管样的物质堆积造成的这个就像是床上贴了一个被子，被子底下垫了一个东西一样，那它看起来是表皮凸起来的，实际上这个皮损呢不在表皮上，而是在真皮里。汗管瘤呢一般是治疗起来是比较难的，我们呢目前是只能治标不治本。
1: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击收看就可以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关于脸部很多很多的问题应该怎样进行治疗它认识它。那接下来还有朋友问到，他说他的这个脖子上经常会长一些小肉豆他说这个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办？
0: 脖子上的这种小肉揪呢，我们通常是叫丝状疣。它和这种扁平疣还有我们小孩经常长的寻常疣脂疣其实是一大类都是 HPV 感染引起来的皮肤病。那我们需要的话就是用这种激光呀或者射频呀冷冻之类的物理办法治疗起来呢效果是最快最好的。另外呢提醒大家尽量的是不要和别人共用搓澡巾以避免这种被传染的情况。另外呢如果是自己有这个病症呢，尽量的避免搓澡，因为一旦搓澡呢这个病毒就会串到其他有皮肤裂隙的这个部位出现这个皮损呢增加的这个可能性。
1: 如果在这个时间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岳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门诊时间好吗？
0: 我在这个医学美容科的门诊呢通常是在周二还有周天的全天。另外呢我还在我们医院呢值半天，是周六上午的白癜风专病门诊。就是专门呢为一些白癜风患者呢进行一些医疗的服务。
1: 那既然说到白癜风了，我们就给大家补一个小小的话题白癜风一旦发生了它是可以控制的吗？
0: 白癜风呢一旦发生呢是可以控制的只是呢目前还没有完全除根的办法因为呢有一些白癜风呢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有一些白癜风患者呢他有可能会出现复发的可能性我们呢如果是规律的治疗，早期治疗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临床治愈的。
1: 那白癜风的发病原因是什么？
0: 白癜风的发病呢也是一个多因素也是一个多因素造成的一个疾病它和免疫有关系因为这个白癜风呢虽然我们看到是皮肤上的一块块小的白斑或者是大的白斑有一些人呢就觉着它是一个皮肤表面的问题，但实际上呢这个皮肤的色素脱失通常是和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T 淋巴细胞呢它攻击我们的色素细胞导致的，是一个免疫相关的问题有一些白癜风患者呢可能 伴随着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另外呢，白癜风和遗传也有关系，这个并不是说你得了白癜风你的孩子就一定得或者一定有家族史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呢，其实95%的患者呢是没有家族史的，只是呢这些白癜风患者呢通常是携带了一些和免疫和黑色素细胞代谢异常呀。

0: 之类的这些易感基因，携带了这些易感基因呢，就更容易得白癜风。另外呢，白癜风呢还和这个精神因素呢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是压力大，或者是生活上有一些应激性的大事件，就有可能会出现白癜风的情况。另外呢，白癜风和这个微量元素也有一定的关系。
1: 那白癜风的高发人群有哪些？
0: 白癜风的高发人群呢，实际上是20岁以前，20岁以下的，包括一些青少年，20岁以下呢是这个白癜风的高发人群，他们的发病呢差不多占到了就是白癜风患者的一半。
1: 大部分的白癜风患者在发现的比较及时的时候，是不是控制的是比较好的？
0: 对的，我们白癜风患者呢，就尽量的是，希望他们早点重视起来，早点治疗的，因为这个白癜风呢，在这个病程的早期，他们的复色相当，也是一个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快的过程。另外呢，我们在病程的早期呢，及时的控制住，尽量的避免呢更多的白斑产生，对于我们的治疗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另外呢，白癜风的白斑的复色呢也和病程有很大的相关性。我们的病程越短，越早进行一个复色的治疗，我们的白斑的复色呢，需要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是更少的。另外呢，就是因为呢这个白斑呢，在早期有一些色素细胞还没有完全脱失掉，我们这个时候呢用一些药物还有光疗呢，是复色呢是特别快的。
1: 好的，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哈，我们线上的时间哈现在是马上接近尾声了哈，但是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哈，及时的留言，我们看到您的留言之后呢，尽可能的及时的给你回复哈。好的，非常感谢岳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期待您的下次做客好吗？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7: 好家乡。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3: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孙玉豪，放弃高薪精漂工作，返乡扎根胶州，依托农广校培训练就过硬本领，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搭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热心公益助农，带领乡亲走出产业共富致富路。您可以加入今天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小麦、花生、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3: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3: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3: 创、创、创！
2: 齐鲁农创客，
3: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孙玉豪，欢迎您孙总。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孙总来做客节目哈。 这个孙总呢，今天呢是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这个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做客节目的。那么想问一下，咱们感受怎么样？
4: 感受非常激动
1: 啊！感受非常激动哈！咱们也是参加了去年这个由省农广校举办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这个培训啊。这个培训都是参加了哪一些主要的一些内容？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4: 哦，就是去年我们是参加了山东农广校的职业经理人，我们也称这个乡村 CEO 嘛。
1: 嗯，
4: 整个培训的话是我们是比较系统性的，也是比较结合地气的，像整个的项目农业企业的个整体的规划，
1: 嗯，
4: 品牌啊，技术啊，经营管理啊，财务啊，包括一些政策相关的，
1: 嗯，
4: 包括我们未来的像这种直播啊，
1: 嗯，
4: 都是有课程内容都是有设计的，还是整体的从经营管理跟技术端，其实给我们做了一个系统性的专业的，还有一个是有效的培训。
1: 嗯，听出来了，系统性的、专业的、有效的，您看这三个词儿哈，一出来就立马能够感受到咱们这些农创客代表们，特别是咱们这些农广校的优秀学员代表们啊，对咱们这次培训评价还是非常高的。啊，因为我们在这次这个培训过程当中啊，真的是不只是学到了大家想学到的技术，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一些管理方面的知识、运营方面的一些技术要点哈。当然呢，最关键的是大家也认识了一些新的同学。
4: 对，
1: 很多朋友说哈，这个自己的视野开阔了，这个在农业产业认知方面提升了。最关键的是认识了一圈这个农业圈的这个等于是老板们。对不对哈？特别的开心。那么您感觉这次的培训和以往您参加的历届的农广校的其他类型的培训相比较而言的话，它的特色和亮点又是什么呢？
4: 我觉得这次培训就是对我们来说特别切合我们实际的那个实际情况，也特别匹配我们这个身份，就是农业经理人的身份。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从课程设计方面特别的接地气，实用科学，都是根据我们实际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更好的解决了我们当下，就是我们合作社也好，农业企业也好，包括我们个人发展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包括发展需求。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教学方法方式非常有用，通过我们课堂的理论，加上我们的实地观摩，还有我们的情景实践，包括我们还最新的还融入了一些那个叫路演吧哈，就是路演，就是真的能让我们学以致用，能回到我们自己企业，把学到的知识快速的应用上，助力我们自己的合作社，包括我们个人能快速的去成长去变化。
1: 嗯，
4: 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学习，刚才主持人也讲过，它其实我更是一个平台，也是在精准的去帮扶我们，助力我们去发展，帮我们去找出路。你像我们参加完之后，农广校包括这些老师帮我们去搭平台，给我们去做农副产品的展销会，去鼓励我们参加，去对接一些那些交流会也好，产品推销会也好，去帮助我们去推广，去解决销售的问题，还在这过程中帮我们解决一些人才短缺、技术短缺、发展的难点，就是给我们逐一的去解决，真正的去解决了我们一些实际的问题，而不是像有的时候只是给指导建议，而没有真正的去实打实的去解决实际性的问题，而这次是真正的去解决了我们每一项的发展过程中的实际的困难啊，还有我们的像我们的堵点难点，让我们真正的能享受到这种培训学习还有这种交流的这种益处。
1: 其实我听出来了，这也体现出了咱们农广校教的这个知识啊，非常的务实。
4: 对，
1: 再有呢，就是咱们学员呢也确确实实能通过学习啊，能够掌握到这项这个技术也好，或者是一些好的思路也好啊，能够真正的用得上。那么，通过2025年度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学习，您感觉自己在哪些方面得到了提升呢？
4: 嗯，其实我觉得对我感触最大的是三个方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通过学习，我觉得是整个的思维的变化。
1: 嗯，
4: 其实我原来做农业，很多人都以为就是简单的种植或者是养殖，而其实啊，我们现在做农业，你不仅我们自己要种得好，其实现在更关键的是你要管得好。农业我们领域里边其实有很多的优秀跟人啊，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就是我们有了这种思维的转变之后，经营思维转变也好，管理思维转变也好，啊，所以说我们能让我们在后期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少走弯路，学会去整合资源、盘活资源，去做系统化的布局，这是第一个方面，思维的转变。我觉得第二个方面的话，是最核心的是我们个人专业能力的提升。其实我们在做农业，包括我做农业也是跨界回来的。其实我也刚开始啊，没参加农广校的培训之后啊，之前啊， 就是对农业的了解是很少的，像比如说种植技术、品种啊，各种好的农业的技术装备、种植模式啊，其实当时是基本算是零基础、零经验吧，也是通过这种高素质农民培训，各个阶段不同主题的培训，让我把这种农业经营跟技术上的短板都补上了，像财务管理、像小麦种植技术、花生种植技术、水肥一体化等等，真的都是通过这些学习、把我们的短板啊、技术短板给补齐，提升了我们整个的能力。所以说在我们在实际的农业的生产、种植、管理包括管理方面就事半功倍。第三个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些学习也好啊，通过我们这些不断的老师的帮扶，还有我们这些就是培训这种平台吧，就是增强了我们去做好农业的信心和动力，也是通过学习把我们这种人脉圈子，把我们整个省内的这些农业的大咖、前辈、技术专家都整合到了一起啊，在技术也上也好，包括我们这种资源拓展销路也好，确实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并且通过参加培训、也让我们更看到了中国现代化农业未来的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包括也明确了我们这些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回来做农业的这种担当与使命。我觉得更多的是通过培训拓宽了眼界，增加了圈子啊，还有更好的是让我们看到乡村过振兴过程中整个农业未来的机遇和有大展前途。
1: 说的真好哈、我都听入迷了。想问一下孙总，您这个大学是学什么的？
4: 我大学最初专科学的是企业管理，然后这两年又在青农那边修了财务管理学。
1: 哎呦，你看从这个大学学这个商业管理到后来的财务管理、然后呢咱们现在又确实是学以致用了、还有农广校的咱们这个加持哈。
4: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口才就是不一样哈，一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农业的行家里手了。我觉得您参加农业论坛都不成问题了。
4: 没有，这也是每次参加农广校的培训都是每次都有这种除了这种专业知识的培训之外，还有给我们更多了，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搭了一个个人展现学习交流的舞台。其实这个个人的不管是这种像农业生产种植的这种技术也好，还是个人这种表达沟通能力也好，其实也是在这种农广校不断的这种学习培训过程中练出来的。
1: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有好的基础更要通过一个好的培训模式，比如说省农广校的这个培训哈、然后呢加上自己的不断努力，就能成为我们现在非常实用的人才，成为我们农广校优秀的高素质农民哈。那么咱们可以说啊，这个刚才聊聊这个开了个头，等于是哈，这个也给大家引入了一下孙玉豪孙总呢，这个是学什么专业的。哎，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咱们很多的学员啊，最开始都不是这个学农的，
4: 对
1: 啊，甚至是压根就不沾边儿。我听着最开始您好像就有点不大沾边儿哈。这个大学一毕业，是这个回到了胶州吗？还是说去别的地方？
4: 刚开始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是在北京工作，
1: 在北京、
4: 一直在北京做工作，做教育培训。
1: 教育培训
4: 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
1: 哪一年？
4: 我是2010年毕业的。
1: 2010年毕业，然后做了多少年？
4: 将近10年。
1: 哟，2010年做到这个2020年，做了10年的教培。因为我知道，在这10年过程当中，教培行业应该是还是比较不错的。
4: 对，
1: 那个时候哈，您是做哪方面的教培啊？艺术培训吗？
4: 在北京，我们最早是做那个考研培训，然后又做这个儿童教育培训这一块的，都是整个的都是我们一个教育课程范围之内的。
1: 哎呀，在北京做教培，那您这个年薪不低吧？
4: 是年薪，如果底薪加各种乱七各方面的收入吧，加起来是100万是没问题的。
1: 哎呦，那这真是个高薪职业，而且还是在北京哈。这个，那您当时一定是全家人的骄傲。这个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放弃这百万年薪的这个咱们首都北京的高管工作，回到了咱们胶州，老家是胶州的是吧？回到老家胶州去搞农业呢？
4: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家乡情怀吧，还有一个是乡土根脉的情节。我自己本人啊，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胶州人。我也是农民家的孩子，
1: 吃着胶州大白菜长大的。
4: 是，就是因为你像我们每年，就是每次像春节也好，节假日我们回到家乡，我也每次都是回老家嘛，回老家看父母，跟亲戚朋友聚一聚，发小聚一聚。就是每次回到家乡之后啊，就是看到的村里的乡亲们， 还是种着原来的一亩三分地，
1: 还是种白菜，
4: 对，种白菜种麦子，也就那几种作物，还是用原来的那种老的传统方式在种，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说收入各方面我觉得没有跟我想象的，哎，跟我在北京跟当地就回到老家那种差距我很明显能感受到。另一方面的话就是看到村里做搞农业的人都是些父辈啊，长辈，像我这些年轻人30多岁40岁左右的很少去做，就是觉着哎，村里有那么多好的土地资源，一些农副产品特色资源都在那闲置着，而没有人去把它真正的利用好，就是觉得很可惜啊，就是守着金盆下不了金蛋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又再加上我之前在北京工作了那么多年，一直在企业里边做管理层，所以像这种经营管理策划市场品牌我自己又很熟悉啊，所以说我一想，哎呀，城里也不缺这样的优秀人才，村里反而点还缺我们像我们这种相对来说在企业担任过一定的岗位跟职业的人，我们有一定的行业经验职业经验，所以说哎，也想回农村去闯一闯，也想回乡村去带动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带动我们自己村里的一些父老乡亲，能不能闯出条好的路子，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1: 这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啊，其实能够真的能够感受出来您对家乡的那种热爱与那种情结在里面哈、咱们能够放弃这么优越的一个工作回到家乡啊，带领父老乡亲们一块儿把咱的农产品做好啊，这真的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啊。这个当时因为很多人可能也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您当时有没有想过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方法来改变咱们农村里的这样的农业当时相对落后的一个现状呢？
4: 想过。其实这个问题啊，其实回来之前一直在想，因为你像我们之前做企业，我们每年都有年度计划年度目标是吧，月度工作计划总结，其实我回来做农业之前我也是充分的把当地农业也是做了一个初步的调研跟分析总结，也刚开始啊，我也是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也比如说想做一个万亩的农业综合体啊，想做一个就是一二三产融合的一个农业的啊标杆企业，其实当时也想了很多，但实际做起来的话也得从一步步的做，因为我们也知道你再大的企业再厉害的人你也是从小慢慢的去做大做强的，所以说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用了3步来做事情。第一个还是先了解当地的实际的一个农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从种植结构是吧，到种植成本，种植的生产方式啊，还有种植的效益，做了一个初步的调研，然后做这个为后期的我们做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啊，我们去做铺垫啊，先去核算农业生产的实际的一个经营情况效益情况。第二步呢，我们是小范围的去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我先自己做一个样板，也是为了除了做样板之外，我也是给自己给我们的团队去积累经验嘛，让大家能看得见摸得着，去做样板田，带大家去观摩，去让老百姓把老百姓觉得之前不可能的事情让他能觉得可能，也让他们相信科学技术，相信新模式新装备带来的这种土地效益的变化啊，也让他们去增加老百姓的信心，让他们去眼见为实。第三个呢，就是慢慢的就是我们往规模化现代化还有品牌化还有加工化去走，也是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些很多的事情，就是一二三产融合也好，一产二产三产，我们从种植端服务端加工端销售端品牌端，我们现在逐步的去扩大我们这种影响，带动老百姓去改变原来的种植方式，实现了规模化，去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包括那种新型肥料，去用现代化种植，去真正的实现那种降本增效提质增效，慢慢的带动大家去省工省力共赚钱。
1: 其实您现在听着孙总讲的头头是道，特别专业，相信当时咱们转行的时候应该也不是那么的这个一帆风顺的，对不对？
4: 是，
1: 也遇到过很多碰壁的情况吧。
4: 哎呀，碰了很多壁，
1: 碰了很多壁哈。这个当时碰壁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或者是有没有听说过农广校？
4: 其实最早跟农广校结缘我也是2020年，其实听说过，当时因为经常有看去参加培训嘛，或者有送机下乡，当时也会在村里宣传，但真正自己接触的时候也是2020年，当时参加了一次高素质农民培训，从那之后啊，哎，就是感觉真的不一样。其实某一个阶段啊，我当时做农业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都想放弃，也是通过参加这种农广校组织的培训， 带了我们去南方参观了一些地方的一些成功案例，包括在整个的学习交流过程中，老师也好，学生我们同学之间也会不断的交流，一下打开了我自己的心扉，把自己原来做农业一些就是困惑点吧，一下给解决了，重新燃起了希望，也重拾了我对农业这件事情的信心，所以让我看到了更好的机会跟未来。所以说农广校就是从技术端也好，从我们的教育端，从实际的解决问题上，确实给我帮助了很多，我觉得也给我们这帮的同学吧，就是农广校的同学们也帮助了很多，因为我们也大家也是随着农广校我们一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我们也都是发展起来的，其实也是更受益于农广校这种系统的阶梯性的，包括我们这种不同主题的精准的这种培训体系，其实也助力了我们的成长。
1: 嗯，其实咱说句实话，这些改变真的是非常直观的，是能看得见摸得着啊，这个能够在这个数字上能够看到明显的变化的。那么我们也得感谢农广校，特别是咱们这些高素质农民在最开始转行的时候给予他们的那种的信心鼓励，以及咱们专业技术方面的这个培训和加持哈，让他们更快的能够上上这个赛道，让他们能够带动咱们更多的农民朋友这个增收致富。那么刚才呢我们听了听啊，咱们参加农广校，特别是当时是参加青岛市农广校的这么一个高素质农民的一个培训哈。那么回乡之后呢，听说您打造的这个小麦全产业链项目啊，能不能和朋友们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啊，有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唯美的一个名字叫一粒小麦的故事啊，咱们这个产业链完整布局和收益模式和大家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分享好不好。
4: 刚才主持人说了哈，就是一个唯美的故事，就是一粒小麦的故事，
1: 是一个童话。
4: 对，为什么叫一粒小麦的故事，这也是我们通过农广校的学习之后啊，我们在想如何给我们的产品赋能，给我们的产业赋能，给我们的品牌赋能嘛。包括当时去南方，我们还学习到就是一片叶子致富一方哈，所以说我们也是借鉴学习。那我们能不能像我们在山东，在青岛，我们在胶州啊，像我们胶州平度那一块，我们的主粮种植都是小麦，还有当时就想我们能不能拿小麦做文章，因为它小麦已经是我们当地啊粮食种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种，它也是一个主要的产业，所以说我们也在想，如果我们把小麦从小麦的原来的农副产品啊初级产品到原始产品，初级产品到深加工产品，我们能做一条产业链的延伸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的整个小麦的它的附加值，它的收益会带动起来。所以说呢，我们就把小麦，我们也是通过学习之后，我们把小麦总体做了一个规划，做了一个策划，也是基于我们2020年最早开始引进高筋小麦的时候，就是优质麦，也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种植面积上还有种植的品质上，我们做了很好的基础上，我们想往二产跟三产延伸嘛，所以说我们就是从繁种啊，从繁种到小麦的规模化种植，然后到小麦的出深加工，像面粉，还有我们从2023年我们就开始做面食啊，像胶东花饽饽我们这样化学面食，包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面塑了，往文化方面，小麦的文化的去挖掘，这样的话我们从这几个模块就做了一个，就是我们当地的哈，也算是我们学习之后，就是参加了农广学习之后自己做了一个尝试，将小麦能不能变成一个产业化的方式。其实经过我们这2年的实践啊，其实效果不错的，我们小麦的订单种植逐年增加，我们的品质也很好，所以说我们小麦的收购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然后通过我们把小麦变成面粉，还有我们变成面食之后，这个整体的效益是不错的，就是收入它的溢价是明显拉升的。从去年开始我们又在研究把面食面塑啊做成工艺品啊，包括培训，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一个我们区域的一个小麦产业的一个闭环哈。整个的收益的话，你像我们是有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小麦繁种科研这块，跟科研单位繁种啊这一块的一块收入，它的包括订单式种植这两个方面是有收入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小麦的加工嘛，把它变成了面粉跟面食，这样是一块溢价的收入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就这就加工增值，另一个方面就是品牌的溢价，就是我们像裕王裕农业是我们的品牌嘛，所以说当地说到我们家做的面食是延禧制，因为我们为什么在 我刚才说到了裕王玉，说到到了延禧制，我们都是有品牌啊，我们也注重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牌的打造，区域品牌的打造，自己产品品牌打造，这也是得益农广校学习之后告诉我们这个品牌号发展，所以说我们也很好，就学习之后我们也很快的去做好布局，去注册商标啊，去给我们的产品定位，给我们的产品去贴标签，还有这种品牌溢价的收入。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像小麦，我们也是相对来说在我们区域做了一个比较良性的闭环嘛，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一粒小麦的故事，我们从繁种加销到品牌化，所以说我们也是打到了一个区域的一个良性的小闭环。
1: 可以说刚才真的是我听的都入神了，因为做了那么多年的农业节目哈，这个第一次听说搞小麦的还能做面塑啊，这个面塑咱是就纯工艺品还是能吃啊？
4: 我们面塑是纯工艺品，
1: 纯工艺品，我真是头一次听说哈，把我的思路都打开了，因为以前觉得种小麦的深加工无非就是压点面条，
4: 对
1: 啊，做点抹点面粉，就弄点这个，再往深了一点做点这个面点，
4: 花膜
1: 、我没想到还能往这个面塑里边去发展哈，因为咱们胶东地区啊本身就具备这个传统，把这个面能做出各种的造型啊，栩栩如生，非常的逼真。因为这个我应该是节目前孙总发了一些照片啊，当时那个是能吃的是不能吃的？
4: 能吃的，
1: 那些是能吃的，
4: 那些花样面食是能吃的，
1: 哎呀，
4: 胶东花饽饽。
1: 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微信视频直播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进行观看。为什么邀请朋友们观看呢？因为刚才我提到了这个能吃的面塑啊，能吃的那叫花饽饽了，那个花饽饽不是面塑哈，是花饽饽。那个花饽饽做的是我截至目前我见到的最好的花饽饽，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但是我确实是截至目前见到最好的，大家可以点开看一下哈，那个质感非常的强，质感啊，就是那个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那个质感是非常强的，而且颜色调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些颜色应该都是一些果汁。
4: 我们就是整个面食加工啊，它都是用无添加的，就是纯手工，我们都用的是自然的，像颜色我们都是用水果跟蔬菜
1: 汁
4: 打成汁来调色的。
1: 哎呀，那个颜色也很好，质地也很棒。总之一点，我第一次见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当然价格也不便宜是吧？
4: 是我们这个是分了几款啊，像我们的产品，像我们面食吧，我们有像功能性面食啊，我们一般还有我们的家庭餐桌款，还有我们的这种像这种就是私人高定
1: 啊，
4: 就刚才主持人讲的那种，我们属于私人高定，
1: 就是我看到是 VIP 客户一样，
4: 就是因为市场有很大的一块这种需求
1: 啊，
4: 我们这边也是，我们用就是也算是我们的非遗，因为胶东花饽饽非遗，
1: 对，非遗哈，所以说咱们这个产品啊是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的啊。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哎，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

0: 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0: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3: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齐鲁农创客节目的创客代表孙玉豪，放弃高薪精漂工作，返乡扎根胶州，依托农广校培训练就过硬本领，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搭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热心公益助农，带领乡亲们走出乡村振兴致富路。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哈，大家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如果说您在小麦、花生、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4: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0: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4: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0: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4: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0: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0: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3: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孙玉豪，欢迎您，孙总。哎，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孙总哈。孙总在上面的节目啊，和大家分享交流了很多他的一些宝贵经验和做法，我觉得真的是讲的特别特别的深入，也特别特别的实用哈。而且呢，也给大家这个引荐一下，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在线的观看视频节目，因为今天在视频节目链接的下

0: 方发布了很多啊，孙总他在面塑方面还有花膜方面的一些这个精彩的产品的照片啊。我刚才说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光说白搭，大家得看一看哈。这个做的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孙总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1: 嗯，行，我们的手机号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手机号及微信就是150-200-33233，是裕王裕农业。大家可以直接加上，这就是我的联系方式。
0: 哎，朋友们如果没记下来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页面下方有这个孙总的联系电话啊，是微信同号的，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哈。这个当然有这个请教问题的，也可以随时的向您请教哈。孙总啊，一直是这个可以说做这个现代化农业的啊，现代化农业呢就要有一个现代化农业的样子，比如说有些词儿我就没听过，比如说我听说您搭建了一个叫GAP 还有叫 GAP、
1: 对
0: 啊，这个卫农服务模式啊，这个也是联合了这个等于是得有十多家吧，咱们这个农业主体形成了一个合作社加农户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那这套模式它是怎么去提升了咱们农户收入的？您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1: 啊，这也是我们整个团队啊，在这些年做农业之后啊，我们逐年的去收集我们的企业的发展的一个重点的方向跟路径。所以说我们经过这几年，我们也知道我们这帮的人，我们这个团队啊，到底要做农业的哪一块业务，哪一块领域聚焦哪一块。其实我们现在整个聚焦的就是农业服务嘛，就是卫农服务综合体，就是我们现在今年就是开始升级到数字卫农服务综合体。刚才主持人讲到的 GAP 模式吧，它其实有两个含义，这英文字母 GOLD就是好农业，好农业规范的一个，大家也知道中国有个 GAP 规范农业的一个认证啊，那我们也是取这个意思。第二个，这样就是 GAP 模式啊，是高一保区域农业。其实我们做这个卫农服务综合体，就是一个区域卫农服务综合体，它也是根据我们中国农业的一个现状，是以村为集体，还是以县，还是以镇为集体，也是看我们整个的当地的农业的生产结构啊，主要的种植结构，还有一个配套的服务啊，我们来做这种区域的啊，这个可大可小，就是精准赋农、精准助农、精准去服务啊。其实我们整个的概括的模式啊，其实我们是有几个方面来保障农户收入的，去实现。其实我们有个企业有个使命啊，这也是我们概括的使命，让每分地供应效益，让每家农户更省心，让每一组家庭更安心，这也是我们整个概括模式去追求的，土地效益的提升，农民种地的那种简单啊省力，还有我们要让食品，让我们农副产品送到餐桌上，一定是让所有的消费者是安心去省心安心去吃的哈，绝对保障我们整个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然后呢，整个概括的效益提升老百姓，其实我们有几个方面，像第一个，我们订单种植。啊，订单种植，这就是保障了我们整个的生产的计划性啊，所以说我们也保障了我们的价格不会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因为我们整个订单种植它是锁价的啊，只高不低。另一方面的话，因为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们有实现了规模化，有土地托管，也是降低了老百姓的这种劳动的投入。好，降低了他们的风险，也是给他们进行了一些省工省力，包括我们这种机械的社会化服务啊，这一块也是提升了整个的农业生产效益。再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的概括，我们还帮助老百姓，除了订单种植之外，我们也会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进行我们用平台去帮助老百姓去做销售，去打造区域的啊公众品牌，去解决老百姓最比较担心的关注的问题，就是销售的问题嘛。所以说我们也通过这个模式，就是从订单种植、土地托管、社会化服务、农副产品的销售来去解决我们整个农业生产效益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也是围绕的概括模式，是还有一个跟其他模式不一样，就是关注一个赔，就是产加销。刚才讲到了我们所有人都比较关注的，农业人都比较关注的生产加工跟销售嘛，其实我们概括模式其实还要优越一个原来传统模式的，就是一个培。我们这个培不仅是培育我们当地的像这种农业金融人才，培育技术，让老百姓啊都懂技术，会去种地啊。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培育当地的一个产品的品牌，你像胶州大白菜，像我们当地的我们自己做的花饽饽、小麦，还要去培育我们的产业，就是通过这个模式，把我们整个的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效益化，实现我们真的一个 大农业的发展，也是我们整个盖普模式的所追求的啊，然后去创新嘛，这也是我们创新去做的一些事情。
0: 真的是学到了啊！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 GAP 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啊？今天一听，哎，真的是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可推广的地方啊！朋友们，如果说也想和孙总交流交流、学一学习的话，或者是到实地考察一下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链接下方呢进行留言啊，也有电话，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孙总哈。那么，孙总啊，不只是学习好。是个好学生，同时呢在农广校也是这个投研学员是吧？
1: 对
0: 啊，参加过咱们农广校的投研项目的学习、那么学习之后您在产业项目对接呀、规划种植上啊又有哪些落地和成果呢？
1: 我是2022年参加的投研，当时参加的培训班是社会化服务的班、就是通过参加投研之后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先说我自己本身嘛，我们整个合作社，我们的农业企业，我们自己小麦的还有花生的，我们种植的规模还有品质啊，在逐年提升啊，就是变得越来越好。另一方面的话，就是通过参加投研之后，打通了我们这种校企之间的合作。你像我们家员工有参加山农的、青农的，还有其他一些学校的一些培训啊。我们通过参加培训，跟学校的学院教授连接之后，我们也落地了一些实验项目啊，比如说我们做了2年的小麦的加带，跟抗原检的实验，还有机械实验，包括今年我们还跟，山东咱这边一个学校啊，青农吧，啊，我们又签了一个科技小院，啊，所以说这是在项目上，我们也确实是实打实的，我们通过参加投研学习，我们也得到了益处啊，也确实落了项目，包括去年我们跟高校，我们也还做了一个。高预算大豆的一个水肥一体化的集成技术的规范，我们也都是一块去落地的，所以说这个对我们企业来说，实打实受益了，也从间接的也更直接的吧，其实增强了我们企业的一个竞争力。
0: 其实说到这个地方，我就特别想和您聊聊了。刚才朋友们可能也有听到哈，咱们这个现在这个也在这个，比如说高油酸花生方面哈，有所这个建树。那么咱们合作社和省花生研究所共建的科技转化基地，引进这个高油酸花生的两种，那么科技种植给咱们农户每亩能带来多少的增收呢？
1: 就是通过我们这种科学种植啊，品种的优化、种植方式还有施肥的优化，我们每亩增收增产，我觉得增产，我先说增产再说增收吧。我觉得每亩增产的话，我们基本到15%左右，一亩地按照我们常规老百姓我们种花生，一亩地要产量比之前要高150到200斤左右，150到200斤左右，甚至有的那种原来我们传统的大花生，我们都能增产300斤。
0: 那咱们这个一斤能够增收多少钱呢？
1: 就是花生，我们市场花生果的市场，它的销售价一般3块多钱，一亩地的增收啊，基本差不多得200到400之间。
0: 哎呦，那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可观的收入哈。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利用科技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来改善改良我们的农业的种植模式啊，让我们的收入能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1: 对，
0: 那么除了小麦花生这两大主导产业之外，您还发展了像高端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果蔬加工和这个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植这一块，多种的产业同步进行推进，是如何实现咱们这个均衡发展前进的呢？
1: 其实均衡的前提下，我们先是要去保障吧，先保障我们整个农业的一个整体种植，因为我们合作社除了我自己有1000多亩地之外，我们合作社整个的种植面积也差不多6000多亩，我们每年托管服务30000多亩，所以说就刚才主任说的，就是我们如何来平衡，像我们周边都是以种大田为主，所以说我们的整个的种植结构是以大田的去托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引进啊，去优化经济作物的种植，我们也会根据每年的市场情况、客户需求还有订单情况，我们来确定每个季节啊，什么时候还有不同的地块，我们去种植哪种经济作物，像马铃薯啊、大葱啊、胶州大白菜，还有我们那种鲜食玉米，我们也是。但核心一点的话，我们是以核心主导的种植结构，像我们的小麦、玉米，我们的大田啊主粮种植为主，然后。通过我们的引进一些包括订单种这些高端的果蔬， 我们来实现我们经济效益的提升。
0: 嗯，
1: 这是我们这是从这个方面来去稳定的去提升我们的收益，因为近两年整个的市场价格变化波动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也是先去充分调研市场，稳定客户，稳定价格，我们再去做这种合理化的政治结构规划，去做预算，去做规划。这也是我们在去年学了香山 CEO 职业经理人之后，我们重新把种植变得有数，我们也做规划，做投入，做投入产出比，这样的话来实行我们的一个种植方式结构的优化。像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啊，这个是我们从时间啊跟空间上也向土地去要效益嘛，就是我们把一亩地啊如何种上原来一亩地的玉米种子跟大豆种子啊，去做那种精细化的管理，就是玉米不减产的前提下我们多收一季大豆啊，你看这也是通过新技术新模式给我们带来实际的效益。
0: 哎呀，听了您的介绍之后真的是学到了哈，咱们很多朋友应该是听今天的节目啊，听的都会入神的，介绍的真的是都是满满的干货。除了我们这些高端的农业之外呢，刚才讲的一直是咱们的品种啊、种植啊，那么接下来呢想和您聊一点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咱们这个防控以及咱们这个水肥一体化了啊，您也是大规模的在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啊，基础减损啊等等这样的前沿的新技术哈。那么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想问一下咱们农户他们最开始的接受程度怎么样，您是怎么去做示范和引导的呢？
1: 前期啊我们推广这些新技术的时候确实遇到了很多的难点，农户都是排斥的，
0: 有阻力，
1: 很大的阻力农户排斥的。你像最早2020年我种植莽铃薯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防控就用无人机了啊，就是植保无人机啊来打叶面肥啊打药，当时常规老百姓都是用那种背负式的喷雾器去打药，当时老百姓很多人不理解，他觉得哎用无人机打药，一是打的少，第二打的不均匀啊，第三个来是不是，哎，一飞的话还那个看似效率高了，那是不是能那个药飘了，还伤了其他的？这经过我们这几年，老百姓看到我们做了之后，哎，他信了，既安全又省力，效果更好啊！老百姓所以慢慢的去接触，我们也是先打样板，包括水肥一体化，刚开始老百姓就感觉麻烦，其实我为什么要水肥一体化？我们传统用肥就是。种之前一次性施足，后边根据情况去合理的去追一下就行了，需要就追，不合理不追啊。但我们也是经过这两年之后，我们先打样板啊，让老百姓去看，我们再次给他算这种，如果我们用上水肥一体化之后，它的省肥省工增产，再给他核算一笔效益的，就是经济账，老百姓是很买单的哈。刚开始他排斥的时候，我们先免费给他适应，后期慢慢的话我们也会选一些就是种地的农户的意见领袖啊，给他去免费去铺设，或者免费赠送他几次的这样的绿色防控，他尝到甜头之后，慢慢的我们也就这样给推广起来了，也是一步步的啊走过来，一步步的去推广，让老百姓能看得见啊，能试的，能真正的能数到经济效益，算到经济效账，真正的拿到手里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信了。
0: 嗯，接下来聊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收益这一块的，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我看资料显示哈，咱们合作社每年服务大概是30,000多亩的土地，能达到1,000,000户的农户，也就是说长期的吸纳了200余人进行本地的一个就业。那么您做的也是订单农业，那这个订单农业是怎样去稳定保障咱们农户收益的呢？
1: 其实农户的最稳定的收益我刚才讲过啊，核心就是有稳定的销售渠道，稳定的价格渠道，价格保障，它的收益基本会保障的。你像我们整个的稳定的收益的话，第一个还是靠订单种植，因为我们每年的订单值小麦我们现在能达到20,000多亩，它的在签订单之前我们已经跟客户企业已经定了最低的就是收购价格，所以说在价格上我们已经给老百姓做了第一层的防护，做了第一层收入的保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做订单种植的规模化的前提下情况下，我们就实现了像农资的同采统购啊，这样的话我们是厂家直供的模式，在比老百姓自己要买，他肯定要省 省掉中间商的价格，省的钱就是老百姓的纯利润。
0: 嗯，
1: 啊，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订单这过程中，除了我们的价格，我们的农资的采购，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这种农机的规模化作业，我们的价格要比他们自己去找机械一亩地一季的话，它至少要差60到80块钱。
0: 嗯，
1: 你像他每亩地再省60到80，那是不是他等于又增加了利润60到80啊？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一块上，他是老百姓怎么算，他都是不吃亏的啊，是实现了降本增效啊，实现了降本增效，实现了增收。我们长期吸纳工人这块200多人，其实也像我们订单种植种菜也好，包括我们这种阶段性的农机售化服务啊，它都需要人来做的。像我们要这种工人，像我们的下地的采收、装车、包装、分类，还有我们的农机手啊，农机手、无人机手，我们都需要很多的人，包括在种植过程中需要做服务的、做保障的、运肥的，是吧？就是做辅助的，像这种人啊，我们阶段性用工。其实这一块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不止200人，像最近我们秋收这个，不是夏收的这一块，我们做小麦实验，地里帮忙采收小麦的、剪穗的啊，这一块的话，我们基本加起来每天都得100多个人。
0: 那么刚才提到了人啊，又提到了咱们的人才啊，为农服务，可以说啊，都是围绕着咱们这个农民朋友进行展开的。那么，当然这一系列的都要归功于咱们农广校哈、啊，农广校搭建的专家学员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平台。想问一下，后续持续给您合作社产业升级提供了哪些长期的助力呢？
1: 我觉得农广校，他不仅教会了我自己哈，给了我们一些就是学习上、知识上的一些帮助啊，跟教育之的前提下，我觉得更多的有几个方面。我觉得第一个是技术上的支持，因为农广校我刚才讲了，不仅教我教我们技术，其实还有很多的像我们的授课老师都是专家，还有很多那种带我们出去参观学习，很多的一些考的好的科研单位、好的企业里边都有好的技术，这边其实给我们做了很大的一个支持。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农广校它是个平台，它不仅是一个学校，它不仅是一个教知识培养人的地方，我觉得它现阶段的资源平台啊，把我们这些人链接到一起，人事物材我们都能盘活起来，产品也好，技术也好，好，我们人才的经验也好，我们大家实现了一个互通有无、抱团取暖、共同发展。第三个呢，我觉得农广校在这个过程中，它及时的给我们很多的一些信息政策啊，让我们做农业，让我们不仅能低头好干活，更好的能抬头看路啊，给我们未来的发展、快速的发展，确实实时的给我们去助力，从政策向方向上啊，实时的去不断的去提醒我们或者助力我们，让我们去与时俱进。
0: 没错哈，咱们在农广校的这个学习和助力下，哎，相信下一步产业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么咱们现在不少的这个青年朋友返乡创业啊，结合您在农广校的系统去学习，成长为咱们的乡村 CEO 的经历啊，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现在刚刚步入农业圈的咱们这些新入行的小伙伴们提点比较实用的建议呢？
1: 建议不敢说，分享可以，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一个返乡创业的一个青年吧。我觉得返乡创业啊，尤其做农业这块，我觉得有个几个方面我跟大家去分享哈，这也是我走过的弯路，也是我这些年积累的经验。我觉得第一个，返乡创业的热情要有，但是前提第一步，你一定要在回来创业之前，你要充分的去做好调研，去做好分析啊，也要去系统性的去学习农业这一块啊，去了解农业、农村跟农民啊，他这一块跟我们原来可能在外边想象不一样，还是比较接地气的。所以说创业之前，我们一定要去做好系统性的调研、科学的规划，咱们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要切入农业这一块，既求大求全。我觉得你刚开始，我们先从一个小的业务或是一个小的技术、一个小的产品去切入啊，去聚焦，去做好一块，慢慢的去发展。第三个呢，我觉得啥，就是现在我们一定要学会这种资源整合、抱团取暖。我们本来刚开始返乡创业回来做农业，我们的资源、技术啊，我还有规模、软硬件积累，刚开始肯定是很薄弱的。所以说呢，刚开始建议大家一定是要抱团取暖，去整合资源、盘活资源啊，去不要去单打独斗啊，一定要去抱团发展，共同共创共赢哈。最后一个呢，我觉着做农业，包括我现在自己这块，一定是做农业，你是要有 一颗初心、红心，还有一颗决心啊。
0: 嗯，
1: 因为农业的路上，我觉得它没有我们想象在外面大城市有那么多的，就是丰富多彩。但农业一定是会让你脚踏实地、更加务实啊。它是一个你有付出，它就有收获的一个行业啊。所以说呢，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定要大家一做农业一颗什么，敢吃苦、能吃苦啊，愿意吃苦的心，还得敢拼敢干啊，一定是脚踏实地的。嗯，这种状态跟意志。
0: 嗯，说的真好哈，今天真的是这个咱们大家能够学习到的、掌握到的有用的知识点真的是太多了，非常感谢孙总啊，为大家进行经验的一个分享和交流。当然呢，也祝愿您下一步产业能够越来越好，带动更多的农户啊走上咱们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啊。谢谢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1: 哎，好，谢谢主持人。
0: 哎，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嗯，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5: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5: 好风光。
2: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能量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4点。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1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1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山西雁徐良一看被陆坤发觉了，大吼一声，飘落在天井当院。在他身后，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义侠太保刘世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蒋昭蒋小义，金背罗汉武神小义是爱虎等人，全跳下来，40余人足占了半边院子。陆坤一看，哎呀，来的不少啊，看来今天莲花观下院有热闹看了。孩子们哟，把场子给我打扫干净，推下去扎实。小老道把桌子椅子戳灯都挪开，这场子可就亮开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一不惊慌二不害怕，往前紧走了两步，就问，我想问一问，你们是不是开封府的？对，我们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嗯，谁是徐良啊？哪个是白眼眉？你给我出来。徐良伸着个脖子慢慢的走出人群，跟三尺地灵魔打了照面。还不猜我就是白眼眉。陆坤借着灯光仔细观瞧，一瞅徐良挺大个个子，水蛇腰探到的脖子，面赛紫阳干，两道刷白的白眉毛，大片牙，黑牙根，嘴角往上撅，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啊，你就是白眉徐良。不错，正是我老人家。如果我猜的对的话，你是不是三尺地灵魔陆坤？来，徐良啊，你知道我来为什么吗？我主要就是找你姓徐的。别忘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那好啊，你兄弟是不是飞天神魔叫陆青？
14: 对。
5: 误会呀，误会，你这一提醒啊，我倒想起来了，那是在青松狼牙涧的时候，我跟你兄弟见着了，他跟你的个子一般高，模样长得也差不多少，他自己报了名字叫飞天神魔陆青。不过呢，你兄弟很不讲道理，挺大的年纪一点德行都没有，大言不惭，非要跟三侠五义的人为仇作对， 把我山西人逼得没有办法了，因此这才当场跟他动手。我以为他是大名鼎鼎的天下二魔之一，又是成了名的老剑客，这能力不一定得多高，哪知道我想错了，原来他是有名无实的大饭桶，而让山西人一刀给劈为两半，他就这么死了，你说怨谁？哎呀，呸，丑鬼，杀人偿命，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吗？就只当我兄弟没能耐，但死在你手下是真的，我是他哥哥，我就要给他报仇，你拿命来吧。这个陆坤呢，翻脸不认人呢，性如烈火，往上一纵，不容分说，啪啪啪就打了12掌，踢了8腿，外加4拳。山县徐良巧妙的左躲右闪，没被打着。老心儿的身子跳出圈外，冲着他一乐。我说陆坤呐、啊，你这是何必呢？有账不怕算，我这不在你眼前吗？你把气血平住了，有这个本领，你就给你兄弟报仇。不过我总觉着，你算活到时候了。好像要找你兄弟前去作伴，呵，可把陆坤气坏。徐良啊，你不要斗气，你拿命来。等一等，徐良转回身告诉大伙儿，谁也不行动啊，这家伙太厉害，说是说，动手是动手，你别看我气他，不等于人家没能耐，你们在后头给我观敌料阵。白云瑞不服气儿，三哥，我看用不着您，干脆把他交给我得了。不是，老兄弟，像这么一个饭桶，还用得着你伸手吗？三哥我就可以了。三哥，大将压后阵，杀鸡焉用宰牛刀，正因为他是饭桶，把他交给我才正合适。老兄弟，你太客气了。你才是大将压后阵呢，还是看我的吧。陆坤听得清楚，哎呦，合着他俩都肯定我是饭桶了，还谦让起来了，把他气得一撩围裙，在腰里头把链子飞锤亮出来。他这条兵刃也是宝中之宝啊，链子长1丈8，两边带如意钩，这两个锤比拳头还大着3圈，乃是5斤制造。这两个锤头加的一块是36斤重，锤后边有环子挂到如意钩上，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摘掉。3尺地灵魔把毕生的精力全都用在这条兵刃之上，那练起来是神出鬼没。为了给他兄弟报仇，他真急了眼了，把家伙亮出来了，挂好锤头，哗哒啦的，把双锤一分，等着徐良。再看老信儿，拽出金丝大环刀，二人又打了照面。没等徐良先伸手，3尺地灵魔就先下了家伙了，左手一晃，右手的锤抡起来，呜，就下了家伙了，猛砸徐良的顶梁门。徐良深知这种兵器最厉害，为什么呢？你要往上一躺， 碰着链子它是软的，就得拐弯，垂头往下一当了，照样能砸着你。要想招架，就得磕他的锤头，别碰他的链子。但是徐良的兵刃还吃着亏，老心儿就是一把刀啊，用刀刃儿恐怕把宝刀伤了，只好用刀背子往外躺。徐良抖丹田喊了一声：“啊，开呀！”就嘡啦啦啦，用大环刀的刀背把他正手锤拨出去，空中火光一闪，金星四冒。可就在这时，三尺地灵魔陆坤手腕子一错劲，啊啪！正手锤回去了，左手锤使了个单锋贯耳，奔徐良的耳门便击，呜就到了。徐良赶紧往下一哈腰，哎，这一锤从后脑掠过。陆坤紧跟着双臂一晃，哎，两锤抡开，奔徐良的后背便砸。说时迟，那时快，这招太快了，就像闪电一般。老心徐良一扑了脑袋，抢抖身窜上大墙，第三招砸空。西巴大头鬼方树安呢，眼睛都看花了，他都不知道这招怎么变化的。一看他干老上了墙了，方树安直鼓掌，嘿，还是我爹，嘿，你看那哎，脑袋一拨了，那招有多高啊？干老，加把劲儿，把那个什么魔给我咔嚓了。大伙一听也不敢乐，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方树安就是这种人，他这一咋呼不要紧，可把陆坤给气坏了。徐良，你下来，你要躲你不算英雄啊，不必着急，我今天不能走。徐良跳下来了，老心儿这回来个先发制人，往前一纵，双手捧刀分心就刺。陆坤用链子锤往外一挂，老心儿刀随人走，一转身使了个脑后摘瓜，一道凉风是扑奔陆坤的后脑。陆坤使了个锁梗藏头，山西燕徐良使了个刀里夹掌，这一掌奔三尺地灵魔的左肋击来。陆坤一看不好，吐气吸胸，屁股使了个千斤坠，啊藏往外一纵，躲出一丈五六，徐良一掌击空。陆坤之哼哼啊，心说罢了啊，难怪我兄弟死在他的刀下，这小子名副其实，果然是不好惹。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徐良绝非一般人可比，我可要多加谨慎。想到这，俩人往一块一凑，各施绝艺，就站在一处。这一打呀，三十回合没分输赢。再看徐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他吃着亏呢，兵刃不行，人家把链子锤抡圆了，三丈以内你不能靠近，刀短够不着人家，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除非眼睛好使唤，抽冷子往里进，能打几招。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云瑞心中暗想，今天可别单打独斗啊，我们没的是救八王千岁，这样拖延时间对我们十分不利。因此他回过头来跟蒋平商议，四伯父别这么打了，咱们这么多人呢，干脆刀上得了。云瑞那多叫人家笑话，哎，四伯父，今天没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我们是差官，我们来抓贼来， 更主要的为救八王千岁，哪能在这儿耗费时间呢？嗯，孩子说的有理，更骂别卖不了的书该在这儿戳起来看，各拉家伙给我杀！蒋平一声令下，四十几位英雄甩大场拉家伙，把三尺地灵魔就给包围了，枪刀并举呀！这回陆空可有点害怕了。好啊，怪不得你们开封府老打胜仗，闹了半天善于斩鸡毛凑胆子，你们是什么东西以多为胜？好，我三尺地灵魔要怕你们，我就不是人中的剑客。来吧，有多少今天我收庄包圆了。再看陆坤往下一塌腰，抡开链子飞锤，护住上中下三盘呢，这么多人不能靠近，打了半天也没分出输赢来。徐良心中很生气，心说四叔啊，你太糊涂了，有我把他缠住，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能打我就打，不能打我可以撤，这样灵便呢。再者一说呢，我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打暗器，这回可好，都是自己的人，没法打这暗器，一下失手把自己人伤了怎么办？再者一说，人这么多呀，也不得施展呢。因此徐良喊了一嗓子，叫四叔，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在一起呼大堆。话不用多，这一句话把蒋平给提醒了。对呀，小梁子的言下之意，该干什么办什么，那就是救八王千岁，我们这么多人打一个矬子也犯不上啊。蒋平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呼呼之喘粗气，点手把西部大头鬼也叫出来了。其实这个战场有他们俩不多，无他俩不少，好几十位，他们俩无非是配的而已，就撤出来也无关紧要。房叔安倒提着小刀来到蒋平近前，
14: 爷爷什么事儿？
5: 孩子，你干老说的非常清楚，咱们得救八王千岁。
14: 可不是怎么的，
5: 到了现在呀，咱们都糊涂了，就是我干老清醒。你看人家说话不多，正说的腰窝上，咱来干什么呢？不为救八王吗？对不对呢？趁着大伙把这矬子给缠住，咱爷俩就去救八王千岁。孩子不行，光咱俩可不行，你那个能耐我这个武艺一对饭桶，倘若遇上硬手就麻烦了。等着啊，我再招呼几个。就这样，蒋平把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又叫下战场，几个人一转身，按照郭达指点的方向赶奔第三层院子。这第三层院子站着几个小老道，手里拖着刀枪，在这站岗放哨。一看来人了，不敢抵挡，哗，没身就跑了。因此，蒋平他们很顺利的来到藏经楼，把火扇子点着。把屋里的灯点上，一看周围都是立柜书架，里面装满了经卷，正中一张大桌子，前头有桌帘。义侠太保刘志杰把桌子周开，往下一看，果然是个地道口。蒋平在前，众人在后，拿火扇子一照，下边有个梯子，一蹬一蹬通到下面。他们怎么就敢下呢？原来审问郭达的时候问得非常清楚， 这儿没有消息埋伏，他们估摸着郭达不敢说瞎话，所以放大胆子很顺利的来到地道，往前一走有个十字路口，再往左一拐发现一座石门，这石门半开半掩，有一条黑缝，因为那恐怕关严了把人给憋死，一股潮气直刺鼻孔啊！这阵蒋平的心呐、激烈的跳动，心中暗想：八王千岁，王爷，您可吃了苦了，怨我等无能，一直拖延到今天也没把您救出虎口，真是罪该万死啊！不过呢，今天总算有了解救的机会了，王爷你可别怪罪，现在咱就要见面喽。蒋平心里头胡思乱想，让刘世杰把石门搬开，刘世杰一脚踹墙，两只手扳住石门的边儿，两臂一较劲儿，哎呀，看这呀，门掰开了。蒋平手举火扇子，一哈腰，走进密室。一看这屋啊，更潮啊，顺着石缝滴滴答答往下淌水，下半截都长满了绿苔。脚底还发滑，可往里边一照，靠着墙这儿有一堆乱草，看样子有人待过。墙上还钉着几个环子，还有一条绳子，但是空无一人。呀，蒋平把脑瓜一拨了，莫非还有第二座石牢不成？搜！这几个人就忙活开了，搜了半天呢，就这么一间屋，第二间找不出来。房叔安一晃大脑袋，
14: 我四爷，他妈咱们上当了，
5: 郭达这小子把咱欺骗了，这怎么空屋子？肯定又把八王千岁挪到别的地方去了。糟糕，咱白来了。老少的英雄全都气坏了，大伙无心在此耽搁，顺着梯子上来就找到前院，一看还打着呢。蒋平站到高处，斗丹天喊了一声：“梁子，别打了，都别打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各拉军阵跳出圈外。开封府的人在东，三尺地灵魔陆坤跳到西边。蒋平呢，领着方叔安就到了。徐良擦了擦汗，一边喘气一边问：“蒋四叔，怎么样？”“完了，孩子，咱们上了当了，这儿没有八王。”“忘把绿悄悄的，这是怎么回事情？”他们那么一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在旁边听得清楚，把山羊胡一撅，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这戏我看演到现在，咱就收场吧。徐良、蒋平，你们来的目的很清楚，你们为了救八王赵德芳，是不是？实不相瞒，昨天赵德芳还在这儿，今天白天也在这儿，掌灯之后才转移的，又挪了地方了，让你们空欢喜一场。”徐良一瞪眼：“个王八绿球球的，我请问你，八王千岁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莲花观总院。”“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你说的可当真？我这么大年纪了，能跟你个小孩子说瞎话吗？ 这纯属事实，我绝不会欺骗你。要找赵德芳，你们上莲花观总院管郭长达去要。那位说三尺地灵摸陆坤，说的是真的吗？真是实话。为什么把八王又转移走了呢？这就得说这个三尺地灵魔非常狡猾。前文书咱说了，郭长达把八王千岁转移到下院，就为了这个地方肃静，不引人注目。另外派陆坤在这坐镇，万无一失。这个陆坤呢还挺认真，来到莲花观下院，每天得点三次名，而且严格约束这些道士，不准随便离开下院。但是他就发现这个下院的观主郭达这人挺神秘，总是没影，瞅空哎就不见了。问他手下这些弟子，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这陆坤呐，可就加了小心了。他心中暗想，只有这样才容易走漏消息。你说管吧，他是这儿的观主，是郭长达的徒弟；你说不管，如此放纵，一旦走漏了风声，我不是两面见不得人吗？就拿昨天晚上来说，郭达一夜未回。陆坤可动了脑筋了，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他也没想到这个郭达跟一个民女前去勾搭，他想什么呢？可能是被开封府的人给抓去了。就是铜金刚铁罗汉到了开封府也得说实话，哎呦，他恐怕八王千岁被开封府的人救回去，因此这才把八王千岁又给转移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山西县徐良把手往空中一举，各位到了现在不必耽误，走到莲花观去找郭长达。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在我国，每到汛期的时候，受洪水困扰的人口高达2亿之多，而每年因洪水丧生的人员更是高达1000余名。可是您知道吗？在这些失踪和死亡的人员当中，大多数都是因为逃生不当而造成的。那么，当我们面临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到底该如何应对呢？然而，面对这来势凶猛的洪水，如果在逃生之前你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危险可能就会随之而来。洪水到来的时候，不光是伴随着强降雨，上游水坝开闸泄洪，往往顷刻间就能使水位急速上升。因此，在逃生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撤离险境。在撤离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洪水的流向和做好逃生路线的选择。
15: 像我手指的这个方位就是淮河的主干道，在洪水来临时，像我身旁的这个民房就很容易受洪水的侵袭，瞬间坍塌。为了更好的抢险救灾，我们就要事先选择好救灾路线，向后方保障为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转移，以更好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2: 一般来说呢，在洪水多发地区，国家都修建了一些防洪的住所，比如保庄围、庄台等等。这些地方地势都比较高，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备，因此可以迅速地向这些地方转移。在这个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应该携带哪些物资才能使撤离更为顺利呢？下面我们就请吴京指战员为我们指导在险情下该如何逃生。首先，携带一些生活物资是很必要的。汛期气候变化复杂，连续的强降雨会使得气温一时间变得很低，并且高湿的环境下，人们的体感温度也会相应的变低。因此，在转移的时候，要适当的带些厚一点的衣物、棉被等等。 这样呢，哪怕是安顿下来之后，还可以遮风挡雨、御寒，防止感冒发烧。其次，代谢路上可以吃的干粮，因为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大家体力消耗都会比较大，一旦饿了，随手拿出来就能吃，像馒头、方便面这些干粮就可以，不但食用方便，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腐坏变质。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带些瓶装的饮用水，千万不要喝河水，不然很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
16: 洪水到来的

0: 忽视的环节。因为在农村呢，不少的房屋都是属于土木结构的，当受到洪水浸泡和强风的袭击时，很容易出现倒塌的现象。因此啊，在转移的时候不要过久的在屋内停留，并且身上尽量不要携带金属物品，以免遭到雷电的袭击。
1: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控制洪水的到来，但是我们可以在洪水到来之前采取正确的紧急避险措施，把生命财产的损失争取降到最低的程度。我们衷心的希望灾区人民在水灾过后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最后，让我们向奋战在抗洪一线的指战员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0: 温馨提示：一，不了解水情时，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二，积极配合救援部队进行。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翻江鼠讲评，当众一说，八王没在莲花观下院，大伙儿也就没心再打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高声断喝：“呆！”陆坤视耳言而无信呐、啊，跟你们这帮人办事儿，真叫人可气可恼。我们可不是怕你，我们要去找八王千岁，所以这个仗不能继续再打了。三尺地灵魔点点头：“好，恕不奉陪，我先行一步到莲花观总院等你们去。”陆坤一招手，率领一部分人从小道赶回莲花观总院。蒋平跟徐良、白玉瑞大伙碰了碰头，事到现在非得找郭长达讲道理不可，因此整队出发，也赶奔莲花观总院。简短截说，时间不大就到了。蒋平叫房叔安过去叫门，用不着跳房越墙。房叔安晃着大脑袋：“你杀不尽的毛贼草寇，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一个来！”小老道早就做好准备了，红灯开道，把门开开，一看是房叔安：“哎，方爷，都熟人了，过得着这个吗？干嘛口出不逊呢？你放嘟噜屁！你赶紧告诉郭长达，让他给我滚出来！我家总门长已经恭候多时了，请各位英雄稍候片刻。”小老道转身送信，要么过了一碗茶的功夫，就见飞云道长郭长达率领大队来到莲花观门外。群贼往左右一分，郭长达是大步流星来在前面：“无量天尊，各位都来了！”房叔安气得直蹦：“哎，我说郭长达，我说你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你算个什么东西？”房叔安，我希望你自尊自贵，不要说过分的话，贫道跟你没什么可说，你让徐良或者是白云瑞过来。云瑞就过来了：“白某在此。”哎呦，白将军，哈哈哈哈，我说今儿晚上

0: 大伙儿最好心平气和，不要吹胡子瞪眼。你们不是为八王千岁来的吗？我正要把这件事情如实奉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里边坐吧。郭长达说罢，很礼貌地往旁边一闪，拱手相让。老少英雄一愣，不知道他又安的什么坏主意，可又一想，不去就算栽了。因此白云瑞头前带道，老少英雄跟着就进了莲花观，拐弯抹角到了东跨院。郭长达用手一指，各位啊，知道你们来，我把座位都准备好了，还特为你们沏了浓茶，到屋里坐吧。徐良一使眼色，几个头头进了屋，其他的人在院里头，这叫两手准备，别都给捂到屋里头，那就麻烦了。郭长达也不勉强，进屋的有蒋平、展雄飞、白云瑞、山西燕徐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等人。等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座，小老道献茶。徐良抬头一看，三尺地灵魔陆坤也坐在郭长达的左侧，因为他先回来的。就见郭长达架着二郎腿，满脸得意的神情，喝了一口水，把茶碗放下了。各位，把你们的来意讲一讲吧。郭长达，我想说，我去问你，你为什么言而实信？前者你跟我老兄的白云瑞打赌击仗，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只要大破了九兽朝天厅，我们就可以把八王请回去，这话是你说的不？然一点儿都不假。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扑空了，结果还好悬被你的弓箭手包围，命丧在朝天厅，这作何解释？徐三将军，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你们别光指责我，我相信我郭长达说话是算数的。但是事情多少有点变化，这变化就在你身上。
1: 此话怎讲？
0: 三将军如果不健忘的话，你是不是路过南郑县贾家店，遇上了金掌佛禅、白莲华、燕峰等人？
1: 啊，是啊。
0: 哎，这就得了。你是不是把金掌佛禅的胳膊给砍下一条去？
1: 啊，有此事。
0: 好嘞，事儿就从这儿引出来的。金掌佛禅跟我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为了我掉了个胳膊，我能不给他报仇吗？我能听之任之，袖手不管吗？消息传到莲花观，我是怒满胸膛，为了惩罚你们，故此才把八王赵德芳转移了，叫你们空欢喜一场。倘若不发生这种事情，我说话是算数的。三将军，这回你明白了吧？
2: 可把徐良给气的，
0: 心说这个郭长达真是狡猾的顶点。房叔安在旁边插言：“哎，我说郭长达，我说两句。既然你把八王千岁转移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人，你怎么给我们答复呢？”今天你必须得讲明白，说清楚。
3: 好，
0: 方才我也说了，咱们就这个事儿把他摊牌。八王赵德芳现在就在我的莲花观，身体还不错，我们对他照顾的也挺好，当初我怎么说的现在我就怎么办，要想给你们不难，但是不能这么给呀，你们找上门来吹胡子瞪眼，我就把赵德芳给你们，我还算什么莲花门的总门长，将来我到了江湖上还怎样见人呢？我自己呀得给我找个台阶下，我打算就在我们莲花观的门前那片空地摆一座擂台，我们莲花门请我们的朋友，你们开封府请你们的朋友，咱们定为8月初1开擂比武，咱用不着这么偷偷摸摸的，这犯不上啊。有能耐没能耐叫天下人去评论，倘若这个擂台你们要取胜了，我们就把八王交给你们，不但如此，贫道犯什么罪打什么官司，按律治罪，不知众位意下如何？白云瑞一瞪眼，郭长堂，你想要立擂比输赢，然也。白将军，你却战不成。白某从来没胆小过，不过你们3番5次失信已经让我们不相信了，如果这次擂台我们真要取胜，八王你真给我们吗？说话算不算数？郭长达闻听正言厉色，无量天尊，各位英雄，我说话从来算数，绝不改变，如果你们要打胜了，打得我们心服口服，不但八王给你们，我还认罪，从今以后唰一笔把莲花派勾掉，81门没有我这门，倘若贫道说话不算数，你来看。郭长达冲着小老道一使眼色，小老道取过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又拿过一碗酒来，就见郭长达接刀在手，把正手的中指割破，鲜血滴得到酒里头，他一扬脖把这碗酒喝了。徐良他们清楚，这是莲花门赌咒最高的方法，喝了血酒了，那就是说坚定不变，大伙儿这心呢这才放下。徐良的主意比别人都多呀，郭察达好了，一言为定，8月初1我们就到这儿打擂，但是这个擂叫什么名字好呢？三将军，我也跟我的友人反复磋商，大家以为这座擂台就叫八王擂比较合适，因为你们要八王，我困八王，焦点都在赵德芳身上，故此得名。擂台的日期到9月初1结束，1个月，是输是赢也有定论了。倘若你们要是不是莲花派的对手怎么办？徐良跟蒋平一商议，蒋平代表开封府站起来了，郭长达，我们还是那句话，到了1个月的期限，我们不能取胜，八王爷我们不要了，杀剐存留任凭尔等自便，你们乐意怎么办怎么办，开封府无权过问，五梁佛一言为定。各位大家都听见了吧？来呀，白酒。蒋平一拨了脑袋，多谢。
1: 恕不讨咬，告辞了。
0: 等等，
1: 我郭老剑客，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我们临行之时还打算看看八王千岁，不知道你能不能给赏个脸呢？我们得见一面，把话得说清楚。
0: 大伙一听，高，方叔安真有两下子，在关键的时候正说到点子上，我们怎么就没注意呢？
3: 郭长达一笑，可以，请众位稍后。来人，把赵德芳带来。
0: 人们等啊等啊，好长一段时间，就听院中脚步声音。大家抬头一看，有二十几个彪形大汉都光着膀子，腰杀板带，怀中提着明晃晃的鬼头刀，中间架了个老头。一看这老头谁也不认得，头发胡须都赶了粘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没人架着，干脆就不能走路。到了近前，大伙儿仔细看才认出是赵德芳。你想想，八王千岁那是金枝玉叶呀，那在安庆宫一待多享福啊，敢比一国的太上皇，从来也没受过这个罪，落到人家手能好得了吗？打过来骂过去，虽然一日三餐不断吃喝，那跟养猪也差不多少啊，尤其这个精神上的压力受不了啊。这老头想死不能，求生不得呀，简直把心血都熬干了，能不变模样吗？短短的两个来月，老头等于扒了一层皮呀，脸上的光彩没了，眼窝深陷呐，如傻如捏。群雄一看，心如刀绞一般，全站起来了。郭长达往当间一横，慢，我三将军、白将军，各位英雄，咱把丑话说前边啊，你们哪一位想趁这机会把赵德芳给夺走？你们可不够人物，我相信你们也不能那样办。可即使有人胆敢这么办，赵德芳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别怪我郭长达。就见那二十个彪形大汉擦亮亮擦亮亮，把刀就架在赵德芳脖子上，两把匕首贴在他的左右软肋，谁往前一凑，这就动家伙。郭长达往旁边一退，请吧，有话你们就谈谈吧。群贼冷笑着在旁边看热闹，众人全都跪倒了。王家千岁，恕臣等无能，我们这厢有礼了。好半天，赵德芳才把头抬起来，哆里哆嗦呀，往前边看看，你们是谁呀？ 陈蒋平、白云瑞、撒县徐良、
1: 方叔安。
3: 大伙儿一报名，八王才清醒过来，老头子晃着脑袋哭开了。
1: 各位，想不到咱们还能相见呢。
3: 哎呀，他这一哭可要了命了，在场的人全掉眼泪了。
0: 蒋平急忙把眼泪擦擦，王家千岁，时间短促，咱把话说清吧。就因为我没能耐，没把您老人家请回去，实在是罪该万死。这次我们跟郭长达已经交涉好了，八月初一要在莲花观的门前设立八王擂， 我们想方设法要把您救回去，请老人家保重龙体，现在等待一个时期。老人家请千万不必难过才是。
1: 我八王爷，您可是男子汉大丈夫，您要往开处想啊。如果您要照这样子下去，这条老命非交代不可，我们费九牛二虎的劲把你也救了，你也玩完了，那还有什么意思了呢？请您好好的休息，该吃吃该喝喝，您就相信我们准能把您救回去。
0: 是啊是啊，大伙儿就劝。
3: 郭长达一看差不多了，各位行了吧，该说的话也都说了，押回去。就这样把八王爷又带走了。老少英雄气得狠狠瞪了一眼郭长达，心说老匹夫，就因为你手中掌握着我们的人质，我没有办法呀，等把八王爷救回去，咱们再算这笔总账。就这样大伙忍痛含悲离开莲花观。郭长达还真不错，领着人送到大门外拱手告别。安下郭长达咱不提，单说老少英雄回到开封府，不敢隐瞒呢，把这件事如实的禀明包青天。包的人闻听长叹一声，也无可奈何。你看包公断案那可真了不起，但办这件事一窍不通，有劲儿使不上，只好修下本章奏明四弟仁宗。除此之外，包大人跟蒋平众人商议下一步准备怎么办。相爷，这您放心吧，我们在路上和云瑞徐良都商量好了，八月初一离现在还有21天，这21天我们就得请人呐，人是越多越好。另外呢，就8月初1赶不到的，迟来个10天半月也未尝不可。凡是能打的，跟我们交情不错的，我们是都得请来。好，那么一切全由你下去安排。遵命。蒋平领着人退回校尉所，大伙梳洗已毕，也没心吃饭，然后凑在一起商量对策。这时有人把风僧醉菩提凌空、北侠欧阳春、诙谐老人走化昌也都请来了，让三位列席。三位老人家闻听事情又出了变化，也不由得紧皱双眉。但是事情已经决定了，就得这么办了。下一步请人，请谁呢？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最后决定写8封信，立刻派人骑快马以最快的速度投到本人手中。这8封信都是谁的呢？头一封下到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聘请8大名僧之一之二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聘请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这是凌空的口气，要求两位师兄无论如何你们在8月初1也要赶到东京参加8王擂。那么这俩大和尚哪怕来一个，大伙心就有了底了。这第2封信命人骑快马送到四川峨眉山白云观，聘请4个人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这封信是白云瑞写的，写得非常恳切，要求 就是四位不能都参加，哪怕来一个，不管是谁也可以。把八王类的情况全做了介绍。这第三封信是辉谢老人走化昌亲笔写的，下的冰山北极岛，要求师兄长法道雪珠莲亲自出头。倘若师兄公务太忙不能抽开身，那么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来也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来也行，或者飞飞上人、诸葛随来也行，但是必须得来几位。这第四封信下到云南三老庄，聘请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以及闹海老龙神苗九锡。这封信是蒋平写的，因为苗三爷是蒋平授业老师，那两位都是师伯，要求三老务必参加。徐良还提起笔来给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师叔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写了封信，要求他们二位参加。同时徐良还要求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几位高人参加。书说简短，这八封信写完了，封好了，命人即刻起身都分送出去了。哎呀，大伙儿啊如实重合才透过一口气来。下一步一商量，来这么多人往哪儿安排呢？都叫住的相国寺也不方便，干脆在京里包一座店房吧。蒋平提议把十字街秦家老店给包下来了，开店的掌柜的叫秦林，人送绰号神枪将，也是上三门的人，他爹就是大名鼎鼎的赛叔宝的亲戚。蒋平派人跟他一联系，秦林慨然应允，把住店的老客全给安置到别的店房，把秦家老店整个给腾出来了，而且请来工匠及时粉刷、被褥拆洗，准备的一切妥善，好接待四方的高人。蒋平心中暗想，信是投出去了，迎宾馆也准备的不得灵儿了，究竟这些高人谁能来谁不能来，八王擂上能不能取胜这就很难说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就到了八月初一。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凌晨五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4: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恩怨难解，父女二人对簿公堂。
11: 那你既不上言，就把我赶出去，难道要叫你老爸去睡大街吗？
12: 我的生活费、学费还是我妈妈提供。你说这个我怎么赡养他？
10: 是什么原因让一家人恩怨不断？
11: 好，那我们两个就是有婚变。婚变的原因呢，是这个胡先生的他有外遇。
13: 我不愿意跟他这样再过下去，说实话的，那个过下去简直比不过还难受。
10: 为了一套房产，一家人为何舞进法院？
14: 原生家庭的这种缺陷导致了这个下一代以及本身原生家庭的这种不幸。
10: 看似简单的赡养案背后有着怎样的家庭矛盾？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父女争房。
15: 亲情本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美好的一种情感，它是我们与亲人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如果可以选择，谁都不会愿意与亲人对簿公堂。但是今天，一位61岁的老父亲却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告上了法庭。他们父女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纠葛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原告胡先生是福建省厦门市一所高校的退休老师，而他的女儿小胡早在2011年就已经出国留学，至今仍在国外生活。本应享受晚年退休生活的胡先生，却在2016年5月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告上了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以女儿不赡养自己为由，要讨回已经赠给女儿的房产。胡先生在起诉书中这样说道：“女儿如今已经年满30岁了，不仅没有尽到任何的赡养义务，而且还在啃老，如今还要将自己赶出已经居住了20多年的房子，自己的晚年生活已经无法得到保障。”
11: 那你既不上言，又把我赶出去，难道要叫你老爸去睡大街吗？
12: 我从来也就没有说我要拒绝赡养他，我确实是很困难，我也没钱，我的生活费、学费还是我妈妈提供。你说这个我怎么赡养他？
14: 这个案件其实争议焦点归结于一句话，就是到底受赠人是否有对赠与人不赡养的行为。
10: 胡先生是否有被赡养的需求？被告小胡又是否有赡养的能力？围绕着这两个焦点，法官即刻前往胡先生所在的高校以及曹女士家中进行了调查。根据法院调查了解，小胡在2011年就已经出国留学，至今未曾回国。
11: 女儿现在在国外呢，反正还在学习吧，有的时候也去打一些零工，也想赚点钱能给我治病。
13: 你想，2011年是一整年，2012年一年，2013年，就是说你很没有本事的人，很不会念的人，他如果再念下去，人家都不愿意让你念了。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一直在纠结这一个？哦，他还在念书，他还要学会，那简直说出来都是文盲呢。
10: 如果小胡已经于2013年毕业，那么至今应该已经工作多年，在国外收入未知的情况下，是否具有赡养的能力？这个就需要法官再次审慎的考虑了。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郭泽哲法官当即通过电话联系了身处国外的小胡，想要了解他的实际经济状况。
12: 当时我们确实是有很大的经济压力，而且的话呢，我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跟学校的话呢提出了延毕。
14: 他在求学期间的话，他是没有这个正式的收入的，所以 考虑到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认为被告他应当在经济上也没有再去供养原告或者赡养原告的这个能力。
10: 女儿小胡已经确定不具备赡养能力了，那么父亲胡先生又是否有赡养的需求呢？
11: 他有钱呢，可以去理财，他都不给女儿，反而还非要向女儿要这个赡养费。你这个你做的是太过分了吧。
13: 我现在是租房，一个月2000多块钱，同样的房贷一还完，我每个月剩下几百块钱，另外我还要赡养我的父母亲啊。
10: 经法院调查了解，父亲胡先生虽有一定退休金，根据厦门的基本消费情况，可以让自己过上正常的老年生活。但是如果女儿要回了父亲所居住的房产，有可能会造成胡先生的生活成本增高，从而造成生活窘迫的情况。都说百善孝为先，小胡为何一定要将自己的父亲赶出居住了多年的房屋呢？
12: 但没有想说是我要把他赶出去，我妈她为了我出来留学啊，是贷款的，我是想说是把房子卖了，然后的话呢也帮他把这个贷款给还清。他当时也退休了，一个人的话生活那么苦。
15: 女儿想要卖掉房产偿还母亲的贷款，而父亲却觉得女儿是要把自己赶出居住多年的房子，并且不赡养自己，所以要收回赠与女儿的房产。这一家人之间的矛盾看来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简单。那么这套房产到底是怎么回事？女儿有没有权利卖掉这套房子呢？
10: 为了能够理清这套房产的关系，郭法官详细调阅了当时的购房记录。据了解，1997年厦门市政府将一部分统建房以优惠的价格分配给教师作为福利待遇，也就是保障性住房。因为胡先生与妻子曹女士均为教师，享有教师购房福利，二人购买房产后将房子登记在胡先生名下。
14: 在当时的法律规定，婚姻期间获得的财产其实无论表面上登记在谁名下，实际上都是夫妻共同财产的。
10: 但是就在购房2年之后，胡先生与曹女士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11: 胡先生呢，他有外遇，一个这个黄某某啊，要急于和他结婚，而且呢那个房子装修好了以后呢，黄某某就住到了那个房子里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就退账了，退账了，然后呢我跟他就有一个协议。
10: 夫妻二人签订离婚协议，协议约定女儿小胡跟随父亲生活，二人于1997年购买的政府分配统建房属于双方共同财产，双方一致决定将其赠与女儿小胡所有，房屋由胡先生和女儿居住。但因此时小胡年纪尚幼，并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产权一直留在胡先生名下。
15: 我们看到女儿是跟着父亲一起生活的，新房的产权也留在了胡先生名下。那么女儿与父亲的矛盾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10: 就目前情况来看，女儿小胡一直跟随父亲生活，双方并无矛盾纠纷。那么又是什么事情让小胡急于要回房屋的产权呢？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郭泽哲法官对于父女二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了解。据调查得知，十年后当女儿小胡大学毕业之时，胡先生与二婚黄女士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为了让女儿不是单亲家庭，胡先生与前妻曹女士决定复婚。
11: 他来找我复婚，他家里边人呢也都来做我的工作。那我们后来想一想呢，年龄大了，都六十岁了，是不是也想呢就在一起呢，就是两个人呢就慢慢携手度过这个晚年吧。
10: 对于当时复婚的原因，胡先生有着自己的看法。
13: 他为什么会跟他复婚？当时女儿要嫁出去的时候，人家那个男方嫌弃你单亲的人不想要，还有好多事情呢，我都是为了女儿的事情，就是搞了我后面变成这种状态。
10: 复婚后不久，二人就合资在厦门市同安区买了一套新住房，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当初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胡先生决定送女儿出国留学继续深造。
11: 那留学费用怎么解决？他就讲女儿呢，就说你可以把房子卖了，这个钱就供你留学啊，你出国留学的所有费用呢就用这个房子来解决。
10: 当小胡准备要钱的时候，胡先生却说希望可以晚一段时间再卖房子。
11: 他也说卖房可以，但是我必须拿多少拿多少， 剩下的只能给你多少多少。我女儿留学是根本不够的，就按当时讲吧，她至少拿80%以上，那你剩下的那点钱我女儿就不够留学的了。
13: 我既然是作为父亲，我既然支持她出国，我怎么不会把钱给女儿呢？既然房子的产权名字都是我的，我为什么不能买？为什么一定要过户到你名下你才能买呢？我也可以去卖啊。
10: 就在夫妻双方为由谁来卖房争执不休之际，经法院了解，小胡发现自己的父亲再次有了外遇的情况。
12: 我是发现了我父亲跟他那位外遇对象的聊天信息嘛，他们两个的话呢就决定哈、啊，算是另起炉灶嘛，就说是要以我留学为借口把这套房产给卖出去。他也跟他外遇对象保证说是呢，他们两个的房子的话呢是一定能解决的。这样子的话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说是他把我支走，然后又把房子卖掉。
10: 女儿小胡表示，自己曾多次与父亲协商，希望可以把房子卖掉供自己上学，但是胡先生连续拒绝。小胡与母亲商量后，2010年5月，小胡第一次将父母告上了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要求兑现1999年的离婚协议，将房产过户给自己。但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毕竟还是一家人，出于亲情考虑，双方在承办法官的调解下达成了调解协议。
14: 法院在审理这个家事案件的过程当中都倾向于优先调解，因为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固了整个社会才会和谐，才会稳定。所以在处理家庭纠纷的案件当中，法院都是倾向于能调则调。
10: 经过法院调解后，父亲胡先生同意将房子的50%产权赠与过户给女儿小胡，但是为什么只过户50%的产权给女儿？母亲曹女士诉说着自己的看法。
11: 考虑到那是他父亲，他父亲怎么说那就怎么办，他父亲只同意给50%，那就50%吧。而我的意见呢是100%的过户给女儿。
10: 只有50%的产权根本无法卖出房子，小胡的留学费用依然是个难题。而此时胡先生因为女儿将自己告上了法庭的行为，拒绝支付任何的留学费用。
13: 我心都凉了，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跟你父亲商量，干嘛要把我告上去？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去做呢？你把父亲告上法庭，你有什么面子？
10: 小胡的留学事宜迫在眉睫，母亲曹女士为了女儿能够顺利出国留学，就与胡先生以夫妻名义共同贷款来供女儿读书，而这笔贷款则由曹女士独自负责偿还。
12: 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我是跟他讲，跟他商量，我说你看看这样行不行，像这费留学费用这么高，你能不能帮我承担一点，就算是我借，那您帮助了一下我，帮助一下我妈，我这边学业能够早一点结束，早一点出来工作，这样的话对大家来讲不是都挺好的吗？那他不愿意啊。
10: 婚姻二度破裂，夫妻二人对簿公堂。
13: 我要跟这样的人干什么呢？我宁愿光棍也不要娶。
10: 生活难以为继，亲人为何冷漠拒绝？
11: 我说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等我经济缓和一点了我再还你，不借，坚决不借。
10: 老父亲一纸诉状将女儿告上法庭，法官又将如何判决？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父女争房。
15: 一段感情的建立往往需要我们小心翼翼地经营很久，但是一段感情破裂可能只需要几件事情就足以了。女儿与父亲的感情已经破裂，更是将父亲告上了法庭。我们看到留学费用是母亲贷款解决的，但是现在是女儿告父亲，而且只有50%的产权在女儿名下。我们最初看到的那个父亲告女儿不赡养的事情又是怎么回事呢？
10: 小胡留学的事情得到了解决，但是经过这一场官司之后，胡先生与曹女士的婚姻已经无法再持续下去。
14: 当时一直怀疑是经曹的怂恿才提起了2010年的这个赠与合同之诉，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夫妻双方的关系已经很不好了。
10: 2012年，胡先生主动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曹女士解除婚姻关系。
13: 我不愿意跟她这样再过下去了，说实话的，那个过下去简直比不过还难受，到处收集资料，到处说我的不是，我要跟这样的人干什么呢？我宁愿光棍也不要娶。
11: 在 2009年、2010年的时候，这个胡先生就有外遇了嘛。他这样，他们两个也在一起几年了。几年的话，胡先生要对他呢要有一个交代，要给他一个名分。
10: 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经过湖里区人民法院调解，胡先生与曹女士达成离婚协议，双方复婚时所购买的同安区房产归胡先生所有，胡先生需要一次性补偿曹女士32万元的差价款。但是1997年购买的房产在法院的监督下，剩余的50%产权需要再次赠予给女儿小胡。
11: 没有过户的50%呢是共同财产，那然后呢，我们这次这个离婚的时候呢，又把这套房子呢再次，就是这个50%呢，又赠给了女儿，啊，而且呢写清楚有义务帮助女儿过户。
10: 夫妻二人二度离婚，此时小胡已经去往国外留学。但是最后50%的产权依然只是赠与，并未实际进行过户。曹女士是一名中学的退休教师，退休工资有限，离婚后独自供养小胡高昂的留学费用、银行贷款等等费用，让曹女士逐渐感觉无力负担。
11: 女儿在国外呢，一年的花费差不多也在20万，这个负担呢非常重，非常重呢。我曾经呢，就是在我没钱的时候呢，曾经向女儿的这个父亲呢，就是借过钱，我说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等我经济缓和一点呢，我再还你，不借，坚决不借。
10: 胡先生对于曹女士的观点有着自己的看法。
13: 他这边硬说我没有来钱，那我说好，你没钱，我把咱们把同样的房子卖掉，然后你看他就出3万块钱，拿了37万多块钱，女儿就是在荷兰念书，也就给他满打满算算3年，这3年时间我出了37万，他如果再出37万，难道不够他花吗？
10: 胡先生认为，当年买同安区的房子，曹女士只出了3万元，最后离婚却分走了32万元，自己给出这么一大笔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12: 我就是说是有跟他协商嘛，我说我这边也很难嘛，我妈那一头的话呢，精神压力的话也很大，负担的话呢也非常大。
10: 多次沟通无果后，小胡希望胡先生可以尽快把剩余的50%产权过户到自己名下，方便自己尽快的卖房来维持庞大的开销。
12: 那我需要啊，他来协助我办理房产过户，但我父亲也不愿意。
10: 无奈之下，小胡委托律师到湖里区人民法院申请房产过户的协助执行。
14: 调解书做出以后，又没有主动履行，那他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把宋征房屋50%的产权过户到自己名下，那到此为止就取得了宋征房屋100%的产权。
10: 当小胡取得全部产权之后，立即让母亲曹女士联系房产中介，想要尽快卖掉房产变现。但此时的胡先生因为同安区的房产已经变卖，只有现在这一套住房，如果这套房产被小胡变卖，胡先生将面临无处居住的境地。
13: 把我赶出去以前，要么就卖掉，要么不卖，就是说把那个买过的钱贴给他，是这个意思。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你是说难道父亲要睡到大街吗？女儿就没有责任吗？
11: 那我就作为女儿的代理人，我把他起诉到市民级法院，要求呢他把房子腾空给我们，那我们可以卖了钱的话来资助女儿留学呀。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就是在外边呢借了38万了。
10: 思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定，要求胡先生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房屋腾空并返还给小胡。
13: 当时一拿到那个法院判决书以后，我心都凉了。
14: 已经是这个房子100%的产权人了，那他行使自己这个物权的权能是应当占有使用这套房屋，但是却被未经他同意占有的父亲占用着，那根据法律的规定的确应当是支持诉讼请求。那所以市民法院在一审当中是支持了诉讼请求，要求腾房。
10: 心结已成，一家人怎么分对错？
11: 他都不给女儿，反而还非要向女儿要这个赡养费，你这个你做的是太过分了吧。
10: 一个家庭8年官司，为何家庭会破碎到如此程度？
14: 在调解结案以后，又生出了3个案件，多次的上诉，的确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10: 父亲告子女不赡养，法院将如何认定是否赡养问题？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妇女争房。
15: 本是一家人，但是因为这套房产在5年的时间里已经是先后4次

0: 诉讼至法院。胡先生现在如果腾房，就面临无房可住的情况。起诉女儿想要撤回赠与的房产，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法院对于赡养问题又会如何认定呢？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2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2: 这个问题其实应当从这个赠与人跟受赠人他们双方的具体情况来分析。那首先一方面，这个赠与人他有赡养的需求，被赡养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受赠人他有赡养的能力。那要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我们才认为不赡养的事实存在。
1: 经法院调查，小胡并没有赡养的能力，那么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胡先生是否有赡养的需求的。
3: 他作为一个大学这个副教授，他的收入很高。
1: 经法院调查后了解到，胡先生每月退休金收入有8000元左右。如果胡先生只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话，这些收入已经完全足以让他在厦门过上非常体面的生活。胡先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4: 我父母的这个一个月的这个养老费用也很高啊。两个人90几岁，我是老大，我是大头，我都多出，我一个月出4000块钱。然后除了这个还有他们的生活费用，然后他们的医疗费用，很多都是我这边没有的。
1: 对于胡先生的说法，主审法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2: 那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原告他目前没有被赡养的这个需求。
1: 经法院调查走访后得知，虽然胡先生需要赡养自己的父母亲，但是实际赡养费并不如胡先生所言。胡先生赡养父母的行为，法院应予以支持和鼓励。在详细衡量过胡先生赡养父母所需的费用与胡先生的实际收入比例后，再考虑到本案中父亲与女儿的情况，经法院审理认为，赡养义务人小胡经济能力弱，赡养对象胡先生经济能力强的特殊情况，胡先生提出的撤销赠与在一定程度上有悖诚实信用原则，若撤销赠与将进一步加剧女儿小胡经济恶化，导致利益失衡，亦不利于父女关系的修复，因此法院最终判决驳回胡先生的诉讼请求。虽然驳回了胡先生的诉讼请求，但是针对胡先生一家的特殊情况，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郭泽哲法官也在判决书中特别对女儿小胡做出了相应的规劝。
2: 原生家庭的这种缺陷导致了这个下一代以及本身原生家庭的这种不幸福。
0: 好的，针对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的教授李蕊。李教授您好，那么对于本案当中赠与房产的纠纷，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5: 这个主审法官在审判的过程中呢，没有机械的去适用我们民法总则的21条以及婚姻法26条，而且呢，本案的法官呢没有一判了之，在判决书中呢，实际上他还着眼于道德层面呢，对于女儿进行了相应的这个规劝，提到呢，作为成年的子女呢，应该尽量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争取在经济上呢早日的那个自立，而且呢能够回报父母，并且呢也规劝双方呢要加强交流，作为亲人之间通过沟通交流呢这个化解矛盾。
0: 好的，感谢李教授的解读。近年来房价是不断的升高，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利益诱惑，很多家庭在利益面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但是啊，家庭当以和睦为先，亲情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情感之一，不要让自己的一时糊涂抹去了自己最珍贵的情感。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8: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呢，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9: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7: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9: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7: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9: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

0: 和抉择执行方法，
1: 既要有暴风骤雨，也要有和风细雨，既要刚性执法，也要人性化执法。
0: 两个执行案件，法官又会遭遇何种困难？法治天下之刚柔并济，巧执行。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当一份判决书已经生效，被告方又不去履行的时候，案件执行往往成为终结案件的最后手段。虽然说法院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利，但是案件是千差万别，执行方法也不可能是一概而论。那么在具体的实践过程当中，都有哪些执行方法？我们的执行法官又会如何来选择呢？让我们从一起强制执行行动来开始今天的节目，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7年8月24日，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即将展开一次强制执行行动。
3: 大家在执行过程中一定要是做好自身的防范，注意安全，执法记录仪佩戴好，对讲机统一调至第二频道。
4: 大家准备好没有啊？
5: 准备好了。
0: 在去往执行现场的路上，本案的执行法官李宏伟一直在和法警沟通了解现场情况。
6: 现在现场的谁在现场呢？当事人到没到？
7: 现在那个申请人到场了，被执行人这块，他的父母、他姐姐姐夫在、应该在现场。
6: 去了几台车？
7: 4到5台吧。
6: 4到5。
7: 吊车、大货车、救护车，还有小车。人员包括装卸工啊，开锁的，这些人员都到位了。
6: 就是如果说现在能不能出现就是突发的，就是有人阻碍了或者有采取其他措施的这个状况，会不会出现？但是目前
7: 这个也不排除。
6: 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警戒组做好警戒工作，对有突发人员采取阻碍措施的，立即采取行动，该拘留的予以拘留。
0: 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执行法官和法警到达执行现场，行动即将开始。
2: 这次强制执行行动，法院出动了多名法警，还有包括吊车、大卡车和救护车在内的多台车辆，可谓是声势浩大。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执行过程当中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案件执行科的科长张德臣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0: 张德臣，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案件执行科科长，一级法官，多次被评为长春市法院系统执行工作先进个人、优秀公务员。
2: 张法官您好。
1: 您好。
2: 我们知道这个案件执行起来往往是比较的棘手哈，那么这起案件执行起来有什么样的难点？
1: 这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呢，一直就不出面，到执行结束他也没出现。
2: 好，那么这种情况在咱们法院日常的执行案件当中算是常见的吗？
1: 这种情况是执行案件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其中原因呢，一种就是说那个为了躲避执行，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的有一些被执行人经常外出打工，他们的行踪也很难确定。
0: 家住农安县永安乡的张金龙和王海东是相识多年的朋友。2010年，二人合伙经营粮库，两年后由于生意不景气，他们终止了合作。二人约定，两台15米长的输送机，一座16米长的100吨地量衡，一台大筛子均归张金龙所有。不过，张金龙并没有第一时间拿走这些设备。
8: 完了，当时人家就是朋友关系借给他使，往中间都有手续。他那时候当时这么说呢，我要有钱就留盒子，我就卖给我，但是他没有钱，拿不出来钱，我也不卖给他。
0: 出乎张金龙意料的是，设备一借就是4年，期间张金龙也曾找过王海东要求拿回设备，没想到王海东以各种借口拒绝归还设备。无奈之下，2017年初，张金龙将王海东告上法庭，经法院调解，王海东同意将设备返还张金龙。
8: 找过多少次了，他也不给，就多。
0: 眼看着设备就在王海东家里，可又不能闯进去拿。

0: 这让张金龙十分无奈。2017年6月，张金龙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这样呢，我们又多次与张某某联系沟通，意图呢就是说，最好是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这些财产、这些机械设备的交付。
0: 一边是申请执行人的焦急期待，一边是被执行人的拒不配合，法院最终决定强制执行。
2: 这次行动最大难点是什么？
3: 最大的难点就是被执行王海东的母亲，他对王海东和张金龙这起合伙纠纷案件并不是很了解，一直误认为就是强制执行的这些东西啊，就是他儿子王海东的，哎，所以说他不配合。就是法官在平时走访的时候，他也是极力的那个阻挠抗拒。
2: 本次执行行动能否顺利进行，执行现场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强制执行中发生突发情况，
1: 情绪激动会不会有发生什么病呢？
0: 执行行动能否顺利完成？
1: 请你对核对标的物，如无误请确认签收。
0: 什么样的案件执行难度更大？法治天下之刚柔并济巧执行。2017年8月24日，农安县法院执行局对张金龙和王海东的合伙协议纠纷案进行强制执行。
4: 啊，行，
1: 工人马上到位。
5: 跟那个四轮啥的。
1: 然后你过来指示一下，哪个是15米长的，哪个是15米长的？
5: 啊，院里的是吧？这塞子是吧？
4: 这塞子。
1: 嗯。通知工人和那个吊车。
4: 行。
1: 工人和吊车啊，马上进入现场。
0: 果然，强制执行刚刚开始没过多久，王海东的母亲就躺倒在地，试图阻碍执行。幸好执行法官对此早有预案。
1: 因为那个被执行人母亲的年龄比较大，在交付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情绪激动，会不会有发生什么病了，或者什么有什么身体状况了？然后我们又准备了那个救护车作为临时应急。
0: 很快，王海东的母亲被救护车拉走。经医院检查，老人的身体并无大碍。
1: 事后，我们又找他做了一些沟通，向他释法明理。这个被执行人的母亲也终于理解了我们这个执行活动，也表示认可。
0: 就这样，本次执行行动顺利结束。执行法官李宏伟当场宣读了执行裁定书。
1: 申请执行人张金龙，经本院强制执行，现将被执行人王海东执行标的2台15米长输送机，1座16米长，就是地动横，1台大塞子网交付给你，请你对核对标的物，如无误，请确认签收。是否听清楚？
4: 听清楚。
6: 到今天就这来为止，这速度也非常快，时间也非常短，我很满意。
2: 好，那么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被执行人一直是避而不见啊，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3: 因为本案已经那个执行结束了，就不再追究被执行人的法律责任了。
2: 好，那么总的来看啊，这起案件应该说执行的还算比较顺利。
3: 那还可以，总的来说这起案件执行的难度不是太大。
2: 那么什么样的案件执行起来难度会比较大一些呢？
3: 比如一些土地纠纷的案件，因为涉及的人数众多，并且呢是双方争议比较大的案件。多数呢就是农村这个申请人呢或者被执行人都在一个村，亲属朋友很多，所以说在执行这些案件的时候呢，就是说出来集体的阻挠和妨碍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另外一类案子就是被执行人表示配合执行，但难度也是很大。
2: 被执行人配合执行难度还是很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4年9月，农安县农民张文山在农安县春明农机有限公司看中一台玉米收割机，并支付了4万元钱。双方约定，张文山于2015年10月20日前分2期将余款82000元还清，到期未还按月利3分计算。然而，到了该还第一期欠款时，张文山却没有如期交付。
7: 我们打电话，他说我马上给你送钱。干等不来，干等不来，再打电话说钱输了，就没有钱了。
8: 就属于赌博吧，我还输了，我就没给上呢。
0: 此后，农安县春明农机有限公司数次讨要欠款，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7: 那就是各种理由，各种搪塞的多了， 最后就要急眼了，就没有了。
0: 无奈之下，农安县春明农机有限公司将张文山告上法庭，要求被告给付所欠玉米收割机款82000元及利息27060元。2016年3月，农安县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张文山未出庭应诉，法院缺席审理，判决被告张文山立即给付原告欠款82000元及利息。
2: 这个张文山为什么没有出庭应诉呢？
3: 张文山未出庭质证，表示自己放弃了辩解的权利。但是就本案来说，事实非常清楚，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农机公司与张文山之间的买卖关系是成立的，张文山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所以说他应该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呢，他双方约定利息过高，所以判决啊利息部分呢，就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判决生效之后，张文山并没有自动履行义务，所以说农机公司在2016年的年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了。
0: 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谢如强多次前往被执行人张文山的家了解情况。
9: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被执行人家，这个被执行人没说在家，就是说去的次数我们都记不住了，但是说是因为其他案件和这个当地的老百姓都混熟了，因为总去都认识了。
0: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张文山对谢如强讲出了他不愿意支付欠款的原因。
8: 马力不够，带来问题就是他那个走不起来，走得慢，收的不就慢吗？第二年他说是给改进来了，改进是换几个轮子大了，他跑道快，到正式干活使不上劲，掉粒子掉得多。
0: 张文山的邻居曾经租用过这台收割机，他佐证了张文山的说法。
10: 他这玩意收地的时候苞米粒也掉忒多，不好使，定到第二年用的时候没人用，就是他这玩意儿。
0: 然而申请执行人春明农机公司一方却不认可这种说法。
7: 你操作机器，你看人勤不勤劳，是不是？你一天工作8小时一样，你工作10小时一样，是不是？他就是总结的这机器各方面，机器有毛病，这儿有毛病，哎，我就没看出来，哎，是各种原因懒，什么原因都有了。那要钱你管要钱耍赖的时候，各种理由都能说出来呗，对不对？
2: 那么对于他们双方的这种说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3: 被执人这个说法呀，是否成立啊？他应该由检测不明进行鉴定。况且呢，这个与本案争议的不是一个法律关系。如果你被执人认为说你的农机有问题，你可以要求厂家退货，或者是如果厂家不同意退货的话，向法院起诉。但是本案呢，它是一个买卖的欠款、欠货款的一个纠纷。况且呢，判决以后，被执行人没有因此提出上诉，所以说被执行人依此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没有依据。
2: 那么被执行人是不是会因此抗拒执行呢？
3: 恰恰相反，他并没有抗拒执行，表示服从判决，愿意还钱，但是这个执行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被执行人表示配合，未付欠款依旧没有着落，
9: 这案子很难往下走。
0: 什么事件为执行带来转机？
9: 他对这个执行的期望值一下就降低到0点。
8: 为法院这块我也特别感谢他。
0: 案件最终如何执行？法治天下之刚柔并济，巧执行。既然被执行人张文山愿意配合执行，那这起案件执行起来的难度又在哪儿呢？
9: 依法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查控，但是经过查询之后啊，发现被执行人没有可控执行财产。
0: 张文山家唯一值钱的东西只有那台收割机，如果把收割机拍卖了，能否达到执行款的数额呢？
9: 评估公司的经理也明确答复，说这台车呀，在他手已经3年了，已经不值多少钱了。也就是2-3万块钱，因为他这个是欠的是82000。如果这台收割机真要是说评估了2-3万块钱，那么剩余的这款呢，就很难再执行了，这个案子很难往下走了。
0: 评估拍卖收割机显然并不能完成执行。除此之外，法官还考虑到一个现实问题。
9: 这台收割机和其他这个机械不一样，它是农民生产工具。张文山这个全家就指着这台收割机了。你一旦把他这个收割机评估拍卖之后，那么他整个他这个生产工具就没有了，他整个生产经营就开展不了了。
0: 这种情况下，执行法官希望通过执行和解解决本案，不料这个想法却遭到农机公司的强烈反对。
7: 因为我们资金也是有限的，都有计划的，没办法，我们就是出去借钱嘛，往里周转嘛，也没办法。企业跟着根本我们资金又转也运转不过来，也不够用。
9: 所以公司就态度就是我们公司守法经营，那么判决生效了，那么你们法院执行局呢就应该给我个执行。嗯，我不管你执行收割机，你还是执行他家房子，执行他家地，哎，我们要的是现金，我们公司讲究是利润。
2: 好，要这么看来的话，这个案子办起来应该是有些难度哈。
11: 这个案子和上一个不一样，上一个案件呢，它是被执行人有可控执行财产，就是逃避执行；而本案呢，被执行人没有可控执行财产，你是法院什么时候叫我，我什么时候去，但是就是没有钱。如果真是逃避执行、抗拒执行，法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他采取拘留措施，但是他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因为这件事啊，就是说申请人经常到法院催旨，我们也觉得很难办。
2: 好，那么后来是怎么破解这样一个局面的呢？
11: 这个就是说，被执行人突然出现了一个不幸的一个事件，给这个案子执行带来了转机。
0: 2017年7月，张文山在维修自家库房时失足从房顶上摔下来，导致腰椎粉碎性骨折。
8: 现在动不大好动，动不了。最近这几年嘛，我这活也不能干了，也没啥出入。啊，我手术总共花了17000块钱，从我两个侄子在长春，他们跟我垫付的。
0: 突如其来的事故让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以这个事件为突破口，执行法官再次尝试对农机公司一方进行劝解，希望双方达成执行和解。
9: 我们去今天谈一盘，但如果说他真出不了钱了，哪怕他出10000块钱，甚至出5000块钱，
12: 那就少损，
9: 这咱们能少损失一些费用，最起码把咱费用能整出来，是吧？并将他这个被执行的住院这个情况，损害程度也反馈给这个村民有限公司。村民有限公司呢，他自己派人到这个被执行家和医院亲自去核实他的病情。
0: 眼看着张文山确实不具有偿还欠款的能力了，农机公司一方的态度才终于有所松动。
7: 他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大偿还能力，他本身也受伤了，我们做点让步，是不是？他再做点让步，
9: 这样从内心上对这个村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内心防线就打破了，他对这个执行的期望值一下就降低到0点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咱们抓住这种有利的时机，有利契机，那么到这个被执行家进行做工作，尽量争取这个达成执行和解。来之前呢，我们那个到那个就那个谁，村民农机商农机公司呢，你咋到那儿跟他谈一盘？你把你这种情况吧，也跟他介绍一下吧，也是去了解到你家生活确实挺困难的。但是这个事儿得解决，是不是？咱不能说因为生活困难了，这事情就不解决。
13: 我离婚咋的？我是买时候他这个机器是12万，我给他交了4万，12万2。交4万，剩了
0: 房2。2017年8月25日，执行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最后的调解工作。
9: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在被执行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那么咱们法院主持双方调解。咱们调解的目的，就是争取呢，他现有的这台玉米收割机，你们作为企业，如果能收回去，这是最好。
0: 最终双方达成执行和解，被执行人张文山将购买的玉米收割机返还申请执行人农安县春明农机有限公司，剩余执行款项申请执行人农安县春明农机有限公司自动放弃。
7: 这样呢对他也减轻一下负担，对我们也是减轻一个负担，相对来说呢对他呢也是有好处的。这个法院的工作呢也非常辛苦，来了这么多趟，是不是也不容易。哎，我们应该也支持法院的工作。
12: 为法院这一块，对，特别是我也特别感谢他们，对我这个非常谅解我这个事情。
9: 很多案件是在于这个运用法律之外的一些手段，考虑到当地的人情啊、社会关系，特别双方当事人这种特殊的情况，找准切入点，通过我们的努力，达成双方当事人和解，也做到了案解释了。
2: 好，可以说这个案子是圆满的解决了啊，双方也非常的满意。那能不能说这个执行的调解效果要比这个强制执行要好呢？
11: 也不能这么讲，因为具体案件不一样，要因案施策。比如第一个案件，他有财产可供执行，就是抗拒执行、逃避执行，所以作为法院强制，必须就用强有力的手段进行强制执行。第二个案件，他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财产，这个就需要，就是说那个法官坐下来细心的工作，找到双方的平衡点，争取和解解决。
2: 那就是说，不同的案件，不同的执行方案。
11: 是的，在我们执行过程当中，既要有暴风骤雨，也要有和风细雨，既要刚性执法，也要人性化执法，就是要做到刚柔并济，综合考量，这样才能做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2: 那么对于针对不同的案件采取不同的执行手段，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14: 这是两起执行案件，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不同的执行案件，实质上来讲，看的执行案件说简单是吧，你被执行，你法院执行人员去把它执行过来就完了，但实际上每一个案件当中都不一样，也就执行人员、执行法官在面临的很具体的复杂的实践情况，要采取不同的手段才能够实现一个最好的一个执行效果。法官进行了深入了解之后，就要考虑到什么？考虑到怎么达成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两个案子结合起来，你看一刚一柔，什么时候刚什么时候柔，这个就需要执行人员根据具体的案件做出决断。那这个决断好了，决断到位了，它才会形成一个最好的司法效果和执行效果。
2: 好，感谢专家说法。今天的两个案例对于千千万万的执行法官而言，其实是非常的普通，有很多的案子远比他们更加的复杂和困难，这就需要我们的执行法官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不管怎样，案件最终得到了执行，申请执行人的利益得到了维护，这是每一个执行法官最大的心愿。感谢张法官来到演播室现场，谢谢，再见。
1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17: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6: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 是这段时间他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节目开头呢，咱们先来关注铁路。京潍高铁全称为新建天津至潍坊高速铁路，线路北起天津滨海站，南至济青高铁的潍坊北站，全长呢是348.257公里，其中呢山东段全长是223公里，途经呢德州、滨州、东营、潍坊四市，设有呢吴地、滨州、东营南、寿光东、潍坊北五座高铁站。最近呢，京潍高铁吴地站是挂牌了，是全线9处新建站房当中首个完成挂牌的站点，咱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京潍高铁吴地站站前广场，京潍高铁吴地站正式挂牌，从此吴地人民有了自己的高铁站，吴地的高铁时代也进入倒计时。
5: 京潍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中沿海通道和京沪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潍高铁吴地段总投资69.2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3亿元，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42.66亿元。项目整体分为高铁主线、高铁站房、高铁站前广场三大板块同步推进，先后顺利完成三电及管线迁改、主线多处跨河跨路连续梁合龙、站房主体结构封顶等重要工作。吴地站是京潍高铁全线9处新建站房中首个完成挂牌的站点。
6: 吴地站顺利挂牌，标志着工程告别大规模土建施工，接下来全力推进内围装修和配套建设，既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我县迈入高铁时代、提速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起点。
3: 京潍高铁途经天津、河北，进入山东省的第一站那就是吴地站了，是山东省名副其实的全新北大门，首个挂牌做好了好表率全新面貌值得大家共同的期待。夏天呢，雨水多，暴雨天气驾车出行遇到积水路段，假如不小心被困了怎么办？下面这个视频教教大家。
7: 面对危险，如何逃生？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第一安全责任人。近年来，因遭遇恶劣天气，城市内涝时有发生，不少车主在冒险通过积水路段时发生了车辆熄火。2023年，在陕西咸阳一铁路桥内，一辆小轿车突然抛锚熄火，小轿车上的三人因担心水下情况不明，不敢开门下车逃生。消防员到场后涉水施救，几分钟后将三人安全转移至桥洞外。盲目涉水行车不仅会导致驾驶难度增加，也会伴随很大的危险性，水位超过轮胎1/2就不要通过了，如遇坑洼井盖就有可能导致发动机熄火，此时切记重新打火，以免损伤发动机。万一车辆在积水中熄火，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当水位已经淹过半个车轮，到达车辆下坎，应果断弃车逃生。
8: 如果水流过大，已经淹过车门，且车辆有漂浮感，发生头重、脚轻、左右摇摆的情况，
7: 要在断电之前打开车窗弃车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使用钥匙等随身物品很难敲碎车窗， 还有些头枕是拔不下来的，所以还不如常备小型破窗工具，使用时用力敲击车窗四周，还有弹簧按压破窗器，用力一摁可快速破窗。一定要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千万不要放在后备箱。如果车辆掉入水中，解除安全锁，迅速开门或开窗逃离，选择是破窗或从天窗爬出。如果实在无法破窗，等水快充满车内，车内外的压力基本均衡后，可以打开车门。
8: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5: 接下来您将看到，退休金3000元，老人却花66万美容，钱都花哪儿了？能要回来吗？
9: 少钱，我只是觉得他有这种诱导消费的这种嫌疑，对，因为这不符合一个常人的一个消费逻辑。
5: 新买奔驰车，高速上突然失去动力，车主要求退车，事情咋解决？
10: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因为有看到这个问题，一直在有持续去进行跟进，我也会记录清楚您是所告知的这个问题，然后尽快去追溯一下相关进展。
5: 网红野矿坑，安全不能野，记者重磅调查。
11: 不矿坑治理不能只靠赌，赌是治标不治本，关键是要输，把危险水域变成安全场所。
12: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3: 20岁。是什么样子？
14: 是敢，
15: 是冲，
16: 是不设限，
17: 是追光，
18: 也是发光。
13: 生活帮
19: 20岁了。
13: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4: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0: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1: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0: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2: 有事儿您说话。
23: 热
20: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4: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

0: 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0: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3: 有事儿您说话，
4: 热
5: 我们是春光。
6: 20岁，
7: 青春无畏。
6: 20岁，
7: 无限可能。
8: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好，咱接着往下聊啊。这养老钱，这老人安度晚年的保障。南京的高先生�给媒体反映了，他60来岁的丈母娘平时呢是省吃俭用，连这个纸盒子啊都攒起来卖钱。每个月呢3000多块的退休金，却在3年半的时间里啊，在一家美容院花掉了66万啊！不但花光养老钱，还欠了网贷。咱一起去看看。
9: 高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和丈母娘共用支付宝亲情卡。前两天，妻子意外发现老人账户产生了一笔3万多元的花呗分期欠款，即将到期还款。老人根本不会用花呗借款，账户却莫名多出大额负债，这让高先生一家十分疑惑。
10: 然后老婆就发现，就是他那个支付宝上有大概3万多块钱的花呗，然后一看还有分期，而且有零期要还的。然后就发现这个不对头了，因为正常老人他经常去消费，他不可能说有这么大金额消费。
9: 为了不让丈母娘产生抵触情绪，伤及老人面子，高先生没有直接质问，而是让妻子耐心和丈母娘沟通。经再三沟通，老人才说出实情。从2022年年底开始，他在家附近的真吉利人汇美容院做美容项目。2023年开始频繁大额充值消费。第二天，高先生打印出老人3年半以来所有支付记录，厚厚一沓账单，统计出的消费金额令人震惊。
10: 时间大概是3年半的时间，然后总金额我们统计出来是66万，其中最多的一年是24年，一年充了接近26万这个金额。你看11月23号当一天就有充值8万多块钱，就很多有一天就可能充值3万多8万多。2024年11月8号一天估计就充6万块钱，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合理的消费。
9: 高先生说，丈母娘每个月只有3000多元退休金，平时生活非常节俭，没有任何大额消费习惯。66万元美容开销不仅彻底掏空了她的养老积蓄，还让她背负上网贷，严重影响晚年生活和家庭正常开支。
10: 就我觉得我丈母娘的这个平时的生活都是很节俭的，就是你想看她连一些快递纸盒子可能都放在一起，统一放到这个一个回收点的一个电子回收的那个机器里面去卖。一个平时都能这么节俭的人，我觉得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合理的，就是在脑袋清醒情况下做出一个60几万的，每年就20几万的这个消费，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因为也超过他正常的一个工资和消费能力水平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店是这样子去使劲薅羊毛，就逮了我丈母娘一个人往死里薅。
9: 除了高额消费，高先生在核对账单时还发现了更让人费解的问题：66万多元消费款中，仅有30万元左右流入真吉利人汇龙湖店的账户，另外30多万元分别由上海美美上研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浩宇美容中心、江北新区文涵美容服务中心等机构收款，甚至还有部分款项直接转入店长个人账户。更为离谱的是，还存在多家收款公司收钱不久后就注销，注销后仍继续收钱的异常操作。
10: 最后一笔付款，也就是这个就是花呗的分期的还还不上的钱，22000多块钱，是收款方是浩宇美容中心，也就是这个店的营业执照所在地。但是呢， 我们经过网上的这个喜茶茶去查询了一下，这个店的营业执照于2026年5月19号已经被注销掉了，是明确能查询到的。但是我们最后一笔付的钱是5月20号，所以我觉得一个已经注销的公司的第二天依然在收款，因为他付款的这个公司比较多，其他公司我们也查询了几家，还有两家公司是什么情况，就是付的金额也不低，那都是上万的，付完之后可能有的1到2个月啊，有的可能3、4个月、4、5个月他就注销掉了。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不合理的情况，因为大额充值它不可能在短期的用完。
9: 高先生说，除了混乱的资金流向，美容院还存在诸多不规范操作，3年多66万的巨额消费，门店从未和老人签订任何服务合同或协议，也从未开具税务发票，连收款收据也没有提供。到目前为止，老人自己都不清楚卡里还剩余多少钱。
10: 我只是觉得他有这种诱导消费的这种嫌疑，对，因为这不符合一个常人的一个消费逻辑，没有合同，金额过大，这肯定是我觉得是有违反相关的这个，不管是法律规定还是行政条款规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从来没有给我们开具过任何发票，我觉得这个店一定也涉嫌税务上的相关问题，就是6万多的金额没有给我们开过一张发票，就是自己也就是一笔糊涂账，也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钱。
8: 花66万去美容，对于老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天价的账单啊！对方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套路啊，让老人深陷于此呢？高先生决定去美容院讨个说法。
9: 6月23号，记者陪同高先生夫妇来到位于潭园西路188号的真吉利人汇美容院，店长郝女士出面进行了接待。在查看了后台电脑后，郝女士说，老人卡里只剩余几万元，其他费用都消费掉了。当高先生提出想看看老人的全部消费明细时，店长却以财务不在为由拒绝提供。
3: 那老人主要在这边做了什么项目？
4: 就是身体的按摩，还有一个脸，就这两个按摩比较便宜。
3: 就主要这两个按摩。
10: 对。
3: 那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呢？每一次做一次脸和背是多少钱啊？
4: 做身体大概几百块钱，也有他做的好的，也有千把块钱的。
3: 就一次是吧？
4: 他做的脸应该是花的钱比较多一点。
3: 那脸做一次多少钱呢？
4: 脸的话，他是做那个祛斑，花的钱多一点点，2000多块钱一次。他有别的项目吗？就是他正常的话有基础的按摩，然后有水光针，然后还有相当于就是面部的祛斑的项目这样。
9: 当记者询问，既然单次消费只有几百到千把块钱，老人如何会在3年多的时间里消费掉60几万时，郝女士并没有正面回答。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家门店的墙上并没有悬挂工商营业执照，也没有公示任何价格收费明细，只在桌子的角落上放了一个促销活动的小宣传牌，上面写着这样的套餐活动。身体能量按摩时10次2980元，40次10000元。颜控抗衰美好容颜在此刻，禁止皮肤护理项目，10次8800元。
3: 你这边有没有那个明码收费的一个标示公示牌？
4: 这个我们是项目手册。
3: 我就问有没有？
4: 这个没有。
3: 就跟客户也不签合同吗？
10: 这么大劲。
4: 这是我们正常的生活里。
3: 你做什么项目？人家在消费，你肯定有个合同，要签个合同啊。
4: 我们这边
10: 或者协议
3: 没有啊？有没有协议或者合同之类的？
4: 就正常，他做完护理该签字签字。
3: 对，你收了钱要给人一个收据或者发票吧？
4: 这个是有的。
3: 你能不能出具给我们看？
4: 现在的话，这关键这些东西不在我这里。我们公司的话，系统就是一个月一盘账，我们都交到公司里面去。我们门店是不留这个东西。
9: 对于记者提出的为何不签合同、不开发票、为何频繁更换收费主体、为何用已注销公司以及个人账户收款等一系列问题，郝女士表示，自己虽然是店长，但只负责门店日常管理、财务方面的事情不清楚。
3: 你有的店已经注销掉了，还让老人再往里面打款，这是什么情况呢？
4: 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3: 那你管理你不管理吗？你这个店，你作为店长你不管理吗？
4: 我管理，我只是个打工的，我又不是老板。
3: 还有你个人呢，有个姓郝的，是不是你个人？
4: 对，是。
3: 那为什么要到你个人账户呢？你公司这样规定的吗？
4: 他为什么当时当时他是什么原因？是那个，就是他那个相当于把现金转给我，然后我应该是属于帮他，就是相当于应该周转一下吧，应该这样讲。
3: 这公司允许你这样周转？
4: 个人行为吧。
9: 公开资料显示，真吉利人会是南京真吉会商贸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女性养生品牌，涉及养生美容连锁业务，在省内外有多家连锁门店。那么美容门店的这种做法到底合不合规？消费者的权益该如何保障？记者就此咨询了法律界人士。律师表示，根据江苏省预付卡管理办法和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经营者发行预付卡，单张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5000元，应当与消费者签订书面合同，明确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质量、价款、履行期限、退款方式等内容。
11: 就美容、美发像这样的行业，特别是发行这个预消费卡的这种预消费这种行业，江苏省预消费卡的这个管理办法，正常一个企业行为，你的预消费卡的这个单次的这个充值金额不能超过人民币5000块钱，啊，如果是不记名的卡，你不能超过1000。如果你只是一个个体户性质的，无论是多少，你都不能超过1000啊，单次是不能超过1000的。对这样的情形，它是要求你强制性必须签订书面协议的。所以说，从这个司法系统，比如说我们国家法院在审理类似的这个预消费的这个案件当中呢，他就要求，如果你当时没有签订这个书面协议的话，那么对某一项这个权利和义务约定不明或者没有约定，是按照这个对消费者有利的这种解释去适用。
9: 同时，律师还表示，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6条中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进行明码标价，明确标示价格所对应的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根据不同交易条件实行不同价格的，应当标明交易条件以及与其对应的价格。像这家美容门店为明确公示服务价格，变换不同的公司账户收费，特别是门店在注销之后仍然实施收费的行为，涉嫌违法违规。
11: 其实从这个消费者来讲的话，他作为一个消费者，他是有一种知情权，就是我在这个接受服务或者购买商品的时候，我的知情权有没有受到保障。那么你这个收费当时就没有跟消费者去讲清楚，这个收费是哪一个项目去收费，或者是我的权利义务主体是谁，都没有去告知消费者，那显然就侵害了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特别是你在这个门店这个注销之后仍然去实施这种收费行为，那么你在这个法律上可能会被认定为欺诈。那么在这个消费行业当中，如果是一旦是商家被认为欺诈的话，消费者在返还这个消费金额的时候，是可以提出3倍以内的这个索赔的。
9: 经过记者沟通，店长郝女士表示，对于高先生提出的消费明细以及退还老人相关费用的问题，他会记录下来，并向上级公司进行反映。
8: 记者介入后，店家同意一次性退款32万。根据相关规定呢，经营者发行预付卡的时候啊，单张记名卡的限额不得超过5000块，应当呢与消费者啊签订个书面的合同啊，明确的约定啊这个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啊、质量啊、还有价款啊、履行的期限，包括啊退款方式的内容。在这儿呢，我想说一下哈，这老人勤俭了一辈子，消费咱可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啊。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新买奔驰车高速上突然失去动力，车主要求退车，事情咋解决？
13: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因为有看到这个问题，一直在有持续进行跟进，我也会记录清楚您此次告知的这个问题，然后尽快去追溯一下相关进展。
12: 网红野矿坑，安全不能野，记者重磅调查。
14: 矿坑治理不能只靠赌，赌是治标不治本，关键是要输，把危险水域变成安全场所。
1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6: 20岁。是什么样子？
17: 是敢，
18: 是冲，
19: 是不设限，
20: 是追光，
21: 也是发光。
16: 生活帮
22: 20岁了。
16: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3: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4: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5: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4: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6: 有事儿您说话。
27: 这
24: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 凭什么敢？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2: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24: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7: 有事儿您说话。
18: 我们是中国
19: 吧。20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8: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新买的奔驰车刚入手没几天，上高速就突然全车失去动力，车内的按键全部失灵，可把人给吓坏了。青岛车主李先生就找到我们求助，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
20: 2026年6月26号提的车，奔驰1260，回东北的路上，在天津高速出现全车故障码全报，然后全部按键不好使，然后开着开着，当时动力缺失了，一开始开车门也开不开，后期我多开几次开了，从提车到事发一共得6天，我的诉求是那个退车。
21: 现在这个车肯定是故障，但是客户不让进行检测。
22: 他同意你们去操作他的电脑呀？
21: 不是，现在查电脑他俩没法通话。我们怀疑呢，会有一个类似于网关的，有可能有故障。你说咱首先看看是不是部件坏了，是不是产品质量问题？嗯。你说这个部件和产品质量，你比如说我们去申请退换，他申请退换不行，那他我能做什么？咱善意或哪块能再给客户点就是关怀，这个都能做。
13: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因为有看到这个问题，一直在有持续去进行跟进，我也会记录清楚您此次所告知的这个问题，然后尽快去催促一下。
8: 刚买6天呢，妥妥的高速惊魂啊！幸亏啊人没事，希望尽快查出原因，给客户把问题给解决了。3伏天去湿啊，看似呢很平常，却关乎着个人的体质和全年的身体健康。这湿气到底咋来的呢？5花8门的去湿方法到底哪些靠谱呢？究竟怎么去湿才能健脾固本不反复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梁娜博士，和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3伏的去湿误区，科普科学的去湿健脾的实用知识，帮助大家轻松去湿，清爽度夏。
2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喜凯。到了夏天，这一年当中啊，这个养生调理的黄金时节也就来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副主任医师梁娜博士，来为大家科普夏日养生知识。欢迎梁主任。
2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娜，很高兴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日常健康养生的一些相关知识。
27: 最近啊，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又在开始聊养生的问题了，聊到比较多的一个关键词是祛湿。大家的祛湿的方法呢也是5花8门的，你比如说有坚持运动的啊，有这个艾灸泡脚的，还有专门搭配去食疗调理的。你像我自己啊，也会去喝一些就是明显会这个标识有什么祛湿茶呀，或者是一些祛湿的饮品，但是 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明白，就是这个湿气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入伏之后湿气会这么重？
28: 夏天呢，尤其是三伏天呢，湿气是比较重的。那么核心是环境和人体自身双重的作用的结果。通俗点说呢，湿气主要分为外湿和内湿两种，这也是所有人湿气问题的两大来源了。外湿呢很好。

0: 理解了，像夏季尤其是三伏天呢，容易高温多雨，空气的湿度比较大一些，我们日常淋雨，长期的一个吹冷空调，久坐湿地睡凉席，会导致外界的一个湿邪入侵我们的人体，堆积在关节啊、肌肉以及体内。
1: 那也就是说是外部的因素导致的湿气重，可以说是一种外湿，是这样的吗？
0: 是的，说得很对。那相对来说呢，内湿主要是脾胃虚弱导致的，中医上讲脾主运化，那么脾胃是我们代谢水湿的一个核心的器官。三伏天很多人呢会贪凉，饮食不节制，长期的吃一些生冷啊、甜腻啊，然后还有就是重口味的食物，再加上熬夜久坐不动啊，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脾胃受损，脾胃运化无力，体内的水湿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了，就会堆积形成一些内湿。一句话来说的话，外湿呢是外来的入侵，而内湿呢是自身的滋生。
1: 梁主任，我之前也听说过这种说法，叫湿气在哪儿病在哪儿。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你给我们解释一下行吗？
0: 中医讲呢，脾是主运化水湿的，脾胃呢是身体的一个抽水机，然后呢贪凉熬夜久坐以及爱吃甜腻的食物，抽水机的马力就会变弱，那么水液就排不出去了，就会变成了湿气，相当于身体里边积了一滩死水，死水留在哪，哪里就生病了。湿邪呢，比方说首先最易损伤的就是我们的脾胃了，就是影响进食，就我们中医叫纳呆，然后呢就是恶心呕吐，然后胸闷那样的情况。如果它困在头上呢，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头就很昏沉，像布裹着一样那样的感觉。然后再如果困于经络呢，就会出现一些经络的一些僵硬啊、沉重这样的一个感觉，它重点体现的就是一个沉重这样的一种感觉上啊，还有痛。作用在我们的皮肤上呢，会出现一些我们一些起痤疮，然后再就是一些就是所谓的爆痘，然后再就是皮肤的瘙痒，还有就是起湿疹这样的情况。祛湿的核心呢，就是少生湿，主动的去排湿，健脾固本，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2: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湿气常识小 tip， 湿气分外湿内湿两类，外湿多来自外部湿冷，内湿多由脾胃虚弱、水液代谢停滞而生。湿气淤积在身体不同部位会引发不同的症状，脾虚和湿气会形成恶性循环，只排湿不健脾，湿气极易反复。祛湿必须兼顾少生湿、排湿、健脾固本三点。
1: 那么就像您说的，刚才针对于这些湿气的问题，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好的操作的日常祛湿的方法？
0: 当然是有的。我们日常的祛湿呢，首先是饮食的调理哈，也是最关键的、最基础的一环了。管住嘴就是从源头来减少湿气的滋生。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祛湿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它比较安全温和，适配于我们三伏天的一个体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了几款人人适配的一些经典的食疗方。第一个呢，赤小豆茯苓水，它是温和祛湿的。第二道呢就是冬瓜海带汤，它是清热祛湿，消除体内的水肿，特别适合三伏天闷热湿气重的时候的情况。第三种呢就是陈皮生姜水，针对的是寒湿体质，怕冷啊、舌苔比较白腻、容易拉肚子、手脚冰凉的那些朋友来长期的食用。还有就是炒薏米山药粥，炒薏米搭配铁棍山药和大米煮粥，长期坚持吃呢，能够健脾养胃，改善我们湿气重导致的那些虚胖、晨起困倦、身体乏力等问题。
1: 您说的这些食疗的方法太实用了。那日常饮食有没有需要严格忌口的这样的东西？很多人可能不知不觉就吃了很多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容易产生湿气的食物。
0: 是的，这点呢是非常关键的。很多人啊祛湿无效，根本原因是管不住嘴，一边祛湿一边生食。像三伏天一定要忌口的四类生湿的食物呢，第一类呢是生冷的食物，冰饮、冰西瓜、冰淇淋、刺身、冷藏的瓜果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导致呢水湿的运化的失常。很多人运动之后喜欢吃点冷饮啊，然后冰镇西瓜，反而会适得其反。
1: 我知道这个甜食好像也是不能多吃的，是吗？
0: 是的，中医上讲呢，甜食助湿生痰，吃太多的甜食呢，会加重我们体内的痰。

0: 的核心就是多吃健脾食材，杜绝生湿食物。那主任，这个除了饮食之外，是不是像起居啊，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对这个湿气也是有影响的，是吗？
1: 是的，很多人呢夏天有很多的坏习惯，其实呢都在悄悄地加重我们的湿气。那么我们平时的起居祛湿呢，主要是要避开外湿入侵，同时要辅助身体呢排湿。首先第一点，要少吹冷空调，这是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了。平时呢吹空调的时候，空调的温度呢要不低于26度，风口呢也不要直吹我们的肩颈啊、腰腹这些位置。睡前呢一定要关闭空调，整夜吹空调会让我们的寒湿侵入体内和关节，加重我们身体的沉重酸痛的一个问题。第二点呢就是不贪凉，适度的运动出汗排湿，这是三伏天天然的一种祛湿的方式，像是快走啊、八段锦、慢跑、跳绳都是我们一些不错的选择，只是做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切记不要大汗淋漓，大汗呢会耗气伤阴，反而呢导致我们体虚了，湿气更重。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出汗以后啊一定要及时的擦干身体，更换的干的衣物，绝对不能够立即的吹风啊冲凉。第四点呢要保证居家的通风除湿。最后一点呢要坚持早睡不熬夜，大家一定努力坚持在23点之前入睡。熬夜呢会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虚弱呢水湿呢就没有办法运化了，那么湿气就会反复的一个淤积。
0: 刚才听完了我们梁主任的这个讲解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日常很多的小习惯这都是湿气的源头。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饮食和起居，有没有一些中医外治的方法？
1: 首先呢就是艾灸了，重点呢可以关注的穴位，比如说是足三里啊、中脘啊、关元这些穴位，阴陵泉还有。不过呢舌苔如果发黄容易上火的那些湿热体质要少灸一些啊。其次呢就是泡脚祛湿，我们在睡前泡脚不仅能够排湿还能够助眠，湿热人群可以换成陈皮加薄荷来泡脚，清热祛湿而不燥热。除此之外呢每周可以做一次后背膀胱经的刮痧或者拔罐，疏通经络，排出体内淤积的湿气。但是体虚气血不足的朋友也要注意，不要频繁的这样拔罐。
0: 哎呀，真是学到了啊！这个祛湿还得分体质，三伏天祛湿要做到饮食忌口、规律起居、对症外治。但是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给我们反馈说，日常工作非常的忙碌啊，很难坚持去复杂的这个食疗啊、理疗啊，有没有一种更加省心这样的祛湿方法？
1: 这也是大多数人的一个祛湿的痛点。其实对于我们忙碌的现代人来说的话，想要高效、温和、长期的祛湿，最省心的方式呢，就是选择一些配方比较科学、药食同源的一些调理的膏方，非常适配三伏天祛湿养生。
0: 那这样的这个祛湿的方法核心的优势又是在哪儿呢？
1: 湿气反复的根源就是脾胃虚弱，而普通的祛湿方式只是排湿嘛，它不健脾，脾胃功能没有恢复，湿气呢就会持续的滋生。膏方呢祛湿的方法，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排湿，而是呢遵循中医的健脾祛湿标本兼治的一个养生的原则，做到祛湿不伤脾，从根源断一个湿源，这也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了。首先我们在配方上说，祛湿膏方一般会选择药食同源的一些优质的一些原料，天然温和，没有额外的添加，温润又不刺激，适合绝大多数的人的体质，不管是寒湿啊还是湿热的体质都可以温和的进行调理。很多人呢三伏天出现的这个虚胖啊，身体的比较浮肿，晨起的眼皮的一个浮肿，还有下肢沉重，都是湿气淤堵、水湿代谢不畅导致的，并不是真正的一个肥胖。祛湿膏方呢，它的多种天然食材能够起到一个协同作用，来加速我们身体的多种水液代谢排出，疏通我们体内淤积的一个湿气，针对性的改善我们湿气引发的各种水肿问题，紧致我们的体态，缓解虚胖，让身体恢复原来的轻盈状态。
0: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啊。
1: 嗯，
0: 那这个祛湿的膏方能不能对这些困乏有点作用呢？
1: 你还别说，还真是有这样的一个调理脾胃、缓解匮乏的一个作用哈。健脾类的一个祛湿膏方呢，它能够温润滋补，能够养护脾胃、调和脏腑啊，改善我们脾胃虚弱引发的那种各种的不适啊，同时呢也能够舒缓湿气带来的一个身体的疲惫啊，精神不振，让我们告别这个下乏，整日能够精力充沛，
0: 标本兼顾，既能够快速地排出体内的湿气，又能够调理脾胃的本源，解决湿气反复的这样的难题。
1: 日常随时可以服用，适配上班族、宝妈、中老年人等各种人群的快节奏生活，轻松地坚持这个养生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嗯，就我们常说这个养生啊，它不是说一时兴起的一个事情，它贵在坚持。
1: 嗯，
0: 简单便捷安全温和的方式其实是特别适合大家日常养生的这么一种方法。那结合三伏天的养生需求，我们说什么样的人群是最适合或者更适合去服用祛湿膏来去调理的呢？
1: 首先呢，要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环境、湿气偏重的人群；其次呢，就是脾胃虚弱的人群，食欲不振啊，腹胀积食，容易腹泻、虚胖、浮肿，还有就是久坐不动、经常熬夜吹空调的上班族，常年的一个犯困乏力，精神状态比较差。
0: 嗯、
1: 另外呢，三伏天呢容易困乏，身体呢水肿、湿气反复的一个人群，都非常的适合我们用日常调理。简单来说，只要是湿气淤积、脾胃虚热引发的各类身体不适，都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温和调理的作用的。
0: 明白了啊，也就是说，这个配方精准的祛湿膏方是可以精准的适配三伏天大众的养生痛点。好的，非常感谢梁主任的专业科普。
2: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夏季三伏天，祛湿三步走小 tip， 饮食多健脾食材，忌口生湿食物，起居远离寒凉，适度轻运动，早睡通风，长期养护以健脾固本为主，从根源杜绝湿气反复。
0: 好的，再次感谢梁主任的精彩分享，我们本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会。
3: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红野矿坑安全不能野，记者重磅调查。
4: 矿坑治理不能只靠赌，赌是治标不治本，关键是要输，把危险水域变成安全场所。
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6: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7: 是敢，
8: 是冲，
9: 是不设限，
10: 是追光，
11: 也是发光。
6: 生活帮
12: 二十岁了，
6: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3: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3: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4: 有事儿您说话。”
15: 热。
3: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6: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16: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3: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 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二十岁，我们始终在这。
7: 有事儿您说话。
8: 我们是中华吧。
3: 二十岁，青春无畏。
9: 二十岁，
3: 无限可能。
10: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王阳。您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的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微信的官方公众账号，随时随地的向我们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个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朋友提供衣食住行、衣鱼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啊，有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啊，愿意为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或者传递实用的知识，欢迎您加入到我们银铃6:30的专家团。我们的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好，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啊，短视频是带火了一批废弃的矿坑啊、斑斓的湖面，还有独特的岩壁啊，成为众多网友们争相打卡还有戏水的景点了。但是啊，这看似治愈的天然湖景之下呀，它存在水深、乱石还有没有保护等众多的安全风险。现在暑假已经开始了，如何避免矿坑悲剧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1: 6月17号，安徽一处废弃矿坑发生溺水事故，一名刚参加完中考的15岁女孩在岸边拍照时失足落水，不幸离世。这场惨剧再次把网红矿坑的安全漏洞推到公众面前。在短视频平台流量加持下，各地废弃采石坑、采矿坑凭借蓝绿色湖水、险峻崖壁迅速出圈，大量游客、桨板爱好者、学生自发前往野游，无防护下水。青岛胶州市洋河镇山子村的这处废弃采石坑，近两周也出现了大批受网络视频影响前来组团玩水的游客，不少未成年人独自划桨板深入水域，现场无任何专业救生保障。
12: 凉不凉？
14: 还好。
15: 对。
17: 这个坑坑随着这两年雨水越来越多，这个水深地方有啥子深灭的。前两年也发生事故了，前两天不是有划桨板的，隔了以后下水很危险，因为过两天不是孩子放暑假了以后隔了玩的很多，所以吧，为了保证生命财产安全，不仅是去巡逻，隔了巡逻以后发现了以后就把他们劝退的。
11: 当地村干部介绍，这处采石坑最深处有30-40米，水下情况复杂，遍布尖锐的乱石，早年已发生过溺水伤亡事故。注意到近期有人来戏水，当地村委会已经紧急封堵了部分危险路段，安装了警报装置。
17: 站上领导很重视这个事儿，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是拉了400米的围挡，然后做了十几个横幅、警示牌。
11: 接着注意到，省内有多处无开发资质、无安全配套的废弃矿坑，依靠短视频走红，成为无人管理的野生打卡点。为了满足群众亲水游玩需求，同时消除安全隐患，一些地方也开始尝试对矿坑的开发利用。
18: 我现在是在日照莒县的西光计划景区，这里呢曾经是一座废弃的矿坑，如今以生态为底，变伤疤为风景，成为了日照的文旅新地标。
19: 我身后是水上娱乐区域，配备有观光船、水上桨板、水上自行车等娱乐设施，极大丰富了水上项目的可玩性。然后深水区我们有设置了浮漂警戒线，配备有4名持证的水上救生员，可以保证游客的安全。
11: 矿坑改造项目由当地政府牵头，引入社会资本专业化运营，矿坑原有的陡峭边坡被削缓加固，景区实行全区域工作人员轮岗值守，出入口设置安检安全宣讲点位，从源头杜绝无防护野游行为。
20: 加上对俺庄的小孩呢，比较安全了。
21: 啊，
20: 小孩来玩也放心，比较放心了。
22: 然后这边的游玩体验感非常好，这边的水质也很好，景色也非常的优美。上船之前还有专业的救生员给我们耐心的讲解救生的知识，完了玩起来也非常的安全。
11: 当前工人正在有序推进矿坑改造施工，铺设步道，搭建咖啡屋，同步梳理周边生态景观。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融合自然野趣与城市轻生活气息的文旅空间。
19: 旧矿坑治理不能只靠堵，堵是治标不治本，关键是要疏，把危险水域变成安全场所，满足群众的消暑需求，这才是根本出路。
10: 说得真好啊，暑假期间青少年啊亲水的游玩需求是激增了，这网络的野矿坑安全风险、随之攀升，治理废弃的野矿坑啊，防范安全事故呢，堵是底线，疏是出路啊。希望有关部门呢因地制宜，将无人看管的这种危险的矿坑啊，就转化为哎有配套设施完善、管理规范的公共休闲空间啊，用这种疏堵并举的长效治理模式，为广大的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筑牢生命安全的保护线。
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宋，开始为您直播。
7: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9: 是敢，
12: 是冲，
15: 是不设限，
21: 是追光，
23: 也是发光。
7: 生活帮
24: 二十岁了，
7: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5: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26: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7: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6: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8: 有事儿您说话。
26: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25: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29: 不怕。每年150,000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30: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25: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8: 有事儿您说话。
24: 我们是
25: 中国。20岁，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10: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接着看一个现场啊，杭州西湖区的一处篮球场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名球友是突发心脏疾病失去了意识，在这紧要关头，杭州一所中学的老师李建平和几位球友挺身而出，用急救技能啊展开了生死救援，为抢救和治疗赢得了时间。一起去看看。
31: 6月14号上午，在杭州西湖区的这处篮球场上，球友曹先生正坐在场边休息，突然毫无征兆地失去意识，瘫倒在地，伴随全身大汗、口吐白沫。看到曹先生倒了下去，边上另外一名球友赶紧呼救。
32: 不是，球倒边感觉稍微有点累，这当时感觉还有点感觉，但突然倒的时候就没感觉了。
33: 啊，就失去意识了。
32: 对。
31: 此时正在场上打球的李建平听到呼救声后，赶紧跑了过去。由于接受过系统急救训练，李建平初步检查后判断，曹先生极有可能是发生了心脏骤停。为了抢夺黄金抢救时间，在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后，李建平做起了心肺复苏。
32: 然后我接下去一看，发现不行，那我马上第一时间想到了救人嘛，那肯定是要没呼吸的嘛，肯定是要有这个心肺复苏的，给他这个胸外按压，一直在挨着心肺复苏。这个整个过程就不停地按，不停地按，那么也从脑子里也回想起这个在心肺复苏怎么样做的规范，让他这个尽快的这个苏醒过来。
31: 为了保持心肺复苏高强度的按压，现场又有两名球友加入到救援的队伍中。在120接线员的远程视频指导下，这场生死接力继续展开，始终保持按压不中断，直到120救护车赶到，大家合力将曹先生抬上担架，这场救援才告一段落。
32: 那么持续总共是要8分钟，在过程当中基本上是没间断的，等到救护车过来。
31: 经过医院的抢救和治疗，曹先生终于转危为安，生命体征平稳，神志完全恢复，目前已经出院休养。
10: 对于心脏骤停的患者来说，在心脏骤停发生后的黄金4分钟内啊，进行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或许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啊，掌握一定的急救技能还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时候真能救命。遥控器一按，哎，小区的车库倒闸就能自动抬杆，还能切断监控电源，让车辆进出隐身啊！这种看似方便的停车神器啊，实则已经触犯了刑法了。上海宝山一男子啊，在网上就购买了一个能非法控制车库倒闸的这个设备，哎，之后呢，他就看到了商机了，在二手平台上公然的售卖，最终把自己送进去。
0: 2024年，被告人宋某为方便自己在小区停车，网购了一款可以非法控制倒闸开合的开闸模块，私自安装后就能成功操控小区车库倒闸，实现自由出入。
1: 它可以自动去抬起这个小区的物业的杆，那么车子可以自由的进出，并且呢是屏蔽掉了这个小区的一个监控，导致呢这个车子进出是没有记录的。
0: 宋某自己享受到停车自由后，竟然还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以几十元的成本价，在多家网店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模块，然后以200到300元不等的价格在二手网络平台上销售。
2: 在出售过程当中，一方面先根据客户的需求，通过客户拍照来确定相关的系统的型号，那么拍完照之后发送相关的配套的设备，那么发送完之后被这个相关的客户拿到之后，会进行指导安装，会发送相关的教程。
0: 经查，2024年6月到2025年10月期间，宋某向全国180多个收货地址销售非法倒闸控制模块200多套，非法获利近3万元。法庭审理认为，宋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
2: 被告人通过网络平台出售倒闸遥控器、滚把加密模块等设备，均具有避开或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通过未经授权的方式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控制的功能，属于专门用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工具。根据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提供上述工具20人次以上或违法所得5000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数量或数额达到5倍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0: 最终，法院以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判处被告人宋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
10: 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在里边好好反省吧。这密室逃脱游戏啊，因为具有挑战性、刺激性，成为不少年轻人啊休闲娱乐的热门选择了。但是部分商家呀，违规使用了易燃材料布景，还有内部的通道啊曲折狭窄，容易引发安全隐患。我们一起来看个现场。
4: 前段时间，广东珠海一家密室逃脱店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将店内的27名顾客紧急疏散，随后现场明火被扑灭。消防员通过调取录像还原了这场火灾的完整经过。画面显示，几名玩家进入该密室的互动区域后，角色扮演者也一同进入，并启动角磨机摩擦镁棒，产生大量高温飞溅火花，引燃了吊顶上方的棉花状装饰物，大片火团从空中掉落，火势骤然扩大。不到1分钟，现场已是浓烟弥漫，所幸灭火疏散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家消防救援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指南》中第11条要求，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违规使用明火，严禁因剧情布景需要临时动用明火。同时，在第15条中要求，此类场所也不得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事后，门店店长和互动演员因冒险制作火花特效引发火灾，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 除了火灾隐患之外，密室内部的复杂环境和众多障碍物同样也可能造成人员受伤。不久前，安徽芜湖的一名女子在玩密室逃脱时，因未注意周围环境，不慎扭伤脚踝被困。由于其内部通道狭窄，结构复杂，医护人员无法用担架将伤者转运出去，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对密室内阻碍伤者转运的两处墙体进行破拆，使用撬棍、消防斧等工具拆除底部石膏板和钢架。转运通道被打通后，将该女子送医治疗。
10: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1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黄花田镇毛子黄石滩。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2: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3: 现在是早上7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潍坊调频106.4，
11: 济宁中波999，
13: 聊城中波621，
1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
19: 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老膏以后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啊，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 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呗，避开它。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它不跟病较劲儿，它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了，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跟事实不会差，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 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

0: 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我奶常年吃绝经期来的晚，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

0: 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高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高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高，一天吃3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5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而且胰岛素也减了1/3。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10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我用胡家老高治疗疾病 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七个月、九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老高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

0: 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很多人没用过老膏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 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今年87了，按虚岁数算，都88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胡家大院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些药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膏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膏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 徐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屈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屈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他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屈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屈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 捧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曲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2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 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7-8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5-6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 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呀！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山西雁徐良一看被陆坤发觉了，大吼一声，飘落在天井当院。在他身后，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义侠太保刘世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蒋昭、蒋小义、金背罗汉、武神小义是爱虎等人，全跳下来，40余人足占了半边院子。陆坤一看，哎呀，来的不少啊，看来今天莲花观下院有热闹看了。孩子们，哟，把场子给我打扫干净，推下去，扎实。小老道把桌子椅子戳灯都挪开，这场子可就亮开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一不惊慌二不害怕，往前紧走了两步，就问：
7: 我想问一问，你们是不是开封府的？
6: 对，我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
7: 嗯，谁是徐良啊？哪个是白眼眉？你给我出来。 徐良伸着个脖子，